0: 易发高发期，高温高湿的环境导致铁岭部分农田已经出现病害迹象。
1: 那么前年看呢，病害已经初见病斑了，而且病斑见得比较早，这跟前期的多湿多雨的一个环境有关系。
0: 近两年在辽宁的玉米种植区新发现了一种名叫白斑病的病害，这种玉米病害在高温高湿条件下扩散速度快，若不及时防治，15到20天病斑即可扩展至全株叶片，30天内可迅速导致整株叶片枯萎。农技人员指导农户科学飞防。
1: 由于白斑病是新发的病害，在全国范围内其实都没有登记的白斑病的农药，但我们省的植保部门呢，通过田间实验也筛选出了比较有效的一些药剂。
0: 记者了解到，今年辽宁玉米种植面积超过3800万亩，目前尚未出现白斑病等病害大范围发生情况。当地农业气象等相关部门将密切关注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及时向主产区和种植户发布农业预警和农事建议。河南1亿多亩秋作物已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为应对局部干旱、农田内涝和高温热害等风险，目前1.3万多名农技人员已分片包区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落实精准防控、一喷多促等关键增产技术。河南周口的800多万亩夏玉米陆续进入抽雄吐丝灌浆期，这一阶段直接决定玉米的穗粒数、千粒重。在项城市，为精准做好玉米中后期田间管理，有效防范干旱、病虫、倒伏等生产风险，农技专家结合本地苗情、伤情和气候特点，细化完善管护技术方案，为农户提供精准科学的田间指导。
2: 今年是吧，因为雨水少，所以虫害重，一定得注意这个防止虫害，最好是前期老早的打药吧。虫害多了以后，它不光咬叶片，它还咬花丝，它咬断一个花丝，都等于少一粒玉米。
0: 连日来，吉林持续高温晴热，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在大安市陇海灌片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水稻迎来抽穗期，这是决定籽粒结实率与全年产量的关键阶段。当地技术人员指导农户们采用无人机飞防等措施，最大程度减轻高温带来的影响。
3: 抓住早晚凉爽的时间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提高结实率，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保证水稻稳产。
0: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让海鲜冷链运输、农贸市场保鲜等用冰需求大幅增加，山东青岛制冰企业全线满负荷生产。在青岛城阳区红岛渔港码头，一家制冰企业制冰机组不停运转，一块块成型冰块经流水线快速脱模，冰块下线后会第一时间运往各大海鲜集散市场，保障鱼虾贝类全程冷链保鲜运输。
4: 就把冰粉碎之后配上面，那样能保持这个鲜度，基本上就拉两套吧，一套7、8个冰。
5: 我是一天一次，基本上来就是拉就是1吨左右。这个冰块我是从中旬左右开始的，基本上得持续到8月底。
0: 再来关注降雨方面，2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四川、重庆、陕西、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号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同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8月1号，吉林舒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记者从舒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当前强降雨导致当地土壤已完全饱和，河道水库正处于汇水高峰期，各类风险隐患依然存在。强降雨导致舒兰市部分河道出现出槽现象，农田大面积积水内涝，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
6: 农田那边过水面积大概有300公顷左右，截止到目前呢，农田排涝已经基本完事了，铁路下穿已经恢复通行了2个，然后另外3个铁路下穿我们正在调用紧急排涝设备进行排涝。
0: 目前舒兰市已完成预防性转移3035人，截至2号13点，本轮降水累计造成舒兰市农田过水面积17967亩。近日，黑龙江哈尔滨延寿县出现强降雨天气，24小时累计最大降雨量超过200毫米，部分乡镇出现内涝。 在延寿县部分路段积水深度接近半米，抢险人员用拖拉机铲车冲锋舟

0: 等设备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当地将地势较高的学校设为集中安置点，全力保障大家的食宿需求。截至目前，延寿县共转移群众1053户，2039人。 据黑龙江海林市气象台统计，7月31号8点到8月1号17点， 海林市149个站点中有126个站点出现降水， 平均降水量为27.5毫米。 海林市内多个林业局失业区遭遇暴雨， 当地多部门联动迅速转移安置群众。 7月31号凌晨3点开始， 龙江森工柴河林业局失业区多个林场普降暴雨， 持续降雨13个小时， 其中洪生林场降雨量最大，累计达152.5毫米。 暴雨又发多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地提前对失业区易受山洪灾害威胁的低洼住户启动转移安置工作。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林市五虎林河水位快速上涨，导致母连线柴河桥桥面出现漫水，柴河桥引桥追坡坍塌，当地立即采取填充石块的方式开展临时抢险作业。
1: 把这个引桥就已经掏开了啊，掏开大约有1米半左右。
2: 对，
1: 从那儿到这是，对对对，到这儿，大约得有12米到13米左右啊，这么长啊。现在咱脚下这地方吧，已经进去得有1米半了，啊，进去1米半左右了。刚才用的这个石料呢，一车大约得20多方，10车左右得200多方，今天就能把这家子就是护上。
0: 连日来，龙江森工大海林林业局失业区内短时强降雨频发，部分国省干线出现边坡塌方、路面淤泥堆积等险情，当地迅速开展清淤除障、疏通沿线排水设施等工作，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同时，各林场及时转移低洼地带、河道沿线、边坡、危房等重点风险区域的职工群众。
3: 自7月30号以来，陕西汉中市南郑区遭遇大范围降雨叠加短时暴雨， 不少低洼区域的玉米和水稻被淹。
4: 本轮强降水造成南郑区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平川集镇低洼路段出现积水，高台新集等镇部分农田泡水。在高台镇东升村，不少低洼区域的玉米和水稻被积水淹没。
5: 这全是稻田嘛，这都淹了，上面水也大，淹得有5、6公吧。
4: 6个村，受灾人口大概200多人吧，统计的是900亩农田，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用些抽水泵啊啥子的加快这个排水。
0: 经初步统计，截至8月1号16点20分，当地农作物受灾面积252.13公顷，其中粮食作物242.13公顷，紧急转移安置902人，集中安置370人。气象预报显示，后续汉中全市仍维持中到大雨，部分区域有暴雨。 8月3号到4号降水逐步减弱。
3: 前段时间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石塘镇遭遇极端降雨。目前，随着灾后重建工作的推进，当地正加紧摸排村民损失情况，开展复重工作。
6: 记者来到石塘镇夏洞村时，当地村干部正挨家挨户详细摸排损失情况。在这次洪灾中，村里约700多户农户的农业生产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在夏洞村的一处稻田，强降雨导致周边山体滑坡，厚厚的淤泥已经将水稻掩埋。挖机正在加紧清理淤泥。据了解，夏洞村为目前已完成水稻负重约1700亩，预计未来一周可完成全部水稻负重。这个时间节点就是种晚稻水稻的最好的一个时间。
7: 受损面严重的，如果回填不严重的，就把这个淤泥清理掉。比如说淤泥比较浅的，我们组织农户自己清理，尽快的把这个水田呢，能种上去，减少损失。
0: 据了解，此次洪灾中，石塘镇农业种植业受损面积超过3.5万亩。 截至8月1号，已完成水稻种植12,727亩， 玉米种植4,165亩， 蔬菜种植超过7,838亩。
8: 今年来，我国海洋渔业保供能力持续提升。眼下，广西北海深海区域的罐头岭海洋牧场迎来了丰收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北海市海城区南万码头18公里外的罐头岭渔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片蔚蓝的海面上，一台大型的起吊机把装满金鲳鱼的网囊从水下缓缓吊起，随后被精准地转运到旁边的大型捕鲜船上。 这艘捕鲜船有6个大型的存储舱，海水通过抽水机不停地循环注入，同时持续打氧，确保刚出水的金鲳鱼在运输途中始终鲜活。眼前这片热闹的海上粮仓在北海全市范围内。

0: 内呢约有2000口的网箱，这一个个直径约30米的圆形深水抗风浪网箱，不仅能够抵抗12级台风，还实现了深水网箱加海底底波的立体养殖模式。网箱里养着金鲳鱼，海底则底波着象鼻螺、南珠等贝类珍品。一海多用，一水多收。目前呢，正处于休渔期啊，通过培育延迟投苗的越冬鱼种，让金鲳鱼反季节销售，既保证了老百姓的餐桌美味，又在价格上占据优势。
1: 这几天，新疆马纳斯县的南美白对虾迎来集中上市季，在包家店镇的一处养殖基地，工作人员一网下去，活蹦乱跳的南美白对虾跃出水面，刚捕捞的南美白对虾第一时间分拣打包，发往本地商超、农贸市场及周边县市。
2: 我们养殖场今年养了200多猛虾，总产量应该在50多吨左右，每天虾的销售量在1吨左右。
1: 眼下，新疆莎车县10万亩新梅进入了全面成熟期，优质鲜果就地分拣，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市场。在莎车县萨依土格曼村的果园里，村民们正在采摘。今年的新梅长得不错，他们对收入很满意。
3: 我家有10亩新梅，一亩收入大概一下6000到7000元。明年我计划扩大种植，规划引进新品种。
1: 依托年均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气候，当地新梅口感清甜，吸引了不少经销商前来采购。
2: 今年我们打算收购3000吨左右，当地购买并加工，然后发往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
1: 在安徽临泉县，继西瓜、桃子等夏季水果陆续上市之后，被称为树上糖包子的无花果也进入了成熟期。在临泉县老集镇的无花果种植基地里，工人们将一颗颗紫红油亮的无花果摘下，轻轻放入篮筐中。无花果属于陆续挂果、错峰成熟的作物，采摘周期较长，可以一直持续到11月。其中7到8月是挂果量最大、品质最优的黄金时期。
4: 目前上市这批鲜果以搏击红为主，这个品种的特点就是果心大、色泽艳、汤色高。下一步我们计划引进早熟、中熟、晚熟不同的品种进行搭配种植，既能错开上市时间，延长供货周期，也能满足普通消费者的口味需求。
1: 这几天，甘肃张掖市甘州区安阳乡的枸杞迎来了头茬采摘季。与往年不同，今年鲜果采摘后不再仅局限于晾晒烘干，而是直接运往加工厂完成鲜榨转化。安阳乡苗家铺村地处祁连山北麓，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利于糖分积累。出产的枸杞颗粒大、肉质厚，深受市场青睐。
5: 每天呢，采摘大概要14吨鲜果，然后到我们的生产线进行深加工，做成枸杞原浆，销往全国各地。
1: 在浙江宁波，当地的一家农场利用草莓大棚空档期套种小香薯，不仅好种好管，一上市还成了抢手货。在草莓大棚里，一排排高架上的机制槽里长满了绿油油的藤蔓，不过藤蔓底下藏着的不是草莓，而是一种名叫新香的小香薯。眼下这批小香薯已经成熟，小香薯每亩的产量大概在1000斤，按市场零售价每斤能卖到7到8块钱。
6: 它周期短，3个月多一点就可以了。传统的那个大番薯，它周期要5个月到6个月，我们刚好利用草莓采收之后的这个空档期。
1: 系列报道从军营到乡村，今天一起走进广东清远，认识一位85后退役军人吴以明。离开军营返乡后，吴以明成为连山瑶族村党支部书记。7年里，他带领乡亲们种灵芝，把林下空间变成乡亲们的钱袋子。连山瑶族村有10.8万亩生态林，森林覆盖率高达98%。2019年，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吴以明，敏锐地抓住生态优势，提出发展林下经济，种灵芝。吴以明从广州请来农业专家，把课堂搬到灵芝棚里。从菌棒埋土深度到温湿度控制，他带着10几户村民蹲在地头学。
7: 专家走了之后呢，书记呢自己天天往这边走了。比谁都上心啊！
8: 通过这几年的探索，成立这个示范基地之后啊，也带动了我们部分村民的参与。
1: 灵芝丰收，干货一出，很快被预定一空。村民尝到了甜头，主动找上门要求加入。吴一鸣趁热打铁，带着农户把种植面积扩大到50亩。

0: 年产干货超过1500斤，仅此一项，村集体每年增收10万元以上。40多户村民在加门口干活，人均年增收3000多元，如今林下经济收入已经占村民总收入的50%。
1: 之前在家闲着是闲着，准备搞林下经济，我也种了有10亩林子，等它长大成熟了卖钱。
2: 这2年，吴以明还牵头成立了土特产专业合作社，把村里特色农产品整合起来，集中资源做品牌拓销路，让老乡们的收入更上一个台阶。我们的蜂蜜以前只能卖30-40块钱一斤，现在卖到外地去能卖200块钱一斤。
1: 在吴以明的带领下，7年时间，连山瑶族村村集体经济从86万元增长到15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突破了2万元，村里也先后摘得国家森林乡村、广东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广东名村等多项荣誉。 继续关注藏羚羊迁徙。位于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西藏尼玛县是西藏藏羚羊种群的重要迁徙通道之一。每年7月，产崽结束的藏羚羊妈妈会带着新生幼崽开启回迁之旅。为了帮助藏羚羊顺利迁徙，每年的迁徙季，尼玛县错罗木管护站的管护员们都会在这儿展开一场与激流的较量。 一大早，在海拔5200米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森龙藏布河岸边，已聚集了大量的藏羚羊。这条河有30多公里长，最宽的地方有2.4米。虽然河不宽，但多个河段的河床深陷、水流湍急，且暗流涌动。对于藏羚羊宝宝来说，想要跳跃过河并不容易。在藏羚羊迁徙季，救助落水的藏羚羊幼崽是错罗木管护站管护员的一项重要工作。 这只幼崽没能跳过激流，摔入水中，妈妈在岸边徘徊，等待孩子上岸。就在藏羚羊宝宝即将上岸的时候，水里已有几只小伙伴被淹没，正被水流冲着往下游走。救援地点在下游的关键河段，虽然时值盛夏，但海拔高、气温低，河水只有6摄氏度左右，体感冰冷刺骨。 对于体型较小的幼崽来说，短短5分钟的呛水与失温就足以夺走生命。为了拦截落水的幼崽，管护员们轮流跳入激流。46岁的决绝甚至顾不上穿水裤，直接光着腿就下水了。那咋管地行的？他那我怎么个了？这当地的。 忙活了一早，因为在水里待的时间有些长，队员们的体力有所下降，大家默契的相互帮衬着上岸。被救助上岸的藏羚羊幼崽，大部分体力恢复，能够站立起来后就去找妈妈了，但还有一些体力虚脱，需要救助。 这只小藏羚羊过河时发生意外骨折了，管护员发现后，按照传统的救治办法，用木板和绷带对藏羚羊受伤的腿进行了简易固定。这些被救助的小藏羚羊会在管护站生活6个月左右，等到状态良好时，他们就该回归野外了。 错罗木管护站的日常巡护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左右，照顾完小藏羚羊后，队员们要出发去巡逻了。但是当做什么车站的也地准备，等着有的等个那个从身边拿了，那卡车修不脱。 近日，有鸟类摄影爱好者在江苏南通沿海湿地捕捉到了中华凤头燕鸥的活动影像。中华凤头燕鸥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以鱼虾和昆虫为食。每年7到9月，中华凤头燕鸥向北迁徙的途中，会在南通沿海湿地停歇补给。
3: 最近，在福建厦门园博院水域，市民发现有外来入侵物种出没，为了保护水域生态环境，相关部门及时出动捕捞。此次在园博院水域出现的外来入侵物种为清道夫，原产于南美洲，早些年作为观赏鱼引进，但是由于许多人随意丢弃或放生，导致清道夫鱼流入到自然水体当中。
4: 它已经是被列入到重点管理的外来入侵物种名录里边，它一旦建立种群。 极易威胁到该水域的生物多样性。
1: 园区管理方立即组织专业捕捞人员到场布笼和撒网，目前已经捕获到30多只清道夫。工作人员表示，捕捞工作将持续开展，直到清道夫彻底清除。

近日，希腊多地燃起林火。8月1号，其中一场林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情况危急。8月1号上午，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实施预防性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7月31号，一名消防部门发言人说，截至当晚，该国消防人员在与73处林火奋战。由于强风预计将持续，希腊全国林火形势依然严峻。当地时间8月1号，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法国全国范围内的林火目前总体已得到控制，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吉伦特省已恢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大暑节气，雨和热都来到鼎盛时段，短期内副热带高压将相对稳定地维持在东北到华东一带，雨带会分布在副高外侧边缘，其中三号在四川东部、重庆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天气，降雨利于缓和高温，补充土壤水分，但需要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导致的田间自涝。四号降雨总体强度会有所减弱。而在副高控制之下，东北到江南大部高温持续发展，加上空气湿度大，体感十分闷热。比如南京三号最高气温39度，午后相对湿度在50%上下，体感甚至会有45度。而中东部多地几乎都是这样的闷热难耐，大家外出劳作可以选择早晚时段，水分和电解质也要及时的补充起来。天气的闷蒸感让人难以忍受，但眼下正有个蒸出来的美味进入最佳赏味期，那就是来自广东广州南沙区的黄油蟹。这里多雨湿润，咸淡水交汇，是黄油蟹生长的理想天堂。大暑到立秋，气温高，日照充足，此时蟹肉饱满，油脂丰盈，经过蒸制香气四溢，这挡不住的应尽美味，大家不妨一试。
2: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天津多云，28到36度；黄南多云转晴，11到24度；突泉小雨转晴，23到32度；遵义阵雨转中雨，21到27度。安庆阴，28到34度；中卫晴，16到32度；林芝小雨，14到24度；张家界小雨，24到31度；黄冈多云，27到36度；烟台晴，26到35度；邢台阴，25到34度。邯郸阴，26到35度；淮南多云，27到37度；咸阳中阴转多云，19到31度；昭通小雨，15到24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真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祁连山脉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斑头雁选择在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不受欢迎的原住民。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是群居的同类。孵化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它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斑头雁父母带着他的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雁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

0: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乡土藏绝技，好物要京城。党能人献艺，欲怀柔渤海镇特产出圈，奇绝绝活亮相，先去旋律登场。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惊喜藏于指尖，欢乐溢满乡野，共赴这场乡韵盛宴。
3: 来到渤海

0: 跟我一起拍拍手。
1: 生机渤海，能者争先。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好山好水孕育了太多好物。
2: 来到怀柔啊，那我就闻到阵阵飘香的板栗，这可是我们千年贡品，还有这个怀柔特别出名的纸皮核桃。一手捏下去，那是满手的香气啊。
1: 还是老规矩，今天呢，咱们有六组的乡土文化能人集聚渤海镇，最终渤海镇能量大礼包这终极大奖究竟是什么，包落谁家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那就别说了，赶快吧，
2: 快开始吧，
3: 秀起来吧，
2: 快点吧，我都等不及了。
3: 来，
1: 谁先出战？
2: 那肯定得是我身边的宁姐先来呀。
3: 对了，那就对了，您俩瞧好吧。
4: 渤海人烙大饼，喜欢用饼和称。大饼卷农产品，我唱给您听一听。大饼卷炒鸡蛋，这好吃又好看。
2: 这样地道。
4: 大饼卷炒栗子，架炮往里轰。
5: 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4: 烙大饼卷大葱，身强力又壮。
6: 光啃大葱不来点硬货呀？
4: 卷的是渤海百味尽在。

0: 今天到这儿来，到渤海镇，特别的高兴，还给大家带了好多当地的这个特产啊。但是这特产拿红布盖着，你可不知道是什么。
1: 您的意思呢，让我们得闻？
0: 不用闻
1: 啊，
0: 对，闻不了。我要出一个谜语，
2: 让我们猜。
0: 对，用我的方式呢，给它唱出来，听听啊。

0: 哎呦，藏黄宝，这一听就听出来了。
1: 哦，栗子，
0: 栗子猜对了吗？
2: 栗子对了吗？谁是栗子？
3: 在我这儿了。嘿，哎，
0: 你看，谢谢谢谢。
4: 怀柔板栗，
0: 你来看看。哇，哎呦，
2: 呵，第二个啊。

0: 肯定就是咱们啊这个渤海镇的响水桂梨，
1: 哎，应该错不了了，
0: 是吧？
2: 响水梨，哎。
0: 哎呦，咱渤海镇的响水桂梨
1: 长得都招人稀罕，
0: 吃一口我跟你说，啊，那汁水
3: 是
0: 流的，喝我说不上来，反正
4: 你吃不下来怎么
2: 太有意思了。

0: 我已经有答案了，
1: 您说说。
0: 枣，
1: 枣，
2: 大枣是吗？
3: 哎，对了，
0: 你看，
1: 真是啊，
0: 你看你。哎呦，
1: 你看核小、啊、然后皮儿薄、哎、肉厚，
0: 是
1: 来一口怎么样？
2: 脆的，
0: 嗯，脆香。哎呦，太绝了，感谢李亮杰还有他的乐队用新潮的旋律唱出了最接地气的乡情。
1: 你既然都把李老师搬出来了啊，那我就得请上更硬的能人，嗯，那就是我们霞姐。
4: 谁干的？
5: 厂长，全场
6: 只有一个人有这功夫碰到这里的瓷。

0: 总要碰还能留到现在，我看就是你俩在碰瓷。
1: 看看霞姐，呵，非常稳，哇，不断的滚动。
2: 我感觉霞姐这脚好有劲儿啊！
1: 关键我感觉这个钢啊，就长到她脚上似的。
2: 是是是，
1: 就是滑轮啊，连续的转动。我感觉对她来说，小菜一碟呀、啊。
2: 真的就，这感觉好轻松的事儿，
1: 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哦，这是一只脚支撑另外一只脚转动。哇，单脚转，单脚蹬。
2: 我觉得这一个缸啊都得几十斤，
1: 而且花样频出，
2: 对，
1: 不带重复的，
2: 能看出我们霞姐足下有千斤力。这也就是蹬缸要蹬我一下我都得飞出去。
1: 两位霞姐啊，姐妹俩一起配合完成高车。来看看霞姐上了高车之后
2: 给我们今天表演的节目

0: 在呢，霞姐的脑袋上啊有这么几个碗，
1: 嗯，
0: 接下来霞姐呢，你看脚蹬一碗，要把脚上的碗送到脑袋上。
2: 哎呦，漂亮，
0: 精准无比。
2: 继续，现在脑袋上应该有五个碗了，六个碗，漂亮！
0: 朋友们，你们看着霞姐很轻松，但其实这个动作难度很大，一边找平衡，一边呢还要用自己的脚和脑袋进行配合。
2: 对，关键一般人都骑不上这独轮车。哇，七个碗！最后两个碗
0: 啊，
2: 哇，同时两个碗一起上头啊，
0: 不会吧，
2: 高难度啊，
0: 屏气凝神，加油加油小姐，
2: 哇，厉害，还有小水杯，
0: 哟，这个可不一样了，脚刚刚适应碗的力度
2: 啊，
0: 接下来换了一个新物件，这个可跟刚才那个脚感完全不一样了，
2: 看看临门一脚，漂亮，还有，哦，再加勺子，
0: 这太难了，哎呦，
2: 看看啊，倒挂金钩啊，
0: 来，地球制胜，
2: 哎，脚定乾坤，
0: 真棒！
2: 还有要把这个盖儿给盖上，最后的绝杀。
0: 因为勺在上面啊，它其实不太好盖上，勺会影响这个盖儿，它有可能会通过那个勺把就给碰下来。哇！哎呦，完美呈现！哇！原来是飞下来呀，
2: 腰马合一呀，
0: 真棒，
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看您这功夫不止十年吧，
3: 三十多年了，从三四岁都开始锻炼，
0: 别说这个霞姐了，霞姐这全家都非常厉害
2: 哦，
3: 今天妹妹妈妈也来到现场了，
2: 我觉得今天既然姐妹俩都来到了现场，两个霞姐在，不得 PK 一下呀，
0: 刘林，你这人你怎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呢，你怎么、你这么个提议，你说你让观众朋友们多高兴啊，
2: 是啊，咱们既然来到了渤海镇，这里啊有特产栗子，还有大枣，
0: 红枣，
2: 就能不能骑着独轮车两人一起啊，两分钟的时间内，就一个人捡板栗，一个人捡大枣，看谁捡得多。哇，
4: 可以可以。
2: 那您觉得谁赢？
0: 你觉得姐姐厉害，妹妹厉害？
5: 咱两个一样厉害。
0: 一样厉害，那当然，是妈妈的心头肉。
5: 对呀、
0: 来吧，那看看谁更胜一筹。
2: 好，比赛开始。哇，姐姐呢是捡栗子，妹妹捡枣。
0: 啊。你看，我说为什么他这个手眼身法不都很重要？他既要控制好独轮车，又要找好哪个是栗子，哪个是枣。
2: 其实不太好分。
0: 对呀、尤其是咱怀柔的板栗和枣，个都长得差不多，
2: 都挺大的。
0: 哎，栗子跟枣那么大，枣呢又长得这个颜色跟栗子差不多。
2: 哎，好，加油！
5: 我那掉了一个。
0: 掉了一个，没事。哇！
2: 这是
0: 发生了小摩擦，
2: 可以可以，
0: 发生了小摩擦。
2: 哎，妹妹偷他的栗子，偷他栗子，妹妹偷他栗子，快点，或者给他撞一下。
0: 你这这，咱们不要听他的，
2: 考验体能，我跟你说，这太累了。十、

0: 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
1: 来数数吧，
2: 来看看谁输与谁赢。
3: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
2: 哎呀，厉害厉害！
1: 刚才啊是姐妹俩呢同台比拼，哎，能不能再同台合作呢？
4: 那我和妹妹我两个一起来表演一个走钢丝，钢丝上的技巧。哇，
2: 厉害！小小的一根钢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细。

0: 咱们在钢丝上能前走，能后退。哦，对。这就叫单膝搭跪，这个节目是最难，这是双跪。
1: 我的
2: 双跪，
0: 对，双跪。
3: 而且今天还风特别大，你看啊。这是要在钢丝上。
0: 这是坐凳子，在钢丝上。你们坐板凳都是坐的是四条腿，我们女儿坐钢丝坐的是两条腿。哎呦，对，还要撒开两只脚，离开钢丝。
3: 哇，厉害。哎，
0: 我对要把腿撑开，
3: 还蹬起来。
1: 姐姐一直做一个动作，就是她这个手不断的在动，是找平衡的吗？
0: 对，那是平衡。没有平衡就不可以沿钢丝。再换我大女儿，钢丝上水流性。
1: 咱们是世家传承吗？
0: 对，我们是祖传，我爷爷、老爷爷都干这。
3: 水流性。
1: 哎呦，漂亮。

0: 这就叫一心三用。你看，对，一只脚摇晃，一只脚在钢丝上，一只手还要表演节目。哦，
1: 下面又更难了，下面要在钢丝上骑独轮车。
0: 对，这是在钢丝上骑独轮车，你看摇摇晃晃，很不稳当。哇，
2: 软钢丝上骑独轮车，
0: 对，难度很大。哦。
2: 坐上来就很难、
0: 啊、对，坐上来就很难。咱们在地下还不好骑的，他们在钢丝以上骑。
2: 对啊，
1: 哦，还能倒回来啊。
0: 对，能前走能后退。哦，这叫钢丝以上一心多用顶技。今天有风哈，把这个伞
1: 顶在嘴，
0: 搁在小棍上。哦，
1: 顶在嘴里这个小棍上。
0: 今天有风，
1: 然后同时两个手要转这个，
0: 对，
1: 还
0: 要转这儿啊。这叫一心三用。哦，看到没？哎呦，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有风，有风。今天有风，不好表演。
2: 这风太大了。
0: 对，有风就这个顶技不好顶。
2: 而且其实之前呢，姐妹俩已经耗费了很多的体力。
3: 对。
0: 对。这咱就都是怕风，但是没有风，怎么都可以表演。
2: 好，稳住，找个平衡点，转起来，漂亮。最后一个动作，妹妹啊，要在软钢丝上
0: 劈叉，
1: 钢丝上劈叉呀？
0: 对，钢丝上劈单叉。哇！哎呦！刚累得慌了，叫他休息一会儿，睡一会儿觉。
2: 荡秋千呢啊，荡起来了，
0: 叫荡秋千。
1: 想不到姑姑当年就是这么休息的呀。
2: 好，哎呦，感谢霞姐一家，让我们看到了四辆。

0: 两拨千斤的巧劲儿和代代传承的默契与坚持。说到传承与协作，就不得不提渤海镇的另外一张世界名片——慕田峪长城。每一块长城上的砖都是咱老祖宗的智慧和汗水，我这有长城砖的文创。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个小游戏互动，赢了就能获得长城砖的文创。砸出来，这宝贝到底是什么？
1: 那好嘞，
2: 那我找人了啊！
3: 我来。
2: 这边，那有没有愿意跟我一组的呀？
4: 你就自己一伙吧。
2: 来，就行，太好了。
5: 两位能人推荐官各挑选一名观众，分为两队接力进行，双手交替放置砖块前进，脚不能落地，率先抵达终点的一队获胜。
0: 比赛开始。
6: 哎，不对，
0: 宁姐现在有点不太会走路了。要相互交替，对，天笑可以啊，每一步走都很扎实。
2: 你俩脚得放两块砖上。
0: 宁姐现在还有点原地踏步啊。
2: 对，
0: 好，天笑可以啊。
2: 对。哎呦，可以啊。
0: 不是姐，你在干嘛？
2: 过小溪呢，姐。
0: 马上到达池永志这儿了。
2: 好，
7: 加油加油姐。
0: 宁姐那边还是步履维艰，
2: 厉害，
0: 天笑可以啊。接下来就是池永志的表演。
7: 好，加油。嘿，
0: 天笑帮助永志队领先了得有七块砖吧。
7: 好，
0: 宁姐也完成了接力，接下来就是海宁上场。 Ready, go。 哇，海宁这也太快了吧，急如闪电啊，已经是超过了永志。永志这边已经有点晕头转向了。
2: 你怎么那么快啊？
0: 哇，哎，慢点，
6: 这不是一个运动型的竞技，这是一个智商的比拼。
0: 拿长城砖，
6: 厉害。
0: 好的，恭喜海宁。
2: 那小伙子的功劳，他那个砖想怎么控制怎么控制。
4: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能人海宁。
0: 刚才我就看你是如履平地，这砖好像就活了一样，自己能走路啊。
7: 当然也不是每块砖都听话，也有那调皮捣蛋的。

0: 哎，您太厉害了，我感觉你是施了魔法一样，这砖完全自己活蹦乱跳。
1: 这个其实啊，在我们幽默杂技来说啊，算是肢体控制，举重若轻，举轻若重。
2: 哎，这太厉害了，海宁，我都有点佩服了，我想跟你学学这控制砖。
3: 我早就想学呢。
1: 比如说这块砖啊，现在让这个车拉着我们跑。

0: 这下小脑发育不完全，大脑完全没发育。
1: 演确实好。
2: 接下来呢，这样我把我的工友请上来跟我合作一个耳目一新带有故事性的幽默杂技。

海宁的砖确实被他玩得活灵活现。那接下来呀，我得请上我这边的能人，哎，把球也能玩活。

0: 长在你身上了，检查一下去。
1: 我刚才一直觉得它这有一个洞才能够那种横着转，结果这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篮球啊。
2: 对，而且我感觉就是经他手的篮球好像都失去了引力，就跟着他走，这个记忆是不是特别特别难？
3: 我先把简单转球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大臂小臂九十度，大臂跟胸也成九十度，就跟投篮的姿势是一样的。哦，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好，给别人看看手掌心。这样一旋转就有这个动力了，在旋转的同时往起起这个胳膊往上发力，注意垂直上下，旋转的同时垂直下，先用手掌心接，如果能在手掌心上转了，微微的伸出一个食指，大家看这样是有缓冲，我们自己缓冲没掌握好的时候这个骨骼会缓冲，再往下就是小臂可以缓冲，让自己有弹性，垂直往上抛，然后用手掌心接住，练练啊，一会儿就行了啊。

0: 见没有？
1: 你接力谁都行。
0: 什么什么什么接力？
2: 您原来是做什么职业的呢？能把这么样的一个绝技练得这么棒？
0: 我现在是一家村咖的主理人，做咖啡。
2: 这完全跟篮球没有关系啊。
0: 其实背后是有很大关系的。

0: 这个。
1: 咱们可以尝一下看看啊。
0: 我这杯绝对是跟杏仁有关，因为我上面有杏仁。
2: 我尝出了其中的风味，怀柔板栗。
1: 正确，
3: 我这也尝出来了，特别像桑葚。
1: 对，三位喝的这个咖啡就是我这二位朋友做的。
2: 就怎么想到将这个杏仁啊、板栗啊加到咖啡里面？
4: 因为这个我们怀柔冲开啊是秋季限定，然后结合我们怀柔本土的一些农副产品的特色，渤海镇最大的特色就是怀柔板栗，
2: 是。
4: 然后我们最大的特色也是板栗拿铁，
2: 不仅咖啡卖得好，也让咱们渤海镇的板栗出圈了。
5: 我们这个冰美式呢，采用的食材呢是当地山上产的桑葚。这个桑葚呢，我们把它榨成汁之后作为原料，然后融合在一起，比较厚重的味道。
2: 感谢江大哥，还有两位村咖主理人，谢谢，
0: 谢谢。
6: 辛苦了。
2: 江大哥，实话实说，没看过瘾，还有更绝的吗？
1: 我有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原来啊，我旋转会晕。后来我通过练这个呢，把晕的这个毛病改了。后来发现我能转的这个圈数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动作。
2: 那咱们猜一猜吧，江大哥能这样自转多少圈？
1: 限制个秒数时间，30秒怎么样？
6: 30秒啊，我觉着呀，35圈，
0: 36圈。
6: 如果是35往下，那就是我命；如果是35往上，那就是
0: 可以。
2: 行，谁输了就要用江大哥转的圈数减去你自己所说的圈数，
6: 好，
2: 做一个小惩罚，捏着鼻子，捏着耳朵，
6: 大象转，
2: 对，
6: 不管谁输了，苗林都陪着。
0: OK，
6: 好，
2: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计时开始，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时间停。
0: 这就是小陀螺，
2: 你不晕啊？
1: 还行还行，我最好记录是12000圈。
7: 12000圈。
6: 这话你下回你早说。
2: 来吧，该你的表演了，我陪你。
8: 来了，开始。
1: 加油，加油，
0: 一圈，
1: 加油，加油。
0: 2圈，3圈。来，走个直线给大家看一下。
2: 哥不仅让我们看到篮球是竞技，更是融入了功夫，而且他还让咖啡不再是远方的风味，让村咖成功破圈，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0: 说得真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一位能人也很厉害，他是一位13岁的少年，绝对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这是双人滑。哇！哇！双腿挂在了哥哥的脖子上，不断的旋转。

起身，我端过去。

0: 旋转，并且没有任何的辅助，用头部支撑，相当于是一个轴承。
1: 哇，这时候支撑就变成肚子了。哇，这是把力量和柔美同时并合在一个节目当中。
0: 是，好，
1: 哇，给拎起来了，
0: 劈叉
1: 啊，
0: 完成旋转。

0: 两位最后那个动作，我和池永志老师完全看呆了。
1: 嗯，
0: 就不断的那个旋转，和电钻似的。
1: 是，
0: 就这样。
1: 来到我们渤海镇想吃口柿子，那必须得快人一步
0: 啊，
1: 对吧？那我想吃口栗子得怎么办呢？
0: 那得高人一等啊。
1: 怎么做到啊？
0: 这样，让明星啊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以高人胆大。第一把椅子，
2: 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演出，然后有很大的风，太阳也是有一点刺眼，影响我演出。
0: 第三把椅子，今天还有风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树的这个摇摆程度，能看到风是比较大的，这或多或少也增加了这次挑战的难度。
1: 是，每一层椅子加上去的时候，它都是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畏惧感。
0: 是，这就是胸有成竹。
1: 嗯，
0: 好，在第五把椅子的高度完成了倒立，这个高度差不多得有3米了。哇，左右摇摆，而且是单臂支撑，
1: 做了一个单臂倒立，太厉害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第六把椅子，风越来越大了，你看椅子都在晃啊。哇，还要等风停，
1: 再稍稍等，稍等一会儿。我的天哪，
0: 这风一刮呀，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1: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2: 文君，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风太大了。

0: 大了，
1: 是，
0: 所以呢安全起见让他先下来。
2: 那时起大风的时候我的心特别慌，然后那个椅子也晃动了，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就下来了。我洗完落高椅，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必须得完成这次表演。
0: 明基第二次挑战开始。第一把椅子，
3: 我觉得这一次他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做这次动作。
0: 第二把椅子，而且现在啊风完全停了，没有太多的客观因素的干扰。第三把椅子，
3: 我感觉头几个明显更快了一点，
0: 是更加自信了啊。今年明基只有13岁，
2: 从小的时候我师父就跟我说，椅子可以怕我，但我不可以怕椅子，只有我稳了椅子才会稳。
0: 第四把椅子，自己有了3米的高度，
3: 来吧看看好会怎么样。
0: 加油，3米的高度完成倒立。

0: 极限啊。
1: 关键是这个腰也太软了吧。
0: 对呀、
1: 和橡皮泥似的。第五把椅子椅子差不多得有5米的高度了，哇，真的是心惊胆战呐！
0: 已经突破了刚才的自己，
1: 是
0: 还要再高吗？
1: 第七把椅子，
0: 加油，明杰！
1: 现在又有微风了啊！椅子也是有一些晃动，
0: 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2: 是
0: 我相信明金平时的训练一定比这些要更严格更刻苦，加油。
1: 6米的高度上来了，最后第八把椅子了，还要继续加高度，我的天哪，
0: 都有点不敢看了，
1: 大气不敢喘啊！
0: 加油，加油！

0: 角度。
1: 接下来要更厉害的突破自我了，
0: 换了一个方向。
1: 这要干嘛呀？等于又高了半米。
0: 旋转，然后再倒立，换了一个方向。

0: 7米的高度，8把椅子单臂支撑。
1: 当我站在最高处的时候，我的内心必须平静下来，不能被那些掌声或尖叫声分散我的心。
0: 再旋转，哇，漂亮，恭喜恭喜恭喜，
2: 真棒真棒。
3: 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挑战让我们刻骨铭心，而让鸣金自己也刻骨铭金。他用快与高为我们带来了超越年龄的震撼，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绝技的炫酷，同时也记住了渤海镇的特产柿子。
4: 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精彩还要继续，我要请上我们队的一位能人，他叫脸盆哥。接下来啊，他会让大家既饱眼福还饱口福。
3: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5: 各部快写作业啦，渤海镇百丽宴今天正式开席啦。哇，
6: 今天我是主角，你们要给我搭好戏哦。
7: 俺老让我最懂你，俺俩可是黄金搭档，必须锁死。
8: 姐姐我啊，给你捏个造型，保你 C 位出道。
9: 我呢，就负责颜值担当，解腻又清爽。
5: 咱们动起来，
9: 为了百丽宴冲啊。
5: 渤海镇百丽宴开始喽！
10: 大家好，
5: 让我们挥挥手摇起来。嘿，先来个盘子给大家啊。耶，哎
4: 呦，哇，盘子转起来了。
5: 哎，这个是瓷盆。哎呦，
0: 哇，
3: 盘子盆都行。
4: 呵，自己还能跳，真厉害！我发现了，什么都能转哈。
10: 我是没厨师嘛。哦。那锅碗瓢盆嘛，啥都眼睛。
4: 这个能转不能？
10: 这个比较危险，往边上站着，别砸到你了，大哥。
4: 行，你注意点啊。
0: 哇，
4: 真行啊，哎。
10: 还有托盘，
3: 长方形也行啊。
10: 对对对，
3: 哇，厉害厉害！
5: 挥挥手，挥挥手，
3: 拿鱼竿也能转。把鱼竿撑起来，现在得有你了。哇，还跳呢！
11: 你是锅碗瓢盆你都行是吗？
10: 是的。
11: 那么好，哈哈，那么好。
4: 我姐你干啥去啊？姐这个不行啊。
11: 怎么不行？我刚问完锅碗瓢盆都行。
4: 不是，我们是那个小瓢，你这是澡盆。
3: 在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就是要勇于挑战。
10: 我可以尝试一下吗？
3: 来来来，
4: 试试。
10: 掌声响起来。
5: 一二三，哇，
3: 啊，哎呦，还能单手支撑，可能，
4: 哎呦，这是单手撑，
11: 我就知道刘大哥有无限的可能。
4: 行了，刘大哥，咱成功了，刘大哥，
11: 可以了，刘大哥，
4: 我越这么快，
3: 这还能接呀，
4: 还能抛接。
3: 两次，厉害厉害厉害！
11: 可以可以，来你试试这个来。
10: 你看他都比我人都长了，
4: 你看不？你看我把他人物立起来，
10: 你看比我都长。哎，
4: 朋友们，这就叫魔术，人体消失术，刘大哥没了。
10: 都比我高，我咋转呀？你
3: 现场的朋友们想不想看？
12: 想。
4: 不是你想看，关键他不好转呢。
3: 咱试试，刘大哥，
10: 我只能试一下啊，
4: 试一下。

0: 一、二、三，哇，
1: 这也行啊！呀，哇，掌声！哇，
2: 成功，成功，成功，成功！
3: 哎，厉害，厉害！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们队的这个刘俊杰那可是全能选手，不仅赚了一手好牌，还做的一手好菜。哇，
0: 太丰盛了！
4: 这都是我给我师傅做的板栗宴。
1: 王师傅，您给介绍介绍，这些菜都叫啥？
5: 对，第一道菜是咱们这个板栗红烧肉，
1: 尝尝啊，
3: 尝尝栗子。嗯，哎呦，栗子吃出肉的味道
5: 了。对对对，
1: 肉加了这个板栗之后又清香了。
3: 没错。
1: 好，下一个。
5: 下一个栗子面窝窝头。哎呦，
1: 你看这里面。栗子都掺进去了，嗯啊，
3: 这个栗子跟我们这个杂粮面一结合，那可以说是香上加香。
1: 是，
3: 王大厨，这俩是什么呀？
5: 栗栗相遇，
1: 嗯，又鲜又香。
5: 这道菜就是咱们当地的板栗拌白菜，
1: 这个更加清甜了，
3: 对，
1: 而且很爽口。
3: 没错啊，
1: 感谢俊杰和王大厨，让我们品尝到了这么美味的板栗宴。在俊杰的手上，脸盆转出了新天地，绝活融入了别样烟火。他创新的板栗宴让渤海镇的板栗以全新的方式赢得更多人的喜爱和了解。六组能人轮番上阵，身怀绝技，推荐的都很精彩。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十位观众朋友们投票，将渤海镇特产南瓜送给你喜欢的队伍，哪队拿到的南瓜数量多，哪队获胜。那现在投票开始。
3: 谢谢。哎，
6: 我有好多。
3: 我的天，我的天，行，放这儿吧，
1: 放地下吧，
3: 挺沉的，就放这儿，放这儿就行，哎，谢谢。
7: 我在想呢，
3: 放这儿就行，哎。
1: 最后的比分是5-5战平，也就是说双赢。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8: 一路向前。
1: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2: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4: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5: 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6: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
7: 中岁永不停止。
8: 站相约浙江杭州，解锁奇妙科技，走进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探寻五千年前中华文明。声波里见历史，科技中看未来。这个夏天，小喇叭的故事精彩继续。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汤来喽！来来来来来，哎呦，这一天早出晚归的，辛苦了！快快快快！
1: 哎呀，真的好像又回到了前几年咱们一起跑生意的日子。
0: 给尝尝，给尝尝，趁热喝。
1: 这汤挺好喝的。嗯，有没有给大姐他们做一点啊？
0: 哦，我做了，我做了，但我没送去，我让家里来拿的。
1: 嗯，
0: 哎呀，你说现在的孩子呀，比咱们年轻的时候成熟多了。
1: 嗯，哎呀，我这两天一直在外面跑啊，这满脑子都是他们两个的事。这两个孩子一结婚呐，感觉一下子就长大了。
0: 是。
1: 哎，你说他们会过日子吗？
0: 你看这个问题问的，我都回答不了啊。
1: 哎，你说我是不是得那个什么婚前焦虑症了呀？
0: 不能吧。就算是得这个病也轮不上你呀、啊、结婚的又不是你。
1: 对对对，
0: 再说了，儿子结了婚还在你的身边呀、啊、你焦虑什么？
1: 对对对，哎呀，但是我就忍不住担心嘛。哎，你说大姐他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啊？哎，我也不好意思问。哎，
0: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哎，人家是嫁闺女，要是得这个结婚焦虑症的话肯定比你严重。
1: 嗯，我想好了，我一定要把这个婚礼啊好好商量商量。
0: 哎，别别别别，第一现在大家都很忙，第二天天和佳丽正在帮着大江在做民宿的事，我建议啊，等大家都稳定下来闲下来，咱叫上亲家一块儿好好研究研究。
1: 行，那我就再忍一忍，好好规划规划。我得赶快把这个房子给装修好了。哎，行了啊，我去睡觉了，你也早点休息啊。哎，那个小花园咱们是不是应该再弄一弄啊？
0: 行，明天再说吧。
1: 明天再说。哎，我去睡觉。
0: 哎呀，确实是焦虑了，那也确实是轮不到你啊。
2: 大江，你会一直在这个岛上待下去吗？
3: 他必须待下去，至少得还了贷款才能走。
4: 现在的我呀，可没有这么大的志向，有一个安稳的小窝就够了。
5: 那可说不准，万一哪天来了个小姑娘，把你给拐跑了呢？
4: 拐跑？是你把佳丽拐回家的，还是佳丽把你拐回家的？
2: 你还真别说，是我拐的她。
4: 哎呦喂！
5: 当初啊，是佳丽为了躲她妈妈，才叫我陪她往反的方向走。
4: 你也是个逃兵啊。
2: 嗯，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要跑得越远越好，最好跑到一个让我妈一辈子都找不到的地方。
4: 那阿姨不是也找来了吗？
2: 我妈来的时候，我还在想，三天，我最多就是忍三天，我就把她送回老家去。

0: 那天晚上，他和叔喝酒喝多了，我看着我妈躺在床上，突然眼泪就流下来了。他老了，为了我一个人在老家守着那间小杂货铺。
1: 这种感觉我也有，我看见我爸在厨房做菜的背影，努力地支撑起这个家。
0: 过了这么多年，我又

0: 什么叫收留？哎呦
1: 喂，天天，你赶紧负责帮我把民宿装修好，佳丽，你让更多的人过来，好不好？
2: 没问题。
3: 这里是我的家，也是你的家，欢迎你来找我。
4: 这小子还真行，哎呀，
3: 哎呦，地址我忘了说了，在福建省福鼎市的余山岛。我们可以一起爬山，一起徒步，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
2: 大叔
3: 谈天说地。我在这。哎，
4: 住店啊？几位啊？
2: 就我一个，能吃饭吗？
4: 能吃，那有什么不能吃的呀？
2: 大叔，您就是庄大厨吧？
4: 对，我姓庄。
2: 那我能用一张画跟您换顿饭吗？
4: 你说什么？
2: 能用一张画跟您换顿饭吗？
4: 孩子，你是遇上什么困难了，还是兜里没钱了？
2: 不是，我就是想用一张画换您一口饭吃。要不您看看？
4: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看。来吧来吧来吧，来，来跟我来，来，坐这儿。哎，我给你整点吃的去啊。
2: 好。
4: 很快很快，我做饭快啊。
2: 哎，来，
4: 你等会儿啊。对。哎呦，来。哎，喝点饮料，
2: 谢谢。
4: 嗯，很快啊，我做饭很快的。姑娘，想吃点什么呀？
2: 我得肉片。
4: 咦，挺会吃，哈哈。是来旅游的吧？
2: 流浪的。
4: 流浪，哈哈。小小的姑娘还流浪，我看你不像。
2: 您还见过别的流浪的呀？
4: 我当然见过啊，前两天我就见过一个。
2: 我都走过您这好几回了。
4: 走过好几回怎么不进来呢？
2: 听说您这晚上有人唱歌。
4: 对呀，有唱歌的，但今天唱不了。唱歌那小伙子去余山岛玩去了。哎，你尝尝，尝尝，这是我煮的毛豆。
2: 好。哎，
4: 可香呢。福鼎肉片我热着呢，有现成的，一会儿就好。
2: 好嘞。
4: 哎呀，多长时间没吃饭了？
2: 没多长时间，也就今天。
4: 那也是一天没吃了呀。哎呀，你说你这孩子，你看这长身体的时候一天不吃饭胃都饿坏了。你不行不行，你这样，我再炒俩菜去，再做俩菜。
2: 不用。
4: 姑娘放心，不要钱。嗯，晚上要是没地方住啊，就到大叔这儿来。大叔这二楼啊有客房啊，住几天没关系，免费不要钱。
2: 好嘞，谢谢您。
4: 你先吃吧，啊，先垫吧垫吧。
2: 哎
4: 呀 ，Hello， 哎呀，你这孩子呀还真会吃。也有口福，来，福鼎肉片，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啊。就我们这方圆啊，方圆这好几个村儿，做福鼎肉片，我这个尝尝，味道怎么样？
2: 太好吃了。
4: 这个吧，
2: 大叔您挺逗的。
4: 逗？我就一做饭的，我逗什么呀？
2: 我说我拿话跟您换顿饭。你又不看，我说我是流浪的，你也不问为什么，你就不怕我骗你呀？
4: 这话说的还骗我？你骗我什么了？骗我钱了？没有吧？骗顿吃的？那也没关系嘛。你肯定是遇上什么难事儿了，还拿什么东西换？用不着啊，你什么都不拿，这吃的我也给你做。
2: 大叔，这给您。
4: 哎呦，你画的？
2: 是。
4: 哎呦，这你画的也太好了！
5: 爸，
4: 不行，哎，哎，来来来来来，
5: 家里还有吃的吗？
4: 有有有，
5: 饿死了！
4: 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哎呦，给你们看样东西啊，见证奇迹的时刻就要到了，你们可一定要屏住呼吸啊！
6: 谁画的？
4: 传神吧，啊，怎么样？
5: 还是啥
4: 啊？

0: 画家就在这儿。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我儿子天天。
2: 你好。
3: 你好。
1: 我。
3: 你是佳丽，你是大家。
1: 哎。哎，你们都认识啊？
3: 大叔，不瞒您说，我就是看了他们的视频才找到这儿的。啊。
1: 你叫什么呀？我没问呢。
3: 我叫爱吃的姑娘，会画画。
4: 哦，我认识，你就是那个经常拿画换饭吃的那个爱吃的姑娘，会画画。
1: 行。你们这些年轻人是真可以啊！哎呀，爱吃的姑娘，爱画画的姑娘，爱玩的姑娘，这还一个爱流浪的小伙儿，你们算是都凑齐了。行，你们玩吧，我去做饭去。哎，天天，这个啊，这个，给我找个画框，好好的给我装起来，挂一个显眼的地方啊！我还舍不得给你呢，我再看看。

0: 什么事儿？你怎么样？你那民宿做的？
1: 我那民宿呀，这不就等着您去剪彩了？
0: 等我剪彩，等我给你做饭呢吧？行，做饭也没问题。快快快，陪人聊聊，好好聊聊。哎，你们聊吧，你们聊，你们聊啊。哎，我给你炒俩菜。
2: 看啥呀？
3: 看你。
2: 年轻漂亮的时候你不看，现在都老不看着眼了，有啥看的呀？
3: 就是年轻的时候看少了，现在咋得找不回来？哎，你说我咋看都不腻呢？
2: 你个讨厌样吧！真是，赶紧的，一会儿把漂亮衣服换上啊！今天日子可重要了。
3: 在婆家都住了这么长时间了，穷讲究啥呀？
2: 庄大厨说了，咱亲家母啊是畲族。讲究仪式感，人家高看咱，咱也不能小看咱自己，不是？
3: 哎呦，那你说亲家还有别的啥要求没有啊？
2: 不用害怕，他是畲族，我还是鄂伦春族呢。再说咱嫁姑娘，他娶儿媳妇儿，要说提要求，应该咱们提要求。
3: 咋的？你这还真给人提要求啊？
2: 不是，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这是我跟庄大厨学的。
3: 呵。这是要真掐呀，这
2: 什么玩意儿就真掐呀？我让你准备那礼，你放好没有？
3: 放心吧，全藏好了。
2: 太好了，像样，就赶紧找衣服去吧，在这干啥呀？哎。穷嘚瑟。

0: 今天怎么都这么严肃啊？好像比我还紧张。我都跟我妈说了，这就是个形式感。天天也说了，阿姨她就是有些爱面子，很多事情都是做给大家看的。装书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
1: 闺女啊，你这不也紧张了？

0: 爸爸昨天一宿没睡啊。为啥？咱们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远吧，都远吧呀。我们现在不是又在一起了吗？你都要出嫁了。
1: 这不还没嫁人呢吗？再说了，就算我结婚了，我们不是还住在一起吗？那不一样。一样的。
0: 爸亏了。您说啥呢？您亏啥了？
1: 爸比你装叔亏的。
0: 您比他亏啥呀？
2: 爸没有赶上我闺女上中学，爸没有赶上我闺女上大学，爸也没有赶上我闺女大学毕业。
0: 爸，您赶上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您送我的那块电子手表，我留着呢。还有我毕业的时候您给我买的手机，我现在还在用着呢。
2: 你大学毕业的时候，爸爸又在跟前儿。爸，叔叔阿姨也没在。你到处跑车的时候，叔叔阿姨他们在外面办工厂做买卖赚钱，天天和我在学校里就是孤儿，相依为命。
3: 一二三，五六七。
4: 阿娇啊，都齐了吧？哎，
0: 这回不差了。哎，你怎么还不去换衣服啊？
4: 啊，这就换，这就换。不是，阿娇啊，今天咱是不是有点太隆重了？
0: 这算什么？我要不怕影响天天的话，我还想请一个戏班子唱戏嘞。
4: 今天是定亲哎，又不是结婚。
0: 明媒正娶。
4: 人家家里一家人背井离乡的，哎，
3: 你不庄重一点行吗？
4: 对对对，应该的，
3: 应该的，还不快去换衣服，快去！
4: 放心啊，我今天一定把这200米的路走出2公里的感觉来。<笑>你们还没好啊？
1: 你看你，猴急猴急的，定亲不是结婚哎，你妈妈还没上香呢。
0: 老张，
3: 哎，你先出去一下，我跟儿子说两句话。
4: 妈，这什么事儿啊？
1: 连我爸都不能听。哎，
0: 肯定是重要的话了。我出去。<笑>好，我出去。哎，儿子，来。
1: 妈，到底什么事儿啊？
0: 我儿子真帅。儿子啊，妈妈就问你一句话。
5: 你是非家里不娶吗？是。那娶了可就不许散了。不散。好儿子。庄强，出发。换衣服。<笑>去我家喝喜酒啊！到时候都去啊！
6: 去家里喝喜酒啊！去家里喝喜酒啊！
7: 阿娇，哎，
6: 给天天相亲啊！
5: 定亲，等日子定下来啊，记得去喝喜酒哈！
7: 恭喜恭喜！
5: 谢谢谢谢，到时候大家都去啊！
7: 你也要去哦！
5: 你们也去啊！

0: 哥，昨天睡得挺好的。
1: 好，睡得可好了。你俩睡得也好啊？
0: 对对对，挺好。我们这儿空气好。
2: 是是是。

0: 吃饭了吧？
1: 啊，没吃。
2: 真吃了。
0: 那吃了还是没吃啊？
3: 吃了。
0: 到底吃还是没吃？
3: 没吃。
0: 没吃，没吃没关系。我都备下菜了，备下的很多。等咱们聊完了，我给你们多做点。
2: 今天这天儿可是不错啊！
0: 是，
2: 我昨天呢，那院里啊，通通打扫了一遍。嗯，你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刚才一进门就发现了。
1: 是是是，
0: 啊，就是你看，老让你亲自动手，我们也挺不好意思的。

0: 哎呀，算了吧，咱就别在这儿装斯文了。
1: 就是，
0: 哎，咱为什么今天要见面呀？我们两口子就是上门定亲来了，哦，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啊。你们两口子呢有什么要求啊？你尽管提，尽管说，我们俩听着。
1: 行，那既然你们都是爽快人，那我就有话直说说。
0: 你直说，直说。
1: 我们家呢，啥也不要。
2: 对，我们家啥也不要。
1: 对，
3: 不同意。
1: 怎么的了？我说错话了？
4: 必须要啊！
2: 要啥呀？
0: 要啥都行，啥都行。
1: 不行不行，你说我们在这麻烦你们这么长时间了，那送还来不及呢，要啥要啊？要彩礼呀？
4: 对呀。啊。彩礼呀、啊！你看啊，你们把家里养得这么好，而且教育得这么好，多不容易啊！
1: 你们还把天天养这么大，教育得还这么好呢？
4: 是吗？那我们不是娶儿媳妇吗？你们就这么一个女儿？
1: 那你们还就这么一个儿子呢？一个女婿半个儿，我跟你分了半拉儿子，我们赚了。
4: 那我们还得到一个女儿嘞，我们赚的更多。
1: 我可说清楚啊，我们可不是卖女儿，是不是柱子？
2: 是，
1: 哎、对。
4: 那我也把话说清楚，我们也不是买儿媳妇，这是传统嘛，是吧，老庄？
0: 听你的，对对
4: 对。哎呀，我们是主，你们是客，主随客意嘛。到时候啊，就按照你们东北的那个规矩来啊。
0: 对，
4: 来。
1: 哎呀，不行不行，入乡随俗，按你们府顶的规矩定。
4: 那我们府顶啊，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婆婆惜心腹，吃穿项项有。心腹笑婆婆，越过越红火。
1: 这说的啥意思？
2: 是啊，
0: 就是一句吉祥话，说的就是婆婆和儿媳妇要和睦相处，互敬互爱，将来的日子才能红红火火。
4: 对，
1: 这我就明白了。等家里嫁过来呀，有啥事就让她做，不用心疼她啊。那个你有啊，我也有。
4: 那你说说。
1: 拿命纸，你看这个，行了，没有用了，啊，因为天天在家里住这么长时间了，不喝也得喝。
4: 对对对，
2: 同意，同意。
1: 同意，全票通过。
0: 这就是。
1: 对，第二呢，不管大定小定，今天必须得定。
4: 同意，
0: 同意，
2: 同意。
1: 这样全票通过。再有呢，结婚的日子董事长你定啊。那个柱子，把咱拿的礼物拿出来吧。
4: 哎，这可不行哦，大姐，这你可错了啊。
0: 对呀、啊，
4: 我们的聘礼还没有拿出来，你们这回礼怎么能拿出来嘞？这不行，赶快去拿。
0: 这我先拿呀。
1: 这还有这规矩呢？哎，
0: 好好好，
1: 你俩干啥摔跤呢？
0: 你请。
4: 哎呀，好些点嘛。
1: 哎呀。

0: 来了吗？看看吧。哎呀，哎呀，柱子大哥，咱好像是撞衫了。我这可是福鼎女儿红，
1: 我这也是福鼎女儿红，
0: 我这可是白毫银针，
1: 我这也是白毫银针，
0: 我这可是福鼎新产品，
1: 我这也是福鼎新产品。
0: 可以呀、啊，你们两口子连新产品都搞到手了，
1: 两口子是做了功课的，这叫白毫银针顶级的。
0: 紧紧
2: 跳，太好了！哎，大姐啊，这一和二你都说了。

0: 那还有三吗？
1: 有三呢。
0: 啊，
1: 我听说你们这儿啊，男方把聘礼送来以后，女方得往里边放点东西，然后再给送回去。可是你们家这聘礼太多了，不知道往回送啥呢？
2: 哎呀，大姐呀，你不要太在意这些嘛。
1: 必须在意。
3: 哎呀，大姐，你不要弄得那么认真。
1: 必须得认真，不能破坏了规矩，也不能破坏了传统，对不？
2: 不能破坏了传统。
4: 行，那可不能回的太贵重啊，太贵重我们还不收嘞。
1: 哎呀，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也知道，我们也没啥太贵重的，就是
2: 我们只陪嫁两样。
1: 对。
3: 哦，什么东西啊？
1: 我和他，我俩算是家里的陪嫁，你们收不收啊？
4: 收。算是个惊喜啊！
5: 修为的金刚山，把一尊金箍。
6: 哟，兄弟，这么早就买菜去了？今天有客人呢。
4: 大哥，
6: 哎，
4: 你这不比我还早吗？
6: 哎呀，我是陪嫁呀，怎么就得勤快点嘛？
4: 哎呀，柱子哥呀，
6: 嗯。
4: 马上就是一家人了，可不能再说这样的话了。
6: 一家人了？
4: 对呀，可不一家人了吗？
6: 我咋感觉像做梦呢？
4: 怎么了？还是睡不踏实？
6: 不真是。
2: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6: 嗯，
4: 有，还真有。大哥，
6: 哎，
4: 你家里和天天结了婚，咱可就老喽。
6: 是啊。过去我跑车的时候，老多的东北人啦，就跟我说啊，都到那个海南岛去买房子
4: 了。对对对，我听说了。
6: 那这事儿我也得琢磨呀，等我开不动车了咋办啊？回东北老家。
4: 嗯
6: 嗯。可我到福鼎这一看，嘿，
4: 我想走了。好多人都是这种感觉，也是这么做的。
6: 嗯。
4: 到福鼎一看，哎呦，这地方太美了，安家，不走了。
6: 啊哈哈哈！我有个事儿，但跟你说，来来，坐坐，你快坐坐坐，稍坐一下。
4: 好嘞，
6: 哎呀哎呀，弟妹这跟我说，
4: 嗯，
6: 就这个农家院，
4: 嗯，
6: 要分给我们一半，
4: 嗯，
6: 我跟天鹅已经商量过了
4: 啊，
6: 我们不要啊。
4: 大哥，你听我的，必须得要。
6: 嗯，
4: 哎呀，你听我说嘛。福建人做生意啊，有个法门，大地方做小生意，小地方做大生意。阿娇是这么想的，他想在福鼎这个小地方把咱们这个农家院的生意给他做大。啊，我带你去玩的时候，
6: 嗯，
4: 在那个太姆山上看到的那个树屋，
6: 啊，
4: 在鱼山岛上，
6: 哦，知道，
4: 看到的那个白房子，那都是大投入，咱不搞那个，哎，咱搞的就是这农家院。啊，还有大江搞了个民宿，
6: 嗯，
4: 咱也搞成连锁。好好琢磨琢磨，跟天鹅商量商量，干不干？
6: 干呐！撸起袖子加油干！
4: 四哥，
6: 哎，
4: 咱如果真的干好了，干大了，咱定期咱也得召开个股东大会啊！哎，凑在一起商量商量，计划计划，分分红。啊，到时候咱就在这院里，咱再摆上个大桌子，长桌子，你坐头上，你就坐头上，
6: 这感情好了。哎呀，开完会了
4: 啊，
6: 你接着给大伙还做好吃的。
4: 哎，怎么还是我做饭呀、啊？我都股东了，我还做饭、啊？
6: 哎，好好好，咱叫外卖，叫外卖。
4: 那还是我做吧，这外卖那饭啊，爱放味精，我受不了。
6: 哦。
4: 哎，大哥，
6: 哎，
4: 今天林总要来咱农家院吃饭啊。
6: 哪个林总？
4: 林总嘛，大海他大伯，董事长。
6: 这么大个董事长到咱们这个农家院来吃饭，他是要换换口味吧？
4: 人家吃的是情怀，
6: 情怀。
4: 别琢磨了，准备情怀是吧？
6: 好，准备情怀。来来来，
3: 喝茶。
1: 哎呀，这么好。

0: 的茶喝着都心疼啊。
1: 哎呦，心疼什么呀，我们府顶人哪有不喝白茶的，就算是天天喝银针也喝不穷。而且这茶特别好，清心败火，还提高免疫力嘞。
0: 还解渴呢。
1: 对对对，解渴。大姐啊，你和那个大柱哥现在怎么样了？
0: 能怎么样，就那样呗。
1: 你们得复婚啊。
0: 哎呀妈，都这岁数整那玩意儿干啥呀，
1: 那必须得整嘛。
0: 都睡一张床上了，哎呀算了吧。
1: 大姐啊，这聘礼的事我可以妥协，这婚礼不大操大办我也可以妥协，但你和大柱哥的这个事啊，我绝对不能妥协。实话跟你讲哈，当初天天带家里来我们家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和大柱哥离过婚，我差一点没同意。
0: 哎呀我的妈呀，你也太封建了吧。
1: 我封建？
0: 你这是株连九族，那天天跟佳丽结婚跟我跟大柱子的事儿有啥关系啊？再说了，他俩结婚啊，我们俩还得亮结婚证啊。
1: 那必须有关系呀。这别人我不管，但是佳丽和天天那以后要是有了小孩子，要上幼儿园要上小学，到时候会让人家说的。
0: 你想得太远了。
1: 一点都不远，你看看吧，一眨眼天天和佳丽都长那么大，都要结婚了。
0: 哎，行，来来来，先喝茶吧。
2: 哎呀大哥，这萝卜我给你切一下吧。
3: 拉倒吧，我们东北人可不讲这个，就是生造。
2: 哎，你说这是不是执念？这就是执念。这事儿要是放在20年前啊，不用不用20年前，2年前结果都不是这个样。
3: 啥结果呀？
2: 当时脑浆子就得打出来，两个孩子还结婚结不成，你说这事儿有多难？
3: 事儿倒不怕难，难的是面对。
2: 也是，七大姑八大姨的肯定人少不了。
3: 结婚的时候有多看不好，离婚的时候肯定就有多热闹。哎，我现在在想啊，当时我是一脚油门这就撩杆子了，把这娘俩给留在家里了，肯定招村里人不少的白眼。
2: 哎，这回好了，你们回去和好了。
3: 哎，
2: 到时候你们搂着把他们回去，你看他们还说什么。一样的，当初啊，我跟甜甜妈妈回府顶的时候，阿娇也是怕乡亲们，啊，怎么看啊，怎么讲啊，有没有什么白眼啊？我就跟她说，我说日子是咱自己过的，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用府顶话说，爱讲什么你就讲什么。
3: 爱谁谁呀？
2: 用我们山东话说，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
3: 爱咋地咋地，
2: 爱咋地就咋地。哎，你这两个小兔崽子干什么呢？
3: 找笑啊，这是啊。俩傻孩子。
2: 还能真打你们。

0: 你咋了？是把我嫁出去了高兴？
1: 说啥呢？爸心疼你还心疼不过来呢，咋舍得让你走呢？
0: 那是因为这半个农家院。
1: 你爸你妈是那种人吗？咱们不会要。
0: 那是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我跟你妈这都商量好了，再……我不告诉你啊。
0: 哎呀，你快告诉我啥事儿啊？
1: 什么时候你妈叫我说，我才能告诉你。
0: 真怕我妈，不告诉我拉倒。

0: 你就瞪着两个眼睛看着我干活，也不帮帮我，是不？你现在应该好好想想，自己做些什么。
1: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
0: 你问我呀？啊，你以为娶个媳妇就这么容易啊？
1: 那你是我老爸，我不问你我问谁？
0: 我欠你的我。行，我告诉你，你老丈人老丈母娘是不是要回老家呀？你老丈人老丈母娘在家里发生的那些事儿你知道吧？所以说他们老两口心里有压力，懂不？
1: 这我知道。
0: 知道还不知道要做什么？安排一下你手头的事儿，陪他们老两口回一趟老家。一呢，见见老家的长辈，也算你有礼貌。第二，替他们老两口分担一下压力，懂了吗？
1: 懂了，谢谢老爸，走了。
0: 哎呀，什么时候能长大？你说。
2: 跟我爸妈一起回去。
3: 我爸说必须的。
2: 我不回去，我最烦那些应酬了。
3: 你是怕你家那些亲戚吧？
2: 除了我老姨。
3: 那我们可以跟你爸妈回去的时候陪陪你老姨啊。
2: 能不能他俩回去给我老姨领来呀？
3: 这不好吧？
2: 要不是阿姨非说让他们回去领证，害得我结婚焦虑症都犯了。
3: 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家族的事。我现在觉得这句话真的挺有道理的。
2: 要不咱俩逃吧。
3: 你什么意思啊？
2: 从昨天开始我就有点恐婚。你具体来说也不是恐婚，就是有点恐结婚那一天要是还得跟我爸妈回老家，我真不知道会恐到什么程度。
3: 你不是心挺大的吗？
2: 事关我爸妈，我心眼可小着呢。还有你啊，如果你敢对我爸妈不好，我饶不了你。
3: 你这是想谋害亲夫啊？放心，我保证不会自掘坟墓。不过既然你爸妈啊，不不不，咱爸妈要回来的话，咱们更应该跟他们一起回去。毕竟咱们两个年轻力壮，能文能武，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他们也不好说什么嘛。
2: 你嘴还挺甜的哈，不过我告诉你啊，没有该否配。
3: 这都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你不还等着我拯救你呢吗？
2: 就你拯救我啊？你喝两杯都断片，谁拯救谁还不知道吗？
3: 狐假虎威嘛。我爸说如果不是因为农家院的事儿，他离不开，他和我妈就一起来了，说要弄一个什么亲人团。
2: 那咱俩回去了，叔叔阿姨，哎，咱爸咱妈能忙得过来吗？
3: 咱们两个速战速决嘛，快去快回。嗯，对了，我妈还说请了这边最好的照相师傅给我们拍个全家福。
2: 请人来拍？不了吧，咱们自己拍嘛，就当我为家里做点贡献
3: 也行。哎，不过你博客的那个名字啊可得改一改，别老什么男朋友啊男朋友的爸爸的。
2: 你还挺着急宣誓主权哈。
3: 必须的。
2: 行行行，我改，我连我自己名字都改了。
3: 你改成什么？
2: 改成大厨的儿媳。
3: 那我呢？
2: 当然是大厨的儿子了，笨蛋。哇，
3: 早这样不就好了？

0: 哎，阿娇，哎，听说天天要结婚了。
1: 是啊，秋嫂，到时候记得来喝杯喜酒哈。
2: 好的，好的，
0: 哎，
2: 一定记。
0: 好，林书记，林书记，哎，林书记，
2: 怎么样，阿娇，家里的大事定下了？
0: 定下了。
2: 看你这一脸笑容，我就知道。

0: 有事啊？哦，
1: 我想把那个贷款啊提前还完。
0: 为什么？
1: 我们家的那个龙家运的股份啊有了变化，我想把我们亲家也加进来。
0: 加进来和提前还贷款有关系吗？这农信联社贷款利率多合适吗？
1: 你看你这个书记当的，我把股份分给亲家了，哦，贷款没还完，让人家亲家跟着我们一起还贷款啊。哎
0: 呀，给于景长面子，不给我们福鼎人长面子。
1: 我蓝美娇什么时候给家乡丢过面子吗？哎
0: 呀，那当然了。天天的婚礼打算怎么办呢？哦，
1: 你放心，我们一不大操大办，二不收贵重礼物。
0: 但是酒总是要请的吧？
1: 那当然了，就在自家院子办啊。
0: 啊，到时候大厨亲自上阵啊？
1: 放心吧，李和大厨啊都在首席，我还请了好几个厨师帮忙嘞。哎，
0: 那就好，我就怕呀，别把我们家大厨给累趴下了。到时候我们村里也会意思一下哈。
1: 哎，这咱们别破坏规矩哈。
0: 怎么会破坏规矩嘞？你们是返乡创业，天天又给村里做了那么大贡献，是不是？不会破规矩。我也在想啊，天天的婚礼是不是可以按照畲族的婚礼程序来做呢？我到时候到乡里去给你请歌手。哎呦，
1: 那谢谢林书记了。但是我们家老庄说了，他怕弄得动静太大，他受不了。
0: 哼，我看不是他受不了，他是怕小两口啊招架不住。是。哎，到时候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1: 行，那谢谢林书记了哈。
0: 见外了不是吗？

0: 咋啦？闷闷的，舍不得我？
1: 啊，我跟你妈商量，想回趟东北啊。
0: 那回呗，正好告我老姨一声。要是我老姨能来参加婚礼，那就更好。
2: 不是光这事儿，还有别的事儿。
0: 还有什么事儿？
1: 啊，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想回去办了一个手续啊，复婚。
0: 你说什么？
1: 嗯，没说啥呀。
2: 我跟你爸商量了，那啥，你要是有啥想法。

0: 好看。
1: 哎，这灯笼一挂，咱这小农家院喜气洋洋啊！
0: 今天可以哇哇大哭都行，但是婚礼那天就只许笑，好不好？来，谁先来？
2: 让我兄弟先说。
1: 哎呀，我可不能先说，让我先哭一会儿吧。
3: 来的这么早啊？
1: 是是，
3: 好。
0: 王大壮。
1: 哦，大姐，今天可不怨大柱哥。
4: 怨谁？
1: 也不怨我。
0: 那怨

0: 他。
1: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浦源辅酶Q10与您心心相印。

0: 如果你们想跟着我干饭店，那你们卖菜挣的钱就算入股；如果你们不想跟着我一块干，那这钱就算我借你们的。我可以给你们打借条，我争取一年之内连本带息还给你们。
1: 我让你打借条，那我这当哥的还是人了吗？
2: 就是啊，我们还是入股吧，也少给你点压力。
0: 那你们想清楚了啊。
2: 如果这个饭店赔了，就得跟着我一块儿喝西北风。
0: 姐，不愿意跟你喝西北风。
1: 咱不喝西北风，咱接着吃外食。
2: 行，那既然你们同意拿钱入股，你们就一人各占两成，我占六成。
0: 那咱你占六成呢？
3: 哥，你觉得咱那点钱开饭店够吗？将来肯定还要借钱，
0: 那借来的钱。
3: 就算我个人的，到时候我自己还。再说我占这么多股，也不是为了我自己。嗯，你为修路。
0: 对，我就是为了修路。
1: 那你还能借来钱吗？你说说，你还能找谁借钱去？
0: 哎，
3: 你说这于大河忙没帮上，还惹不少事儿。
0: 不行。
4: 我想去找趟丽蓉姐，我让她再帮咱们想想办法呗。
5: 云霄，
3: 丽蓉来。
5: 丽蓉姐，正念叨你呢，你就来了。
4: 丽蓉姐，你来的正好，我们遇见难事儿了。
5: 你们的困难，国安都跟我说了。
3: 这是啥？
5: 这个是我爸妈补发的工资，一共1万块钱。
4: 我把你们的困难跟他们说了，他们二话没说就让我把钱给送过来了。
3: 丽蓉，你现在不仅是咱们挂耳台的女诸葛，你更是咱们挂耳台的及时雨。
5: 姐，太谢谢叔叔阿姨了。春晓，我爸特意跟我说，这钱不是给你的，是给咱挂耳台那条路的。 他知道你为了修那条路吃的苦、受的罪，还有受的委屈，他让我一定转告你，不要有任何的负担，做一名共产党员该做的事儿。
0: 姐，请你帮我转告叔叔，我一定不会辜负他的希望。

0: 您慢点啊，
1: 看台阶。哎，
2: 基本上都打扫出来了。
3: 来来，
2: 我哥，
3: 来宝。
0: 我们把桌布啊、餐具全都换新的了。您看看，咋样啊？
4: 挺好，挺好的，挺好。
5: 老爷子听说你承包了饭店呀，高兴的一宿没睡。
0: 干爹，那接下来菜品和后厨可就交给您了。哎
4: 呀，这个你放心啊，菜单啊我都给你想好了。
0: 好。
5: 哎，这是老爷子说着我给记下的。
1: 我看看，呀，这么多呢，好几页，太好了。哎呀，
4: 我闺女这事儿啊，那就是我的事儿。关于厨师呢，我已经跟我徒弟们都说了，先给你配一个罩上的，再给你来一个蹲上的，其他的呢我抽空添把手。
1: 您就别添把手了，您只管坐镇就行。嗨，
4: 我只当锻炼身体了。哎，厨房看看去啊。
1: 对，走走走，哥，来这边。哎
3: 呀，真气派了。
1: 行吧，太好了。来，干爹。咋样？进来看看。嘿，
4: 挺好，真敞亮啊！
0: 您看看还有哪儿需要改进的吗？啊，
4: 挺好的。
0: 到时候我再给后厨配一个专门打扫卫生的。哎，
4: 这就对了。

0: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您能帮我带个徒弟吗？
1: 带徒弟？哎，谁呀？
0: 我哥，马来宝。
1: 马来宝？你舍得让他吃苦受累啊？
0: 饭店都要开了，舍得舍不得都得舍得，您只管严格要求他就行。
1: 成，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0: 谢谢干爹。
2: 春秀，
0: 哎，
2: 咱这饭店啥时候开业呀？
0: 明天开业。
3: 明天开业？
0: 啊，
1: 干嘛那么急啊？
0: 这还急呀？我这性格您也了解，想干的事儿那就得说干就干。您只管让您的两位徒弟明天到，咱这饭店就能开业。
1: 我明白了，你呀，是牵挂着你那条挂约路呢。没问题，厨师的事儿啊，明天一定到。
0: 哎，
2: 陈秀，咱这饭店还换名字吗？
0: 当然了，我们叫铁姑娘饭店。

0: 买来玩，那酒柜是放酒的，你放块砖干啥呀？
1: 这是咱们镇店之宝，
0: 金砖呀、啊。
1: 比金砖都贵。
0: 你俩过来一趟吧，啊？哦，
1: 来了。
0: 走。咋了，姐？
1: 干啥？
2: 咱三个把工作给分配一下呗。
1: 分配吧。我想好了，我当大堂经理。
3: 大堂经理，你想管谁呀、啊？咱们店这大堂经理其实就是服务员，不光得迎来送往，还得端茶递水。你再说了，跟这儿来回晃悠过来晃悠过去，那咱肯定得选一个形象最好的，让水灵干吧。
0: 听听，长相决定职位，这咋看也得是我呀。
1: 我长得也挺帅
2: 啊。啊，对了，冯经理过来找我了，其实那小李是他外甥女，咱都不知道
0: 啊。
3: 冯经理的意思是，你看咱把饭店给盘下来了，他这外甥女不就没活干了吗？他让我收留他，我就答应了。
0: 那不得又多开一份钱呀？
3: 那咋办呀？人家冯经理张嘴了，我能拒绝吗？再说了，等到饭点的时候，我也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太累了，让他来吧。
1: 不是，我现在就想知道，我到底当啥经理？要不当采购经理吧。
3: 采购行，不过呢，你就得每天天不亮把菜给我进过来，还得把成本给我核算清楚，在那前台记账收钱。你这脑子干得了吗？
1: 我干不了。那我到底干啥呀？
3: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去拜我干爹为师，咋样？
1: 你干爹哪是？你让我当厨子呀？
2: 当厨子咋了呀？不光当厨子，后厨所有的卫生都归你管，你其实也算是一手抓。
1: 我不干，那好歹我也是这饭店的股东啊。你俩当经理，我当厨子，我脸上挂不住，我没面子。
3: 他就是傻。哎，咱三个开一个饭店，那是不是得有一个人会做菜呀？啊，你不去，我俩去啊。再说了，你把我干爹的那些手艺全给学来，这就是你揣到兜里的本事，到时候咱们仨走到哪儿也不怕呀，是不是？
1: 我好像听明白了，就是意思，饭店里呢，最重要的是菜，菜就是一个饭店的命，那你俩就是等于说是把命运交给我了。这事儿干得过，我当厨子。哎，不过我说好啊，你俩以后不能管我叫厨子。
3: 那叫啥呀？
1: 叫马经理。

0: 陈翔，我不是噩梦了吧？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这4屉都是咱的。今天啊，敞开了吃，管够吃。

0: 马经理，
1: 哎，
0: 这也没有客人吃饭，那我就先下班了啊。
1: 哦，行，路上慢点。
2: 哎，这削土豆可比卖土豆累多了。
3: 那您咋不说还比卖菜挣钱呢？
2: 咋挣了？从开业到现在来几个人啊？一共来俩人，一个问路的，一个找厕所的。
3: 姐，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1: 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那你俩帮我出出主意啊。
4: 叶笑，雪莲，
2: 你
5: 丽蓉姐，关大哥，
6: 坐坐坐坐坐坐，
7: 先坐。
5: 嗯，
7: 你说你们俩离得那么老远，还特意跑过来一趟，
5: 祝贺你们大展宏图啊！我们当然得过来看看。
7: 哎呀，
8: 你们开业，我们也没来帮忙，
7: 这还用帮忙啊？没有你们，我们这饭店都开不了。
3: 就是，哎，丽蓉姐，你快给我们想想办法吧。
2: 对，小周哥，赶紧给我们出个谋，画个策。
9: 怎么了？这是，是不是生意

0: 不好啊。
1: 那是不好吗？那是相当不好啊。
0: 过去襄阳饭店经营和管理都没跟上，所以没剩下多少回头客了。
2: 其实我觉得吧，咱们的饭店主要客人还是普通老百姓，所以呢，咱们的饭菜不仅要好吃，

0: 首先得主打咱们饭店的特色。
1: 啥是特色？
0: 特色就是你比如说你突然想吃烤鸭，你就会想到全聚德。
2: 人家那是老字号，比咱们饭店名气大多了。
0: 是，我想说的不是名气大不大，我想说的呢就是咱们这周围这附近的人，比如说你一想吃水饺，你就想到铁姑娘饭店。哎，说明咱们铁姑娘饭店做的这个水饺最好吃。
3: 这就跟我们之前卖菜一样啊，免秤分堆儿，这就是我们跟其他菜摊不一样的地方，对吧？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3: 那咱们饭店就先主打一个菜，让咱们这铁姑娘先出出名，是吧？
2: 那咱们能主打啥菜啊？
0: 这个菜不仅得有刚才说的特色，还得让老百姓喜欢吃，
3: 还得是别人家都吃不着的，
2: 而且价格还得低。
3: 大家伙一块想想啊，咱们铁姑娘主打啥菜呀？
1: 我觉得啊，就咱们这么想啊，今天晚上未必能想出来。这样，明天我师傅来了，然后我把咱们的要求跟我师傅说一下，我估计他能明白。
3: 行，那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就研究这个铁姑娘的主打菜。
4: 这个清代啊，从京师到淮安，那是各有各的特色呀、啊，就形成了川、鲁、粤、苏四类菜系。民国后呢，由于军阀混战，这各地的口味呢，那是发生了清晰的变化，所以就有了现代的八大菜系。
5: 师傅，你这说的太远了，你直接给我们干清朝去了。
4: 那就说说咱们当地吧，我们这最擅长是官府菜，啊，周家菜、冯家菜、钱家菜，还有横扫。
1: 不是师傅，你还没明白我们的意思。
5: 刚才春秀也跟你说了，我们现在就想弄一个拿手的特色菜，来打招牌。
4: 急功近利，那可开不好饭店呢。
6: 赵大爷，我们现在饭店一个人都没有，我们是真着急呀。
4: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3: 干爹，那您说，咱们饭店开着，人全闲着，这菜也糟践了，我们能不着急吗？
4: 我跟你说啊，万事开头难。
3: 其实干爹，您为我们设计的那几道特色菜呢，也都很好，但我希望能有一道菜是老百姓爱吃，总喜欢吃，而且呢还得吃得起，最好是只有咱们铁姑娘会做，或者是别的饭店也会做，但做得不如咱们好。说白了，就是老百姓只要想吃这一口了，那就必须得来咱们铁姑娘。
4: 亏你啊，你这哪是让我给你设计菜啊，你这是给我出难题。
6: 这怎么能是出难题呢？您是大厨，祖传的手艺，肯定有绝活。
4: 哎，你别给我戴高帽子啊！容我想想，容我想想，
1: 让师傅想一想，这回师傅应该是听明白了。
4: 我明白了，想一口吃个胖子，
5: 想多了。
3: 哎，干爹，您会包包子吗？
4: 包子、饺子，那关键是调馅儿。当年我爷爷呢，在御膳房，那最擅长的就是做包子。可是闺女啊，饭店做包子它可不挣钱呢。
3: 现在啊，咱先不想挣钱不挣钱的事儿，那如果说老百姓喜欢吃总吃，我相信总有一天啊，咱们会在这卖包子上挣到钱的，你们说是不是？
4: 春秀啊，你想好了，咱们上包子。
3: 干爹，我对包子有特殊的感情，当年我们三个人刚到省城，走投无路，身无分文，就是在这儿吃了一顿白食扒蹄包子。
4: 我明白了，那我就把我祖传的手艺拿出来，咱们就冲包子下手。咱不敢说在省城第一啊， 在咱们。

0: 这一片独一份，没问题。
1: 这回是真明白了。
2: 干爹，那铁姑娘饭店就靠您了。
0: 把姜切成细末，搅拌在肉馅里头，然后用二两酱油一勺一勺地往里加，一个方向转动。转动的作用不仅仅是让酱油在肉馅里入味，而是随着转动掉进了一部分的空气，让瘦肉纤维啊膨胀。在膨胀的过程中呢，就为它加入水分创造了条件。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窍门，第一叫选好料，第二叫整好形，第三叫调好色，第四才叫守住味儿。千万不能把葱剁在肉里，葱剁进肉里就跟空气氧化，氧化的过程中呢，你再拿盐去刺激它，一会儿的功夫，它里边的离子成分就发生了变化，那味道啊就发臭了。先切好葱花，慢慢的把葱切成末，然后马上用香油把它拌好，目的是用香油包住葱，与空气隔绝。在包包子之前啊，把葱花撒在搅拌好的肉馅里，左手脱皮儿，右手捏褶，一个包子18个褶，然后上屉，5分钟出锅。来吧，你们都尝尝。
3: 哎呀，
4: 好吃。干爹，这真是满口香啊，
5: 比向阳饭店的包子都好吃，
3: 那是一定的。
6: 师傅，以后我啥也不学了，我就跟你学这一手，够用。
4: 干爹，有了您这包子，咱们铁姑娘饭店一定有希望。

0: 师傅，不行了，这火候太辣眼睛了，还不如打土豆皮儿轻松呢。你想跟我学做包子吗？
1: 想啊。
0: 想，你就好好切。
1: 不行，咱雇个切葱花的小兵行不行啊？
0: 不行。
1: 你说我好歹也是铁姑娘的老板，我这切葱花太辣了。
0: 我跟你说呀，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你呀，好好切葱花。
2: 切行，哎，太辣了。满口香包子，免费品尝。老板。
3: 我们店新推出了满口香包子，您进来尝尝吧，免费品尝。
2: 免费品尝？嗯，只要您在我们这吃饭，包子免费品尝。东哥来了。
3: 啊，水灵。哎，我们开业
2: 的时候你咋没过来呢？
3: 开业那天呀，我是买了辆新车，所以今天呢，我带着兄弟姐妹们，专程开着新车来给你们捧场。
2: 谢谢啊，东哥，里边请。
4: 我听说你现在当上大堂经理了，哎呀，
5: 春秀姐非让我干，干不行。
4: 来，东哥里面请啊，里面请。我们这饭店啊，就两间包房啊，环境也就这档次了。
3: 没事儿，赶紧卫生就行。都坐啊。哎呀，
4: 毕东，兄弟们都在呢，正好店里新推出的包子，大家伙尝一尝。来。
3: 哎呦，春秀姐啊。 你说你这饭店要是光靠卖包子。

0: 了的话，你可得赔死了。
1: 你听我跟你说啊，这包子、饺子、煎饼这一类的，它既算主食也算菜。你说客人点了你这包子，吃完包子还能吃几个菜啊？不点菜的话，你拿什么挣钱呀？
2: 哎呦，是啊，东哥说的真有道理。
3: 感谢立东兄弟替姐着想，确实卖包子的话店里赚不到什么钱，利太薄了。但我是想呢，咱先把包子给做好了，先把客人都揽过来，铁姑娘的招牌打出去了，将来再赚钱。
2: 哎，快尝尝吧，东哥。
1: 尝尝吧。啊，
2: 尝尝。对，尝尝，快尝尝。
1: 怎么样啊？瞅你们那点出息，问你们话呢，好吃吗？
4: 好吃，
5: 好吃，好吃，
6: 太香了，
4: 真的好吃。
1: 真的假的？
3: 尝尝嘛。咋样啊？
1: 嗯，不是，再给上两盘。
2: 兄弟啊，今天呢是姐免费赠送，一人就一个啊。
1: 哎呀，花钱买还不行吗？
0: 春秀姐，
6: 你这个包子呀，
1: 是我活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包子，没有之一。
3: 喜欢就好。兄弟们，你们要是觉得姐这包子好吃啊，就帮姐多宣传宣传，刚起完名字叫满口香。
1: 这么着吧，从明儿开始啊，就这包间我连包五天。
3: 真的假的？
1: 到时候啊，我每天就来吃这包子，你每天给我多准备几份。
3: 好。哎呦，这东哥真是财大气粗啊。
6: 我们东哥就是讲义气。
1: 什么讲义气啊？我就是馋的。
3: 感谢立东，感谢所有兄弟们，今天啊你们想吃多少接广告，给你们拿包子去啊。
2: 好，那你们先吃着啊。
1: 再给我来两瓶酒啊。
2: 哎，好好好。

0: 这客人啊是越来越多，但是呢都是来吃包子的。我呀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1: 干爹，没关系的，只要顾客愿意进咱们铁姑娘，那我们这第一步啊就算是迈出去了。您这几天辛苦了，明天晚点来，让周师傅和我哥先把菜提前备好了。哎，啊，走吧。嗯，
0: 你忙着，我自己溜达回去。
1: 没事儿，我先把您送回家，顺便呀、去趟苏叔叔那儿，也让他们尝尝这包子。走吧。哎，慢点啊！
2: 我刚才喝那么多，你们也不拦着点啊？今儿真是有点喝多了。哎、
3: 下次少喝点啊，东哥。来，
2: 但是我是看你们饭店呀火了，我特高兴。高兴你懂吗？
3: 懂，你是替我们开心。
2: 不过水灵啊，我说句你可能不爱听的啊。
3: 你说。
4: 你这大堂经理差点意思。哎，
3: 今天人多，我没招待好你，下次妹妹一定注意。
4: 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你这人打扮你太土了。
3: 我就是农村来的铁姑娘。
5: 水灵，招待客人。
3: 哎，那我先去忙了啊，东哥，下次我一定好好找你请教。
4: 改天啊，改天专门给你培训培训。
3: 哎，慢走啊，哎，下次常来啊。
4: 慢点，慢点。
3: 你看啥呀？赶紧蒸包子去。

0: 哎呀，够吃的吧？
1: 够了。
0: 大家伙慢慢吃啊，我简单的说几句。现在呢，来吃咱们满口香包子的顾客呢是越来越多了，这就说明我们已经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所以，周师傅，今后呢。

0: 我们每天员工餐呢，你多炒两个肉菜，大家伙也挺累的啊。
1: 好，那我们谢谢马经理。
0: 但你这饮料啊，还是尽量少喝啊。
1: 节成本，
2: 那我以后喝酒。
0: 那咱呢，就说说咱们的第二步啊，就是如何想办法留住顾客。所以我就想着呢，趁大家伙一起吃晚饭这功夫呢，简短的开个会。你们也都可以说说自己的想法，咱也算是献计献策了。大河，你也帮我们想想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3: 我觉得啊，包子再好吃，天天吃也会腻。我们应该想办法让顾客除了喜欢吃包子，还能吃点别的啥。
4: 对，我师父早就断言了，卖包子肯定他挣不着钱。
0: 你这话说得太绝对了啊。那按你这个说法，外边的包子铺全都不挣钱，人家可就只卖包子。所以我就觉得呢，咱们也别想着一口吃成个胖子。既然咱包子现在卖得不错，那咱就把包子做到精，是吧？咱们这包子就从馅料上来说啊，猪肉大葱馅的，牛肉芹菜馅的，三鲜馅的，甚至各种素馅。哎，咱们真可以出一个包子的高中低档系列，这样不管啥样的顾客来了，他都有的选，是吧？
1: 马经理这个建议不错，明天啊，我们多多几个品种试试。
5: 对。如果来我们店里吃包子的客人特别多，店里坐不下了，咱们还可以搞一个外卖窗口。
6: 要我说啊，咱们的包子啊可以弄成限量的，就是一天就做那么多，卖完就没了。要想吃的人呢，第二天得早点来。
0: 你俩的主意都不错，哎，可以考虑。还有吗？继续。
6: 还有就是啊，咱们现在的饭店太空了，只吃饭没什么意思，应该再来点别的。
0: 其实啊，开业的时候我就想，咱们饭店应该买台电视。你看，这样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电视，咱还愁留不住顾客呀。
6: 这主意好。
3: 哎，对了，还可以申请装个公用电话。
7: 我们工地的民工啊，要想给家里打电话，得跑老远的一家小卖部，结果那家小卖部生意特别好。
0: 可以可以。
4: 想的挺好，装公用电话、装电视不都得花钱吗？
6: 咱们现在欠的钱已经够多了，还要再砸钱啊？
0: 该砸那就得砸。
4: 你现在都不是砸钱的事儿，你现在买电视得有条。
7: 我们守着苏立东，要啥条没有啊？
0: 真是。哎，大河，你赶紧跟立东说一声哈。
3: 好。
6: 咱还有什么好主意吗？再想想。
5: 那咱们还能加点别的什么东西啊？
4: 搞啥别的？你唱个戏。
8: 我可以唱歌。
0: 还真是。哎，我咋给忘了呢？
6: 哎，你们是没听过，水灵这嗓子不比那些歌唱明星差，真可以让水灵唱唱歌。关键是咱这周围哪家饭店还在唱歌的呀？
3: 这还真没有。
4: 我觉得不行。
0: 咋的呢？
4: 那水灵不成卖唱的了吗？
7: 天天唱不好，咱们应该有选择的唱。比如说啊，重要的顾客，咱们大堂经理即兴献歌一曲，又体现了咱们饭店员工的素质跟水平，也算答谢了顾客。
8: 对。
0: 水灵，关于唱歌的事儿呢，你自己掌握啊。
6: 好，
0: 我是觉得呢，咱们铁姑娘饭店既然开业了，那就是没有回头路，只能往前冲。所以呢，大家伙儿就辛苦点，加把劲儿。明天电视、公用电话必须落实。吃饭吧。
3: 好，
4: 我们快吃完了。
9: 铁姑娘饭店新出满口香包子了。门口香包子，
10: 哎，那个在
11: 放心吧，老板。哎，准备给你
10: 水灵。
6: 哎，哟，姐，这电视机买回来了啊，14寸的彩色电视机，
9: 还彩色的，
6: 够下本的呀。
10: 绿东给的就是彩色电视机的票，而且人家说了，彩色电视是最新款的。那我就想，咱也一步到位得了。
9: 说的太对了，这往那大堂一放，多气派。
11: 哎，老板。哎，这线您走好了，你看这电话放哪儿呢？
10: 跟我来吧。
11: 好，
10: 去吧。
6: 跟师傅拿两盒烟啊。
10: 哎，来，小李，他俩给抬进去。
6: 来，
10: 人家说呀，得轻拿轻放啊。
12: 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连皇上都跑了。
10: 不错。
6: 水灵，哎，你别光想着有了电视机就万事大吉了啊，咱们还是要提高铁姑娘饭店的服务态度。
0: 你最好每天能带着大家伙开个早会，对前一天的工作呢做出总结，再对当天的工作啊进行一些调整和安排。哎，你现在啊去后街重新做个条幅，

0: 上面写着吃满口香包子，看电视剧四世同堂。
1: 行，我这就去，去吧。
2: 天线啊，不能太严重啊。
3: 那个马经理，
2: 哎，
3: 我有点事想跟你说。
2: 说呗。
3: 上你办公室说呗。
2: 啊、哦。擦擦。
1: 好。
3: 春秋，我跟你申请。
2: 嗯。
3: 就是能不能雇个切葱花的小工，完了我跟那个周师傅好好蒸包子去。
2: 行，那我回头跟干爹说一声吧。就这事儿啊。
4: 你同意了。
2: 我有啥不同意的啊，哥。说句心里话，我希望你赶紧从我干爹那儿把所有的手艺都学过来，尽早的把咱们饭店给撑起来，明白吗？
3: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还有件事。
2: 说。
3: 就是你能不能去嘱咐一下水灵？
2: 水灵咋了？
3: 你说他身为大堂经理吧，连跟客人勾肩搭背的，那成啥了？
2: 他跟谁勾肩搭背了？
3: 谁？苏立东呗，还能有谁？
2: 那肯定是立冬喝多了，他就上去扶了一把。
3: 他喝多了，他有他小弟，他搂水灵干啥呀？那不就成心想占便宜吗？
2: 王水灵是干啥的呀？他是大堂经理，那迎来送往这是避免不了的事儿。那他就跟那大堂里处，咱这饭店还干不干了？
3: 春秋，你干个饭店，你连水灵被欺负了你都不管了是吧？
2: 如果他真的被欺负了，我一定会管。可你现在这是……
3: 行了，我跟你说不明白了，我不跟你说了。
1: 王主任，我们新出的这几款包子，您最喜欢吃什么馅儿的？
5: 我最喜欢吃熟肉茄丁的，那个味道不错。
1: 行，那下次您来，我再多送您一屉。
5: 好的好的，那我回去了。
1: 慢走啊。
6: 欢迎大家前来品尝。
7: 水灵经理，
1: 哎，
7: 一号包间苏总请您过去一趟。
1: 行，我知道了。
6: 铁姑娘饭店最新推出三鲜馅儿、鸡蛋韭菜素馅儿、熟肉茄丁馅儿、满口香系列包子。
8: 来包。
6: 来
8: 包，
6: 嗯，
8: 片完了，回去不晒是吧？
6: 电视剧《四世同堂》，
8: 走，剁馅去。
6: 铁姑娘饭店最新推出三鲜馅儿、鸡蛋韭菜。
8: 慢点啊！
9: 哎，干杯！敬酒来了！
10: 哎，
11: 东哥，
12: 哎，干杯！不敬不敬，干杯！
10: 不干了。
13: 哎呀，不好意思啊，东哥，今天客人多，怠慢了。
10: 没事儿，水灵。
13: 哎，
10: 我呢，给你带了一本大众电影。你呢？好好学学人家明星的化妆，还有明星的穿戴。
13: 我就是一饭店跑堂的，哪能跟明星比啊？
10: 我跟你说啊，这个饭店客人多不多，火不火，不光是靠饭菜的质量，你这个大堂经理的作用呢，也是至关重要的。再说了，其实你这底子呢，跟这些明星比起来啊，一点都不差，你就是缺少一点包装。
13: 我就是一乡下姑娘，再怎么包装也土。
10: 仙子，你有空啊，教教我这妹妹化妆啊。
14: 东哥，打扮也要看气质，扫帚疙瘩再怎么打扮，不也是扫地的吗？
10: 扫帚疙瘩。仙子，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人水莲跟马春秀跟我姐是铁瓷，人家三个是生死之交，你说话之前不得看看我的面吗？
15: 对对对
16: 对，
15: 这你得罚酒啊，罚酒罚酒，
16: 妹妹，
13: 没事，东哥，我有招待不好的地方，你们多担待啊。
10: 丹子，你把这杯酒干了，给水莲赔个不是。
14: 一杯不好，水莲经理。对不起，您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我干了，您随意。
15: 哎，好啊，
10: 好。

0: 酒店经理啊，原来我们小妹你也得喝呀。
1: 对，酒店
2: 经理喝呀。
3: 你别听他们瞎起哄啊，你就随意啊，量力而行。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陈玲，
2: 你以后离苏立东远点。
3: 为啥呀？
1: 苏立东一看就是个流氓。
3: 人家客人喝多了，我扶一把。大堂经理不就应该这样吗？
4: 马经理，捡到个钱包。
5: 哪个桌的？
4: 苏总那包间的。
3: 于大河。
1: 小撒。
3: 你欠我们家30000多建筑材料款，你今天得给我。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

0: 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偷偷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
2: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教练，教练啊，原来我们小妹你也得喝呀？
1: 对呀，
2: 你也得喝。
3: 你别听他们瞎起哄啊，你就随意啊，量力而行。
4: 好，那我敬大家。
5: 好，
6: 你现在这样终于有个大堂经理的样子了。
4: 谢谢啊，东哥，谢谢大家捧场。
6: 我跟你说啊，这饭店要想挣钱呢，你作为大堂经理首先得学会敬酒，对不对？
7: 对。
6: 这酒水消费要是上去了，你这饭店自然就挣钱了。
8: 水灵，我们东哥传授经验，你不得敬我们东哥一杯吗？
7: 敬啊。
4: 我这今天第一次喝酒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8: 你要不敬我们东哥，我们下回啊不来了，是不是？不来了，
7: 是是，
8: 不来了。
6: 这样吧，你呢敬我这帮朋友每个人一杯，你每敬一个人他就安排一桌，怎么样？
7: 没问题啊，没问题。
4: 行，我喝，
9: 那我就先敬东哥。来，东哥。

0: 我告诉你，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管他，你别 小李啊，
1: 哎，
0: 你好好包间加盘菜啊。
1: 好嘞，好嘞。
2: 李东，哎呀，兄弟们都来了，吃的咋样啊？
3: 我亲姐来了。
4: 马经理好。
2: 哎，哎，
3: 春秀姐，
2: 哎，
3: 我刚跟水灵说过啊，我这帮朋友呢，一人一桌。
2: 哎呦，兄弟们可就别破费了，现在啊咱们这包子卖的不错，你们别花这冤枉钱啊。哎
3: 呀，那不行，这包子确实是不错，但你这儿的饭菜啊还差点意思。
2: 那就麻烦兄弟多给姐指点指点。
3: 嗯，
1: 上菜喽。
2: 来来来，
5: 这个是我们马经理送给大家的。
4: 谢谢马经理。
6: 谢谢马经理。
2: 不用客气。
3: 你们看看春秀姐多会做生意啊，是不是？
4: 对呀，
2: 应该的，应该的。谢谢大家捧场啊。
3: 那春秀姐你就先忙去吧，我们自己吃就行了。
2: 好，那有事儿就叫我啊。
4: 好嘞，
2: 慢用。
7: 来，尝尝，尝尝，来。
8: 你说你不行，你还喝？
9: 要话讲到那儿，我不喝行吗？
8: 喝吧，早晚有一天喝死
9: 你。你以为我想喝呀？哎，这不都是为了饭店？3万的承包费，这要是赔了，咱啥都没了。
8: 我这不心疼你吗？
9: 我知道你是心疼，咱没有退路，只能往上冲。嗯。
10: 吐出来就不难受了。
8: 咋样，这回盈利了吗？
9: 基本持平吧。
8: 吃奶的劲儿都快使出来了，才持平。
9: 哎呀，你看啊，咱们的承包费均摊到每个月呢是2500。咱们这人员的工资加上水电这些费用，就算一个月500。那咱呢一个月的挑费就是3000块钱。均摊到每一天呢，至少我们得净挣1100块钱。咱就按40%的利来算，那一天的营业额至少得到300块钱以上才行。
11: 咱们之前花的钱太多了，又是买彩电，又是印传单的，
9: 这些钱我都还没算进来呢，在这儿呢。
11: 啊，
8: 压力太大了。
9: 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呀。我观察了一下啊，咱们中午来的客人比较多，晚上来的客人少。可是呢，中午来的客人大部分都是奔着包子来的，
2: 所以晚上来的客人才是真正来消费的。我们接下来目标啊，就是留住晚上来消费的这些客人。
11: 现在晚上大多数的客人都是苏立东给带来的，
2: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饭店的知名度啊还不够，没有多少人知道咱们铁姑娘饭店。看来酒香也怕巷子深。
12: 那回头我再让东哥给咱们多宣传宣传。
9: 行。
8: 振亮，
12: 嗯，
8: 你以后离苏立东远点。
11: 为啥呀？
8: 苏立东一看就是个流氓，之前我不好意思说你，你说你天天跟他勾肩搭背的成啥了？
11: 谁勾肩搭背了？人家客人喝多了我扶一把，大堂经理不就应该这样吗？
8: 你咋的不服他能死啊？
11: 我不服务好客人咱们怎么赚钱呀？要不信你来干。
9: 行了水灵，哥不也是担心你嘛，怕你吃亏。
12: 我可没学会，倒学会吃醋了。
8: 反正我提醒你啊，伺候人也得有个度，尤其是那苏立东，你小心点。
11: 你赶紧走吧，我们要睡觉了。
13: 师傅，自打我接手工地，您好久都没来转转了。
14: 交给你啊，我放心。
1: 哎呀，再说了，我身体啊也不好。
13: 我还是希望您经常能来转转，这样我心里踏实些。
1: 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儿。我想把建筑材料这摊子啊交给小撒来管理，到时候啊你要多多帮助他。
6: 小撒大学毕业了？
1: 毕业了，但也没学到什么东西。我想尽早让他在社会上锻炼锻炼，也好长点本事。
13: 师傅，您放心，我一定和小撒配合好。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3: 啊，
1: 嗯，那我走了。
13: 哎，师傅，我还有个事儿想求您。
1: 嗯，什么事儿？
13: 我一个朋友的弟弟啊，给我介绍了一个装修的活。
1: 行啊，大河，你这路趟得够广的呀！啊，
13: 什么钱都得赚嘛，我也不能光让我对象一个人那么辛苦。
1: 行，什么事儿？
13: 我想从你这儿赊一批建筑材料，等工程做完了，装修款回来了，我连本带利的还给你。
1: 利就算了，把本儿啊给我就行了。
13: 谢谢师傅。
1: 跟我还客气什么？行了，我走了。

0: 孙良，走了。
1: 干啥呢？
2: 行了，别捯饬了，快走吧。
3: 咋样？好看不？
0: 好不好看，你自己心里没数吗？我幸亏是白天来了，我要是晚上来，我以为你把马锤又支了呢。
3: 你懂啥呀？这叫性感。我今天呀、要向更多营业额冲刺。
0: 我不懂你的性感。再说咱铁姑娘是饭店，又不是八大。
3: 怎么说话呢？
0: 沈玲，你这样太让我担心了。
3: 有啥可担心的？天天在一起的。

0: 那要没问题的话，这项目咱们就这么定了啊！
1: 赶紧签，这么好的项目，打着灯笼都难找。
0: 这时间紧，任务重，你可千万不能给我掉链子啊！
1: 冲你姐，我也不会啊。
0: 行，那咱们就亲兄弟明算账。你之前跟老高是怎么合作的，咱哥俩就怎么合作。
1: 咱哥俩第一次合作，没得说。
0: 行，没得说。哎，这次你干好了呀，这种好项目以后还多的是呢。
1: 好，
0: 来干一个，
1: 干一个。
2: 哥俩正喝着呢。啊，大河，好不容易见立冬一次，一定要多陪他喝几杯啊。啊，兄弟，这桌账姐已经结完了。哎呦，
0: 谢谢姐啊。
2: 那给你们上桌主食吧。
0: 好，
2: 行，
0: 好，
2: 等着啊。
3: 来尝尝这酱牛肉。
0: 哎，水灵，你来了不得敬一杯再走啊？
3: 我喝酒不行，要不我唱首歌吧，现学现卖，我唱一首《四世同堂》的主题歌。
0: 水灵还有这两下子呢？
1: 我们郭海台的铁姑娘，能文能武，能歌善舞，水灵还拿过我们全县文艺汇演的大奖。哎
0: 呀，看来这以后得对你刮目相看了呀。

0: 献丑了。
1: 你这个简直是专业水平被耽误的大明星啊。我说水灵，就凭你这副好嗓子，你们这饭店指定得火。
0: 那东哥你多帮我们宣传宣传，这样我们饭店晚上也能上客人，我能天天唱。
1: 没问题，这事儿呢就包在我身上了。一会儿啊，我带你去省城最好的饭店好好见识见识，让那儿的大堂经理带你学习学习。
2: 谢立东，真是为我们饭店操心了。哎
1: 呀，别客气，咱们都是自己人嘛。
2: 对，
1: 来，再喝一杯。

0: 咱们就按照这个速度，
1: 争取一个月推出2到3种馅料，100%能留住客人。
2: 这个事儿啊，我跟我师傅啊研究呢。
3: 能做多少没有用，你得想能赚多少钱。
1: 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推出一款满口香包子宴，让顾客们试试呢？兴许能赚到钱。
4: 这个主意不错，一个包子宴啊，几凉几热，几荤几素，多少种包子啊，都定好价，
3: 38一桌。
0: 多少钱？
5: 38呀。
0: 太贵了，别瞎说八道。周师傅，你们核算一下成本，然后咱们再一块定价。
2: 好，我一会儿啊就核算。
0: 哎，
6: 东哥，你这中午喝了点酒，就别骑车了啊。
4: 那华子不在这儿呢吗？他送我们过去就行了。哎
6: 呦，那什么，今天店里太忙了，改天我再去吧。
7: 那不行，就今天，我都跟你约好了。
4: 春秀姐，
8: 马经理，
0: 哎，
8: 副总找您
0: 来啦。
1: 我去看一眼啊。
4: 马经理，
7: 李秀，
0: 哎，咋了？要走啊？
7: 啊，今天是这么个事儿啊，我带水灵啊去东华大饭店见识见识，让他们那儿的大堂经理给他培训培训。
0: 啊，好事儿，去吧。那个晚上早点回来，咱开个会啊。
9: 好嘞，姐，那我就先去了。哎，
7: 那我们俩先走吧。
10: 立冬，等你好消息啊。哎
7: 呀，放心吧。
0: 慢点啊。
7: 拜拜。
0: 哎，
7: 拜拜了啊。
0: 哎，华子慢点骑车啊。
11: 好嘞。
12: 这苏立东啊，真是个热心的人，他对这饭店比我对饭店都关心。
13: 你呀，还知道自己有缺点呢？
12: 那太多了。
13: 立东这孩子确实挺好的，热心肠。
14: 在你这吃几顿饭就成好人了？
1: 干啥呀？吓我一跳！
12: 来宝啊，人家水灵现在是大堂经理，要说吃素啊，

0: 以后吃不完的醋。
1: 是哈，跟你也没关系。
2: 那咋说话呢？
3: 马经理，哎，经理，哎，
4: 捡到个钱包。
2: 哪个桌的？
4: 苏总那包间的。
5: 应该是苏立东落下的，你先收着。那我走了啊。
2: 哎，慢点啊。嗯，骑出来。
6: 好嘞。
7: 东哥，哎，
2: 这儿的服务员都认识你啊？你是经常来这儿吗？
6: 我何止是常来啊，这就跟我食堂一样。我今天就带你好好见识见识省城最好的饭店。
4: 哎呦，修整好啊。
6: 哎，秋姐你好。秋姐你好。
4: 对，是
6: 好久不见啊。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我一个特别好的妹妹，也是大堂经理，所以我今天专门把他带过来跟你好好取取经。哎，
2: 秋姐好。
4: 哎，您好，跟我还这么客气啊？您的妹妹不就是我的妹妹吗？来吧，
6: 走吧。
8: 怎么样，这地儿好玩吧？
9: 水灵，别这么拘着呀，放开点。
10: 是啊，
11: 就是，
9: 就把这当咱们自己家一样就完了。
11: 对，该吃吃，该喝喝。
4: 苏总，走吧。
9: 我的荣幸啊。

0: 是不是喜欢水灵？不能吧，这山沟里的柴火牛都吐掉渣了。这大鱼大肉吃惯了，换换口味儿。
1: 有道理。
2: 怎么样，水灵？一会儿咱们俩跳一段。
3: 我不会跳这种舞。
2: 那唱歌你总会吧？你给我们唱一个邓丽君的歌。
3: 刚学。
2: 没事儿，快去吧。
4: 来一首吧，
5: 来一首，来一首。
6: 接下来我们有请苏总的朋友为我们献上一首歌曲，大家欢迎。
2: 去吧。
3: 走吧，水灵。
7: 谢谢秋姐，谢谢苏总，我给大家唱一首《甜蜜蜜》。

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吗？我有点事儿。
1: 是，你有什么事儿？
0: 是这样的，在我们饭店呀，捡到了一个钱包，不知道失主是谁，也找不到他，我就想到了来你们广播电台，你们能帮我们播一下吗？赶紧找到失主啊！
1: 那这包里有失主信息吗？
0: 那我不知道，我没敢打开看。
1: 那能给我们看一下吗？
0: 可以。
1: 哇，这么多钱，这么多名片。
0: 你们赶紧给广播一下吧，要不然失主该多着急啊。
1: 那你先留下个人信息，方便失主联系你。
0: 您就写百姓路10号铁姑娘饭店。
2: 现在插播一条广播，坐落在百姓路10号的铁姑娘饭店紧急寻找失主。今天中午13:20，饭店服务员在1号包间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大量现金，请失主听到广播以后马上到电台保卫处领取。
3: 哎，这后厨这么忙，你还跟着前院坐上了，咋的迎宾呢？
4: 不在你这听着好人好事呢。
0: 呀，现在就播了。
2: 铁姑娘饭店紧急寻找失主。
4: 电台的为民服务热线还不快？
2: 还
4: 这钱包不是苏立东的？
5: 那不知道，反正里面有好些钱。
4: 这是他的，你给他不就完了吗？你上电台吆喝啥去？
5: 你懂啥呀？哥，去把那3轮车给我停后院去，快点！
2: 哎，现在插播一条广播，坐落在百姓路10号的铁姑娘饭店紧急寻找失主。今天中午13:20，饭店服务员在1号包间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大量现金。失主听到广播以后马上到电台保卫处领取。现在插播一条广播，坐落在百姓路

0: 马春秀经理，现在你的铁姑娘饭店出名了，请问有什么感想吗？我确实是没想到，食尽不昧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
1: 你们的饭菜呀，确实也经济实惠，尤其是满口香系列大包子，深受老百姓的欢迎。谢谢顾客们的喜爱。当时呢，我就想设计一个菜品，是百姓们呢喜欢吃、经常吃、还吃得起的，所以就推出了满口香包子。当然，接下来呢，我们后厨啊还会认真的研究馅料，争取多出一些口味的满口香包子，供大家选择。
0: 听说您承包这家饭店还有很多的故事，方便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吗？确实是这样的。当时我跟我们饭店的其他两个合伙人，我哥哥马来宝，还有我妹妹王水玲，我们三个人呢刚刚到城里来，身无分文，走投无路，我们就是在这儿吃了一顿饭，当时是扒蹄包子。
2: 所以呢，我对这个饭店是有着特殊情感的。
3: 于是4年后，你们就通过自己的奋斗承包了这家饭店。这个呢，主要是感谢党和国家给我们的好政策，也让我们继承之后有了立足之处。接下来呢，我们铁姑娘饭店还会认真做好每一道菜，认真对待每一位顾客。我们铁姑娘饭店的地址在鼓楼外大街百兴路10号，希望大家。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老板不一般，
5: 能干到这份上不容易啊！哎，服务员，让老板给大家敬杯酒吧。
6: 是啊，来了，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铁姑娘饭店。4年前呢，我们几个来到省城。 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所以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认识了很多好心人。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所以呢，我这心里一直是存着一份感激，想要把咱们这铁姑娘饭店啊给干好了，继续给大家提供经济又实惠的饭菜。在这儿呢，我敬大家伙一杯。 欢迎大家来到铁姑娘饭店，也欢迎大家再来铁姑娘饭店。这杯我干了。

0: 肯定能赚钱。
1: 哎，这一炮总算是打响了。

0: 不傻呀，
1: 你才傻。来来来啊，从这个月开始咱发工资了啊。
2: 你看，谢谢老板。
3: 哎呀，谢谢妹妹。
0: 哎，这得赶上城里二级工了吧。
1: 我是这么打算的啊，我每个月呢给你们一人40块钱，如果这个月赚得多的话，到月底了我再一人给你们10块钱当奖金。年底咱一起拢账，拢完账要是盈利富裕的话，咱们再商量该怎么分红，你们看行吧？
2: 我都行，
3: 我都听你的。
1: 好，爷爷说啊，这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咱们现在啊客流量不错，咱得保持住了，你的服务别落下啊。
2: 明白。
1: 还有你，我看包子学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得抓紧时间跟人家师傅学几个拿手菜。
3: 行，放心吧。
1: 行了，我睡吧。

0: 谁呀？谁呀？
1: 我呀！哥！
0: 谁呀？王春秀啊！你大半夜的，你装啥妖精啊？
1: 谁像你似的，绿多大点的胆儿？
0: 胆儿再大吧，你说你大半夜披个

0: 攻击谁？见着不害怕呀？
1: 我这坐着干什么呀？
2: 我睡不着，想出来待会儿。我想爷爷了，想咱家了，也想挂月露了。
3: 还是白天没累着你？
2: 哪不累呀？我是因为心里着急才睡不着。
3: 着啥急？别着急，我们都挣钱了吗？
2: 你说咱挣的那点钱啥时候能攒够修路的钱啊？
3: 自打进城以来，你身上就一直背着挂月露这座大山，就没看你有一刻是放松下来的时候。
2: 哥，
3: 嗯，
2: 你说爷爷要是累倒在山上，咱俩是不是得后悔一辈子呀？
3: 哎，怪我这当孙子的、当哥的没本事，没法帮你们分担了。
2: 谁说的？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
3: 帮我争取做到更好。我加油，尽力。
4: 马爷爷，
5: 嗯，全进呢。哎，来来来，坐。
4: 马爷爷，
5: 嗯，
4: 这是我媳妇儿给您熬的小米粥，
5: 还有红薯。
6: 哎，这口啊，我得意。哎，今天咋想起上来了呢？
4: 啊，刚才我在村委会啊接了个电话，马春秀打来的，问你老的情况，我就一五一十都跟他说了，上来跟你汇报一声。
6: 嗯，那个下次是再来电话呀，你就告诉他我这挺好，不用他操心。
4: 嗯，是，我都跟他说了。马春秀啊还让我告诉您，他开了个饭店，叫铁姑娘饭店。
6: 开饭店了？
4: 对。
6: 那不卖菜了？
4: 不卖了，开饭店自己当老板了。他还说啊要接您过去住一段时间，好好逛逛省城。
6: 我说钱进呐，你呀、要好好配合青海工作，
7: 咱这条路修通了，到那个时候，咱领着全村的老少爷们都到省城去风光风光，那该有多好啊！
4: 行。

0: 我差点没认出来，这是女大十八变。
1: 是变丑了呀，还是变美了呀？
0: 那肯定是越变越好看了。哎，小撒，这老秦。
2: 你好，之前见过。
0: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高老板的千金高小撒。
3: 大家好，
1: 大家好。于大河，这什么情况？
0: 什么情况？
1: 鞋，
4: 谢谢二东家啊！没想到你这么年轻，想这么周全，不但对大河好，身边兄弟们都照顾到了。哎，真皮的鞋穿着就是舒服。
1: 于大河，我下去。
0: 哎，九妹，小撒把这个带上。我听你爸说你回来了，本来想过几天去看你，没想到你先来了。
1: 我可不是来看你，别自作多情。
0: 那来干嘛了？
1: 要账的。
0: 要账？开什么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了？你欠我们家三万多建筑材料款，你今天得给我。
0: 啊？
1: 啊什么啊？
0: 这
1: 什么证？

0: 不是，过去我和你爸呀，我们一直是合作。
1: 我爸把这建筑材料公司给我了，从现在起，我说了算。
0: 那也不能一上来就要钱吧？
1: 我为什么不能要钱啊？那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我现在啊，手里是真没钱。
1: 你别来这套，我爸好说话，你们压款这样就是习惯了。从我负责，就得重新立规矩。
0: 那我今天给不了你怎么办？
1: 怎么着？你想赖账？
2: 去！哎，你干什么去？
1: 我去跟你们民工宣传宣传你欠账的事儿。
2: 哎，
0: 顾奶奶，我惹不起你还不行吗？我还，我还。
1: 支票还是现金？
0: 咱换个地方说话。

0: 你当着那么多工人的面喊什么呀？以后还让不让我干了？
1: 哼，你把我弄这儿来是怕那些民工听见是吧？我告诉你，于大河，不要以为就你自己聪明，别人都比你傻。你今天要是给不了钱，他真就干不了了。
0: 小撒，我说正经的啊，我现在真没钱，你能不能容我几个月？
1: 你们这些欠账的说瞎话都不打草稿，
0: 那你说怎么办吧？哈，
1: 欺负我年轻没经历没阅历，给我玩死猪不怕开水烫
0: 啊！对，我就是死猪，要钱没有，
1: 要命有一条。好啊，我倒数五个数，不给我可喊了。
0: 你喊什么呀？
1: 五四，
0: 小撒别在工地胡闹啊！
1: 三
0: 四，
1: 救命啊！耍流氓，耍流氓！
2: 别喊，别喊了啊！撒，我给你急了，还喊吗？
0: 别喊了啊！你这是污蔑，你懂吗？如果有人报警的话，我可能会被抓进去。你这个小孩也太……
1: 今天不给还有理了你？你这么逼我，我当然管你要钱了。
0: 别拿不是当理说啊！天底下有这么逼债的吗？
1: 我不逼你能给吗？
0: 小撒，你也知道我跟你爸的关系不一般，我们有多近，我们有多亲？
1: 什么亲什么近啊？我没觉得，对我这么凶。
0: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赶紧回家吧，我送你。
1: 哎呦，哎呦，哎呦，
0: 怎么了？刚才崴着脚了？
1: 对你。
0: 走吧，上医院。
1: 疼。
0: 走不了了。行吧，我背你。
3: 我怀疑啊，你的脚根本没扭伤。说吧，上医院还是回家？
1: 你随便。
0: 我这工地那么多事儿，我没时间陪你闹。
1: 你今天甭想跑，脑子去不了。
0: 我咋得罪你了？
1: 别穿着明白装糊涂，好好检讨你自己，给我一个道歉。
0: 道啥歉啊？
1: 这几年我送了你十八双鞋，结果你都给送人了。
0: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1: 太气人了。
0: 你别生气啊，回头啊，我再还你十八双。
1: 得了吧，赶紧还钱。
0: 哎，这是你车是吧？赶紧走吧。
1: 啊，闹了半天你背着我在这转圈呢。哎，于大河你也太狡猾了吧。不行，我今天还不走了。
0: 小撒，我为过去的事儿正式给你道歉。
1: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道歉的事儿，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0: 啥交代呀？
1: 又跟我装傻是吧？你别来这趟。

0: 子达，你背我去医院，我就知道你心里喜欢我。
1: 绝对没有啊，那天我把鞋都跑丢了，就是一门心思救你的命。
0: 你明明就是喜欢我。
1: 哪儿跟哪儿呀，姑奶奶，我的对象是马春秀，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一起，要不是修路早就结婚了。你是我妹妹，亲妹妹。
0: 那你赶紧还钱。
2: 下回再来啊。
3: 哎，好嘞。
4: 三鲜馅儿，
2: 来来来，里边请，欢迎欢迎啊。
4: 猪肉芹菜馅儿，
2: 里边请里边请啊。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石亮，别生我哥气啊，他这么干还不是因为心里有你吗？
2: 姐，我俩要有可能，我不早嫁给他了吗？
3: 你去告诉苏立龙，就是我马来宝盯着他，他要是敢动水灵一下，我扒了他的皮。
4: 想当护花使者啊？
5: 不让你当。
6: 你们这谁是马经理啊？
7: 你好，我就是马春秀，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我国首次在轨连续培养两代水稻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代际密码，多地高温持续，精细化田管减少病虫害对秋粮影响，海洋牧场开捕金鲳鱼最快当天就能端上餐桌，退役军人吴以宁用一朵灵芝盘佛整座瑶山，鼓起乡亲钱袋子，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先来关注神舟23号乘组消息，进驻中国空间站两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其中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 5月23号，

0: 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2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从2022年中国空间站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2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位生产提供理论支撑。所谓原位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耕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精液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提供依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中东部仍有大范围高温桑拿天，华北南部至江南一带高温频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超过40摄氏度。高温会导致农作物光合作用下降，大家要加强灌溉补伤，减少高温带来的不利影响。经历前期持续降雨后，辽宁铁岭已经连续5天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这段时间，玉米开花授粉刚刚结束，进入灌浆期的生长阶段。当地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头，帮种植户做好伏季田间管理。
1: 刚刚呢，我们在农田里测了一下地温，能达到33、35度左右。但是好在我们的风力要大一些，这也有利于我们的玉米这种通风。
0: 三伏天里是玉米灌浆期，也是农田病虫害的易发高发期。高温高湿的环境导致铁岭部分农田已经出现病害迹象。
2: 那么田间看呢，病害已经初见病斑了，而且病斑见得比较早，这跟前期的多湿多雨这个环境有关系。
0: 近2年，在辽宁的玉米种植区新发现了一种名叫白斑病的病害。这种玉米病害在高温高湿条件下扩散速度快，若不及时防治，15到20天病斑即可扩展至全株叶片，30天内可迅速导致整株叶片枯萎。农技人员指导农户科学飞防。
2: 由于白斑病是新发的病害，在全国范围内其实都没有登记的白斑病的农药。那我们省的植保部门呢，通过田间实验也筛选出了比较有效的一些药剂。
0: 记者了解到，今年辽宁玉米种植面积超过3800万亩，目前尚未出现白斑病等病害大范围发生情况。当地农业气象等相关部门将密切关注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及时向主产区和种植户发布农业预警和农事建议。河南1亿多亩秋作物已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为应对局部干旱、农田内涝和高温热害等风险，目前1.3万多名农技人员已分片包区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落实精准防控、一喷多醋等关键增产技术。河南周口的800多万亩夏玉米陆续进入抽雄吐丝灌浆期，这一阶段直接决定玉米的穗粒数、千粒重。在相城市，为精准做好玉米中后期田间管理，有效防范干旱、病虫、倒伏等生产风险，农技专家结合本地苗情、伤情和气候特点，细化完善管护技术方案，为农户提供精准科学的田间指导。
3: 今年是吧，因为雨水少，所以虫害重，一定得注意这个防止虫害。最好是前期老早的打药吧，虫害多了以后，它不光咬叶片，它还咬花丝，它咬断一个花丝，都等于少一粒玉米。
0: 连日来，吉林持续高温晴热，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在大安市龙海灌片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水稻迎来抽穗期，这是决定籽粒结实率与全年产量的关键阶段。当地技术人员指导农户们采用无人机飞防等措施，最大程度减轻高温带来的影响。
4: 抓住早晚凉爽的时间喷施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提高结实率，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保证水稻稳产。
0: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让海鲜冷链运输、农贸市场保鲜等用冰需求大幅增加，山东青岛制冰企业全线满负荷生产。

0: 在青岛城阳区红岛渔港码头，一家制冰企业制冰机组不停运转，一块块成型冰块经流水线快速脱模，冰块下线后会第一时间运往各大海鲜集散市场，保障鱼虾贝类全程冷链保鲜运输。
1: 就把冰粉碎之后配上面，这样能保持这个鲜度，基本上就拉两套吧，一套七八个冰。
2: 我是一天一次，啊，基本上来就是拉就是一吨左右。这个冰块我是从中旬左右开始的，基本上得持续到八月底。
0: 再来关注降雨方面，二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四川、重庆、陕西、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一号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同时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八月一号，吉林舒兰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记者从舒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当前强降雨导致当地土壤已完全饱和，河道水库正处于汇水高峰期，各类风险隐患依然存在。强降雨导致舒兰市部分河道出现出槽现象，农田大面积积水内涝，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
3: 农田这边过水面积大概有300公顷左右，截止到目前呢，农田排涝已经基本完事了，铁路下穿已经恢复通行了2个，然后另外3个铁路下穿我们正在调用紧急排涝设备进行排涝。
0: 目前舒兰市已完成预防性转移3035人，截至2号13点，本轮降水累计造成舒兰市农田过水面积17967亩。近日，黑龙江哈尔滨延寿县出现强降雨天气，24小时累计最大降雨量超过200毫米，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在延寿县部分路段积水深度接近半米，抢险人员用拖拉机、铲车、冲锋舟等设备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当地将地势较高的学校设为集中安置点，全力保障大家的食宿需求。截至目前，延寿县共转移群众1053户，2039人。据黑龙江海林市气象台统计，7月31号8点到8月1号17点，海林市149个站点中有126个站点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为27.5毫米。海林市内多个林业局失业区遭遇暴雨，当地多部门联动，迅速转移安置群众。7月31号凌晨3点开始，龙江森工柴河林业局失业区多个林场普降暴雨。持续降雨13个小时，其中洪生林场降雨量最大，累计达152.5毫米。暴雨诱发多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地提前对失业区易受山洪灾害威胁的低洼住户启动转移安置工作。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林市五虎林河水位快速上涨，导致母连县柴河桥桥面出现漫水，柴河桥引桥锥坡坍塌，当地立即采取填充石块的方式开展临时抢险作业。
4: 把这个引桥就已经掏开了
5: 啊，
4: 掏开大约有1米半左右，对，
5: 从那儿到这是，
4: 对对对，到这儿大约得有12米到13米左右
5: 啊，
4: 这么长啊。现在咱脚下这地方吧，已经进去得有1米半了，进去1米半左右了。刚才用的这个石料呢，一车大约得20多方，十车左右得200多方，今天就能把这家子就是护上。
0: 连日来，龙江森工大海林林业局失业区内短时强降雨频发，部分国省干线出现边坡塌方、路面淤泥堆积等险情，当地迅速开展清淤除障、疏通沿线排水设施等工作，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同时，各林场及时转移低洼地带、河道沿线、边坡、危房等重点风险区域的职工群众。自7月30号以来，陕西汉中市南郑区遭遇大范围降雨叠加短时暴雨，不少低洼区域的是玉米和水稻被淹。本轮强降水造成南郑区境内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平川集镇低洼路段出现积水，高台新集等镇部分农田泡水，在高台镇东升村不少低洼区域的玉米和水稻被积水淹没。
6: 这全是稻田嘛，这都淹了，上面水也大，淹了有5、6分吧。
7: 6个村，受灾人口大概200多人吧，统计的是900亩农田，我们可以采取用一些抽水泵啊啥子的加快这个排水。
0: 经初步统计，截至8月1号16:20，当地农作物受灾面积252.13公顷，其中粮食作物242.13公顷，紧急转移安置902人。

0: 集中安置370人。气象预报显示，后续汉中全市仍维持中到大雨，部分区域有暴雨。8月3号到4号降水逐步减弱。前段时间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石塘镇遭遇极端降雨。目前随着灾后重建工作的推进，当地正加紧摸排村民损失情况，开展负重工作。记者来到石塘镇下洞村时，当地村干部正挨家挨户详细摸排损失情况。在这次洪灾中，村里约700多户农户的农业生产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在下洞村的一处稻田，强降雨导致周边山体滑坡，厚厚的淤泥已经将水稻掩埋，挖机正在加紧清理淤泥。据了解，下洞村委目前已完成水稻负重约1700亩，预计未来一周可完成全部水稻负重。
1: 这个时间节点就是种晚稻水稻的最好的一个时节，受损比严重的就回填，不严重的就把这个淤泥清理掉。比如说淤泥比较浅的，我们组织农户自己清理，尽快的把这个水填能种上去，减少损失。
0: 据了解，此次洪灾中，石塘镇农业种植业受损面积超过3.5万亩。截至8月1号，已完成水稻种植12727亩，玉米种植4165亩，蔬菜种植超过7838亩。近年来，我国海洋渔业保供能力持续提升。眼下，广西北海深海区域的罐头岭海洋牧场迎来了丰收季。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北海市海城区南万码头18公里外的罐头岭渔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片蔚蓝的海面上，一台大型的起吊机把装满金鲳鱼的网囊从水下缓缓吊起，随后被精准地转运到旁边的大型捕鲜船上。这艘捕鲜船有6个大型的存储舱，海水通过抽水机不停地循环注入，同时持续打氧，确保刚出水的金鲳鱼在运输途中始终鲜活。眼前这片热闹的海上粮仓，在北海全市范围内呢，约有2000口的网箱。这一个个直径约30米的圆形深水抗风浪网箱，不仅能够抵抗12级台风，还实现了深水网箱加海底底波的立体养殖模式。网箱里养着金鲳鱼，海底则底波着象鼻螺、南珠等贝类珍品。一海多用，一水多收。目前呢，正处于休渔期啊，通过培育延迟投苗的越冬鱼种，让金鲳鱼反季节销售，既保证了老百姓的餐桌美味，又在价格上占据优势。
0: 这几天，新疆玛纳斯县的南美白对虾迎来集中上市季。在包家店镇的一处养殖基地，工作人员一网下去，活蹦乱跳的南美白对虾跃出水面。刚捕捞的南美白对虾第一时间分拣大包，发往本地商超、农贸市场及周边县市。
3: 我们养殖场今年养了200多猛虾，总产量应该在50多吨左右，每天虾的销售量在1吨左右。
0: 眼下，新疆莎车县10万亩新梅进入了全面成熟期，优质鲜果就地分拣，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市场。在莎车县萨依土格曼村的果园里，村民们正在采摘。今年的新梅长得不错，他们对收入很满意。
4: 我家有10亩新梅，1亩收入大概一下6000到7000元。明年我计划扩大种植，规划引进新品种。
0: 依托年均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独特气候，当地新梅口感清甜，吸引了不少经销商前来采购。
3: 今年我们打算收购3000吨左右，当地购买并加工，然后发往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
0: 在安徽临泉县，继西瓜、桃子等夏季水果陆续上市之后，被称为树上糖包子的无花果也进入了成熟期。在临泉县老集镇的无花果种植基地里，工人们将一颗颗紫红油亮的无花果摘下，轻轻放入篮筐中。无花果属于陆续挂果、错峰成熟的作物，采摘周期较长，可以一直持续到11月。其中7到8月是挂果量最大、品质最优的黄金时期。
5: 目前上市这批鲜果以铂金红为主，这个品种的特点就是果心大、色泽艳、汤色高。下一步我们计划引进早熟、中熟、晚熟不同的品种进行搭配种植，既能错开上市时间，延长供货周期，也能满足普通消费者的口味需求。
0: 这几天，甘肃张掖市甘州区安阳乡的枸杞迎来了头茬采摘季。与往年不同，今年鲜果采摘后不再仅局限于晾晒烘干，而是直接

0: 运往加工厂完成鲜榨转化。安阳乡苗家铺村地处祁连山北麓，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利于糖分积累。出产的枸杞颗粒大，肉质厚，深受市场青睐。
1: 每天呢采摘大概要14吨鲜果，然后到我们的生产线进行深加工，做成枸杞原浆，销往全国各地。
0: 在浙江宁波，当地的一家农场利用草莓大棚空档期套种小香薯，不仅好种好管，一上市还成了抢手货。在草莓大棚里，一排排高架上的机制槽里长满了绿油油的藤蔓，不过藤蔓底下藏着的不是草莓，而是一种名叫新香的小香薯。眼下这批小香薯已经成熟，小香薯每亩的产量大概在1000斤，按市场零售价每斤能卖到7到8块钱。
2: 它周期短，3个月多一点就可以了。传统的那个大番薯，它周期要5个月到6个月。我们嘛，刚好利用草莓采收之后嘛，这个空档期。
0: 系列报道从军营到乡村，今天一起走进广东清远，认识一位85后退役军人吴以明。离开军营返乡后，吴以明成为连山瑶族村党支部书记。7年里，他带领乡亲们种灵芝，把林下空间变成乡亲们的钱袋子。连山瑶族村有10.8万亩生态林，森林覆盖率高达98%。2019年，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吴以明，敏锐地抓住生态优势，提出发展林下经济，种灵芝。吴以明从广州请来农业专家，把课堂搬到灵芝棚里。从菌棒埋土深度到温湿度控制，他带着10几户村民蹲在地头学。
3: 专家走了之后呢，书记呢自己天天往这边走了。比谁都上心啊！
4: 通过这几年的探索，成立这个示范基地之后也带动了我们部分村民的参与。
0: 灵芝丰收，干货一出，很快被预定一空。村民尝到了甜头，主动找上门要求加入。吴以明趁热打铁，带着农户把种植面积扩大到50亩，年产干货超过1500斤。仅此一项，村集体每年增收10万元以上。40多户村民在家门口干活，人均年增收3000多元。如今林下经济收入已经占村民总收入的50%。
5: 之前在家闲着是闲着，村委搞林下经济，我也种了有10亩林子，等它长大成熟了卖钱。
0: 这两年，吴以明还牵头成立了土特产专业合作社，把村里特色农产品整合起来，集中资源做品牌拓销路，让老乡们的收入更上一个台阶。
5: 我们的蜂蜜以前只能卖30-40块钱一斤，现在卖到外地去能卖上100块钱一斤。
0: 在吴以明的带领下，7年时间，连山瑶族村村集体经济从86万元增长到15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突破了2万元，村里也先后摘得国家森林乡村、广东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广东名村等多项荣誉。继续关注藏羚羊迁徙。位于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西藏尼玛县是西藏藏羚羊种群的重要迁徙通道之一。每年7月，产崽结束的藏羚羊妈妈会带着新生幼崽开启回迁之旅。为了帮助藏羚羊顺利迁徙，每年的迁徙季，尼玛县措罗木管护站的管护员们都会在这儿展开一场与激流的较量。一大早，在海拔5200米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森龙藏布河岸边，已聚集了大量的藏羚羊。这条河有30多公里长，最宽的地方有2.4米。虽然河不宽，但多个河段的河床深陷，水流湍急，且暗流涌动。对于藏羚羊宝宝来说，想要跳跃过河并不容易。在藏羚羊迁徙季，救助落水的藏羚羊幼崽是措罗木管护站管护员的一项重要工作。这只幼崽没能跳过激流摔入水中，妈妈在岸边徘徊等待孩子上岸。就在藏羚羊宝宝即将上岸的时候，水里已有几只小伙伴被淹没，正被水流冲着往下游走。救援地点在下游的关键河段，虽然时值盛夏，但海拔高气温低，河水只有60摄氏度左右，体感冰冷刺骨。对于体型较小的幼崽来说，短短5分钟的呛水与湿温就足以夺走生命。为了拦截落水的幼崽，管护员们轮流跳入激流。46岁的绝绝甚至顾不上穿水裤，直接光着腿就下水了。
6: 落大块地形的，
7: 不接就可以。
6: 他还让我怎么个了？
7: 是当地的

0: here today.
1: 忙活了一早，因为在水里待的时间有些长，队员们的体力有所下降，大家默契地相互帮衬着上岸。被救助上岸的藏羚羊幼崽大部分体力恢复，能够站立起来后就去找妈妈了，但还有一些体力虚脱需要救助。这只小藏羚羊过河时发生意外骨折了，管护员发现后按照传统的救治办法，用木板和绷带对藏羚羊受伤的腿进行了简易固定。这些被救助的小藏羚羊会在管护站生活六个月左右，等到状态良好时，他们就该回归野外了。错楼木管护站的日常巡护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左右，照顾完小藏羚羊后，队员们要出发去巡逻了。
2: 但是当做上恰当的野地准备，等着有的当个人从身边拿了，那卡做起不头。
1: 近日，有鸟类摄影爱好者在江苏南通沿海湿地捕捉到了中华凤头燕鸥的活动影像。中华凤头燕鸥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以鱼虾和昆虫为食。每年7到9月，中华凤头燕鸥向北迁徙的途中，会在南通沿海湿地停歇补给。最近，在福建厦门园博苑水域，市民发现有外来入侵物种出没。为了保护水域生态环境，相关部门及时出动捕捞。此次在园博苑水域出现的外来入侵物种为清道夫，原产于南美洲，早些年作为观赏鱼引进，但是由于许多人随意丢弃或放生，导致清道夫鱼流入到自然水体当中。
3: 它已经是被列入到重点管理的外来入侵物种名录里边，它一旦建立种群，极易威胁到该水域的生物多样性。
1: 园区管理方立即组织专业捕捞人员到场布笼和撒网，目前已经捕获到30多只清道夫。工作人员表示，捕捞工作将持续开展，直到清道夫彻底清除。近日，希腊多地燃起林火。8月1号，其中一场林火借助强风蔓延至首都雅典西北方向，情况危急。8月1号上午，受该火场波及的多个村庄已实施预防性疏散。希腊消防部门表示，已向这处火场派遣超过300名消防员、92辆消防车、18架飞机和7架直升机进行灭火工作。7月31号，一名消防部门发言人说，截至当晚，该国消防人员在与73处林火奋战。由于强风预计将持续，希腊全国林火形势依然严峻。当地时间8月1号，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法国全国范围内的林火目前总体已得到控制，其中受灾最严重的吉伦特省已恢复到更加稳定的状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大暑节气，雨和热都来到鼎盛时段，短期内副热带高压将相对稳定地维持在东北到华东一带，雨带会分布在副高外侧边缘，其中3号在四川东部、重庆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天气。降雨利于缓和高温，补充土壤水分，但需要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导致的田间自涝。4号降雨总体强度会有所减弱。 而在副高控制之下，东北到江南大部高温持续发展，加上空气湿度大，体感十分闷热。比如南京三号最高气温39度，午后相对湿度在50%上下，体感甚至会有45度。而中东部多地几乎都是这样的闷热难耐，大家外出劳作可以选择早晚时段，水分和电解质也要及时的补充起来。天气的闷蒸感让人难以忍受，但眼下正有个蒸出来的美味进入最佳赏味期，那就是来自广东广州南沙区的黄油蟹。这里多雨湿润，咸淡水交汇，是黄油蟹生长的理想天堂。大暑到立秋，气温高，日照充足，此时蟹肉饱满，油脂丰盈，经过蒸制香气四溢，这挡不住的应尽美味，大家不妨一试。
5: 我听话，专注控制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6: 北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天津多云，28到36度；黄南多云转晴，11到24度；突泉小雨转晴，23到32度；遵义阵雨转中雨，21到27度；安庆阴，28到34度。中卫晴，16到32度；林芝小雨，14到24度；张家界小雨，24到31度；黄冈多云，27到36度；烟台晴，26到35度；邢台阴，25到34度；邯郸阴，26到35度。淮南多云，27到37度；咸阳中阴转多云，19到31度；昭通小雨，15到24度。
0: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干活啦，开工啦！
2: 我们都是钢铁侠。

力拔山兮气盖世，悄无声息把活儿干。大家好，我是农机中的大力士，鸿鹄T300，大马力拖拉机。我面前的这片农田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的扎兰屯，这里有300多万亩的黑土地等着我去翻土，但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小意思，因为我有400马力，我24小时昼夜不停，一天时间就可以犁地500多亩。你知道什么是马力吗？如果一个健康的成人来搬一筐大土豆，搬的一瞬间可以产生1马力，如果换成一个大力士，它瞬间产生的力能达到2.5马力。所以如果你们人想和我进行拔河比赛的话，你们至少要400个人一起参加，即使都是大力士也需要160人。在我们拖拉机家族出现之前，最开始人们刀耕火种，开启农耕时代，后来人们制作简单的农具套在牛马等牲畜身上成为犁，让动物来协助耕地，效率比人自己劳作要提高1倍。直到1856年，我们拖拉机家族第一台拖拉机在法国诞生了，它是个蒸汽式拖拉机，也是我的祖先。它长得特别像个火车头，它有25马力，一下子就比人和动物的劳动效率翻了好多倍。1958年，第一辆中国人完全自主生产的拖拉机跟我同一个国籍的东方红拖拉机在毛主席的关怀下诞生了，它有54马力，一天就能耕地120亩。当时中国主要畜力是牛，而东方红拖拉机一天的工作量能顶40头牛一天的工作量，于是农民们就给它起了个亲切的昵称“铁牛”。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是履带式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根据不同地形需求，我们拖拉机的样子也随之变化。除了履带式拖拉机，我们家族还有适合泥土情况较差时的2轮驱动式拖拉机。在普通土地情况下，性价比最高的4轮驱动式拖拉机，便宜小巧、灵活性高的手扶式拖拉机，还有专门用于水田作业的船式拖拉机，能够适应农民们的各种需求。我们拖拉机家族作为自走式农机，可以和许多农具配合工作，例如旋耕机、深松犁、播种机等等。以前我们需要熟练的拖拉机手操作，看看人民币上的女拖拉机手就知道这曾经是一个多么让人羡慕的职业。如今拖拉机的趋势则是无人驾驶，播种、收棉花等等，你能在各种场景里看见无人农机忙碌的身影。现在在中科院科学家们的努力下，我诞生了，我就是一台无人驾驶的拖拉机。在不远处的指挥大厅内，工作人员给我发号施令，我和我的兄弟们就能按照给我们规划好的路线去田里进行工作了。随着我们拖拉机家族的不断壮大，我们的能源供给也在不断变化，从蒸汽式到柴油式、汽油式，再到现在的新能源锂电池。我跟前辈最大的区别就是我工作的时候非常安静，你完全听不到印象中拖拉机轰隆隆的噪声，原因就在我的能源供给上。以前产生巨大噪声的拖拉机是靠柴油导致空气变形产生动力，而我是直接靠电力驱动，电力分散到4个轴承，这样能源就可以直接作用到轮子上，既高效节能又安静环保。哎呀，下次再聊吧，我要回去充电了，再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1: 上高空绳记，凌空起舞，观纸上飞仙，轻盈如燕。听锅碗瓢勺，生活节拍，看能人竞技，特产出圈。这里文化与风物相融，这里奇迹和欢乐共振。乡土能人大会，走进活力延寿，赛出精彩无限。
2: 田野欢歌，
3: 一路向前。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为您带来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您看，今天呢，我们乡土能人大会啊，就把舞台搬到了我们京北福地，也就是昌平区的延寿镇。在这里呢，北依银山塔林，南望京北平原，万亩栗林作为层林叠翠的画卷，可以说是三个字形容啊，太美了，对不对，各位？
4: 就这几天啊，我走在咱们村的小路上啊，看着原来的那些老宅子现在都已经变成民宿了，而且院里都飘着农家的那个饭菜香，我告诉你别提有多惬意了。
2: 哎呦，您说我都馋了。
5: 而且你吃饱喝足了，你就沿着咱们这个延寿境你走上一圈，感受一下咱们大自然的这个魅力，活力满满的一天。
2: 好地方啊，自然就有吸引力。那今天呢，我们是各路能人齐聚于此，最终哪个队胜利，哪个队呢就能获得我们延寿乡土大礼包。
4: 我这准备的是相当充分了，你不用比了，这礼包肯定是我的了。
5: 一上来我还寻思我让一让你，这礼包要实在不行我赢过来我分你一半。
2: 行了，
5: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老妹儿，你不用，我告诉你，我不可能会让着你，谁的面子我也不给，我告诉你。
2: 你怎么老扒拉我干什么呀？
5: 我就是生气，
4: 不能因为弟弟长得像球，你就真拿他当球这么拨了呀？
2: 姐，你说话也不中听啊！看出来了，为了咱延寿大礼包啊，这二位队长都使足了浑身的力气啊！
5: 咱们延寿的三宝，就有咱们延寿的板栗。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人家就是采摘这个板栗的方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

0: 终于抓到你了，
1: 真厉害。
2: 这能人可太能了啊，
3: 出场方式就很别致啊，
2: 您看人家踩板栗啊，属于高人一头啊。您看这个板栗多好，红润润的，这就是咱们延寿板栗，对吧？
0: 延寿板栗，
2: 咱们延寿啊是燕山红栗的发源地，这里有个非常有名的品种叫北庄一号。板栗在元朝它就种植，明代呢那是广泛的种植，用现代话来说吧，这可是老网红了啊。
4: 哎，是甜的，
2: 你推

0: 见的能人，今天有什么这个能力给我们展示展示啊？
1: 展示一个神韵。
0: 现在太阳非常刺眼，我相信这个小人在空中啊完成这些动作的时候，同样也会受到一些太阳的干扰。但是呢，他又有非常强大的自信，这是多年历练造成的。很漂亮，像一把弓箭一样。
1: 哎，这些动作就看着简单，实际上在上面做阻力特别大。哇，
0: 完全就是靠手臂的支撑，然后做出这么如此优美的形体的动作。哇，

0: 较冷，
1: 对，
0: 今天完成要比平时难度增加很多，
1: 高一寸，风和大一分啊，在上面属于高处不胜寒。

0: 时的掌声，我觉着就是对小云最好的鼓励。
1: 太厉害了，
0: 刚才呢那个算是空中漫步啊，而且是刚柔并济。
1: 因为我吧曾经学过几天这个高空杂技，你们属于看的是热闹，
0: 对，我们是外行，
1: 是吧？但是我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完成的每一个动作，他台下要付出多少辛苦，就是非常简单的动作在空中做起来难度真的就超大超大的。
0: 对，
1: 所以他做的时候，哎呀，我说实话我就特别心疼。
0: 刚才那个节目没看过瘾，咱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呼啦圈。
0: 那咱一块儿看看这呼啦圈能难到哪儿去。

这个是逐步升级啊，接下来这是多少个圈啊，我觉得这是双重难度啊，既要保证平衡，底下的底座也要拖得稳，然后同时要转呼啦圈，

0: 小女子不才，曾经对这个呼啦圈呢也有所研究。
1: 小女子不才吗？
2: 啊，
1: 你感受感受，
3: 你转一下试试。
2: 这个我拿都费劲，你信吗？
1: 哎呦，哎，哎，哎，哎呀！

0: 哎呦，哎
1: 呀，我就是有一种让按摩棒缠身了的感觉，全身都在按摩，光光的。
2: 永志来一下行吗？来来来来来。
3: 小云有没有什么特要动作？你教教我。
1: 对，晃晃起来，
3: 就晃腰那样，是吧？
2: 对对对对。
1: 来，三二一，走走，
2: 漂亮，漂亮。
3: 这我确实不太适合，这100多个，你说这有点费劲。
1: 对于我们这种不经常练的，一个，我觉得咱俩应该没毛病。
3: 我们想跟你来个挑战，
4: 来个挑战。
3: 你一个人挑战我们一堆人。
1: 台上的这些姐姐呀、姨们呐，我们这一帮人，完了那个总数加起来，看咱们谁赚的。
5: 咱们挑战一个圈，我来用脚晃。
3: 更有点瞧不起我们了。谁会转呼啦圈？
1: 哎，感受一下。我们现在是五个人，
3: 五对一，
2: 开始。
1: 哎呀，哎呀，
2: 左侧。永志是用腰，你别老用肚子。
3: 时间到，姐姐，您刚才查了小云转了多少圈？
6: 小鸭子73个。
3: 姐，你转多少圈啊？
1: 差气儿了，
3: 忘数了。后面这姐姐姐您转多少？
7: 我就没站起来，也就4-5个。
2: 你们刚才输其实不赖你们，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反而倒好转了，像他那个就是用脚转
4: 反而倒好转了。哦，
3: 倒立着转
2: 啊。对对对，
3: 用脚
2: 啊。对对对，
3: 你给我展示一个来啊。
2: 不用不用不用，我和白哥一块儿帮你。
3: 你就帮我倒立是吧？
2: 啊，对，来来咱试一下。

0: 太不容易，
1: 是我不容易，你们挺容易的，
2: 我还容易啊？我都使出多大的劲儿了？
1: 看出来了吗？我们刚才这属于终极挑战了，对我来说这难度太高了啊！小袁，你今天来到了咱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有没有什么想挑战的？
3: 今天想挑战一下自我，给大家带来一下更精彩的表演。

0: 今天让我特别感动的呀，是看到了他们夫妻之间的这个鼎力合作，这就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同时呢，也希望你们的这个感情呢，像咱们延寿的栗子一样，哎，那是甜甜蜜蜜，也预祝你们的未来更加精彩。谢谢，
1: 谢谢。
0: 姐要推荐的能人是什么样的？
1: 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呢，他是相当的厉害，他的身体可以在两种极限中自由的切换。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3: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当然是你了。
2: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
3: 当然是你呀。
2: 谁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女人？
3: 当然还是你了。

0: 仙女下凡。哇，
1: 这是刚才小片里那美女吗？
2: 就怎么感觉跟小片里感觉不一样呢？
1: 对呀，你看小片里她用那个头发，她拉着一车特产，是你拉的吗？刚才
3: 如假包换。哎
0: 呦，怎么样，眼前一亮吧？
1: 怎么空着手就到现场？
2: 怎么回事啊？
3: 我是打算来把这里的特产通通带走。
0: 我们今天就抱着必胜的心态，把咱这的丰收特产都带走。
3: 别看我没带什么其他的，但是我今天带来了节目，
0: 而且这个节目让大家眼前一亮。
3: 我给大家带来纸扇飞仙。
2: 轻功哦，纸杯呀、啊、
0: 对呀、啊、
2: 踩上不塌不瘪，
0: 要不然怎么叫轻功呢？这个就是能在上面走稳就很不容易。
2: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前脚后脚，尤其是在换脚的时候，那个力是压着杯子的。
0: 对，你看着完成的很容易，我们上去杯子直接就瘪了。
2: 好，啊，这回的是反方向走的。
0: 哎呀，风越来越大，还是有难度的啊。

0: 他这杯子可能有问题
1: 啊，
0: 肯定特制的杯子。
2: 咱让那个大姐看一下，是不是纸杯？是纯纸杯吧？
3: 是纸杯。
0: 这样，我随便请上一位阿姨，让她试一试。
2: 对对对对，
0: 行不行？
2: 来来来
0: 来来来，您请啊，
2: 我扶着，我扶着大姐。
0: 不是你别慢点慢点，
2: 走你没问题，走。哎，你看，没问题，你放心，你走你，你看这。
0: 哎呀呀呀呀呀！
2: 我不能松手啊，我一松手就彻底就踩塌了。
3: 这个还真是不简单，没有一点真功夫真走不了。
2: 我大姐能不能踩坏这个纸，完全在于我这手拖的劲儿的大小，使劲往上拖，她就能拖走两步。我一撒手就彻底就坏了，是吧，大姐？谢谢我大姐，
1: 谢谢谢谢。
2: 你这个节目有毛病，刚才人家阿莲一上来就说了叫纸上飞仙。
1: 对呀、啊、纸上飞仙，
2: 没说杯上飞仙呢。
4: 这只是一个热身小试牛刀，上道具。
0: 其实这张白的呀就是一张纸，他就踩着这纸过到另外一张椅子上。
2: 哦，
0: 哇，还能做动作，是在纸上站立，而且还做着非常优美的动作。如果在平地上就已经很漂亮，但是在纸上感觉更美。这纸是薄薄的一张纸，纸的厚度好像也就只有一毫米左右。哇，已经双脚站在纸上了，
1: 这就叫轻功。
0: 哇，还可以扭动身体。
1: 在纸上还加了生鸡蛋，阿莲的这个轻功看得我都紧张了，
0: 这一下最难。
2: 哇，还要站到鸡蛋上。
1: 对，
0: 天哪，自己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4: 掌声鼓励一下。
3: 还要再继续增加难度，要不要？
0: 哇，如果再增加难度是个什么样的难度？
4: 上面放着气球，
0: 嗯，
4: 我再把鸡蛋放在上面。
1: 嗯，你们觉得有质疑的咱们在台上近距离看，主要是我杰哥，我觉得我要给他留一个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5: 观看最清楚的地方，
0: 最佳位置是哪儿？
1: 就是这个底下，这个纸的底下，你躺底下看，看你老清楚了。
3: 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2: 我要在底下看，那他一踩空了，不正好踩我脸上吗？
4: 你就接着了我了哦，我一个大美女，你都不愿意接吗？
0: 你这不正好踩脸吗？你往上一点啊。
2: 永志，你把嘴给我闭上，被踩的不是你。
1: 怎么还要增加难度呢？
6: 气球，玻璃，
2: 怎么还有玻璃的事儿？提前可没告诉我要放玻璃啊。
0: 提前告诉你们不上了吗？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你要做的这个条件。

0: 一会儿呢你要脚踩着鸡蛋，而鸡蛋下面呢是有块玻璃，玻璃下面是有气球，气球下面是纸，您还要用这个钢针吹爆面前的五个气球。好了，那朋友们，如果您觉着咱们这个唱联能顺利完成，给他来点掌声好不好？
1: 啊，非常的惊险。
0: 哎，
1: 今天风很大的，所以对他的这个挑战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哎呦呦，这气球瘪了，气球瘪了。别害怕啊，金姐，乐呵点儿。
2: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0: 相信我，金姐哥一定能挺过这次难关。哇
1: 哇！
2: 哎，你别喊行吗？
0: 成功了第一步，然后接下来我们准备要推爆气球。
1: 我们现在不光是要在纸上踩鸡蛋。是轻功的同时要把气球吹爆。
0: 哇哇哇，现在是手眼并用。哇，
2: 哎呀别整这动静了。
1: 我怎么觉得这个气球越来越扁了，这个纸也越来越塌陷呢？
0: 杰哥你千万别害怕啊。就完事儿了。哇，撞过来你没看着啊。来吧金哥，
1: 飞楼一二三。
0: 哇，一次成功。来，关键是下马。
2: 我可以出来了吗？
1: 你不是全程要盯着看吗？你全程闭眼睛，你看着啥了？
0: 哇！金杰哥，你看看这个纸是真纸还是假纸？
1: 听听声音。
0: 刚才的表演真的是太精彩了，
1: 非常精彩。
0: 而且我觉得咱们能人啊，有很多面，有可能前一秒还在地里耕种，转身一下就帮着我们助力家乡的宣传，我觉着非常了不起。再次把掌声送给唱联，
1: 谢谢。
2: 接下来我推荐这个能人呐、也在咱们延寿镇骑行的路上上演着《速度与激情》。

0: 来，三位老师，你们的快递已送到，请签收。
1: 你看咱推荐这能人不空手来，
2: 这就是咱们延寿镇的山泉水。
3: 咱们这个延寿镇呢，就是有一个天然的泉眼，所以这个水啊格外的好喝，格外的甜。
4: 我觉得你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最大的亮点你知道在哪儿吗？
3: 在哪？
4: 在他身上。下一届延寿杯超级骑行赛第一名。
3: 不过刚才您说的有一点特别对，咱们延寿镇啊是骑行友好小镇，其中啊有一些路线都是全国十佳骑行路线。
4: 是呢，
3: 哎，非常受到全国骑友的欢迎。您想啊，您就骑行在咱们延寿镇，看着路边的风景，感受着古朴的村落，那一定是非常惬意的享受。
0: 来，接下来我将为朋友们展现我的骑行技术。

站立在自行车上，啊，平时骑着都费劲，还能站在上面。我躺在自行车上，但是我劝咱们的骑行者啊，千万不要模仿这个动作，

0: 车把翻转360。
1: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场地对于他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空间太小，
0: 有点小，有点施展不开，
1: 对，速度提不起来，就
0: 对呀、啊。小时候我要会这个，我得吸引多少女生的注意啊！哎呀，哇，倒骑车！哇哇哇哇哇！拿车把当车座用，自行车变成独轮车了，哇，太帅了吧呀！
1: 他这是边骑车边拆车啊！哈。
0: 粮都没了，还能这么骑车呀？
1: 哟，哎，这个小车好可爱呀！
0: 哎，这个小车我看海伟骑一点不费劲啊。
1: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海伟，这都是您平时训练的内容吗？
2: 对对对啊，刚才技巧的自行车啊，包括这个小自行车啊，这都是我自己做的，挺好骑的，你可以试一下。
3: 好，
2: 你要坐上来，坐上来。
1: 对，哇，这个好有难度啊，这是看着简单。我再看一下，你再试一下。哦哦，明白了。
4: 来，你明白了，来，
0: 你明白你了，
4: 你都来明白了，来。
1: 是明白了，
0: 哎，对，白鸽姐更瘦一点。
1: 你没问题，你把这个窝进去，你就直接把那个往里塞，没问题。上去，
0: 上，
1: 轻点抓我，抓着肉了，
0: 抓着肉了。
5: 当，我太难了。
0: 刚才我们看了很多呀，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啊，不是特别容易完成的动作。
1: 对，这看人家做轻松，咱们太难了。
2: 刚才展示的基本上是双轮的，接下来我家为朋友们呈现一个拐了三道弯的独轮弯车，3米多高。
0: 三折的独轮车我是第一回见哦，咱们就待个20秒，好不好？行吗？
2: 好，
0: 没问题啊，
2: 没问题。
0: 20秒的时间，来，咱们也给海伟加加油，打打气。来，加油，海伟！20、19、18、17、16、15、14、13、12、11。

0: 朋友们把掌声再次送给海伟。
1: 我经常做节目，这些节目我都看过。
0: 我明白了姐的意思啊，就感觉这个节目还能更好。
2: 哎，有没有更绝的，让我眼前一亮的，从来没见过的？
3: 还有一个啊，刚才是独轮的，接下来为朋友们呈现一个双轮的大的自行车。
0: 来，咱看看这双轮自行车到底有多大。

0: 太厉害了。在延寿骑行不是赶路，而是用车轮感受山峰的足迹，所以我相信大家来到延寿骑行同样有这样的感受，一起来延寿感受这样骑行的乐趣吧。
1: 你看没，这大家这个精神还是满满的，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可以说是活力满满。
2: 大家好，我是热爱运动的小魔力，今天我要和一位花式跳绳高手进行比拼。嘉俊哥哥，你应战吗？
3: 来呀，试试。

0: 可跳得太棒了，我也想展示一下我的跳绳技术。
1: 试试。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小魔力，大能量。
3: 大家好，我叫马家俊，今年20岁，来自吉林长春，喜欢跳绳，现效力于中国国家跳绳队。哎呀，
4: 你看看，
5: 这是我们国家队的成员、
0: 啊。你以为呀？
6: 发现没发现呀？家俊一上台，台上有2个帅哥了。现在，
5: 你怎么说话呢，哥？明明是有3个帅哥。
0: 你这么着，如果刚才那个家俊的自我介绍你要记不住的话，你们两个可以叫他的外号。
5: 外号叫什么？
0: 冠军收割机。
3: 我在2021年刷新了连续3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4年刷新了连续4摇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0: 此处得来点掌声。
5: 那到底这实力怎么样？给我们露一手行不行？
6: 对，给大伙展示一下。

0: 是怎么做到的？哎呦，那个绳是咋飞悠悠的，看不着。
1: 这绳怎么穿过来的？

哇，街舞的动作。

0: 咱一秒钟最多能跳多少下山？
1: 六七个差不多。
0: 哦，那这样我们就拭目以待了。来，咱们凝神屏气，准备开始。哇，能再来一遍吗？3、2、1。哇，太棒了。来，我们都知道跳绳有非常难的动作是双摇哈，接下来能不能教教我们？
1: 双脚并拢，膝盖微曲，身体往前倾，跳起来摇两圈。
2: 哎嗨，这个简单。
0: 来试试。
3: 3、2、1。
0: 咱们进阶一下，来。
1: 1、2、3、4、5、6、7、8。就是绳先抻直，往前摇的同时，左手伸左腿底下，是一，一，哎，左手伸左腿底下，左手伸左腿底下。
4: 你这一教，我都不知道左腿是哪个了。
0: 伸底下，然后呢？
2: 然后右腿，这不右腿吗？
0: 我感觉有点不协调呢，家俊。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往前摇一圈，抬右腿，二。
2: 明白了，
1: 没完事儿，
0: 没完事儿，还有，
1: 右手头头顶画过来，甩打开。
2: 哦，嗨，明白了，
5: 明白了。
1: 喂，走，1、2、3、4、5、6。哎，
2: 都缠上了吗？
6: 我觉得这玩意儿太难了，我是真做不到，但是我非常想做到。
1: 我能带他跳一个。你就往高跳就行，
6: 嘎嘎蹦呗。
1: 咱们做一个4摇，然后你3的时候跳。
6: 行，

0: 你就闭着眼睛，你什么都不用考虑。
1: 刚才啊，家俊这带我们感受了一下跳绳的乐趣。哎，咱们跳绳的难度有没有这个级别？
2: 跳绳难度最高的是八级。
1: 那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八级动作行吗？
2: 好，
1: 来。哎呀！
2: 挑战一下，30秒跟着音乐卡点，看30秒我能做多少个不同的三摇。

0: 嘉俊刚才的表现啊，就是通过一根绳就舞出了那种生命的活力。像我们延寿的绿水青山也是用别样的节奏展示着小镇的活力。谢谢，谢谢嘉俊。
1: 接下来我为大伙推荐的这位能人呐、必能让大家拍案叫绝，因为他有深藏不露的独门绝学。
2: 听说了吗？有人要向我们延寿核桃发起挑战。不好，他来了！
3: 偷袭！
2: 快藏起来！嘿，我不怕你，看我的厉害！核桃铠甲变身！嘿嘿，吃我一核桃！哈哈，没打到，还是我们延寿核桃最硬核。
4: 我是宋飞，欢迎宋飞。
5: 哎，刚才杰哥可介绍了，说什么有什么绝技绝活，你这绝技绝活不是上台把这个核桃捏碎了吃吧？
4: 这不是，这都是皮毛。我绝活就是八个球就同时转动起来。
0: 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0: 觉得刚光举起来这件事就很难，三个酒瓶子。
1: 目前咱们这个风啊很大，我觉得对于他的这个表演啊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的，
0: 非常有影响。
1: 哎呦，这风太大了
0: 啊！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0: 厉害厉害厉害！
1: 我从来没想到足球不用脚踢，用舌头顶。哎呀！
2: 我们宋飞啊就被誉为舌尖上的功夫，
0: 想拿走咱们的丰收特产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应该再拿出点绝技的真本事。
1: 宋飞老师，有没有更绝的更有说服力的节目给大家展示一下？
3: 什么叫能人？别人办不到的啊，我来办，来上活。
4: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几个？五个球。

0: 宋大哥能不能一发必中。哟，哦，哎呦，哎呦，
1: 哎，漂亮，漂亮！刚刚确实是打中了啊，但是我这是这个固定靶，因为我是一动没动，而且刚才也没有疯。哦，如果有能耐。哎，咱来个移动靶的，我给它晃起来，或者我跑起来。哎，你要能打中，那就算你厉害。
0: 如果是移动靶，您有信心完成吗？
2: 有点难度，
3: 有点难度。
1: 我移动起来了啊！哎呀！哎呀！
0: 宋飞老师真的是太厉害了，
1: 真厉害厉害！
0: 刚才呢，把足球玩出了花样，把乒乓球吐出了新高度。哎呀，所以我觉着运动就是快乐的。
1: 是的，
0: 来到我们延寿，您就可以尽情的运动，尽情的快乐。
1: 谢谢。接下来我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能人，他的双手有魔力哦。为啥这么说？所有的蔬菜。在他的手中可以演奏出一首狂想曲。

0: 叫陈伟翔。
1: 平时您会做饭吗？会下厨吗？
0: 3岁玩刀，5岁玩勺，8岁心怀梦想做家乡美食，
2: 看着美，
0: 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通通都不是问题，
1: 通通都不是问题啊！
3: 哎，都知道咱们这个延寿镇这个旅游搞得特别好，
0: 是
3: 来到这儿啊，谁都想尝尝咱们延寿镇的这个农家菜啥的。
0: 对，
3: 所以说谁家还没几个大厨，谁还不会整几个硬菜啊？我跟你说，你就在咱现场观众里，你随便找几个，那都是大厨，有没有？现场有没有？哎，你看咱的大哥，你看，
0: 还真有。
4: 我来自百合村的大厨。
0: 同样是大厨，那我觉得就可以现场较量一下了，是吧？
1: 行吗？敢接受一下挑战吗？
4: 敢接受。
1: 好，咱就比这个刀工如何。
5: 没问题，
1: 没问题。好，来，咱们上道具。咱们两边的食材和盘子都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比啊，同时切丝儿，看谁切的又快又好，先切完的为胜。啊。
0: 镇住了！哎
1: 呀，你看看，3、2、1，开始！

0: 也不甘落后，这个丝儿呢切的也是非常均匀，可以说是刀挨刀，刀靠刀，刀刀相见，刀连刀。
1: 哎，
0: 好，黄瓜切完了，
2: 啊，
0: 哇，反刀切，
2: 天哪，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看看我们咋切呢？
0: 哇，这招式太厉害了。哇，这容易切到手啊！
2: 哎，发现没？他闭着眼睛切的速度更快了。
0: 是。
2: 哎呦哎呦呦呦呦！
0: 哇，这是完全的自信。
2: 哎呀，侠女。
0: 行，曹大厨已经切完了，虾包也切完了。我觉着哈，这次二人是打了一个平手。
2: 这没分出伯仲啊！
0: 来，曹大厨您先休息，谢谢。
2: 谢谢。
0: 有没有更厉害的技艺让我们能看到？
4: 气球上砍玉米棒，韧气球不会断。
0: 好，
5: 来，
0: 准备
4: ，Ready Go！
0: 哇，
2: 这么厉害！
0: 哇，漂亮！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气球上切食材呀，在咱们淮扬菜当中经常有展示。高级的厨师呢，可以啊，闭着眼在气球上切豆腐。但是豆腐呢软的，而我们玉米呢是比较硬的，力气使大了，玉米是切开了，但是气球也爆炸。
4: 高难度的闭眼切。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荒科栏目。有风，
2: 这风大了。
0: 哎，哇，断了，
1: 断了，不行，风太大了，你等会儿。
0: 切最后一下，成功！自古英雄出少年，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实力。
2: 我告诉你，这都没亮出来，看家本领呢。
1: 刀工咱是见识着了，那刚才不说这是五岁时候的功夫吗？
2: 你别着急呀，我们现在切这些丝儿啊、玉米呀、一会儿那都得给咱做成好吃的，咱得品尝啊。
0: 哦，会用什么方式给大家展示出来？
4: 锅舞飞勺。
0: 油润锅，这个是我们家庭啊经常会用的一个步骤。先放

0: 水啊！
1: 棒棒的，棒棒的。
0: 哎呀，刚才这个表现得太好了哈！
1: 想把我们家乡的东西推荐出来，也想把外面的东西带到我们的家乡。
0: 那来到咱们延寿镇，觉着什么样的好物你最喜欢？
1: 我听说这边的栗馍宴很有名，特别想尝一尝。
0: 哎，咱们本地的栗馍宴呢非常有名，既然您说出来了，我必须得满足你这个小心愿。
1: 真的？
0: 来吧，咱们上栗馍宴。啊！哎呀，什么美食都有啊！
2: 这个栗馍呢是我们延寿的三宝之一。
0: 嗯，
2: 在我们延寿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现在我们大力发展宁夏经济，种的特别好。这个栗馍它学名叫灰树花，
0: 像那个开出来的花似的哈。
2: 啊，对对对。
0: 哎，那您能解释一下它为什么叫栗馍吗？
2: 因为它是长在栗树底下，所以就叫栗馍。
0: 哦，
2: 而且它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
0: 您给大伙儿说说您这些菜都是什么呀？
3: 这是栗馍狮子头。这一个菜呢是葱油栗馍，经过葱油炒制烹制而成的。这个栗馍炖的土鸡汤，栗馍摊土鸡蛋，
4: 这很好吃，很好吃。
0: 这个栗馍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哈，它和任何食材搭配都有自己的香，这就是我们延寿本地人的一种幸福。感谢二位的介绍，那也感谢这个霞宝，一个00后用自己的热爱与坚持，让我们感受到了对家乡的热爱。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谢谢。谢谢六组能人啊，已经推荐完毕，他们个个是身怀绝技，但是到底能不能获得我们延寿大礼包呢？还要看他们哪位更能打动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投票正式开始，请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你们喜欢的选手，
5: 喜欢谁就投给谁，喜欢谁就投给谁。姐姐们、阿姨们，我们在这里。
0: 16-14，那我就宣布郭金杰队获胜。今天啊，我们在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啊，我们认识了延寿三宝，也品尝到了栗馍宴，感受到了延寿的活力。同时啊，我们延寿这个康阳小镇也在散发着独特的魅力。最后，我提议我们再喊出咱们节目的口号：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下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掌声。小海龟，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从脱壳到钻出地面，他已在沙子里艰难攀爬了70多个小时。

这里是中国最主要的海龟繁殖地，每年有上万只小海龟再次诞生。它们只有一个念头，奔向大海。沙蟹，贪婪的机会主义者，还差几分钟，小海龟就能抵达海洋，但这几分钟决定着他们的命运。

沙蟹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食物。海滩上，死亡的气息不断弥漫。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水的味道。然而，危险并没有结束。这是以命相搏的时刻。

终于摆脱陆地的束缚，他躲开巨浪，向大海深处奋力冲刺。伟大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只有极少数小海龟能够活到成年，再次回到这片海滩。

大谈突鱼，迫不及待地钻出洞穴。大谈突鱼是极少数能够用鳃和皮肤呼吸的鱼类。滩涂上的硅藻是它重要的食物。充足的氧气让它格外兴奋。更多大滩涂鱼钻出洞穴，泥滩上变得越来越拥挤。12月，大量候鸟赶来越冬，危险紧随而至。在驰鹿眼中，大滩涂鱼是肥美的猎物。满潮时看不到它们的踪迹，而退潮让狩猎变成可能。一只大滩涂鱼瞬间毙命。更加老成的大滩涂鱼知道，必须停止进食，躲回洞穴。

留给大滩涂鱼的选项不多，而吃鹿的时间也在一点点消耗。潮水开始上涨，饥饿终于战胜恐惧。大滩涂鱼再次出动，池鹿也发起最后一击。

0: 随着涨潮，海水淹没滩涂，一切又归于平静。这场潮汐间的生存博弈，永远在生存的本能与危险的警觉间摇摆。每一次退潮是大滩涂淤泥时的良机，也是鸟类狩猎的号角。每一次涨潮是危险的暂时退场，一时生存喘息的空间。大滩涂鱼在饥饿与恐惧间的艰难抉择，捕猎者在耐心与机遇中的精准把握，共同谱写着这片滩涂上最精妙的生存乐章。
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2: 丰收
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

0: 来那人过咋样啊？
1: 谁呀？
0: 那穷人。
1: 哪个穷人呢？我讲的是段子。
0: 段子。
2: 哎呀妈，现在这日子啊都过反了都。
3: 妈，哎，田婶来了。
0: 哎，小娥。嗯。小娥姐妹跟你在一起吗？
4: 她进城去了，我哥进城开会，小娥姐送她去了。
0: 跟你哥在一起呢？
4: 啊。
0: 那我就放心了。
4: 啊，我把这黄瓜去洗。
2: 不用不用，一会儿你婶带走。
4: 那你们俩在这聊，我进屋去了。
5: 啊，去吧。
0: 乔可听话了。
5: 嗯，可乖呢。
6: 杨哥。
7: 嗯。
6: 你真的不喜欢我吗？
7: 喜欢呀。
6: 啊。
7: 我是说跟你在一起觉得挺亲的，有时候觉得你就像我妹妹一样，我从没往那方面想过。
6: 你得了吧你。你当兵的时候我发短信追求过你，你都没搭理我，这说明你就是不喜欢我。
7: 我跟你说了嘛，我把你当妹妹看，那哥哥能喜欢妹妹吗？
6: 我跟你又没有血缘关系，我又不是你亲妹。知道你的心里装着杨柳，等杨柳跟许心眼子黄了，你好把杨柳给娶了。
7: 你别瞎说。
6: 你这个人呢，哪儿哪儿都好，就是不爱说实话。其实我以前挺喜欢你的，可是你把我拒绝以后我就特别生气。不过现在我跟明明好了，我也就不生气了。喜欢你的那种感觉吧也没影了，所以我现在特别不希望你喜欢我，甚至希望你讨厌我。这样如果我爸叫你娶我，你要真把我给娶了，那可不是一件好事儿，你痛苦我也痛苦。
7: 小娥。
6: 嗯，
7: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我保证不娶你。
6: 嗯。
0: 呀，不对劲儿啊。
5: 啥不对劲儿啊？
0: 小娥进城是送秦学良去了，还是去贿罗世明了？
5: 哎呀，有可能啊。
0: 哎呀妈呀，我家老魏还让我盯着点呢，他要是去贿罗世明了，那我就算倒霉了，肯定得收拾我。不行，我得回去了。
5: 哎呀呀，你打个电话把他叫回来，这多怪呀。
0: 对，打个电话。一天不让我省心呐。
7: 云姐。
4: 我妈。
7: 你接一下啊。
4: 肯定没什么重要的事儿。
7: 这一遍接一遍的打肯定是有急事儿。靠边停，接一下。
4: 干啥？
0: 小娥啊，你去哪儿了？
4: 我送村支书进城办事儿。
0: 你是去办事儿了，你还是去贿罗世明了？

0: 你肯定是去见罗世明了。哎呀，什么都敢说。小娥啊，你要是去会罗世明，让你爸知道了，那咱俩就倒霉了。
1: 啥呀？我能让我爸知道这事儿啊？
0: 你以为你爸那么好骗呢？他一听就知道你去会罗世明了。你让妈省点心吧啊！就算妈求你了，赶快回来，别进城了啊。
1: 那我这都要到了，我还往回走呀？
0: 你都到了，咋这么快呢？
1: 闹呢，我这小车一小时300多公里，这还算快啊？哎，行了，我有梁哥这面墙给我挡着呢，肯定出不了事儿。
2: 我可挡不住啊！
1: 哎，对了对了啊，我跟你说啊，我爸现在还不知道我进城呢，他要是没问，你别傻乎乎的，啥都跟他说了，听见没？
0: 我听见了，我听见了。我告诉你啊，你办完事赶紧回来，你要是回来晚了，我可瞒不住啊。就算妈求你了。
1: 哎呀，行了，我知道了，我肯定早早的回来啊，挂了啊。
3: 没叫回来呀？
0: 长宗大学没听过我的。
1: 哥，我现在就你这面大墙可以依靠了，我爸要不问你，这事不就算了吗？如果我爸要问你，你就说我开车送你进城办事儿了呗。
3: 小娥，你这不难为我呢吗？咱俩组团骗你爸呀？
1: 我这怎么是难为你呢？这是举手之劳，你看我一口一个两个叫着，这点小能你就帮帮我吧，嗯？喵喵喵喵喵！
4: 我就当没听见。
1: 走了。
5: 你说你家小娥像谁呢？你说，
1: 太有主意了，这孩子，他认准的事儿啊，你就是拴头牛都拉不回来哈。
0: 能像谁呀？你这我一天傻呵的，像他爸呗。
1: 像哪个爸呀？是他亲爸。说啥呢？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就咱俩知道。你要是给我说出去，咱就断交了。哎呀，白云啊，白云，你放心，你把心搁肚子里啊，就是扎到扎我脖子，我都不会说出去的，真的。
0: 那刚才说啥呢？孩子在屋呢，你说你。
1: 哎呀！
0: 出了嘴了吗？我看你生气了，我心开个玩笑。
1: 这事是开玩笑的吗？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你说，这事都20多年了，还有谁知道啊？
0: 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
1: 别说20年，就是100天，都不可能知道。
0: 姐，我知道你嘴严，我才把这事告诉你的。
6: 我懂，白云，
3: 咱就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头啊！必须带到棺材里。
6: 走吧，办完事儿我自己回去，你别管我了，你早点回去啊！
3: 那不行，我把你送过来的就得把你接回去，哪能扔下你不管啊？你早点回去，你爸发现不了。
6: 你别管我了，赶紧办事儿去吧。
3: 行吧，我先走了。
6: 嗯。
7: 慢点啊！
6: 哎。

0: 小娥呢？
1: 啊，小娥那个跟唐角在一起呢。
2: 不会是去见罗婶娘了吧？
1: 没有，那能吗？那个跟唐角在一起研究那个说，在网上有叫什么啊？叫微商，好像就是在网上做买卖。
0: 微商我知道，他和唐巧研究这事儿啊，也挺好。现在网上都在拿这个做生意，要是研究明白了，这倒是个正事儿。
1: 俩人研究呢，使劲在那研究。
0: 这还用使劲儿？
1: 那得使劲儿。哎，老公，这是那个周凤人家小园种的黄瓜，那个没上化肥，你尝尝，可好吃了。给谁打电话？
0: 关机关机关机，拿手机干啥呀？这是
1: 谁呀？
0: 秦学良。

0: 那得多长时间啊？
1: 我也不太清楚。
0: 谢谢啊。
1: 啊，不客气。
2: 要想富，先修路啊！咱们现在这个村村通的工程啊，一定得保证工程质量，绝对不能出现任何质量上的问题。哪个部门出了问题，啊，哪个部门就要站出来接受处罚，一定要引起重视，好吧？

0: 小娥，
1: 你在哪儿呢？怎么不接电话呀？
0: 我在外边办点事儿。
1: 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你跟谁在一块儿呢？
0: 小娥，你别问了，我现在说话不方便。
1: 你跟谁在一块儿呢？说话不方便呀？
0: 真的，你别问了啊。
1: 罗世明，你是不是跟你前妻在一块儿呢？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0: 我在医院呢。
1: 你在医院？你生病了？
0: 我被人给打了。
1: 啊？你叫人给打了？谁打的你？
2: 师傅，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手机。
3: 怎么了？
2: 摔了一下，开不了机了。
3: 行，我帮你看看。
2: 大概要多长时间？
3: 这得把这壳打开看看才能知道。
2: 这样，我先去办点事儿，您先给我修上，一会儿回来取。
3: 行，没问题。
2: 好嘞，谢谢啊。
3: 没事，你去忙你的吧。
4: 哎，护士，我问一下十三床怎么走？
5: 在那边呢。
4: 谢谢。
6: 小娥，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4: 我问你，谁把你打成这样了？
0: 还能有谁啊？赵艳华他哥呗。
4: 这个大无赖，他上次砸我店，我就没跟他计较，现在敢动手打你，他太不拿我当回事了。
6: 你要干嘛呀？
4: 五哥，你现在赶紧带几个人到医院门口来啊，帮我教训一个人。明明，你好好休息。
6: 小娥，你干什么呀？你找五哥那伙人，事儿不就越闹越大了吗？
4: 现在事儿小吗？啊，砸我的店还这么砸你，你这口气忍得了，我忍不了。
6: 小娥，你等我们说。我跟你说，哎，你真不能找他，你找他这事儿越闹越大。
4: 护士，
6: 你
4: 都护士，
6: 你哪护士干嘛呀？真没听过的，小娥，你真不能去。
4: 快，
6: 什么手啊？这，哎，小娥，不，我真没事，你先拦他，不能让他下电梯，这要出大事儿了，护士。啊，
7: 咱这先给他这个。

0: 你想干啥？
1: 你干啥我就干啥。虎哥，给我撒！

0: 文君，你晒沙子干啥呀？
1: 家里后墙倒了，砌墙。
0: 你来干啥？啊，我来河边洗牛奶铺个单子。哎，我把你们也洗了吧。
1: 不用。
0: 没事，捎带手的。
1: 不用不用。劳驾不起。

0: 有事儿啊？
1: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昨天下午发生的事情。
0: 这还用解释吗？
1: 当然要解释，不解释该产生误会了。
0: 行，你说，我听着。
2: 把刀放下！
3: 你们给我闪开！我让你把刀放下，我连你起身！
2: 哪儿呢？这是？
4: 梁哥，好身手！你好好修理修理他啊！回头我请你吃饭，我先走了。
2: 哎，小娥，别动！小娥，别动！
1: 事情就是这样的，秦学良的手机被摔坏了。魏老板摔他手机的时候，你不也在现场吗？
5: 就是因为我当时在场，我才听到秦学良说他手机没摔坏。
6: 他当时以为没摔坏，后来他用的时候发现坏了。你要不信，你打给他，他电话肯定打不通。
5: 我才不打。
6: 你不打，我打。
7: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这能说明啥问题
6: 啊？这怎么不能说明问题呢？
5: 那你的手机呢？为啥我第一次打关机，我后来打通了，你又不接？为啥？
1: 我前天晚上出诊回来太晚了，手机没充电。你打给我的时候，手机没有电了。后来我去秦学良开了吉普车去充电，我刚充电。就见心痛在大街上跑，我跟秦学良就上去追。可能是这会儿你打电话进来的吧。
0: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1: 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
0: 我信，我都信。
1: 玄君，你这个人
0: 想说反感是不是？
1: 行，反正就是我说的话你一句都不信呗。
5: 就算你说的是实话，可我问你，欣桐走丢了，你为啥给秦学良打电话，你不给我打电话？
1: 是因为我觉得秦学良是村支书，老孙家发生这么多事情他应该知道。
5: 你的解释都非常合理，但你忘了，过于合理的事情就显得不够真实。
1: 许文君，我说了这么半天，你一句也不信。
8: 今天下午3:20左右，天天烧烤店店主赵强正在烤肉，一个女孩领了几个男人过来，二话不说，把店给砸了，还给人给打了。经赵强指认，你参与了此次砸店和打人，你是否认不了的。
9: 警察同志，你说的这个砸店呀、打人，我一概不知，我跟他们也不是同伙。我都跟你们说了，我就是在路上走着走着，看着一个男的追一个女的，还拎着刀。我一看这不行，我上去把这个男的给制服了，就这么简单。
8: 就算你们不是同伙，你不也动手了吗？
9: 我也没参与打人，我也没参与砸店。你说你这问来问去的。我呀，有急事儿，要不这样行不行？你先是放我走，我办完了事儿我再回来，你接着问也行。
8: 我问你，你什么地方人？
9: 我是白云乡青山峪村的村民。

0: 我叫秦学良。
1: 身份证呢？
2: 没带。
1: 没带？没带你怎么证明你的身份？
0: 你们可以去查呀。
3: 哎，孔真，我有个亲戚在青山峪，要不我去打个电话问问，看看有没有这么个人。
1: 去吧。

0: 喂，哪位？哦，小亮啊，啥事儿啊？有这个人，你问他干啥呀？啥？你们把他弄到派出所去了？哦，那你们肯定是误解他了，他不会是同伙，他是特种兵
1: 转业
0: 军人，现在是我们青山峪村的党支部书记。你们赶紧把人放了吧。
2: 了解清楚了，
3: 什么情况？
2: 确实有这么个人。
0: 杨柳，我真的愿意相信你说的是实话。
4: 你大概已经相信我说的是实话了。
5: 啥意思啊？
4: 文俊，我知道你觉得我们的感情已经渐行渐远，你很焦虑，所以你把这些所有的原因都归结在秦学良的身上。我可以很真诚地告诉你，这一切与他无关，主要是因为你变了。
6: 我们在省城读大学的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4: 那时候的你单纯、热情、幽默，你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眼神，你把我们的感情看得很纯粹。可是自从大学毕业，你到乡里工作以后，你就真的变了。你变得焦虑、多疑，变得工于心计，特别是秦学良回来以后，你变得更严重。文君，我希望你相信自己，也要相信我。工作上不要这么急于求成，感情上也不要疑神疑鬼。
6: 当年在省城，你为我做的一切，
4: 那份情和那份爱，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我希望你能够把我们的关系修复好，不要自毁情缘。
2: 哎，师傅，我那手机修好了吗？
7: 哎，好了好了，你再不来我们就下班了。啊，
2: 有事耽误了。多少钱？
7: 哎，毛病不大，几分钟修好了，不要钱。
2: 哎，别，这不合适。
7: 没事没事，忙你的去吧。
2: 那行吧，我还有急事，那下次一块儿算。
7: 行，
2: 谢谢啊。
7: 哎，
2: 谢谢。
8: 哎，同志，你找谁啊？啊，
2: 哟，我找下程局长。
8: 下班了。
2: 下班了。好，打扰了啊。

0: 嫂子。
1: 哎，你好。
0: 我是秦旭玲，上回杨柳带我来过。
1: 哦，我记得你。
0: 程局长在家吗？
1: 他不在家。
0: 不是下班了吗？现在还没回来啊？
1: 是，这个时间他应该在健身房呢。
0: 啊，那您方便告诉我是哪个健身房吗？我找他谈点工作。
1: 就在我们小区的那个健身房。
0: 哦，啊，行，我知道了，谢谢嫂子。
1: 没事儿。哎。

0: 有，练过，当过兵，
1: 特种兵少尉排长戚学良，
0: 武警特勤连长程运武，
2: 原来是老连长啊！
0: 有没有兴趣比划比划？
2: 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0: 好。

站！

0: 怎么回事？
1: 惨了，
0: 训练
1: 不执行任务。好兄弟，老哥对不住你。程局长，我没事儿，我真没事儿。
2: 好了，郝连长，再来。
0: 走，我请你喝酒。
2: 喝酒？
3: 兄弟，放心吃啊，这顿饭是我自掏腰包请你的，不违反八项规定。来，大哥先敬你一杯。
4: 干，
3: 干。老弟啊，我非常佩服你这个选择啊，放着民政局那么好的工作不干，回到村子里边当了这个支部书记，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你不是傻就是另有所图。
4: 程局长，只有经历生死的人才能懂我，这杯酒我敬你。
3: 干，
4: 干。
3: 哎，咱别光喝，先吃点东西，吃个饺子来。
4: 哎，
3: 我想跟你说啥呢，兄弟，你们村里边那个喂宝铺啊，太豪横了，仗着有俩钱儿说话那个冲嘛。哎，上次我跟他会面，我刚一张嘴说一句，我说你那个矿车啊太重了，把路都给压坏了，本来还有点半开玩笑的意思，这家伙当时就火了，一拍桌子跟我嗷嗷喊呐，还说什么不许我再去青山峪，不欢迎我这样的人。我当时也火了，有俩钱了不起啊？
4: 程局长，魏老板这个人吧，脾气不好。
3: 哼，让我说呀，就是钱价。
4: 嗯，这我承认。他原来脾气不好，就算碰到您这样的人，他也不敢耍威风。但是这个人吧，我了解他，他挺善良，也挺正直，而且还特别勤俭。到现在还爱吃粗粮，去桑拿洗个澡连盐都舍不得拿，不喝酒不赌，没有一点不良嗜好。
3: 什么？他能是那样的人？
5: 水果来了，来吃点水果。
4: 哎呀，我就不吃水果。
5: 这个瓜贼甜。
4: 哎呀，我就从来不吃水果。你这这这，说吧。
5: 老公，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哈，你要是不同意的话，你可别跟我发火啊。
4: 哎呦，弄得好像多怕我似的。
5: 我就是怕你嘛。
4: 说吧。
5: 你说咱家这么大个房子啊，一天，你说我连打扫卫生，我再做饭，可累了。我想雇一个保姆，你同不同意？
4: 你说你连这点活都干不了，天天打麻将。你像过去咱这些村里人啊，咱们天天在地里干活，风吹日晒的，也没见谁累死。
5: 行了行了，就当我没说。
4: 哎呦，你说这一说不乐意了。哎，是，这么大房子，打扫卫生还得做饭，一个人是忙不过来。你这样吧。你把你二姐田美花叫来，啊，帮帮忙，我一个月给她开3000，咋样？
5: 我不喜欢我二姐呀，她那性格一天气儿气儿的。我想让周凤芝来。
4: 随你，你愿意叫谁叫谁。
5: 其实你对我挺好的，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年龄比我大，你能疼我。
4: 你没想想，你天天让我生多少气呀！
5: 疼你说你咋不说呢？
4: 他真就是这样的人，这我绝不撒谎。
3: 就是这些年挣着钱了，脾气见长了，才。
4: 财大气粗，容不得别人批评他，更容不得别人否定他。只要听着难听的话，就火冒三丈，那不还是钱烧的吗？但是我觉得吧，他有的时候发脾气，也不全是因为财大气粗，他觉得自己行得正，走得端，我又没有坏心眼儿，你们凭啥说我不对呀？再加上这条路修得确实差，那简直就是豆腐渣工程。
6: 这个我也知道，这不都是前任局长他小舅子干的吗？现在俩人也都抓进去了。
4: 你看，这路修的质量确实差，加上矿山这重车来回来去的压，这路很快就破损了。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原因都有，只不过你们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上。你觉得他这车太重，他觉得你的路修的质量太差，这俩人就冲突上了。你又觉得他太豪横，他觉得你太霸气，这事儿就僵到这儿了。
0: 结果就把你夹到中间不好做了，是不是？
4: 哎呀，老连长，您说的太对了。您说论辈分，你们俩都比我大；这论能力，你们俩又都比我强。我是谁也得罪不起啊。可这路就放在这儿，他就得修。你说我有多难办？
0: 兄弟啊，

0: 这个事儿要说吧，我也是有问题的。你说我一个当过兵的人，一个党的干部，我跟他一个暴发户较什么劲？可就是我这个脾气吧，有时候我自己跟自己都生气。我实话告诉你吧，老弟，其实局里边都已经安排好了，马上就要给你们村儿里边修那条路，我就是不愿意告诉你们。
1: 王连长，您说的是真的？这我能骗你吗？这我真不知道说啥好了。我连跟三辈，
0: 哎哎哎，咱当兄的没这个规矩啊，要喝咱就一块儿喝。哼哼，兄弟啊，你我都有共同的经历，可你呢？
1: 境界比我高，王连长，
0: 小子，你听我说，就凭你残了一条腿，还一直不衰，回到村子里边当了这个支部书记，就值得我老程敬佩。这一接触啊，我发现你小子还挺有亲和力。<笑>遗憾呢，就是实诚厚道的年轻人，我喜欢。以后有什么困难，都来找大哥。
2: 大哥只要能办到的，有一个不字儿，就算我那几年兵白当。
0: 干，
2: 干。哎，这小娥怎么晚了？怎么还不回来吃饭啊？啊，那小娥那个，我不跟你说了吗？她去那个糖巧那儿了，她有可能晚饭就是在糖巧那吃了。
3: 你可别骗我啊！
2: 那不能，快吃了吧，要不然又浪费了。小娥，一会儿你爸要是问你，你就说晚上你在唐巧家了。知道了。
3: 魏小娥。
4: 你今天救了我一命，我把你自己扔这儿，我还是人吗？<笑>你喝酒吧，
3: 喝了一点。
4: 跟谁喝的呀？
3: 什么都问你，你今天什么情况啊你？
4: 上车吧，小酒鬼。
3: 哼，
4: 快点。<笑>
5: 行不行啊？要不要扶啊？
6: 不用。哎，
5: 我跟你们说啊，今后你们爷俩自己做饭，我不伺候了。
6: 干啥呀？当乡长去啊？
5: 哼，给个镇长都不换。听佩云叨咕啊，他们家要雇个保姆。
6: 田桂华，你可真能吹，咋的？
5: 到魏宝库他家当保姆，就给个镇长都不换呢。那
7: 镇长挣多钱呢？魏宝库家的保姆一个月至少不得给五六千。
5: 才五六千，就算五六六千，人家田佩云能不能雇你？哎呀，他不雇我雇谁啊？我们两个是亲叔辈子嘛。哎呀，不雇我还雇那两姓旁人，是不是儿子？
7: 不知道。
5: 不是我说儿子。
8: 你咋回事啊？这些日子整天阴沉个脸，那说话老不耐烦，谁招惹你了？哎呀，
7: 那还用问吗？肯定是跟杨柳的事儿不顺心呗。
8: 文君呐，我都跟你说好几回了，你呀趁早断了这份心思吧，你跟杨柳成不了。
7: 成不了，成不了。
8: 你整天就说这种败兴的话，我和杨柳能成就怪了。
5: 你闭上你那个臭嘴吧！说些什么没用的。啊，别说了，干活吧。啊，儿子，干活。
9: 成，
5: 成个啥呀？
7: 你
5: 闭上那个臭嘴吧。
7: 文娟，新娘回来了吗？
9: 我不知道啊。
7: 你给打电话了吗？
9: 我没给他打电话。
7: 哦，对了，他关机了。
0: 哎，老姨夫，小娥回家了吗？
1: 没回来啊，她说在唐巧家啊。
0: 哦哦哦，
1: 文娟，你什么意思啊？小娥有啥事吗？
0: 我不知道啊。
1: 文娟，你老姨夫啊可是个精明人，
2: 你这哦哦哦，我就知道
1: 小娥肯定有事儿。小娥有啥事儿？
0: 老姨夫，你就别问了。
1: 不是，文娟，你咋这样呢？你把事儿扯出来又不让问了，这不憋人吗？小娥到底咋了？
0: 老姨夫，小娥有啥事儿我真说不清，这事儿你还是问秦学良吧，他是最清楚。
1: 不是，学良在城里，小娥在唐巧家，他俩没在一块儿，他有啥事儿学良咋知道
0: 啊？老姨夫你就问他吧，他肯定知道。
1: 哎，不是，这是怎么神神秘秘的？你说，
3: 爸，你找我呀？
1: 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小嘚瑟家。
1: 你咋没回家吃饭呢？
3: 啊，他们家正好做我最爱吃的土豆炖芸豆，我晚上在这儿吃了。
1: 你吃完饭早点回来啊。
3: 我知道了啊，拜拜。是不是故意的你？
1: 这是咋回事？
4: 哎，这瞒得住吗？
3: 只要你不说，怎么瞒不住了？
4: 今天我在派出所，警察说你带人把人家店砸了，真有这事儿？
5: 是他先砸我的店，我这是报仇。
3: 哎，派出所如果找我的话，肯定先到村里找我，你可一定给我悄悄处理了，给我瞒住啊！要不然喝点水啊？
4: 喝什么都没用，让你吓的。我跟你说啊，以后绝不能这么干了。
5: 你放心吧，以后肯定不干了。其实我也挺后悔的，你说真要把人打出个好歹来，我不得进监狱啊？哎呀，后果太严重，犯不上。
4: 哼，你知道就好。佩云，佩云，
6: 哎，
1: 我去趟矿上啊。
6: 这么晚了，你去矿上干啥呀？
1: 处理点事儿。
6: 啥事儿？明天再处理。
1: 在家也睡不着，还不如今天晚上处理了呢。
6: 是不是去唐巧那儿了？
3: 喂，田婶儿，咋了？

0: 村里有人写信告慰老板，说他那电容煤厂有污染。这信是不是你写的？
1: 你说我能干那种事吗？我要这写信，我就会告诉他魏保户，我写信告你。你难为人家秦学良的小伙子，那叫善良啊！
2: 我什么时候难为秦学良了？
1: 你修路那事儿没难为人家，
2: 还给我提修路的事儿。
3: 我实话跟你说，修路这事儿，我就是跟你较劲。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这么晚了你去矿上干啥呀？
1: 处理点事儿。
0: 啥事儿明天再处理。
1: 在家也睡不着，还不如今天晚上处理着呢。
0: 是不是去唐巧那儿了？来来来
2: 来，喂，田婶儿，咋了？
3: 那个巧，一会儿你魏叔啊要上你家去问你，你就说你小娥姐今天下午跟你在一起来的，在你家吃的饭刚走。
2: 魏叔。魏叔要来，我为啥要这么说呀？
3: 看你这孩子，你问这么多干啥呀？还有，你告诉你妈和你爸啊，一定呢要统一口径，都这么说。你要是说差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4: 啊，人命关天，
5: 有那么严重吗？
4: 是啊，
6: 我婶就是这么说的。一会儿魏叔来了呀，千万别忘记了，就说我姐今天下午在咱们家待了一下午，晚上在咱家吃的饭，刚刚走的，记住了吗？
4: 记住了，晚上在这吃的饭，中午待一下午，不是下午？
5: 哎呀，什么中午？我替你捋捋，在这待了一下午，在这吃的晚饭，刚刚走，记住了？
4: 记住了？
5: 记住了？
4: 记住了。哎呀，来了！
5: 呀，慌什么呀？
4: 不是，
5: 瞧瞧。开门去啊！
4: 去开门，开门去！我这待了一下午。
5: 哎呀呀呀！行了，别磨叽了，
4: 我吐了你吧！
5: 至于吗？你说。

0: 哎呀，这是跑哪儿去了？你这咋不接电话呀？这一天，哎呀，都到家了，还一个劲儿打。你的小祖母，你可回来了，你把我急死了。
1: 怎么了？你爸可能去躺巧家了。
2: 我爸去躺巧家了。
3: 你是说小娥在这儿待了一下午？
2: 对，待一下午。哦，我跟我姐玩了一下午手机，研究干悲伤。
4: 晚饭在这儿吃的，
2: 对，在这儿吃的。吃的面条啊，
1: 对，面条，风筝做的大卤面可好吃了，吃两大碗呢。
2: 啊，不是，那个，我跟你说，是吃了两碗，不是两大碗，两小碗。
1: 哎呀，
2: 你别听我家老唐瞎咋呼，我这碗没那么大。
1: 你家碗不一样啊！哎呀，
2: 哪家碗都不一样。啥时候走的？
1: 你前脚进来，他后脚就走了。啊？
2: 不是，他前脚走，你这后脚不就进来了吗？
1: 刚走的。你晚上少让他喝点儿。
2: 他中午喝的。
1: 对，中午喝的。

0: 魏叔，
1: 月亮，这是去哪儿了？
0: 我去市里办点事儿。
1: 干啥去了？
0: 魏叔，这事儿怕您生气，之前也没跟你打招呼，我就擅作主张了。
1: 去见程局长了吧？
0: 对，见程局长去了。
1: 你就是去见程局长，你也不至于把手机关了不接我电话吧？
0: 我手机让您给摔坏了。
1: 你不是说没摔坏吗？
0: 是，当时是没摔坏，后来开不了机了。
1: 你这个手机啊，你想让它坏的时候它就坏，是吧？
0: 你看，我真没骗你，那手机真……去。
1: 咋的？姓程的给你面子了？
0: 魏叔，别说，我这回还真有运气，程局长答应给咱村修路了。

0: 你面子挺大呀，佩服。
1: 不是，魏叔，您听我解释过。
2: 校长，
0: 小娥出点事儿，你知道吗？
1: 小娥出啥事儿了？
2: 我不知道啊，啥事儿啊？
0: 有人说你知道啊。
1: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
0: 不知道，我也不问了。

0: 腰就怕潮湿，你生豆芽总摆弄水可不行啊，你还是停停吧，别干了。
1: 不干我我也闲不住啊。再说了，薛良啊也老大不小的，也该找个媳妇儿了。薛良他爸得病倒走了，把家里的钱都花空了，我得攒点钱好给薛良娶个媳妇儿。
0: 婶儿，魏老板不是一直想把小娥嫁给薛良吗？他们家那么有钱，你还挣啥钱啊？
1: 他俩成不了。
0: 咋成不了呢？
1: 柳儿啊，你这么聪明的姑娘还看不明白吗？小娥啊不愿意嫁给薛良，薛良也不喜欢小娥。哎，光是魏老板呀，他在那块儿张罗着有想法，那有啥用啊？啊，现在的年轻人谁还听老人的话呀？
0: 小娥啊他不听也不行啊，他要是不听的话，魏老板就和他断绝父女关系，一分钱也不给他，小娥能不怕吗？我看啊他早晚得屈服。再说了，其实小娥是个挺不错的姑娘，人很热情，性格直爽，也挺善良的，就是啊他们家这些年太有钱，把他也惯坏了。
2: 妈妈，
3: 哟，薛良来了。
1: 薛良
3: 啊，
1: 薛良，
3: 哎，
1: 你去哪儿了呀？
3: 给您买好吃的去了。
4: 哎叔，
5: 嗯，
4: 我姐呢？
5: 你姐啊去老秦家了，秦学良他妈病了，她去给看看。
4: 哎叔，我问你个事儿啊，你别不高兴。
5: 说吧。
4: 村里有人写信告魏老板，说他那电容煤厂有污染，这信是不是你写的？
5: 你这个小兔崽子，你说我能干那种事吗？我要是写信我就会告诉他魏保护，我写信告你，你也往我身上想。
4: 不是，不是我往你身上想啊叔。
5: 那是魏保护赖我
4: 啊？不是，他也没直接赖你，他就一直在琢磨谁告他呢，总在我面前说。我分析啊，他有点怀疑你。
5: 他是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我要告他早就告他。你知道我为啥不告他吗？
4: 为啥呀叔？
5: 因为我俩过去有一段恩怨，我不想再提他了。我要是告他，他以为我报复他，村里人也会这么想，所以我不想告他。虽然我对他的电容煤厂意见不小，可是我从来没告过他。
4: 我也不相信是叔告的。
5: 我知道告他的人不少，他那个电容煤厂啊早晚得被关了。
4: 他也知道早晚得被关，所以加班加点生产，产出来多少是多少。
5: 嗯，庄啊，你在他那干他对你不错吧？
4: 嗯，魏老板一直对我都挺好，他有时候还在我面前说你二叔那个人人挺好，就是脑瓜子太轴了。
5: 我用他夸我？
0: 你可以呀、啊、把程局长都拿下了。
6: 程局长啊是说通了，可魏老板这边就麻烦了。
1: 程局长都答应给修路了，那还有啥麻烦呢？
6: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啊，在路上碰着魏叔，魏叔说他宁肯自己掏钱修这路，也不用程局长修。他说跟程局长这事儿没完。
1: 叫个啥劲呢？你说这是？
6: 他就叫上了，你有啥办法？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6: 我暂时也没想出什么好的法子。还有个奇怪的事儿，今天小娥在城里打了一架，她不想让魏叔知道，但我刚才回来的时候，魏叔碰着我问我这事儿了，我肯定得说不知道啊。但是魏叔说有人说我知道这事儿，那是谁说我知道的呢？
5: 是吧？
4: 啊，
5: 魏宝库那个矿是不是要挖了了？
4: 嗯，没有多少货了。
5: 嗯，
4: 哎叔，我听别人说你那片林子底下好像还有矿。
5: 嗯，应该有吧，他跟喇子沟那座山是一个脉。
4: 哎叔， 将来。

0: 魏老板要是想跟你商量买下你那片林子开矿，你干不干？
1: 他做梦去吧，那片林子是我30多年的心血，他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卖。
0: 哟，哎，叔，你咋了？
2: 哎呀，
0: 啊，
2: 哎呀，我这腰啊，腰出麻烦了。
3: 就这样，我不在乎这感受。哎，怎么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呀，亲？
4: 你说什么？警察来找我了？啊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就过来。啊！拜拜拜拜拜拜。爸，
5: 干啥呀？
4: 那个，我出门有点事儿啊。
5: 干嘛去？
6: 那个秦学良找我说那个研究工作上的事儿，
4: 一会儿回来吃饭。
5: 他说干什么去？
7: 他不说了吗？秦学良找他有事儿。
5: 这么急急的？
7: 不管了，走，吃饭去。
6: 哎，我说你们讲不讲道理啊？啊，是姓赵的先砸了我的店，姓赵的砸了我店，你们不管？
7: 我砸他店，你们就管？怎么的？
6: 他们家里有人当大官啊，你们害怕他呀？
8: 你好好说话！
6: 你拍什么桌子呀？你拍桌子我也不怕你，有能耐现在把我带走！
8: 我们就是来带你走的。
6: 我手铐呢？来来来，铐
9: 了。小子，你警察同志来了解情况啊，你嚷什么呀？你嚷嚷！
10: 小哥，你控制点情绪，人家办案询问是正常的，又不是来抓你的。
6: 行，问，随便问。
11: 你叫什么名？
6: 你这不是废话吗？你要不知道我叫什么名，你能找到这儿来啊？
8: 我问你就答，你这才是废话。
6: 你冲我嚷嚷什么嚷嚷？嚷嚷我不搭理你。
9: 错。哎，警察同志，他叫魏小娥，魏小娥。
10: 哎，学良，我有点事儿就不陪你们了。
12: 啊，行，哥，那你先去忙。
10: 学良，我走了。你小娥，你配合点。
6: 你向着谁呀你？你赶紧走。
8: 继续回答我的问题。你叫什么名？
6: 我叫魏小娥，女的，24岁，年轻貌美，身份证信息在这儿，自己查吧。
11: 昨天下午3:20左右，你是不是带人砸了天天烧烤店？
6: 砸了。
8: 是不是还带人打伤了赵强？
6: 打了。
8: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后果有多严重你知不知道？
6: 那姓赵的砸了我的店是什么行为啊？他的后果严不严重啊？你们为什么不先抓他呀？咋咋呼呼的先跑我这来，姓赵的事儿你们怎么不管？
8: 我们什么时候不管了？你报过案吗？
6: 那行，那我现在就报案。姓赵的砸了我的店啊，导致了我严重的经济损失。你们先找他，把这事儿解决了再来找我，行不行？
8: 我们凭什么听你的？
6: 你不听我，那先就走吧，赖这干嘛呀？
8: 小哥，你再这么蛮横，别说我们对你采取强制手段。
6: 强制手段，来，强制，你给我看看，强制，强制，强制，
9: 我带我所里去。
6: 哎，哎，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
9: 干什么？别带人，好点儿。
6: 干什么？
9: 哎，
6: 强制，
9: 别别别，哎哎，我这，我这，我所里。
6: 爸，
12: 哎，警察同志，这是魏小娥的父亲魏宝库，找他了解情况是一样的。哎，同志，
13: 你女儿昨天下午进城带人砸了一家烧烤店。
9: 你砸人烧烤店了？
6: 他们先砸的我的店，我才砸的他们。
9: 你说你个
13: 哎！哎，你别说，
9: 你别说了，别生气，你
6: 爸，你别听他们的。
9: 冷静些，
13: 先别着急啊！
9: 我回去收拾他。你们想怎么处理这件事儿？
11: 我们以调解为主，对方提出经济赔偿，
9: 赔多少钱？
7: 9万，3万，9笔。差上了大众。
4: 妈，妈，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我爸要打我。
7: 因为啥呀？
4: 哎，你快别问了，赶紧想想办法。一会儿我爸就回来了。
7: 我能有啥办法啊？要不你上你姥爷那躲躲去，他怕你姥爷。
4: 哎，这还真是个好办法。我走了。
7: 啊，
4: 我走了。
7: 打到哪儿了？这是。
9: 昨天你和小何一块进的城。
10: 啊。
9: 他闯这祸你知道不知道啊？
10: 我知道了。
9: 那我昨天问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10: 我不是怕告诉您您生气吗？我想着帮着小娥把这事儿处理了，
14: 我就不用再告诉您了，免得您生气不是？
15: 秦学良，我可把你当成最信任的人，你要事事都瞒着我，你今后愿干什么干什么。
16: 那辆车不开是吧？不开我开走了。
1: 啊，你把人家店给砸了？
6: 老爷，你听我说，是他把我店砸了，我才把他店给砸了的。
1: 那他凭啥砸你店啊？
6: 他上我店里买衣服，非得让我给他打四折，你说我能卖给他吗？
1: 不是，这打四折连本钱都不够啊。
6: 还是我老爷明白事理呢，我不给他打折，他一生气就把我店给砸了。
1: 你不给他打折，他就把你店砸了。
6: 哦，
1: 然后你就带着人把他店砸了。
6: 嗯，
1: 这种人真是太不讲理了。不过以后再碰到这种不讲理的人要先报警。
6: 对对，但是我当时着急，我就给忘了，没来得及报警。老爷，一会儿我爸要是来了他打我，你可得拦着点啊，他要把我给打残废了，你可就我这么一个宝贝儿。
1: 他敢，他要敢动你一指头，我叫他残废了。
6: 牛，我老爷最牛了。老爷来了，我藏哪儿？
1: 别，你就在这儿坐，我看他敢把你咋样。
7: 老公啊，你别生气了。
6: 哎，
14: 老丫头白月，你躲到这儿来，我就不能削你了啊！我这是烧死人了。
1: 文宝库，干什么？跑我这来撒野？
14: 爸，不能再护着他了，把人店给砸了。
1: 你了不了解情况？是那个人先把小娥的店砸了。然后小娥才带人把他店砸了，换我碰到这种不讲理的人我也砸。
7: 就是啊。
14: 放手，你净听他胡说。爸，这里边好多事儿呢。
16: 小娥，跟我回家，啥事没有。
6: 我不回去，回去肯定揍我。
1: 回家？回什么家？小娥
6: 啊，
1: 就在老爷家待着，哪也不能去。
14: 爸，
16: 行，小娥，我告诉你，你不是不回去吗？从今天开始，我没你这个女儿，你也没我这个爹，待着吧。
7: 老公啊，老公啊，
6: 你不要误会你啊！
1: 你给我回来！
7: 爸，你说这可咋办呢？魏宝库那脾气一上来，谁也弄不了。
1: 啥咋办呢？佩云，我不是说你啊，你用不着整天在他面前哆哆嗦嗦的，像个老鼠见了猫似的。你只要不把他那几个臭钱当回事儿。他就会把你当回事儿，懂吗？
7: 懂，我啥都懂。
1: 懂，我看你还是没懂。你们俩啥也别怕，小哥就在老爷家待着，等魏宝库气儿消了，我再把小哥送回去。
6: 老爷，你可真是我的大救星。
7: 行了，爸，我妈呢？
1: 你妈上你二姨那去了。

0: 口下来之后啊，你就直接走就行了。
1: 好，好，好。
0: 完了以后啊，
2: 小哥，小哥，你下来。
3: 哎呀，魏老板，啥事儿啊？
2: 让你们这个工程队马上给我停下来。
3: 我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2: 这条路不用你们修了，我出钱我修。
3: 啊？你出钱你修？
2: 啊什么啊？就这么办。
3: 我。
4: 俊良，这要开啥会呀？
5: 老舅，咱们村补选村副主任和妇女主任的事儿，得好好商量商量。什么时候开个全体村民大会，投票选举一下？老舅，你看这样行不行？咱把吴世良提上来，让郭大奎呢还得留住，咱投票选举，选上谁是谁。
4: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你不用去了，我让他们停了。
5: 走。
3: 啊？哎，魏叔。秦支书，
6: 小赵，咋回事啊？
0: 魏老板不让我们干了。
3: 为啥呀？
0: 魏老板说他掏钱修这块路，就不让我们干了。那秦支书，那我们先撤了。
3: 别，你让大伙也得

0: 待命，等我消息啊！
1: 哎，
2: 玄君坑你？他怎么坑你了？
3: 我是真不明白，我到底是哪儿得罪许文君了？前两天罗世明来看我，我罗世明、杨壮，还有唐巧、许文君，我们一块在河边吃了顿烧烤。晚上我刚回家，我爸就知道这事儿。后来我一调查，就是许文君告的密。
2: 他为什么要告密啊？
3: 你先听我往下说啊。今天更损，我昨天不是把人家店给砸了吗？今天早上警察来找我，学良哥就怕我爸知道这事儿，就把警察安排到了村委会，然后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我去会议室的时候，整个会议室里除了警察，只有秦学良和许文君。许文君待了一会儿就走了，警察问了我几句话，没多一会儿我爸就冲进来了，进来就揍我。你说这许文君人多坏呀！他要是不告诉我爸的话，我悄没把事情处理完了，我爸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这事儿。
2: 你怎么知道是许文君告诉你爸的呢？
3: 这不明摆着吗？我进去的时候，会议室里只有他和秦学良，他要不告诉我爸，我爸怎么可能知道呢？除了他没别人。
4: 妈，杨柳说你这腰不好，不让你干活，你怎么又干上了？
5: 哎，我闲不住。
4: 那你等腰好了再干呢。哎
5: 呀，就这一点活，一会儿就干完了。学良，村民大会啥时候开呀？
4: 这会啊，啥时候开还没法定。
5: 咋还没法定啊？
4: 魏叔又跟我较上劲了。
5: 还是魏修路的事儿？
4: 还是魏修路的事儿。
3: 杨柳姐，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会喜欢许文君呢？我学良哥人多好啊，人挺好，身体好，特种兵转业，全身正能量，你怎么不跟他好呀？
2: 你把他说的那么好，你怎么不喜欢他呀？
3: 我喜欢过他呀，他当兵的时候我还追求过他呢，人家不是把我给拒绝了吗？现在我跟罗世明好，我爸非逼我嫁给秦学良，晚了。这人都是感情动物，我跟罗世明的感情现在已经比山高比水深了，分不掉了。再说了，学良哥这个人啊，就是太正直了，跟我不是一类人。俗话不说得好吗？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学良哥就是太不坏了。
6: 不过我觉得哈，他跟你最合适，你也是属于那种一点都不坏的人。
2: 哎，小哥，你确定警察来咱村这事儿是许文君告诉你爸的？
3: 我确定、肯定以及一定，百分之百就是他。
7: 杨柳啊。小何，警察走了，那事儿咋处理的？
3: 警察没告诉你吗？
7: 警察为啥告诉我？你啥意思？
3: 我啥意思？许文君，我还想问问你，我到底是哪儿得罪你了？凭什么你一次又一次的总坑我？
7: 我啥时候坑你了呀？

0: 喂。
1: 哎呀，奎龙，你咋来了？你可是稀客啊！
2: 你还干地里活啊？
1: 你这，这没事吗？你先坐，你先坐，我玩两趟就完了啊！
2: 哎，你把手里活停一下。
1: 啥事儿？
2: 我求你来了。
1: 求我？
2: 学良一个年轻人，回村里当支书不容易。你要不支持他，你就不管他。
1: 我啥时候不知道了啊？你心里应该明白啊。
2: 你听我说完，你要是不支持他吧，你就别管他，你别跟他较劲好不好？
1: 你看你这不说远了呢，我怎么又跟他较劲呢？
2: 修路这事儿啊。
1: 啊，你说这件事儿啊，那我得跟你好好说说啊。哼，
3: 前几天罗世明来看我，是不是你跟我爸告的密？
4: 那咋会是我告的密呢？这么些人，你为啥赖我呀？
3: 我跟明明自己不会说吧？杨壮跟唐巧已经跟我发毒誓说了，不是他们说的。那除了你还能有谁啊？
4: 啊，是，你和罗世明不能告密，我承认。那唐巧跟杨壮发毒誓有啥用啊？再说了，我为啥要告密啊？我告密有啥好处啊？

0: 你有什么好处？你希望我跟罗世民黄了，我嫁给秦学良呗？
1: 你嫁给谁跟我有啥关系啊？
0: 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罗世民要是彻底黄了，我只能嫁给秦学良了。那杨柳家就……
2: 小哥，你们俩的事儿别掺上我。
0: 行，告密这事儿就算我诬赖你了。那今天早上警察来找我的事儿，我爸怎么知道的？我去的时候，会议室里除了警察，只有你和秦学良。你半道上走了，没多一会儿，我爸就来了。这事儿你怎么解释？说呀。
1: 我哪知道呢？我解释不了。
0: 你解释不了，因为就是你干的。
1: 魏小哥，你当着杨柳的面诬赖我，你想干啥呀？哎呀，
0: 急眼了是吧？觉得自己丢人了是吧？丢人了，你别干这损事儿啊你！
1: 我干啥损事了？你疯狗啊！你怼谁咬谁啊？
0: 你才疯狗呢！你才见谁咬谁呢！我得罪你了吗，徐元俊？你一次又一次的坑我！我告诉你，就你这人品，杨柳姐绝对不可能嫁给你的！你打一辈子光棍吧你！
1: 魏小哥，你就是个神经病！你们家有谁把你烧的吧你？
0: 我们家就是有钱，
1: 你就应该动手术开刀治你的神经病。
3: 许文君，你能不能不喊了？
4: 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怎么都停工不干了？
5: 局长，我不说了吗？魏老板不让干，
4: 他不让干你就不干呐？他为啥不让你干？
5: 他说他出钱修。
4: 他出钱修？
5: 哎，
4: 好啊，让他修吧。撤，把人都给我撤回去。
5: 那行。啊，撤！哎，撤撤撤撤撤撤撤！
6: 陈局长，这么快就赶过来了，
4: 出这么大事儿，我来晚了行吗？
6: 您先别让人撤呀！
4: 不撤干什么？那魏大老板有钱，那就让他修吧。我们能给国家节省点资金，也不是啥坏事。
6: 别！陈局长，您把人撤了，我这工作就不好干了。这魏老板不是跟您较劲，他是跟我较劲的。
4: 跟你较什么劲呢？
1: 杨柳，魏小哥他真的是诬赖我呀。
2: 徐文俊，问你，昨天下午你筛沙子的时候，接没接到派出所给你打的电话？
7: 接到了，他们问秦学良的身份，我给证实了，我还让他们把秦学良放了。咋了？有问题啊？
2: 秦学良是不是一直替魏小哥瞒着他砸店的事儿？
7: 是啊，秦学良一直替魏小哥瞒着。
2: 那我就明白。
7: 不是，你明白啥呀？你也怀疑我？你说句话呀，你也怀疑我是吗？
8: 魏荣啊，我这么跟你说你明白了吧？我不是跟学良较劲，我是跟那个姓程的。
9: 老魏，就算是你跟姓程的较劲，可学良他夹在中间多难受啊。
8: 他难受啥？我出钱修路，工作也解决了，他难受啥？
9: 这事情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吗？学良进城找程局长，好说歹说，人家程局长总算答应给咱修路了。人家都已经开始干了，你在中间给横了一下，你说学良跟程局长咋解释啊？村民知道这事儿，那咋想啊？学良当上支书干的第一件事儿，就让你给横住了。他以后在村里还咋开展工作？
8: 你呀，你就光想你儿子，你就不替我想想？你说我这么大个老板，让个姓程的给我撅了面子，我今后哪有面子？
9: 面子重要还是村里的工作重要？
8: 面子工作都重要。
9: 你这么干，你的面子是找回来了。
8: 不是，葛荣，你啥意思啊？
7: 杨柳，你是不是以为我就是个小人？你是不是以为我就是在坏秦学良？杨柳，我告诉你，我没你想的那么卑鄙无耻，这件事根本就不是我干的。也许你也知道我干不出这种事，可你偏要怀疑我，为什么？杨柳，你要跟我分手你就直说，犯不着把我塑造成一个心地阴暗的伪君子，为你要跟我分手找借口，这样你显得理所当然，你显得问心无愧。
2: 玄俊，你还用上排比句了？我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我要是想跟你分手，就告诉你我要跟你分手，还用找什么理由吗？你能不能心胸开阔一点？
7: 你总把我想那么不地道，我咋开阔啊？我再最后跟你说一次，这事不是我干的，不是。你要愿意处咱就处，你要不愿意处咱就散。老那么不冷不热的，我受够了，受够了。

0: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1: 我要真把人撤了，你的确是被动。
0: 是，
1: 那怎么办呢？这事儿不太好解决啊。
0: 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挺难为您的。
1: 没事，你说吧，只要能对你工作有帮助，对于我来说也没啥为难的事儿。你说吧，你想让我咋办？
0: 您愿不愿意亲自见见魏老板呢？
1: 你小子还真是难为我。
2: 自从你有了钱以后啊，你就跟过去不一样了。
3: 啥不一样？
4: 我一天还是三顿粗粮，没事呢还是地里干活，那钱呢还省着花。你说我有啥不一样？
2: 你有没有啥变化自己不知道，我们这些旁观者看得清清楚楚。
4: 我有啥变化你给我说说。
2: 我还是不说了，说了惹得你不高兴。
4: 别，别人说话我不高兴，你说话我高兴。你说。
2: 行了，我今天来不是跟你说这事儿的，我是来说学良的事儿。老魏，我儿子从部队
5: 转业，
2: 原本是有份好工作的，这个你知道的。可是他却主动回村里当支书，不怕苦不怕累。你说现在年轻人谁愿意吃这份苦啊？可是我儿子不怕，这个你承认吧？
0: 我承认。
2: 学良回村当支书，一不图名，二不图利，这个你承认吧？
0: 这个我也承认。
2: 既然是这样，那你作为他的父辈，你就应该帮他。
0: 我没有不帮他呀。
2: 老魏，你听我说，你要是真想帮他，你不用多么多么的支持他，你就别跟他较劲好不好？
4: 你看，说又绕回来了。我什么时候给他较劲了？
2: 老魏，我儿子啊他还年轻，说话做事啊可能分寸感把握得不那么好，你别挑他，你别生他气，他说对了说错了你别过分的计较，你这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行了，太多的话我也不想说，你看着办吧。
4: 桂荣，
1: 不行，我不能去见他。那个家伙老是一副财大气粗的德行，我这个脾气见上他不又得干起来。不行，我不去见。
4: 也是，你们俩这脾气都挺爆的，这见着面一句半句不对付，还真没准能干起来。算了，我也不给您添麻烦了，但是您这人先别给我撤走啊。那您先回去，我再想想办法去。
1: 站着。

0: 为了你小子，我就豁出去了。
1: 您是说您能去见见魏老板？
0: 我这个老兵不能食言呢。我那天不跟你说了吗？只要你有事求到我，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不能说不，要不这兵就白当了。
2: 谢谢老兵。
0: 不就是他姓魏的吗？啊，我就不信他还能吃了我。等着，我去找他好好谈谈。哎，
2: 嘿，你们不能跟他干起来吧？
0: 放心吧，我绝对不跟他干。
3: 等我想想。
0: 你走吧，
3: 我送你呗。我
0: 送我？你这玩意儿我不放心。

0: 魏老板，我车能不能停这儿啊？
1: 哎呀，这路都是你们公路局修的，这路归你管，你停那儿，你说了算。只要不把那个车开到

0: 我裁员了就行，这归我管。
1: 行啊，咱这大老板还能干这庄稼地儿活呢？
0: 没啥爱好啊，不喝酒，不打麻将，没乱七八糟的，就喜欢这个。你说，
1: 不是啊，我来找你，好歹也是客人，咱俩就这样说话，
0: 有啥事儿就说吧。
1: 也不请我喝口水？
0: 家里还真没有你这样的局长喝的茶叶。想喝水啊？这儿，我们家的老井抽上来的。
1: 啥意思？让我喝凉水啊？
0: 我们村的人都喝这玩意儿啊，冬暖夏凉，不得病。我一直喝这玩意儿，不知道你们城里人敢不敢喝？
1: 切，啥城不城里人的，都是人，你能喝我就能喝，来吧。
0: 啥意思？你想比试比试啊？
1: 喝个水也得比试比试，比呗，来打比试。
0: 哎呦，刚打上来的。哎，谁先来？
1: 我让着你，你先来。

0: 和尚，这瓢水要是不喝，咋的呢？不喝，不喝你输了，你输给我。哦，
1: 我寻多大事儿呢？大哥，我输了，我服了。啥意思？啊？ 你程大局长咋是这样的人呢？
0: 啥样？凉水我喝不过你。论耍心眼儿，你还欠点火候吧？啊？哈哈哈哈哈哈！哎，啥意思？你干啥呢？
2: 你不是找我吗？

0: 哎，小柔啊，
1: 嗯，
0: 你在干什么呢？
1: 喷防晒呀，老爷，我可不能晒黑了，我还没嫁人呢。
0: 怕晒你回去啊，别在这儿啊。
1: 那哪行啊，我得在这儿陪你。老爷，我跟你也喷点吧。
0: 哎，你别过来，小心我的小葱。
1: 啊？哦，嘿嘿，老爷，你说你这人哪儿都好啊，就有一点不好。老爷，我跟你说话呢，你呀就是太不会享受生活了。你说要没有你，我爸当年能包下那矿山吗？现在他挣了那么多钱，他给你钱你为啥不要啊？还在这锄地忙这忙那的，多累啊。
0: 你爸那个人我还不知道吗？当然他给我钱也是真心实意的，我不要他的钱他就得佩服我，我要要了他的钱再见面他就成了我的老丈人，对我就不会这么客气了。再说了，我和你姥姥都这么大岁数了啊，我们自个儿种点地啊，有粮吃有菜吃啊，身体好，要他钱干什么？我不要他的钱他对我就得永远客气，懂吗？
2: 老爷，我要是能做到你这样，视金钱如粪土就好了。
0: 你不行啊，你们这辈人把钱看得太重，一个个的坐不稳站不牢的，轻飘飘的。
1: 是挺飘的，有的时候轻飘的我自己都找不着北。
3: 哎，老师叔，
0: 你咋又来了？
3: 我上了您的当了。
0: 上我啥当了？
1: 秦学良，你怎么跟我老爷你前辈说话呢？胆肥了呀？
3: 别捣乱。
4: 哎呀，大家有钱就是好啊啊，有钱能住大别墅啊，等待这么豪华，我估计我那俩工资钱啊就攒三辈子也不够你这一层的，更别说装修的这么豪华了。羡慕啊。
5: 坐坐坐坐坐
4: 啊。
5: 羡慕啥呀，其实睡觉啊就那一张床。
4: 说这么明白，那你还整这么豪华个大别墅干什么？
5: 不是我，他们总说我，说老魏啊挣那么钱干啥呀，不盖个别墅好好享受享受，一关灯和我睡在那个三间房的火炕上没啥两样。

0: 你给我分析分析，你觉得他到底是爱我这个人呢，还是爱我们家的钱呢？
1: 他也喜欢你，当然你们家的钱对他也是诱惑。
2: 我跟你说，学良啊，你这些领导班子真正让我们老百姓看到了希望了，有作为，有担当，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3: 秦师叔，秦师叔，秦师叔，不好了，不好了！
4: 啊，
3: 孙敬才不改厕所闹起来了，
1: 闹起来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有一

0: 羡慕啊。
1: 坐坐坐坐坐。
0: 啊。
1: 羡慕啥呀，其实睡觉啊就那一张床。
0: 说这么明白，那你还整这么豪华个大别墅干什么？
1: 不是我，他们总说我，说老魏啊，挣那么钱干啥呀，不盖个别墅好好享受享受，一关灯和我睡在那个三间房的火炕上没啥两样。
2: 程局长啊，
0: 哎，
2: 来吃点小柿子，这都是那个没上过化肥的绿色食品。
0: 是吗？
2: 啊，
0: 那我得尝尝。
2: 来啊。嗯，
0: 味儿挺正，跟市场那个味儿真不一样，好吃。
1: 好吃就多吃，
2: 好吃就多吃点。那什么，我那还有活呢，你俩先聊啊。
0: 行，你忙，不客气。哎，哎，嫂夫人够年轻的，
1: 比我小12岁。
0: 不光有财运，这还有艳福。你这辈子这命咋这么好呢？你爹你妈是不是给菩萨送过礼呀？
1: 送啥礼呀？积德行善修来的。
0: 哼，你可真舍得夸自己。
1: 咋的？我不善良吗？
0: 也就一般善良。
1: 善良还有一般？
0: 你难为人家秦学良那小伙子，那叫善良啊？
1: 我什么时候难为秦学良了？
0: 你修路那事儿没难为人家，
1: 还给我提修路的事儿。我实话跟你说，修路这事儿我就是跟你较劲。
0: 你凭什么跟我较劲呢？
1: 凭什么？你上次来我们村视察，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说喂宝库，你财大气粗，你暴发户，你不就有俩钱吗？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你说的？
0: 不，那你不还说我来的吗？说我鸡脑袋上长块肉，多大个官啊？啊，说多大的官我没看着过，你算老几啊？更可气的是那回给我打电话说要把我小乌纱帽给我摘下来，是不是你说的？哎，要我这么说你，你愿意听啊？
1: 那是因为你先说的我。
0: 你先说的我好不好？
1: 你说的我。
0: 咱这么大人了，能不能讲点理？你说咱俩从头捋啊。第一次见面吃中午饭的时候，你就跟我说，你说你们这个路修的质量有问题。我说是，质量是有点问题，是吧？但是你说什么路也架不住你那个拉矿石那个大卡车那么呼呼的跑那么压吧，对不对？你当时就发怒了。
1: 你说这话就没味儿。我那车是呼呼呼跑，为什么省道上国高速上不压出坑来？还是你那个路质量问题啊？
0: 路质量问题我承认了，那不让你那个大车呼呼那么压，那路能损坏那么快吗？
1: 不是，你今天来是干什么呀？来跟我吵架是吧？你要吵架现在走走走，我不欢迎。
0: 不是，我到你们家来做客，我好歹也是客人呐，你能不能客气点？
1: 我跟你没客气。
3: 什么？他不让人家修路？
4: 可不是嘛，我是真信了您的话。我本来以为做通程局长的工作，不让魏叔花钱修路了，哎，他就不生气了。结果呢，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通了程局长的工作，好不容易把工程队请来了，这魏叔不但生气，反而更火了。您说我是不是上了您的当了？
5: 哎呀，我真不是说我们家这老魏头，他真是太各色了，又不花他的钱，他较什么劲儿？
4: 哎，老支书，您干嘛去？
3: 我去问问魏宝库，他凭什么不让人家修路？
4: 嘿，老支书，您可千万不能去。您去了，您不是把我给卖了吗？那魏叔就知道是我告的密，那这矛盾不就更僵化了吗？
3: 瞧不起我是不是啊？啊，我会那么笨吗？我会啊，我跟他说是你告诉我的。放心吧，我不会被你出卖了。
4: 那行，那您坐车，我送您去。
5: 哎呀，秦学长，你就先让我老爷去镇镇我吧，一会儿你再去。老爷，你先去吧，慢点。
4: 老支书，您千万压着点火，别动手。
5: 行你啊，知道动脑子，派我老爷去帮你镇压我爸了。

0: 我也是没办法了，谁让你爸只怕你老爷呢？
1: 你看我干嘛呀？警察找你的事儿，你爸是咋知道的？
0: 用脚趾头想的知道，
1: 取心眼子呗。
0: 文军，老兄，我登门拜访，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是要给你赔礼道歉的。
2: 你跟我赔礼道歉？
0: 你坐下，听兄弟跟你说。
2: 站着说吧。
0: 你等你听兄弟说完，你要觉着说的你心里边还不痛快，你再把我撵出去，行不行？老兄，我真的是赔礼道歉来了。你看我是个当兵的出身，脾气急，嗓门大，特别是那次那话说的也确实有些过分，不像是一个领导干部说的话。我知道错了，我真心的给你赔礼道歉，原谅兄弟，好不好？
3: 刚才你就让我多喝了一瓢凉水，你这突然180度大转弯，你啥意思？
0: 那都是开玩笑，我是真心的给你赔礼道歉。你看啊，咱俩这斗来斗去的，你说能争着点什么也行，什么都争不到，有啥意思？不就是个面子吗？这面子多少钱一斤呢？把人家秦学良个小伙子夹在中间遭罪，咱们不应该吧？我承认我也没什么大本事，可我这辈子也没给谁低过头认过输，现在就为了这个年轻人，我给你低头了，我认输了。老兄，给兄弟个面子行不行？
3: 不是，秦学良给你送礼了，还是你家亲戚啊？
0: 我们都是当过兵的人，都为了保家卫国受过伤，立过功，可以说我们算是战友吧，就这个，没别的。
3: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再不答应你，那我就不是人了。那行，你休吧，我还省钱了呢。
0: 一言为定，
3: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
4: 魏老板，谢谢。
5: 别！你谢不用谢我，要谢你去谢秦学良，要不是他拦着，我非把你的小窝山毛给你摘了。
0: 跟你说实话吧，我这个小乌纱帽啊，你就是不摘，我也戴不了几天了。
3: 咋的呀？腐败了吧？
0: 说啥呢？我老成是那样人吗？
3: 那咋的了？
0: 最近吧，身体不太好，我打算过两天去北京看看病。以后还能不能见着你魏大老板，就不好说了。
3: 兄弟，啥病啊？
0: 不太好的病。
3: 嘿，
6: 你知道许心眼子为什么总坑我吗？
4: 为啥呀？
6: 他就是想把我和罗世明给搅和黄了，这样我只能嫁给你了，杨柳就彻底归他了呀。
3: 想的也太多了。
6: 就是，我能嫁给你吗？
3: 什么叫我能嫁给你吗？我配不上你啊！
6: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是我配不上你。你看我这人，你还不了解吗？干啥啥不行，玩啥啥不够，好吃懒做又游手好闲的。谁要是娶了我当媳妇儿，那绝对是祖坟上冒黑烟，倒大霉了。
3: 你也用不着这么黑自己，你没那么恶劣。其实你人还是挺好的，就是平时太任性，生活没有目标，缺乏追求，大大咧咧，稀里糊涂。
6: 哎呀，罗世明也是这么说我的。
3: 罗世明也这么说您？
6: 嗯。
3: 那这个罗世明觉悟还挺高的呀。
6: 当然了，要不然我能这么爱他吗？
3: 哎，这个罗世明也算是正式离婚了，那他跟你也算正当恋爱。
1: 那你爸为啥要反对啊？
7: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爸就是不喜欢他，看不上他。
1: 是不是你爸不了解他？
6: 他就是觉得罗世明离过婚，带个孩子，而且一离婚就追求我了，觉得特反感。这人办事不牢靠，不靠谱。最重要的是，我爸觉得他是图我们家钱。
1: 那他是不是图你家钱？
6: 他说不是啊。
1: 你觉得呢？
6: 我也有点吃不准。反正别人一说他图我们家钱，他就特别生气。但是他跟我在一块的时候，从来没找我要过钱。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也总抢着买单。
7: 哎哥，你给我分析分析，你觉得他到底是爱我这个人呢，还是爱我们家的钱呢？
8: 我觉得吧，
7: 嗯，
8: 两方面都有。
1: 他也喜欢你，当然你们家的钱对他也是诱惑。
6: 我觉得也是这样。哎呀，我多希望罗世明是只爱我这个人，不爱我们家的钱呢。
1: 哼，哪有这样的人呢？
6: 有啊，你呀、啊。
9: 你看，我爸要把他的矿山交给你管，要把他闺女嫁给你，还要把他的财产全部都传给你，你就是不要。
6: 你说这世上还有比你更奇葩的人吗？
1: 不是我不想要，我也喜欢钱，可坐享其成有意思吗？小哥，我上过战场，经历过生死，我才知道，这人生的快乐和激情其实都在过程中，人生要是没有过程，只有结果，那生活多没意义、啊、
6: 哎呀，反正呀，你这个层次，你这个觉悟，我是够不着。
1: 你还有提高的空间。
10: 爸，你尝尝这个瓜可甜了。
11: 哎，我不愿意吃那玩意儿，吃那个闹肚子。
10: 哎呀，这个瓜跟别的瓜不一样，特殊甜，你快吃一块。
12: 哎呀，我说我不吃，不吃就不吃嘛，又不是客人，你让什么让呢？
10: 不吃我吃。你咋穿那么多衣服？你不热啊？
12: 这两天伤风了，叫你们给气的。
10: 我可没气你。爸，你和我妈都这么大岁数了，你们自己过我真挺担心的，要不你俩收拾收拾，搬我这儿来吧。你看我这大房子，有的是地方住，我雇两个人伺候你俩，你在我这儿好好享享福啊。
12: 你不用劝我，你们这福我享不了，留着你们自个儿慢慢享，享个够。
10: 不来就不来呗，说话这么冲干啥呀？还享个够。
12: 我这一辈子就这么说话法，怎么了这是？还没来呢就嫌我了。
10: 我啥时候嫌弃你了啊？
12: 我
10: 啥时候嫌弃你了？说那些没用的、
13: 哎。一进这院子，我就听着爷儿俩在吵，这是吵啥呢？
12: 程局长送走了，
13: 送走了。
11: 谈的咋样？
13: 谈的挺好，我那个答应他们了，在路上他们行。
12: 不是魏宝库啊，不是我说你啊，你这说话口气也太大了。
13: 我咋口气大了吧？
12: 你听听你刚才说的什么，啊？你答应人家了，路让人家修吧？不是，人家修路不修路是人家交通局说了算，怎么还得你答应啊？啊，让他们修吧。修路不修路成了你说了算了。
13: 爸，你这火气怎么这么大呀？
10: 不知道，早上来就心不顺。谁惹你了，爸？
12: 你男人，魏宝库。
13: 我咋惹到你了，爸？
11: 我听说人家陈局长都答应给修路了，工程队都派来了。
12: 哎，你去了就不让修，说你要出钱修。不是你张狂啥呀你啊？啊，你跟人陈局长较什么劲儿？是吧，嫌你能耐，嫌你威风。我告诉你魏宝库，你这么做没人佩服你，反倒叫人瞧不起你。
11: 有两个臭钱的就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来着。
10: 爸，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啊，你训人有瘾是不是？
12: 你少插嘴。
13: 行，让爸敞开说，说过瘾。爸，往死了说。
12: 叫我说啊。
13: 说呀。
12: 我还不

0: 说了呢。
1: 喂，程局长，
2: 谈妥了。程局长，太感谢您了。您要走啊？
3: 别，您等等我，我送您去。

0: 哦，我知道你老人家是为什么发这么大火了。
1: 你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啊，我就听我亲老丈人说小娥的事儿啊。
2: 其实刚才爸是吓唬你，让你老实点，他想跟你说小娥的事儿。
1: 插什么嘴插嘴啊？怎么什么话到你这就变了味儿了，成了白开水了的？说你傻乎乎的，你还不高兴？
2: 我傻吗？我傻，我随谁呀？
1: 去！行了行了，
0: 爸，这个小娥这次犯的错误可不小啊，咱不能饶了她。
1: 那你想咋的？把她撵出家门？
0: 撵出去，不要了。这个惹祸精啊，天天惹事儿，跑到城里把人家烧烤店砸了，我赔了50000块钱才把这个事平了。你留这玩意儿干啥？你说？
2: 撵出去吧，你把小娥撵出去，把我也撵出去。
0: 撵出去，撵出去，都撵出去，我利索。
1: 不要货，干什么你？把他们娘俩都撵走，
3: 找下家。
0: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啥意思也不行。当初穷的鞋都露脚尖儿，我们佩云又年轻又漂亮，嫁给了你。你要承包矿山，我也支持了你。怎么现在有能耐了，有钱了，啊，就变心了，想休妻跑子？
0: 爸，你看你。您坐下，您坐下，我不是这个意思。您看，您坐下，我给你倒水。爸，您接着说，接着说。
1: 你要不愿意听这些话，那你就得让小柔回家，也不能打她，也不能骂她。小孩子嘛，犯点错误改了不就行了吗？没完没了的。
0: 爸，小娥可以回来。但是他必须承认错误，痛改前非。
2: 还痛改前非，多大个事儿啊？不就50000块钱吗？
0: 你少废话，犯的错误还小啊？
1: 你喊什么喊？不是，你这冲谁呀你？
0: 我不是冲你，我是冲佩云。
1: 你冲谁都不行。
4: 王连长，这回多亏了你。要不然这关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过了。
5: 哼，魏宝库这个家伙是挺难弄。他吧，还不是不讲道理，也不是欺负人，就是不能被否定。这什么事儿对了错了都得他说了算，这就麻烦了。
4: 其实这些我原来都预料到了，魏老板肯定会在工作中给我制造麻烦，但我没想到这么快。这刚一开始就给我来个下马威，这以后的工作还不知道遇上什么麻烦呢。
5: 小梁啊，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不能怕麻烦。你在村里边工作，每天都得跟各种麻烦打交道。
4: 我倒不是怕麻烦，我是顾虑我经验少，办法少，怕碰到麻烦就蒙圈。
5: 你呀，用不着蒙圈。这不跟咱们在部队训练是一个道理吗？你跟头摔多了就站直了，亏吃多了就聪明了。只要你肯吃苦，就肯定能练成本事。
4: 老连长的话，我记住了。
5: 小子，我坚信你能干好，我等你好消息。
4: 我努力。
6: 古兰，我在青山遇了。什么？诊断结果都下来了？明天就去北京？这么急吗？
5: 好好好，我知道了，
6: 挂了。
4: 马连长，您这是？
6: 啊，没事儿，一个亲戚得了个不太好的病。明天去北京看病，我得陪他。小亮，保重。
4: 老连长，保重。
6: 得了，
7: 一路顺风啊！

0: 我就是个忤逆，是个祸害，是个败家子儿。你说你跟我妈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儿啊？怎么就养出我这么个令人伤心的祸呢？真是骂也不行，打也不行，怎么都不听话。我真恨我自己，恨不得我自己是块木头，现在就给劈了，塞锅底下当柴火一样给烧了，烧糊了，烧焦了，百炼成钢。老爷，我这么说行吗？
1: 你别问我，问你爸。
0: 爸，我这么说行吗？
2: 你给我说相声呢，嬉皮笑脸的，你以为我傻听不出来？我告诉你，重说啊，你不从内心深处改正错误，认识到错误，这一关你过不了。
3: 喊啥呀，我看孩子说的挺好的，错误认识的挺深刻的。
1: 哎呀，别插嘴，你叫小乐自个儿说。乐啊，你爸说的对呀，咱犯了错就得真心实意的去改错，别嬉皮笑脸的耍嘴皮子。
0: 我也没有嬉皮笑脸呢。
3: 乐啊，重说，再重说。
0: 好，我重说。爸，我错了，犯了不可原谅的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不听我爸的话，我爸让我干什么我偏不干什么，我爸不让我干什么我偏干什么，我这么做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我爸挣钱供我跟我妈花，我还不听我爸的，我这种行为简直太丧良心了。爸，你放心，以后我一定改，我要是再不听你的话的话，你就把我给撵出家门，一分钱都不给我，让我要饭去。
2: 你现在说的比刚才有进步，但是你光说改你怎么改呀？
0: 你让我喜欢秦学良，那从现在开始我就去喜欢秦学良，去爱他。你让我嫁给秦学良，只要秦学良肯娶我，我一定嫁给他。
2: 你想嫁给秦学良？
0: 我说你让我嫁给秦学良我就嫁给他，我听你的。
2: 你说的是心里话，不是耍嘴皮子。
0: 我真心的，我刚才不说了吗？只要秦学良肯娶我，我绝对嫁给他。
2: 爸，裴元听见了吧？这他亲口说的，他要嫁给秦学良。
3: 那人秦学良要不娶呢？
1: 是啊，那人家要不娶，咱也不能愣嫁呀。
2: 爸，你放心，只要小娥同意嫁给秦学良，秦学良工作包我身上，我一定让秦学良喜欢小娥，最后娶了她做我称心如意的女婿。
4: 下面我们请青山玉党支部书记秦学良讲话，大家欢迎。
5: 乡亲们，大家下午好，我叫秦学良，在场的乡亲们大部分应该都认识我，生在青山峪，长在青山峪，
6: 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去当兵了，今年春天转业回家，被安排在市民政局，组织上信任我，把我派回咱们村工作。
5: 经过全村党员的选举，我担任了青山峪党支部书记。在这个岗位上我还很年轻，工作经验不足，但我相信凭着我对家乡的感情，凭着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凭着父老乡亲对我的支持和信任，我有决心也有信心干好这份工作。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们青山峪的父老乡亲们主要是靠种田打粮，上山放蚕，现在粮食是够吃了，身上的衣服穿的也不差了，房子也没原来那么破旧。
7: 其实我们青山峪并不缺乏资源，
5: 虽然我们地少，但是我们山多，如果我们可以改变一下传统的农业思维，不光靠种地养蚕，组织起来搞多种经营，搞规模经济，用不了多长时间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大的改变。当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护好爱护好我们的环境，
7: 不能再让我们的环境
5: 受到破坏和污染，让我们的水更绿，山更青，建设绿色的宜居的新农村。
8: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说的啥话呀？现在山不清水不绿，你出去看看有污染吗？
5: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努力奋斗，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改变青山玉落后的面貌，振兴青山玉的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的话讲完了。
8: 唐会计，我现在思想有进步了吧？以后村委会的事儿我得多帮忙。
9: 有进步，有进步。
10: 呀，唐会计这字写的挺不错的嘛。
11: 这是字儿吗？
10: 这不是字吗？
11: 这是书法。
12: 哎呀，你就吹吧，你这要是书法，就这些字儿还卖个几万块钱呢。
11: 这肯定是书法，用不了几万，200块钱你就拿走。
12: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11: 念啊
10: 啊，蒋文明树新风。
11: 停，慢点念，这这么快我能跟上吗？
12: 你看你念可快，把唐朝给撵的泡都出来了，是紧张还是咋的？我给你伺候伺候你。
10: 蒋
11: 念呢？
10: 你不让我慢点吗？
11: 那也不能这么慢呢，正常念。
10: 文明，
11: 文明，
13: 老公，我回来了，你睡了？
14: 哎呀妈，这一下午累死我了。来，我给你讲讲啊。哎，对，我给你发的视频你都看了吗？
1: 你视频都给我直播了，还能不看？
14: 那你觉得秦学良讲的咋样？
1: 挺好，挺
14: 好。那就是不满意。
15: 啊，魏老板没来是因为真的生病了，还是他本来就不想参加？
16: 我也没搞清楚。他说他来的，可开会之前突然给我打个电话，说心脏不舒服。
15: 哦，那可能真的是心脏不舒服。
16: 我给他打电话问候一下身体。
1: 问候吧。

0: 雪玲，你怎么样了？
1: 哎呀，还是不太舒服啊，浑身发软，胸闷乎乎的。
0: 哟，那吃药没有啊？
1: 能不吃药吗？我跟你说呀，雪玲，我这矿上和电容煤厂呀，事儿也多，也忙。
2: 以后你们有啥事儿，不用找我商量了，
1: 自己决定就行了啊。好，嗯。
3: 您说完就挂了。
0: 哦。
3: 看来魏叔不是身体不舒服，
0: 是心里不舒服，对我不满意了。
4: 啥事儿对你不满意啊？
0: 几件事儿吧，修路的事儿，环境的事儿，包括今天开会的内容，他听也不会高兴。
4: 能吗？不能吧？
0: 你看你，好像啥事儿你都不知道似的。
4: 我哪知道啊？
5: 秦学良这小子还是有点太嫩呐。今天下午这番讲话，他得得罪多少人呢？
6: 妈，这有啥得罪人的？
5: 你没听秦学良说吗？要保护好环境，让咱们青山玉的水更绿，山更清。他这么说，魏宝库听了心里肯定不舒服。
6: 这有啥不舒服的？
5: 这些年咱们青山玉的水为啥不像以前那么绿了，山也不像以前那么清了，不都是因为魏宝库这个电容煤厂和矿山给污染的吗？啊，秦学良这话的意思就想治理治理他。
6: 哎呀妈，他有那胆儿。
5: 对，那就看秦学良了。我听说最近有人写信告魏宝库，魏宝库也挺闹心的。
6: 哎，谁写信告魏宝库啊？

0: 有这事儿？
1: 老头子，你觉得秦学良讲的咋样啊？
2: 你觉得他讲的咋样？把我们以前做的工作都给否了，什么贫穷落后啊，什么环境没保护好，哼，我看将来他咋干？
1: 这农村的事儿啊，谁干也够呛。
3: 你说这个秦学良啊，他真难对付，他也不给你来硬的，他也不给你来软的，他给你画圈儿啊，让你按着他圈儿走，他可真有套路。
0: 哎，你说我觉着啊，秦学良讲的挺好的，你咋不满意呢？
3: 你能听出啥来？说我们青山峪一直贫困落后，哦，我给村里做出的贡献都不说了，还说要改变环境，啊，让水更清，山更绿。现在水不清吗？山不绿吗？他这是说谁呢？
0: 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今天下午开会之前哈，有好多人在那块议论，说咱们村破损那条路哈，好几年都没人修。你看人秦学良说刚上任就解决问题了，好样的。
3: 行，好样的，他有能耐让他干去吧，我还真不管村里这些事儿了。
0: 不是，你也不能啥都不管呢。
4: 要我说呀，你也是村民代表，
0: 有些事儿你该管的还得管。
3: 不管，不想干了。那个电容煤厂和矿山又让人给告了。
0: 你咋知道有人告你？
3: 那你别管了。
5: 瑞荣，这么晚了还干活呢？
6: 你来了。就差这点了，马上就干完了。你没去开会啊？
5: 去了。
6: 我咋没看见你啊？
5: 我站在后边呢。
6: 你觉着学良讲的咋样？
5: 讲的倒是不错，关键是看他以后做的咋样。
6: 我发现你咋总不信任我儿子呢？
5: 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这可是块硬骨头，难啃啊。
6: 那你帮帮他呗。
5: 我可没那么大能力，我不想跟魏宝库斗，我要是跟他斗了，人家会想我又在翻老账记仇呢。我是个正直的人，不想让别人这么看我。
6: 那你就正直吧，以后用不着操心我们家学良的事儿了。
5: 你这是对我不满呐？
7: 尽责任，勇担当，勤劳作，富家乡。
8: 敬长者，孝父母，
9: 孝父母，
8: 重教。
10: 说大奎啊，你能不能慢点念？你看我这跟不上啊。
11: 你看人家多快，都快打完了。
10: 他那不是手机打字吗？我能跟他比吗？
11: 好，按你的速度啊。哎，大会计，救危难，
7: 明恶善。爱祖国，爱家乡，勇担当，勤劳作，富家乡。啊，妥了，搬走。爱祖国，爱家乡，
12: 讲文明，树新风，懂礼貌，礼让谦。
13: 敬长者，孝父母，邻里和，爱乡亲，
14: 济贫困，救危难，惜山水，讲卫生，护环境，重低碳。敬长者，孝父母，
15: 善持家，重节俭，教子女，言相传，遵法纪，守法则，禁赌博。
3: 哎，禁赌博好，禁赌博这条我赞成。
0: 就是不让打麻将了。
3: 你打麻将可以啊，你别赌钱啊。
0: 那不赌钱还有啥意思？那是这个往上写啥呀？
3: 行，接着玩去。
15: 严家管，主诚心，建什么？这仨字我不认识。
3: 你还打麻将呢？你还打麻将呢？

0: 哎呦，你放那吧，我回头自己看吧。
1: 杨柳，
2: 哎，徐良，
1: 熬药呢？啊，
2: 哎，你坐。
1: 熬的什么呀？
2: 哎，烫手。
1: 来，给我吧，你歇会儿。
2: 你们领导班子会开完了
3: 啊？
2: 哎，今天村民大会开的真的挺成功的，村民都说了，你看这秦学良说话多有水平，讲话都不用稿，
3: 都是大实话，有什么水平啊？
2: 实话好呀，现在的人就爱听实话，谁爱听那官腔啊？哼哈的，都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啥。
3: 咱青山峪啊，本来环境挺优美的，可是好多村民呢不爱护卫生，到处乱扔垃圾，那河套都给扔堵了。还有那残破的墙头、坍塌的猪圈，不光难看不说，还影响咱村的整体风貌。更重要的是，咱这家家户户长久以来用的都是旱厕，既不干净也不方便。我想这段时间呢，整治一下村人村貌，同时改厕。这些工作呢，都跟卫生有关系。我想请你帮帮我，做咱们村整治村人村貌领导小组的组长。
2: 行，我答应你。
3: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2: 那咋的，我还得跟你要待遇啊。
3: 我琢磨着你还不推辞推辞，客气客气啥的。
2: 你呀、啊、是太不了解我了，我要是想干的，那不用你说我都愿意干，我要是不想干的，你就再做我工作也没用。
3: 这才是杨柳呢。闪错了。
2: 你小点火。
3: 哎，这是给谁熬的药啊？
2: 给我爸煮的，他肾不好。来，给我吧，别烫着你。
4: 根据调查显示，我们整治村人村貌和改厕这项行动得到85%的村民的点赞和支持，这是我们青山峪新一届领导班子向村民们交出的第一份答卷，我们一定要让村民满意，出色地完成好这项工作。大家行动吧。
5: 咋都没反应呢？

0: 哎，大伙加把劲儿啊！今天务必把这个柴火垛给我搬利索了啊！再倒，再倒，再倒，再倒！好嘞！
1: 哎呀，这谁扔的？这是哎呦，我的天哪！
0: 不知道，
2: 还能用呢？这是
0: 浪费，
2: 烦着呢，这
0: 可不是咋的？都认真点啊！
3: 好嘞，姐，
0: 这就叫地毯式搜索。
2: 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回去有赏哈，许奔乡下小卖店哈，去了以后啊，见啥拿啥。
4: 行，好，好嘞。
5: 这个
6: 是咱们市
5: 中央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给咱们提供那个垃圾箱，大爷大娘。咱以后家里边那些垃圾啊，就不用再往路边堆了，又臭又脏的。回头咱们把所有垃圾整理好，都放到这个里面，会有人专门来把这个垃圾拉走，这样又干净又卫生，也不至于那么味儿了，是不是？
7: 是。
8: 巧啊！哎呀，你说这孩子打桶水到现在都不回来。
7: 是。
9: 弟兄们，歇会儿，歇会儿，喝点饮料，全是冰镇的啊！哎，
10: 哟，许大师今天可大方了，要请咱们喝饮料。
9: 什么饮料？这叫饮料！不，你大舌头，你少说话行不行？小梁，
11: 哎呀，
9: 这个改测这个举动啊，太英明伟大了。
12: 许叔，这词儿用的有点过、
9: 啊，一点不过分啊！农村这厕所多少年了啊，又脏又臭，这改好了，变完了之后，你水一冲，啥脏物都没了。这个化粪池子那个蜂蜜的也严啊，不光没有味儿，

0: 包藏呀！我跟你说，学良啊，你这些领导班子，真正让我们老百姓看到了希望了，有作为，有担当，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1: 徐叔，那你要这么一夸，这哥几个是不是还得加把劲儿啊？
0: 哎，不是，你徐叔说的可是心里话呀。
2: 秦师叔，秦师叔，秦师叔，不好了，不好了！
1: 啊，
2: 孙敬才不改厕所闹起来了，
1: 闹起来了！
0: 走走走走走，出去，出去！
3: 孙敬才，你闹啥呀？改厕又不用你家花钱，政府给补贴900块钱，剩下的钱照顾困难户，村里给出了，你一分钱也不用花，你还有啥意见呀？
4: 哦，你也知道我是困难户啊。那困难户缺的是啥你知道不？
0: 缺的是钱。你说你给我修个破厕所顶啥用啊？
4: 是能吃啊还是能喝呀？
0: 没有钱我们一家老小吃啥？你们这些村干部净整这些面子工程，给你们创成绩啊，我不买这账啊，别让我说难听的，听见没有？走，出去。

0: 我没说这大清河是你应给污染的，我的意思是说呀，你把这养鸡场建到河边上，污水流到河里了，对大清河的河水有污染，明白没有？
1: 那你说了半天，这不是大清河还是我污染的吗？哎呀，
2: 你想干啥呀？
1: 我来跟你翻翻老账。
2: 我有啥账可翻呀？
1: 别再装糊涂了。三十年前那场大火，是怎么着的？
3: 别以为我心里不清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

0: 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美，

0: 你也知道我是困难户啊，那困难户缺的是啥你知道不？
1: 缺的是钱。你说你给我修个破

0: 多顶啥用啊？
1: 是能吃啊，还是能喝呀？
0: 没有钱，我们一家老小吃啥？你们这些村干部净整这些面子工程，给你们创成绩啊！我不买这账啊！别让我说难听的，听见没有？走，出去！
2: 孙才，站这么高不怕摔着你啊？有什么话下来说。来，
0: 下不去，害怕。
2: 你先下来，我扶着你。
0: 不，有啥事就这么说吧。
2: 杨柳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厕所是白给你家盖的，这对你是好事啊，你还想闹什么呀？
0: 不闹的行啊，你别整这面子工程啊。
2: 面子的事儿要干，里子的事儿我们也要干。
0: 里子事儿你干了吗？你干了吗？你当着大家伙面你说说，当初在城里是不是你劝我跟我媳妇回来的？你说只要我们回来，有啥困难你帮着解决，你到现在解决了吗？
2: 孙庆才，你当全村就你家有事儿啊？这领导班子刚刚开始工作，还有很多事儿要干，你着什么急啊？你得给我们点时间。你看你这个厕所，
3: 队长来了，
2: 你给我下来！
0: 我不下去，
3: 你给我下来！
0: 我不下去，太高了，咋的？
3: 你给我下来！
0: 我不下去，干啥？哎，我告诉你，哎，我告诉你，出人命啊！干啥？哎，我告诉你，别动！哎，来人呐！
3: 下
0: 来！哎，我告诉你啊，
3: 你干啥呀？你一分钱不拿，村里帮你改厕所，你横扒拉竖挡在横啥你啊？不，你这种人就不该搭理你，
0: 我咋搭理你？我告诉你啊，心脏不好你别吓唬我。这家给你牛了，当个破村副主任，还给我改厕了，我不用你改，自己改。
3: 你干啥？我
0: 看孙大
3: 爷，你干啥？
0: 我看，我就不让你弄。
3: 你孙大爷，
0: 哎，
3: 你疯了啊？我把你抓起来，你信不信？
0: 抓！来来来来，抓抓抓！
3: 受不了了，你给我走！抓抓
0: 抓！我没动手。来人呐！村干部打人了！快来人呐！村干部打人了！快来人呐！
2: 嚷！使劲嚷！
0: 来人呐！村干部打人了！
2: 我看你这谁还管你？孙英台。不就是给你解决困难吗？我秦学良答应你了，我一定会给你办，你着啥急啊？
0: 哎，大家伙都听见了吧？支书说了，回去给我解决去。行，我就给你几天时间啊，那回去赶紧解决去吧。不来这招，还真就不管我了。
2: 行了，他们家厕所先不改了，都回去吧。乐哥，先回去吧。
4: 什么东西？
2: 好吧，
5: 这个孙庆才太气人了，免费给他家改厕所，他竟然还捣乱。
2: 放前两年我早收拾他了。
5: 你多亏没碰他，你要碰他，他能讹着你。
6: 一切劣根都生长在落后的土壤中，共同富裕是重中之重的问题，这问题解决不了，什么都白扯。
5: 他家的困难你怎么解决啊？
2: 回头再说吧。哎，你刚才说要带我去哪儿来着？
5: 田老二养鸡场，走吧。吃鸡，吃鸡！
2: 嫂子，嫂子，嫂子，我们不吃。
7: 这鸡多好吃啊，吃吧。
2: 嫂子，您看这鸡它好好的，咱先让它下蛋，等它下多多的蛋，不下了再吃它，好不好？
7: 下蛋啊！
2: 啊！
7: 你傻吧？这鸡死了，你不吃啊？我吃，
5: 我吃鸡了，吃鸡了，吃鸡了。
2: 这二嫂病得不轻啊。
5: 是啊，这几年她病得越来越重了。
2: 还真是难为二哥了。哎，你带我来去看这个呀？
5: 来，我带你看。过来，你看，这污水都流哪儿去了？

0: 当初这养鸡场怎么会建到这儿呢？
1: 听说啊，这个位置是老支书帮着选的。
2: 这个铁老二原来是村里扶

0: 实在不能活。
1: 当年村里用财政的扶持资金给他建了养鸡场，
2: 他不仅有个傻老婆，还有生病的娘，孩子还在上学。自从盖了这个养鸡场以后，他们家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3: 田老二这养鸡场还得支持他办下去，但绝不能盖在这儿，会对河水污染，必须得挪开。
2: 是啊，肯定得挪。村里很多人啊，对这事儿都有意见，但大家碍着老支书的面子，都不好意思提。
3: 又是块硬骨头啊！
1: 那就看你有没有好牙口了。
4: 你看这两天咱们村的整改工作干得热火朝天的，你把电视台的人找来帮咱们也宣传宣传，报道报道。
5: 别说啊，还真是个好主意。行，那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他肯定跑着步就来给我效力。
4: 你调罗世明啊，他可不是跑步，他恨不得坐火箭来。
6: 罗世明是谁呀？
7: 哎呀，罗世明是谁，郭主任你就别说了，再喝一个。
6: 保密啊。
4: 我差点忘了，我有一个好消息。
7: 好消息啊。跟大家说啊，
8: 什么好消息啊？
4: 看看，镇里给咱们村拨了一笔扶持资金，猜猜看多少钱？
7: 100万。
4: 哎呀呵，这有钱人就是敢猜呀。这
7: 50万。
4: 你这没钱你也挺敢猜啊，你可以啊你。
6: 20万。
4: 这胃口都这么大啊。
8: 咋的也不能低于10万吧？
4: 你看，还是唐会计靠谱。告诉你们吧，经过百般努力，镇里给咱们拨了8万块钱。
7: 呀，哦，经过百般努力才8万块钱，8万块钱够干什么呀？
4: 那你给添点儿。
7: 哎，我爸有钱，可我没钱啊。
9: 姐，总好过一分钱都没有。我爸说了，知足常乐。
6: 8万块钱确实少了点啊。咱们村困难户多，不够分呢。
4: 郭副主任，你咋理解的呀？你以为把这钱往困难户手里一分就完事儿了？这扶持资金得用在项目上，给困难户的不是钱，是致富的门路。
10: 嘿嘿，不愧是村民代表哈，有水平。
7: 行，那咱们就好好干，等青山玉富裕起来，我们都是大功臣。
11: 喝饮料。
7: 干杯。
4: 哎，这我来。
3: 杨柳，
1: 嗯，
3: 误解许文君那件事儿，你跟他谈过了没有？
1: 我没跟他谈呢。
3: 我觉得你还是有时间跟他谈一谈，要不然两个人之间的隔阂会越来越大。毕竟这次是我们冤枉的谈。
1: 我不想跟他谈。
3: 为什么？
1: 也没有为什么了，就是他这个人吧，老是疑神疑鬼的。我就跟他谈了，他未必想得通。其实我最近对他挺失望的。
3: 你们俩以后的感情接下来怎么处，我给不出意见。但是我觉得，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该解释的事情还是要解释，要不然有些事儿憋在心里会出问题的。我还是那句话，
12: 许文君身上有缺点，甚至可以说是有毛病，但是我们对他越冷淡越反感，他身上的问题就有可能越严重。对待他只有一种选择，就像我以前说的，要真诚，用真诚的态度对待他，也许这样我们才可以帮助他解决身上的问题。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7: 明明，哎，交给你个任务啊。
13: 什么任务啊？
5: 来我们村帮我们拍条新闻宣传宣传。
13: 拍什么新闻？
5: 现在不告诉你，等你来了不就知道了吗？
13: 我去你们村好吗？
7: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来是正儿八经工作的，又不是来跟我约会的。再说你也不是一个人来的，就算是我爸看见了，他也不能跟你发火呀。
14: 不，你这嗑怎么唠的？我怎么把大清河给污染了？
0: 就我那点鸡拉那点屎就能把大清河给污染了？
11: 二哥，你先别着急，你先坐下，你坐，你先坐下，听我说啊。
0: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媳妇傻，我也傻？
1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说这大清河水是你给污染的，我的意思是说呀，你把这养鸡场建在河边上，污水流到河里了，对大清河的河水有污染，明白没有？
0: 那你说了半天，这不这大清河还是我污染的吗？哎呀，
11: 二哥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行了，咱不说污染不污染的事了，你把这鸡场搬一搬行不行？我再给你选个地方，咱重建一个。
0: 那不费事吗？我那机场在河边不是挺好的吗？离河近，用水还方便。我告诉你啊，我不搬啊。
11: 二哥，
0: 不进，你喊我干什么？你还想打我呀？
11: 看你这话说的，打你干啥呀？我是在告诉你，你看你这养鸡场吧，是村里的扶持款帮你建的，这决定权在村里，村里让你搬你就得搬，明白没有？
0: 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也不搬。
11: 油烟不尽呢，
5: 走走走走，快点！哎呀，你说你，
14: 老魏呀、啊，你听听啊，你让二姐给你学学，村里人都咋说的？
5: 哎呀，我说好嘛，
14: 怎么不好呢？这么磨叽呢？让你说就说呗。哎
5: 呀，妹夫，哎呦，你都不知道那村里人都咋议论的？
14: 我跟你说呀，那把那秦巡良夸的都夸上天了。
5: 说人齐勋良这官当的，你看就是不一样。路修了，村容村貌整治了，厕所改了。哎呀，说那齐勋良有责任心有能力，下面就开始整治电容煤厂了，说保护村里的环境了。
14: 你听听你听听啊，你还支持他工作，还烧麻将。
15: 胡扯，烧麻将和齐勋良什么关系？
5: 我说吧，这下子又火了。不管，
16: 杨壮，
17: 哎哥，
16: 魏叔呢？
17: 山上呢？
16: 啊，玩呢。

0: 来了。
1: 他们说您在矿上呢，我就上来看看您。
0: 有事儿？
2: 哦，我有个事儿想请您帮个忙。
3: 妹啊！
4: 哎妈呀！吓我一大跳，走道咋一点声都没有呢？
3: 我是踩着云彩来的。
4: 找有事啊？
3: 妹啊，有人欺负我了，你管不管？
4: 谁欺负你了？
3: 秦月良欺负我了。
4: 秦月良咋欺负你了？
3: 他叫我把机场搬了，那不是欺负我吗？
4: 搬机场？咋回事啊？
3: 他说我把大清河给污染了。
4: 大清河里那么多水，你那点鸡粪能把大清河给污染了？
3: 要不我怎么说他欺负我呢？
4: 不搬，他爱怎么地怎么地。
3: 妹啊，不搬不行啊，他们说我那个机场是用村里扶持基金帮我建的，我必须得搬。
4: 啥金建的？
3: 扶持基金。
4: 那个机场是你老叔我爸建的，那要想让那个机场搬，那得看我爸同不同意啊。
3: 对呀，我老叔要不同意，我要搬了，那他不得骂我吗？
4: 行了，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我爸那我去说，我就不信秦学良他还能把我爸给否了。
3: 哎，妹呀、啊，你看，咱俩虽然不是一个爹，处得跟亲
5: 兄妹似的，
3: 是吧？你看我什么事都得靠你，要不我在村里还不得叫别人给欺负死啊？他们都说你嫂子傻，说我也傻，背后都叫我田大傻的。妹呀、啊，你说二哥真傻吗？
4: 谁傻呀？咱老田家人就是心眼实在，他们还说我傻呢。其实我比谁都精，
3: 我妹沾点毛就是好，好
4: 你。你那是夸我呢，往谁身上沾毛啊？
6: 不行，不行，这个事坚决不行。
7: 魏叔，村警来他们家确实是有困难，
6: 有困难怪谁啊？他吃喝嫖赌又耍赖，你有多钱造多钱，这种人就该让他穷死。
7: 村警台确实有问题，但是他是咱青山峪的村民，咱不能看着不管吧？

0: 出来干什么的？收了去。刘良啊，这个事儿要管你管，我不管，我可不是你管吗？您说这孙敬才在城里除了喝就是赌，一个月挣不了1000块钱，他媳妇儿呢顶多挣2000多，这还不够他造的呢。这家里的老人孩子一个管不上，我这好说歹说给他劝过来。我琢磨着，他要到您矿上，这一个月。 怎么不抵挣个3000来块钱呀、啊？他媳妇儿善良勤快，打打水做做饭也能挣2000多。咱呢把他暂时的困难解决了，但慢慢教育他，他还是有机会变好的。
1: 狗改不了吃屎，他要能改了，我这山啊早就挖平了。别说帮他两口子，我见他们都烦。
0: 魏叔，要不您再考虑考虑啊？您不用着急打我。
2: 走走走走走。

0: 4米35。
1: 三叔，哎，这口井不能用了，这井离猪圈太近了，这地上的污水啊都渗到井下，地下水严重受污染。
2: 哎，平时我也不用，就是自来水停水的时候用一次。
1: 自来水停水也不能用，三叔，你要是实在想用的话，你把这井挪一挪，离猪圈远一点。
2: 行，杨柳，我听你的，这个井的水以后我坚决不用了。
1: 三叔，那我先走了啊。
2: 哎，慢走慢走。哎，
1: 好，走了，三叔。哎，
2: 谢谢你，杨柳啊，谢谢你。哎，
1: 娟娟。文君，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去六组看看，有几户困难户，我去走访走访。
1: 哎，你等会儿，我有话跟你说。
3: 你有啥话？
1: 那天魏小娥误会了你，我也信了，我也以为警察找魏小娥的事儿是你告诉魏老板的。
3: 是秦学良让你来找我说这事儿的吧？
1: 是，是秦学良让我来找你说这事儿的。
3: 他要不让你来，你自己会来吗？
1: 这有什么关系吗？
3: 没关系吗？
1: 全全，我怎么觉得我现在跟你说话越来越困难了？
3: 我觉得很正常啊。
1: 这叫正常啊？
3: 因为你说我变了，我觉得你也变了，咱俩都不是以前的那种人了。
1: 行，你说说我是哪种人？
3: 你变得成熟了，有思想了。一个成熟而有思想的女人，看待周围事物的目光是挑剔的，她满意的东西越来越少，否定的东西越来越多，她甚至开始怀疑以前走过的路都是错的，她要寻找新的路走。
1: 我承认，我是比以前挑剔了，我也确实想找一条新的路走，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那天我误解了你，我知道被误解的滋味很难受，为此我感到很对不住你。现在解释开了，我也希望你能够打开心结，别再那么固执。我也希望你心里能够亮堂堂的。
3: 你想让我心里亮堂堂的吗？
1: 我当然希望你心里能够这样。
3: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3: 嫁给我，咱们结婚。
1: 这太唐突了，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3: 这有啥要准备的呢？啊，是，如果你要城里的房子，要车，要存款，那我是没有。
1: 我说的不是这些。
3: 那就嫁给我，咱马上结婚。
1: 对不起，我不能答应你。
3: 那还有啥可说的呢？

知道村里人现在咋议论秦学良吗？说他有魄力，有能力，还有责任心，比你们那茬干部强多了，你们都快让人比没影。

0: 这有啥奇怪的？我们都老了，他们都年轻。
1: 可也有人说呀，老支书那茬干部抓的是实事儿，他秦学良干的是啥呀？新闻上讲话了，那叫形象工程，都是面子上的事儿。还什么村容村貌啊，修厕所，那不都是面子活吗？
0: 面子的事儿，该干也得干。
1: 你这老头啊，我今天说啥你都不生气。
0: 我干啥要生气啊？我生气了你高兴啊？
1: 不是啊，我跟你说的意思是秦学良他根本就不尊重你，他没把你放在眼里。
0: 你有啥根据啊说这话？
1: 田老二去找我了，他说秦学良让他把机场搬了。
0: 该搬就搬呗。
1: 搬不搬机场不是我想跟你说的事儿。
0: 那你想说啥？
1: 我是想告诉你，秦学良跟田老二说啥了。
0: 说啥？
1: 秦学良说老支书当年咋想的，还把机场建到大秦河边了，有没有点常识啊？这不是故意污染大秦河呢。
2: 婶子，我可没那么说过。
1: 秦学良，你听见了？你没说呀？你没说，太好了。那我这些话其实我也从田老二那听着的，有可能你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但是你意思肯定是这意思吧？
2: 婶子，我原话没这么说过，意思也没这样的意思。这田老二要跟你这么学，咱把他叫过来，当面我问问他，我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有没有这样的意思？
1: 你没有那意思啊？那太好了，那说明你心里尊重老田头。你说这田老二啊，不怪村里人都叫他田大傻，说话一点准都没有。那行，你跟我爸聊吧，我回去了啊。
0: 哎，等等，把你妈给你摘的那个豇豆都拿走。
1: 嗯，好好。走了啊。
0: 对。坐吧。
3: 对。
2: 老支书，田老二的机场是不是该挪个地儿了？
4: 副主任郭大奎啊，
5: 唐桂善、啊、会计，
6: 唐巧，
5: 你好，你好，你好。
6: 哎，小哥姐，哎，快来快来，龙汽车来了，哎，来了。买瓶水的功夫你就到了，这么快啊？
7: 那可不，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车都开到村口了。
6: 都介绍认识了吗？
7: 啊，认识了。这位是郭大奎。郭副主任，唐桂善，唐会计，漂亮的巧，还有咱们热情的村民们，
8: 欢迎！不愧是大记者呀，介绍一遍都记住了，这脑瓜真好使。
2: 不光记性好，长得像大明星似的，多帅呀！啊，
9: 行了行了，咱们走吧，让罗记者开展工作吧。来来，走走走
5: 走走走，
8: 来，快走。
0: 听说你最近工作干得不错啊。
2: 老支书，我这不是刚刚开始吗？
0: 年轻人干工作有一股冲劲儿，这我赞成。可是你要记住啊，这做事儿啊，不能太张狂，别太嘚瑟，要谦虚，要谨慎。
2: 是，
0: 别觉得自己有两下子，用现在的话说，要低调。
2: 说的没错，
0: 还有啊，别光干面子活，光考虑自己的政绩，要考虑怎么想办法为老百姓服务。
2: 是，您说的都对。
0: 我这些话是挺难听，不过都是真话。你要是不愿意听啊，就全当耳旁风。
2: 我愿意，我知道这是您教导我的，我一定牢牢地记在心里。
0: 你说的这是真话？
2: 我这是真话。您跟我父亲搭档那么多年，我对您就像对我父亲一样尊重。您说这些话虽然是挺刺耳的，但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
10: 您放心，以后的工作当中我一定尽量避免。
0: 反正愿不愿意听，我是都说了。至于田老二那个机场的事儿，这你知道，当初是我帮着建的，你这一上任 就要把它搬迁。你不觉得这是对我工作的一种否定吗？
10: 老支书，这事儿我也想过了，所以我特意来

0: 大姨、婶儿，一会儿啊，他们就录咱们刷墙，咱平时什么样，一会儿就啥样，别紧张啊。
1: 那我一会儿说点啥呀？
0: 啥也不用说，就干活呗，听明白没？
2: 啊啊，行，
0: 那一会儿三二一就开始了啊。
1: 嗯，好，
3: 哎，
0: 开始吧，刷吧。
1: 哎，好。

0: 停！哎，你们都干啥呢？平时就这么干活的呀？啊，这刷墙都不占漆。呀，
1: 这不是忘了，忘占漆了。
2: 忘了。
0: 行，我带着你们干，我咋刷你们咋刷啊？哎，王世明，开始吧。
3: 三二一，开始。
4: 说实话，你的很多做法和想法，都是对我过去工作的一种否定。我有没有意见？我心里能痛快吗？
5: 老实说，
4: 你听我说，我不痛快归不痛快，可我必定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党员了。有些事儿我还是想得开的。现在看来，我们过去的那套工作方法，还有干的那些事儿，确实有些过时了。你们上来呢，有你们的打法，啥叫与时俱进？这就叫与时俱进。我说田老二的机场办不了，不是说我不同意。
6: 老实说，这么说您同意了？
4: 我同意有啥用啊？我就问你一句话吧，田老二的机场要搬迁，需不需要资金呢？你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6: 老实说，这我都算好了。田老二的机场搬迁大概需要50,000块钱，
7: 我可以从银行贷一点，上边的扶持资金我可以给他补贴一点，再从咱村的公积公益金里头拿一点，这就差不多了。
4: 你这根本就行不通，你帮田老二贷款，他能同意吗？他不得还呐？扶持资金你拿出点补贴他，那还行。可是公积公益金你说了算呐？那得村民代表通过，村民代表要是不同意，大伙的钱你凭啥拿出来给田老二搬迁机场啊？
6: 我想试着做做大伙的工作。
4: 你连想都别想，你想让村民代表通过这个事儿，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这个机场搬不了。
6: 老支书，如果资金的问题我解决了，您是不是能同意？
4: 你还别讲我，你要真把资金解决了，那我同意搬，没问题啊。我也知道当初把机场建在河边不合适啊，污染大清河。
7: 那行，只要您同意了，资金的问题我想办法。
8: 你帮我这银行贷款？
7: 对呀，我帮你向银行贷款。
8: 谁还？
7: 贷款当然是你还了。
8: 凭什么我还？
7: 不是帮你重建机场吗？
8: 我用你帮了吗？我这机场不是干得挺好的吗？不是，你叫我搬，行，你在别个地方给我新建一个机场我就搬，但是搬是搬，一分钱我不花。
6: 哎，二哥，
7: 不用你花很多钱，也就是三分之一，
8: 也就30%我也不掏。我不跟你说了，我胃急。
7: 二哥，你听我说，重建机场对你有好处。
8: 对我有什么好处？
9: 你对我大姨太不自然了。
10: 多逗啊！
9: 这可能用吗？
10: 可以啊，没问题啊，多生活啊，你看。
11: 哎，一会儿还想拍点啥？
10: 你说拍啥就拍啥。
9: 那你拍拍我呗。
10: 别闹了，你们村里那么多人看着呢。
9: 我都怕你怕什么？走吧。
10: 啊。
6: 这回听明白没有，二哥？
8: 明白了。薛亮，你那意思是等这个新机场建好了，我要是拿了钱，所有权就归我？
7: 不光所有权归你，还能拿到补贴。
8: 这是好事吗？
7: 这不是好事。
8: 我说我的新支书啊，你是不是也以为我傻？就算这个新建的机场建好了以后所有权归我不假，那往后破了坏了，那不得我掏钱修吗？我这不是花钱找事吗？不，你是不是老听着村里人叫我叫田大傻子？你以为我傻？我傻吗？我占点毛就是个猴，我猴精猴精的。
7: 二哥，你是挺

0: 经的，可这次经的不是地方。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现在用的机场算是村里借给你的，但不可能永远借给你啊。如果有一天村里决定用这块地干点别的，想征用了，那村里是有权收回、有权拆除的。
1: 你吹牛吧你！老师傅在台上，我台上的时候都不这么跟我说。
0: 你不让我用拉倒，你还给我拆了？我看你敢！
2: 我谁？我田老二是困难户。
0: 政府帮助我，
3: 二哥，
0: 你别一口一个二哥，一口一个二哥，好像嘴挺甜似的。你少忽悠我啊！我傻吗？我傻吗？我不傻。

0: 不仅我长这个嘛，哎，你别拍我，你拍点景儿，那不就？
1: 金叔，哥，哎，你干了这么多工作，你不讲讲哪行啊？你不讲，我们今天拍的东西都没用了。
2: 雪玲，讲一讲，讲一讲。
0: 雪玲啊，既然大家都让你讲一讲，你就讲一讲呗。
3: 不是我不讲，
1: 哎呀，哥，你讲一讲，你还锯这个呀？
0: 就是
3: 我不是我锯，我是刚刚开始工作，还没什么成果呢。
1: 我有什么可讲的？我不讲了。我跟你说啊，金支书啊，这角度都给你想好了，不用你讲成果，你就讲认识，认识之后的行动，这有什么不能讲的呀？
4: 就是这角度找的多好啊！来来来来来，给金支书关关奖。
5: 别，
4: 讲一讲，讲一讲，
5: 讲一讲，
4: 讲一讲，讲一讲，讲一讲。
0: 行吧，我就简单讲一点啊。
1: 好。
0: 我叫秦学良，是青山峪村新任的党支部书记。我刚上任没几天，上任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整治村人村貌，改善农村厕所。

0: 王顺，收到回话。王顺，王顺，收到回话。
1: 老板，收到。
0: 王顺，你死哪儿去了？这都几点了？过来还不到十辆车。
1: 老板，前面那个山塌方了，我们正在抢修呢。你是不是傻呀？啊，那儿有铲车给我铲平了，让车过。
2: 今天要是过不了50辆车，我罚死你！干什么，杨宝川？你赔我蛤蟆？凭什么赔你蛤蟆？我这些蛤蟆养了好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最近忽然间大面积死亡，肯定是你电容煤厂的粉尘落到了我的蛤蟆池里。
1: 哪点？有什么根据？
3: 我的根据就是，我寻找了各种的可能性，都让我一一排除了。只有你那电容煤场的粉尘危害最大，林洼的深层环境要求很高，有一点污染它都受不了。
2: 杨百川，最近有人写信告我，是不是你干的这事儿？你别恶心我了，我杨百川从不做那种事儿。
3: 我要告了，我会告诉你，
2: 避免告。哼，那不是我的风格。咋出来风格了？你跟我说话客气点。
3: 我就不客气了。
2: 有事儿说事儿，没事给我消失。我既然来了，就不会轻易的离开。
4: 大伙儿讨论一下，看看我这个提议能不能行得通。
5: 全良。
6: 你这个提议肯定行不通，村里的公积公益金是全体村民的钱，你要给田老二补贴，没人会同意。肯定不行，田老二平时也不交个人，说话傻愣傻愣的，就知道拍胸脯。我是困难户，就好像困难户光荣似的，谁惹他，他跟谁干，给他补贴钱修机场啊，门都没有。
2: 没人会同意的。不行，就叫我爸出点钱，修个机场能花几个钱？
5: 说的容易，你爸凭啥掏这个钱啊？
2: 当然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
5: 杨百川，你到底想干啥呀？
2: 我来跟你翻翻老账。
5: 我有啥账可翻呀？
2: 别再装糊涂了。30年前那场大火是怎么着的？
3: 别以为我心里不清楚。你这是想讹我呀？30年前那场大火咋着的？你不清楚吗？你领着学生上山上野游，中午给学生烤干粮，一下子把那山林子弄着了。你为此开除了公职，还受了处分，那都是盖棺定论的事儿。咋的？你今天想翻案呢？
2: 你这个黑心烂肺的！ 当年那把火是咋着的？你心里最清楚。那天刮的是西北风，火是从山上往下走，林子在我背后，咋着的？你给我解释解释。我懒得跟你解释，我不知道咋着的。解释不了，就是因为那把火是你点的。有什么证据啊？那天你是不是上山打猎？
3: 你可真行，越扯越严。那枪早让公安局收了，我上哪儿打猎去？
2: 你少给我混淆概念。那年还没有这种规定，村里的人都知道你爱打猎，枪法又好，每次上山都能打到狍子。
3: 好，好，
2: 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上山打猎了，那把火就能是我点的？
5: 你知不知道？
7: 那个护林员孙胜斌临死的时候跟我说了什么？孙胜斌跟你说什么了？第一个原因，田老二是我妈的叔伯哥哥，那我爸就是他的叔伯妹夫。从亲戚的角度上面来说，有难了拿个3-5万，这不应该吗？第二，我爸是咱们村民代表，平时什么事儿都不参与，这可以。 现在有大事儿了，从村里企业家的角度上来说，他就应该出这个钱。我说对不对？
8: 说得好啊，太好了！
7: 哼，
8: 小哥，你讲的真有水平。
9: 唐会计，哎，你有点太虚了吧？
0: 就算小娥用水瓶说的对，就他爸那个铁公鸡，
1: 嗯，
0: 不是那个，就他爸那个人，你能从他身上弄出钱来，你做梦都梦不着的事
2: 儿。大奎啊，你也别泼冷水，小娥敢这么说，那他心里就有这个把握。人家回家跟他爸一说，那背不住，他爸一高兴，把钱就掏出来了。这两个钱对魏老板来说，那还叫钱呐？900头牛的一根毫毛。
1: 行啦，都别商量了，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让我爸把这钱给出了。
3: 不行，这事儿不能跟魏叔说。
1: 为什么不行啊？
3: 这是村里的事儿，这魏叔再有钱，那也是个人的钱，咱不能拿个人的钱办公家的事儿吧？这事儿不行，我不同意。
4: 那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3: 大伙儿再想想吧。
5: 你是不是给了孙胜斌100块钱封口费？因为那天只有他看到了你在山上抽烟，把烟头扔到了林子里，才引起了那场大火。
6: 这话孙胜斌跟你说的？
5: 孙胜斌替你隐瞒了好多年，他对我有愧，在临死的时候把我叫到跟前跟我说了这件事。他嘱咐我说，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别再提了。
7: 我已向他承诺了，以后不再提。
5: 可你今天逼急了我，刺激了我，还把我的蛤蟆害成这样，我没办法，只好把他说出来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6: 哎呀，那你知道了这么多年，你咋不去申诉呢？
5: 那是我有量。
6: 刚才是风格，现在又出量了。
5: 我当然有量。30多年过去了，我总提这事儿也没啥意思。那片林子也长起来了，那林子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我也不想因为这些事儿再给我增加烦恼。而且你现在也有钱了，我要是再提出来，让村民怎么想我，以为我在讹你。所以我不想跟你斗，也不提这些事儿。你说我写匿名信告你，那是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这回你听明白了吧？
6: 你别扯那没用的，你今天来到底干啥？
5: 让你赔蛤蟆。
6: 我还是那句话，拿出证据来我赔你蛤蟆，拿不出证据来该干嘛干嘛去。

0: 我事儿多着呢。
1: 好，你等着，我一定会找出证据来。

0: 今天你二叔和魏老板吵得挺凶啊。
1: 我妈呀，差点动手了。
2: 他们俩啊，就是冤仇太深。你二叔认定了他那蛤蟆死跟电热美的粉尘污染有关系，魏老板呢又不承认。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取点水样，到市里化验化验，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3: 魏老姑，你跟我叫好是不是？你现在不是天天查，谁告你吗？我今儿告诉你，就我告的，你信不信？你要不赔我鸡，我接着告，我非把你打下狱口。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
19: 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志哥，你怎么来了？
1: 多亏广州的朋友帮忙，幸好赶上了。这次杯子跟花篮应该都齐活了。
0: 谢谢你啊，志哥。之后我算一算，把钱转给你。
1: 朋友帮忙别提钱，开业是大事儿，不能将就。哎，阿远你也在？
2: 你说的嘛，开业是大事，花篮我倒也买了。
1: 小新，你今晚早点休息，明天我还准备了惊喜给大家。

0: 答。
1: 答。
2: 请问你们先去布置一下舞台。
3: 黄老板，开业大吉！
4: 我带朋友们来捧个场。
5: 你不会来真的吧？
2: 当然是来真的了。
0: 没想到李博士这么多才多艺呢。
2: 我的优点还多着呢。
6: 我看孔雀要开屏了。
3: 开业大吉，
7: 李博士，你要的调音台从花花馆借来了。
2: 谢谢啊，陈专员，请效率。
7: 给你们买了顶蛋糕。
1: 还有我的份呀，谢谢阿姨哥。
7: 不客气。
6: 又一只孔雀要开屏了。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黄小溪饮品馆的开业盛典，我们是来自南药实验室的书呆子乐队。那我呢是主唱李哲，这位贝斯手呢是我们南药实验室的医学博士，叫小溪。两位吉他手呢分别是小炯跟小敏，也是我们南药实验室的医学博士。好，最后一位小叶也是我们的鼓手。

0: 他是我们的物理博士。今天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我们的晚会，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黄小新饮品馆。
1: 小琪姐，李博士也太帅了，又会搞科研，又会唱歌。
2: 博士嘛，又懂历史，又懂科学，

谢谢大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给玉楠，也送给在场的大家，尤其是要送给黄小溪饮品店的老板，跟他在一起的这段时间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意义，他的热情感染着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也感染着我。希望他可以像个小太阳一样一直照亮大家。

0: 西，李哲博士夸你呢，快听快听，最后一首歌唱给你的。
1: 都说了是唱给现场的每一个人的。
0: 哎呀，姨妈说了，两只孔雀都开屏，你总得选一只，要不然容易打起来。
1: 春婶这什么都跟你说，这不是动物园，

0: 其实我觉得阿哲哥很好，学历又高，条件又好，又是咱们本地人。不过我看得出来，你喜欢另外一只。
1: 阿梅同学，咸宁首打黄皮茶会做了吗？
0: 还没。
1: 那还在这干嘛？
0: 哦，我去，我现在就去。
1: 去去，
0: 带你记得选啊。

0: 怎么了，黄老板？开业第二天就愁眉苦脸的。
1: 昨天来了这么多人，结果黄皮之原来还剩了大半桶，真不是个当老板的料。
0: 开心点吧，虽然没卖完，但至少你已经成功迈出第一步了呀。
1: 我还是得努力。
0: 放心，你肯定行。我单位还有事，我就先走了。早餐给你放吧台，记得吃。
1: 你骑车注意安全。
0: 嗯，肯定行啊。

0: 不要愁眉苦脸了，阿远和我说了，只是上了一点而已。
1: 阿哲哥，我是不是不适合当老板？没有规划？
0: 怎么会？我尝了你的黄皮果汁，味道很正宗。但是，我带一点东西给你。

0: 昨晚我把你的产品带回实验室做了个分析，酸度确实偏高。我设计了几款复合口味的配方，按这个比例往里增加一些风味物质和古朴糖浆，应该能更加符合大众的口味。
1: 可是阿哲哥，古朴糖浆是所有茶饮品牌中都认可的标准，可我想做那种大家喝起来是黄皮本身风味的饮料，每一杯茶饮中都能喝到黄皮的味道，是可以吃到看到黄皮果肉的那种。
0: 小新，我们可以试着相信科学，相信数据，你的理念很好，但原汁原味的味道是需要消费者花大量的时间去理解品牌价值的，门槛不低，我们应该把它做成一个标准化的品牌，标准化就是科学化。
1: 阿哲哥，我100%相信你的科学，相信标准化，可我就是一个从标准化的城市回来的，工作是标准的，生活是标准的，连人情也是标准的。黄小溪只是一个小小的店，更多的应该是人情味。我想自己再琢磨一下。

0: 奶奶，您在做什么呢？
1: 我喺度做黄皮酱啊。
0: 哦，黄皮酱，
1: 俾你尝尝啊。
0: 奶奶，您做的黄皮酱怎么那么好吃啊？不那么酸，但是又有黄皮的味道。
1: 哦，你讲嗰啲黄皮酱好食啊？咁嗰啲黄皮酱咧好食咧，就离唔开我哋屈南个天气。咁本来我咧就乜都唔识嘅，就识得发酵，将一粒酸嘅黄皮摆落去，发酵出嚟咧就冇酸噶啦。咁嗰啲粮食咧又可以发酵成酒。又可以发酵成醋，而且咧仲可以整埋酱油。咁咧酒有酒嘅味道嘅，系醋咧有醋嘅味道。咁佢哋咧都经过陈腐嘅发酵嘅方法嚟制成嘅。
0: 谢谢奶奶。

0: 这味道很特别啊，酸和甜都刚刚好。单位什么会有一种醇厚的感觉？气味很实在。
1: 被你尝出来了。
0: 我用了发酵的方法。玉南这里常年温差小，气温恒定，是一个很天然的恒温发酵箱，能把风味慢慢沉淀出来。那种醇厚感，就像是时间给的礼物，所以我把这杯取名为“时间的礼物”。
2: 大老远就听到你们的兴奋了，看来黄老板又有新作品了。

0: 我们家直接给你尝尝，
1: 很有你的想法，醇香、果味、酸味、气泡感，层次很复杂。恭喜你，小溪，你找到了属于你自己的味道。

0: 有件事我想当面跟你说。
1: 什么事啊？
0: 我订了明天早上的车票回上海。
1: 这么突然？你的研究不是还要进行吗？
0: 这边采集数据和样本已经足够形成阶段性的结论，上海那边实验室和新的课题也都在等我，所以今天也是专程来跟你道别的。
1: 阿哲哥，你的蓝图很美，清晰明亮，我知道那很好，但是对我而言，或许用我自己的步调慢慢走好脚下的路更重要。我不想去追赶一个标准答案，对不起。
0: 我明白，能找到自己的节奏本身已经是一种了不起的成长，但是上海有国内顶尖的医疗资源，如果你愿意过去，对你病情的跟踪和康复都会是更好的选择。
1: 阿哲哥，你知道我小时候最期盼什么吗？就是每天放学后你能带我玩，就算每次玩捉迷藏我都躲在同一个窗帘后面，你也每次都会假装找很久。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那个可以让我觉得安心带我吃糖的哥哥，是家人。可正因为是家人，你也会懂，对不对？现在这个在豫南慢慢摸索着把酸甜苦辣都酿进饮品里的黄小溪，才是我想成为的自己。你要多回来看看我。
0: 我一定会常回来，你的店永远有我一份。

0: 我来帮你。
1: 阿芝回家了？
0: 嗯，回上海了。
1: 回上海？你现在快快进屋歇着，我这灯马上修好了，回去。
0: 没事，我帮你扶着，你修吧。

0: 今年那天去见你，妈妈叮嘱我需要你给的惊喜，幸福是确定的轨迹。他说天冷记得戴手套。
1: 你是李红老师吗？
2: 哦，
0: 是。
1: 那我做啥？
2: 谢谢。走吧，
3: 你和刚刚那个人一样，说话都文绉绉的。
2: 一男可以让所有焦虑紧张的人都睡个好觉。
1: 简单的故事呢，也可以有深刻的利益，深入浅出，往往更有力量。
4: 不怕，土地是最牢。

0: 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咸江源、神农架、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这里是人类的居所，也是大自然芸芸众生的共同家园。它们的异彩纷呈，构成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一个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野性家园。

天江源春天最壮丽的风景，是漫山遍野盛开的甜珠苦珠花。它们是这片低海拔常绿阔叶林顶级群落的优势树种。花是植物对爱与繁殖最热烈的表达。在这片原始森林里，成千上万颗甜珠与苦珠年复一年宣示着对爱与繁殖的礼赞。它们跨越数百年的时光，站成了地老天荒儿孙满堂的模样。

这条光影斑驳的溪流是白娴表演的舞台。清晨和傍晚，白娴会如约来到溪边饮水觅食。雄鸟一身白衣素裹，从幽暗的森林中款款走出，宛如林中仙子。它们是海拔2000米以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的标志性物种，也是黔江源的优势物种。它们虽然长得威风，却也格外小心。溪谷中几只乱飞的红尾水渠雏鸟，就让白娴莫名惊慌起来。因啼声音哑，白娴又被人称为雅瑞。从古至今，它都是名贵的观赏鸟类。它行止娴雅，又被称为娴客。寂寞怀溪水，低回矮稻梁，说的是它的生境和食性。白娴白如锦，白雪齿容颜，说的是它的容貌。他们喜欢三五成群结队行动，他们也对陌生事物充满好奇，喜欢靠近打量打量，

压成体的雄性白贤，一身花衣服显得格外惹眼。等他们长大了，才会换上一身洁白的羽翼，头顶羽冠。而雌鸟终其一生都是棕褐色的打扮。发情期到了，白贤雄鸟的羽色和肉冠的颜色发生了变化，它的肉冠长得通红，羽色也格外耀眼。雄鸟会在雌鸟周围绕圈献媚，它略显笨拙的献媚讨好雌鸟，希望俘获雌鸟的芳心。和白颈长尾雉绅士般矜持的求爱方式相比，白贤雄鸟的求爱方式有些急迫而手足无措，这娴雅的白衣隐士也为爱而疯狂。但是爱情主动权由雌鸟掌握，他也无可奈何。求偶失败，雄鸟也不会气馁，他会继续用颜值和实力证明自己。他向竞争者发起攻击，为了争偶，他们拼死打斗，打得满嘴鸡毛都不会轻易放弃，因为只有胜利者才能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雄性鸳鸯是钱江源河流中最美丽的水禽。鸳鸯在梁，及其左翼，君子万年，以其遐服。古往今来，鸳鸯都是中国文化中的吉祥符号。人们以相依相伴的鸳鸯，解郁并祝福新人一生幸福绵长。大自然中的鸳鸯雄鸟，可谓是为爱而美，为爱而生。雄鸟相遇，比拼的就是五彩斑斓，当然还有健壮的体魄。戏水的舞蹈是健与美的象征，那些持久的戏水舞蹈者最能博取雌鸟的欢心。

咸江源奇西的一块河州滩涂。春季是黑水鸡的社交场所。除了觅食，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要相聚，免不了彼此炫耀威吓。文斗不行，那就大打出手，决出胜负再罢休。胜利者会得到雌鸟的青睐，而后一起共浴爱。

一旦交配成功，雌鸟就会急匆匆地筑巢产卵。她是一个辛劳的母亲，会层层加固巢材，免得巢穴进水。

这时候呢，黑水鸡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它会毫不畏惧地驱离比它体型还大的斑嘴鸭。水生万物，水润万物，众多生物在钱江源依水而居，依水而活，这就是一个江河源头应该有的本真模样。

这是钱江园一处不起眼的山涧，裸露的石崖上躺着一条慵懒的瀑布。一年四季，它都是这样潺湲流淌。在水的滋养下，石崖上长满了青苔，也绣满了翠玉般的青丝。因它生活于泥沼而清洁的溪流活水中，又被称为清水螺丝。它因肉质鲜嫩可口，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在我国素有盘中明珠之美誉。而在钱江园的山涧里，它不用担心会成为人们的盘中餐。如今它们溯流而上，赶往繁殖地。它们拥有超强的吸附能力，光滑的石崖乃至玻璃，它们都能完美吸附攀爬。水中石头是它们的觅食地，它们啃食水藻为生。但在六月的繁殖期里，交配显得更为重要。它们吸附在一起，在水中久久缠绵。在溪蟹眼里，青丝就是蠕动着的美食。青丝觉察到了危险，迅速缩进壳中逃离。它们细长的触须能够侦测到水中细微的变化，溪蟹口气一动，青丝赶紧逃离。它们能够瞬间消解吸附的力量，借助流水的冲力逃离。在不规则的石头上，青丝如履平地，这完全得益于它自身的软体结构。青丝爬进石头缝隙之间，将坚硬的壳尖向外防避天敌，溪蟹无机可乘，只能去别的地方

继续埋伏。浙江省衢州市西坑村是闻名遐迩的观鱼村，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护鱼养鱼，采用的古法养鱼技术可追溯到唐代。石块砌成四方形水池，再引入西涧山泉活水，常年循环进出，养出了最鲜美的开化清水鱼。用清洁山泉水养鱼的理念，也让生活在西坑村溪流中的野生鱼引之受益。溪流中的野生鱼类密密麻麻，宽鳍鲢号称浙江最美原生鱼，繁殖期艳如桃花，人们又称它们为桃花鱼。在潜江源，它们与石斑鱼混生，这些中国原生鱼都喜欢水质特别清澈的溪流。潜江源的众多山溪就是它们生活的天堂。七月，这些鱼会在上游聚集成大群，密密麻麻，蔚为大观。鱼多了，食物就少了，水面落下的一点杂物都会引来鱼群疯狂抢食。

这块略微倾斜、铺满沙粒的河床，吸引来了许多宽鳍裂壳石斑鱼。它们彼此追逐，有些躁动不安。宽鳍裂雄鱼在彼此碰撞追逐，它们为什么如此烦躁呢？原来，宽鳍裂雌鱼准备产卵了。宽鳍裂雄鱼在争夺交配权，它们尾随雌鱼驱逐其他雄鱼，想把自己的基因留下来。穿梭不停的鱼群，个个都在寻找利己的机会。宽鳍裂要交配，石斑鱼凑什么热闹？宽鳍裂雌鱼与雄鱼用身体撞击沙粒，十余条鱼同时排出卵子与精子，数千枚受精卵瞬间腾起，宛若烟雾。宽鳍裂一条鱼的产卵量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宽鳍裂的卵是石斑鱼的美食，石斑鱼疯狂扑上前吞食受精卵。贪婪的石斑鱼连散落在石头缝里的鱼卵都不想放过。

数生灵，因为钱江源这片原始森林的存在，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家园，栖息繁衍，生生不息。生命的河流奔腾不息，它不会为一个生命的逝去而停滞不前。这绵绵不绝的溪流，依旧为生者咏唱生命的歌谣。溯溪而上的行程，是对钱江源的溯源，也是对生命的朝圣。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高山仰止之地，是雷奔入江的钱江源大瀑布。神龙飞瀑，遥相望，回崖踏章，林苍苍。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钱江源的河西多鱼，河边的钓鱼郎也不在少数。我国有翠鸟科鸟类11种，钱江源就有5种。普通翠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它是翠鸟科里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鸟类之一，食物以小鱼为主。它扎入水中时，能靠极佳的视力牢牢锁住猎物，捕鱼时极少落空，一条蚌皮落入它的口中，鱼太大难以下咽，它只能另找地方去分解这条倒霉的鱼。繁殖期，普通翠鸟也会成双成对，它们也得考虑生儿育女的大事。普通翠鸟的聘礼是一只小虾，它呼唤雌鸟靠近，雌鸟好像没兴趣。雌鸟自己跳水，也捉回来一只小虾。雄鸟靠近献殷勤，雌鸟好像不满意这样的聘礼。雄鸟无计可施，只好自己吃掉小虾。雌鸟撂下雄鸟飞走了。看来普通翠鸟谈对象也得看对眼呢。斑鱼狗的体型接近普通翠鸟的2倍，在我国的11种翠鸟中，只有它和观鱼狗身披黑白两色的羽毛。斑鱼狗性格平和、慵懒而闲适，它们捕鱼不如普通翠鸟高效，显得迟疑而笨拙。不过，它也有一身低空掠水飞行的好本领，抓泥鳅也是一把好手。这种十分湿滑的鱼被它一顿摔打，也只能是晕晕乎乎地被它吞进肚子。在繁殖季，想要俘获芳心，斑鱼狗需要拿出真本事。斑鱼狗雄鸟会先将捕获的大泥鳅摔晕，然后当礼物送给雌鸟。真管用，雌鸟对它亲眼相看，雄鸟获得了交配权。蓝翡翠是翠鸟科中羽色最为亮丽的一种，体型接近普通翠鸟的3倍。它栖于枯枝，育于水塘，完全不挑食。蛙类、鱼类、软体动物，甚至老鼠与小蛇，它都能吞咽下肚。

数的细流汇聚成河，在沟壑中慷慨高歌。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的律动，这条平淡无奇的河流是钱江源众多逐水而居的生灵们的家园，栖息繁衍，生生不息。这片充满野性的森林，生命如歌，四季轮回，自在栖居的每一个生命都在这里得到善待，得到永生。

接下来，我们将沿着钱江源的溪流走进密林深处，一窥这片原生态丛林的隐秘世界。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建成，高精度昆虫雷达高空捕捉豪克级盗飞师。洪水退去，吉林全力恢复农业生产，广西恒州茉莉花市重启，单日交易量达80万斤左右。宝藏小城县域乡村迎来入境旅游热潮，外国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国文化，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性害虫雷达监测网已建成，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根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至2024年，八种类具备远距离迁飞能力的一类害虫，年均到访的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玉米、水稻、小麦三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能够造成的潜在粮食损失达2943万吨。
1: 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大概就是500头左右，多的能超过1000头。那么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一亩的粮食生产，它的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春后多粮。
0: 现在昆虫雷达全天候探测高空迁飞虫群，实现未落地先预警的尖端技术，可实时监测种类、种群数量、飞行速度与方向。除此之外，还可以实现预警时效跃升，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防提前至过境及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72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全国昆虫雷达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预计2026年底扩展至70部，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迁飞害虫雷达监测网络，覆盖三大核心迁飞通道，包含西南华南跨境通道、长江流域黄淮华北通道以及华北东北通道。在浙江萧山的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
2: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盗飞师，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盗飞师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0: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在监测室的屏幕上，我们看到了盗飞师的信息。
3: 盗飞师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
0: 盗飞师、盗纵卷叶鸣等这些迁飞昆虫，体重最低仅1毫克，却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100公里，跨区域、跨境迁飞。过去基层植保员只能靠灯诱和人工下田数虫，等发现虫情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防治窗口，而现在浙江正用一张天网改变这个困局。
4: 之前的雷达的话，重点是观测昆虫的群体，而我们现在雷达的话是可以观测昆虫的个体，我们可以精确的个体的大小、体重、体宽、释放的振动频率，这都是用来我们区分不同昆虫的典型的生物学参数。
0: 浙江湘湖实验室在萧山、东阳、象山、龙游、莲都布设了5个高分辨昆虫雷达监测站，这些雷达能精准捕捉2公里空域内的迁飞虫群，配合智能高空幼虫灯和地面智能监测点，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立体感知网络，数据实时汇入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经过 AI 模型分析，几分钟内就能生成迁飞轨迹和风险预警。
3: 我大概经营了5000亩左右的水稻田，每年的话粗略计算大概在5%到7%左右是因为迁飞性害虫导致的，相当于直接绝产。雷达站点放在我的基地啊，我就可以根据它的一些数据及时的去进行一些那个病虫害的防治。
0: 浙江省重大迁飞性害虫监测预警平台自2025年4月试运行以来，已成功精准预测多次盗飞虱爆发事件。截至目前，平台数据库已收录119种昆虫的精细特征，针对浙江建立的识别模型能准确辨别其中54种主要害虫，平均准确率超 80%。我国自主研制的高精度雷达可以在几百米外捕捉到盗飞虱的踪迹，这也是全世界第一次有人为探测农业害虫而专门定制雷达。
5: 在这个广阔的天空里面，你要找个一毫米量级的这个盗飞虱，那确实很难。我发射多个不同尺度的信号，相当于就是说用多把不同精度的尺子去量这个虫子，这样的话我既能测很大的虫子，又能测盗飞虱这样非常小的虫子。
0: 找到目标之后，还需要通过分析雷达回波，解析出目标的体长、体宽、体重、振翅频率等关键生物学参数，进而完成昆虫种类的识别与确认。
5: 我们现在雷达已经精度很高，能把这些参数都给测出来，但测出来之后它到底是什么虫子，准确度需要我们再去提高我们的这个识别率，把这个识别率从这个 80% 到 85% 到 90% 甚至 95%， 这个呢是我们未来的这个目标和方向。
0: 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那此次专项斗争都有哪些打击重点？一起来了解。此次专项斗争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儿、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6: 三号，自然资源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再来关注天气，三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目前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三号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维持洪水蓝色预警。
0: 四川省水利厅监测数据显示，8月2号13时20分，沱江重要支流球溪河上游水位达351.53米，超警戒水位0.03米。受持续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下游资中县发伦镇河段水位迅速上涨，超过当地设定的转移水位6米多。洪水一度淹没了跨河的实验桥，沿河多家商铺进水，部分街道积水明显，当地已组织群众转移安置。 本轮强降雨导致四川南江县共有61站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14站雨量超过200毫米。降雨导致部分河道水位上涨，山体土质松软滑坡，山洪灾害风险持续升高。针对降雨天气，南江县组织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已安全转移群众8008名。
6: 自7月30号起，陕西汉中市出现了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

0: 部分村镇地势较低的路段农田出现了积水。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汉中市南郑区的杨庄镇，那么这里呢也是这个南郑区的中心敬老院的所在地。这次这个强降雨也导致当地的一些这个低洼路段和这个农田呢是出现了这个积水的现象。由于这个敬老院周边的两座鱼塘的这个水出现一个倒灌的现象，那么这个积水也是进入了这个中心养老院的这个院内。当地的民政部门也是第一时间组织这个消防救援人员采取这个水泵抽水和将里面的老人转移至这个高处的这个方案来确保安全。
0: 目前当地雨势有所减弱，截至八月二号下午四点，这处敬老院周边的积水已被排空。强降雨导致陕西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在宁强县燕子边镇，当地将低洼地区群众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
2: 我们社区目前撤离群众十八户三十二人，具备了充足的生活物资，确保撤离群众生活得到妥善安置。
0: 在广平镇，降雨导致部分农田作物倒伏，截至八月二号十九时，宁强县降雨已暂时停止，河流水位逐步回落。受强降雨影响，陕西镇安县茅坪回族镇爆发山洪，洪水涌入街道，沿街房屋、商铺被淹，部分道路受损，当地出现短时断电、通信不畅等情况。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威胁群众，开展抢险工作。目前，街道积水已基本消退，电力、通信已恢复，无人员伤亡。在日常的天气预报中，暴雨预警分为四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不同的等级的暴雨预警对应不同的灾害风险。发布蓝色预警信号意味着十二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五十毫米以上，或者已达五十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路面会逐渐出现湿滑积水情况，路况持续变差，建议减少远距离户外出行，行车需减速慢行。暴雨黄色预警风险等级有所提升，标准为六小时内降雨量将达五十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降雨持续，城市低洼路段等极易出现积水等问题，户外行走易打滑摔倒，非机动车出行风险大幅增加，非必要户外作业、短途出行建议暂缓。暴雨橙色预警属于高强度降雨预警，标准为三小时内降雨量达五十毫米以上，且降雨大概率持续，短时集中强降雨会引发城市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等情况，风险隐患大幅升级。橙色预警下，原则上不建议市民外出，尽量居家避险。暴雨红色预警为最高级别暴雨预警，标准为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一百毫米以上，或已达标且持续降雨。该级别预警代表降雨破坏力极强，易诱发路面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重大地质灾害。红色预警期间，所有户外出行、生产作业需立即停止，全员就近避险。近日，在新疆阿克苏克奇克台兰河附近，游客驾驶车辆途经涉水路段时被困，水位持续上涨，情况危急。救援官兵抵达现场后迅速分工，一组官兵稳固绳索搭建救援通道，另一组官兵驾驶工程车辆靠近被困车辆，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群众平安脱险。
3: 当我们在水里面看到解放军来的时候，心情的无比的激动，然后心里也放心了，
4: 真的非常感谢。
0: 受此前持续的暴雨影响，吉林辉南县的农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灾情，水退之后，当地分类施策，恢复农业生产。在受灾较重的通化市辉南县，当地按照受灾程度分类施策，对轻度受灾田块清理枯病死苗，保留健壮植株；对重度绝收地块，鼓励群众抢抓农时，改种速生叶菜等短生育期作物，最大程度降低农民的经济损失。七月初，台风美沙克给广西横州带来了破纪录的强降雨，引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这座贡献了全球六成以上茉莉花的小城，十万亩的花田受灾，采收、加工、交易全链条一度受到影响。那

0: 如今洪水已经退去，花农们是否能够渡过难关？茉莉花的产业链恢复了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广西横州的采访报道。
1: 下午五点，横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了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上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据了解，横州全市近六成的花田在此次洪涝中受灾，约10万亩。目前上市的是受灾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尽管产量有所降低，但有花卖就意味着有了收入。
2: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很多那种产业链都建起来了，可以继续种啊。
1: 眼下正是茉莉花收购的高峰期，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带动茉莉花价格上涨，每斤茉莉花收购价达41元，较平日增长1倍。
3: 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这样价格的话，像我们花农的话肯定是开心的呀。
1: 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稳定市场行情。福建茶商林永坚在横州深耕多年，眼下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企业的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4: 前期我们是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公司也都提供免费的药品啊、化肥啊给受灾的农民，我们就尽量帮助花农去复产，提高花的品质。
1: 随着越来越多的花农复工复产，目前横州市茉莉花市场单日交易量达80万斤左右。
0: 花市重新热闹起来，交易量也在逐步的回升。轻度受灾的花田3、5天就能恢复采摘，但是那些中度和重度的受灾田块还能救回来吗？又要怎么救？我们继续来看。
1: 这里是本次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旺庄村。记者到达时，田间的积水虽已退去，但留下的淤泥像一床厚重的棉被。
5: 从我走过的脚印看到，洪水带来的淤泥覆盖了土壤，我手指有大概10厘米长，淤泥层有我一根手指这么深，它阻碍了茉莉花根系吸收氧气，会因为植株根系缺氧而坏死。
1: 不仅土壤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淤泥，不少灌木的叶片也被泥土覆盖，这会阻碍叶片的光合作用，营养不良的植株自然就接不上茉莉花。为了抓紧灾后复产窗口，当地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害技术指引，将灾情划分为轻、中、重3级，从排涝清淤、分级修剪、病虫防治到养根施肥，逐环节给出系统化操作方案，并为各乡镇量身定制复产措施。针对中度受淹田块，剪枝保留40厘米主干，配合杀菌剂和生长调节剂喷洒；重度田块则需深翻暴晒7天以上，彻底清源后，按行距60厘米、穴距30厘米重新栽种。
6: 那中度基本上按照我们技术的处理，要40天左右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就可以采收了。
7: 大家一起过各关难，我们也要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1: 横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大多是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地块。而近年来经过高标准农田改造的区域，由于沟渠畅通、排洪能力强，受损程度明显轻很多。
8: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下一步的话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它的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于地势低洼的这种花田排水功能进行一个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和研究。
1: 眼下数字茉莉服务平台迎来升级，花农通过手机智能识别田间病虫害，获取茉莉花管护信息，200多家入驻的花茶企业提前预判每日的鲜花产量，让供需对接更加精准。
8: 通过这种订单式的合约式的这种方式来确保花农有收入，促进茉莉花产业的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
0: 8月，全国多地开启了炙烤模式。湖北保康的夏季高山区平均气温23摄氏度左右，吸引了不少游客来到这里避暑纳凉。
1: 在保康马桥镇姚志河村，由废弃

0: 磷矿改造而成的三界洞天，常年恒温18摄氏度，游客可以在洞内纳凉游玩。总长10公里的尧帝神峡溪流恒温20摄氏度，清潭飞瀑错落分布，是亲水消暑的绝佳去处。村里还配套了酒店民宿，推出了平价避暑旅居套餐。
1: 这个峡谷当中呢，非常适合避暑吧，因为凉爽，空气好，氧气足，非常好。
0: 长期以来，暑期并非是我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在今年，外国游客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县域乡村避暑度假成为潮流。在线支付平台的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的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在浙江，一批小城依托特色亲水项目成功出圈。杭州桐庐县推出了水陆空全场景轻极限运动，在虎啸峡景区，游客体验了漂流河道之后，还可以驾驶山地卡丁车盘山而上，到海拔360米的滑翔伞基地体验御风飞行。
2: It was my first paragliding experience ever.
3: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滑翔伞，眼前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满眼都是山川、河流和湖泊。
0: 最近，湖州长兴县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入境旅游热潮。
4: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0: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超过60%的入境游客将体验中国文化列为了主要出行目的。这个夏天，海南五指山热带雨林腹地的黎族村寨毛纳村，依靠特色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他们走进茶园，参与采茶变茶工序，沉浸式体验中国茶文化。
2: You know, when you go to the store over there.
5: 在美国，我们只在商店买过包装好的袋装茶叶，但在这里，我们不仅亲眼看到了制茶的完整过程，还亲手采摘了茶叶。只有亲身参与其中，才能体会它的独特价值。
0: 此外，外国游客还加入了村民们的竹竿舞队伍，深度感受黎族传统民俗文化魅力。 据美联社2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发生的林火目前仍未得到控制。截至当天，林火已经烧毁了约600处建筑，并导致5000户居民被迫撤离。报道称，林火在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斯波坎周边的过火面积超过2100公顷。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了针对华盛顿东部等地区的空气质量警告。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1号宣布，由于创纪录的干旱和大风造成的危险天气条件，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他同时宣布，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焚烧禁令，禁令涵盖绝大多数种类的户外和农业焚烧行为。据了解，目前华盛顿州共有12场大型山火。 目前，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山火危机有所缓解，但最危险的情况转移到了希腊。2号，希腊的多个地区的林火仍在燃烧。2号早上，消防员仍在试图扑灭希腊阿提卡半岛和维奥蒂亚州的林火，当地民众也在试图控制火势，减少财产损失。受强风影响，大火不断蔓延，部分地区被扑灭的林火很快又重燃起来。同时，风向变化不定，为灭火工作增加难度。
6: 一开始消防员暂时把火扑灭了，但是不断有阵风，他们跟不上火势重燃的速度，大火从山上烧到橄榄园，把一切都烧了，不知道火势还会蔓延到哪里。
0: 叙利亚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天气，部分农田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干旱。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持续干旱已经对叙利亚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无人机镜头下，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灌溉渠道几乎干涸，裸露的土壤布满裂痕，农作物因为缺水而出现枯黄。伊德利卜省曾是叙利亚重要的农业产区之一，主要种植小麦、棉花、甜菜和橄榄等农作物。近年来，持续战争导致大量水利设施受损，极端高温和降水减少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危机。
7: 今年收成不好，土地贫瘠，这里日益沙漠化，什么都没有，连饮用水都没有，灌溉设施也被摧毁。
0: 伊德利卜的加布平原曾是叙利亚重要的粮食产区之一，但如今农民已经难以维持生产。
8: 去年水源断绝后，我依靠水井灌溉，但由于成本太高，根本无法收回成本。
0: 联合国数据显示，目前叙利亚仅有约四成的农田得到正常耕种，伊德利卜、阿勒颇等地成为受旱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3: 据韩国气象厅二号消息，韩国多地当天遭遇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持续高温给韩国的农业和畜牧业造成冲击。在庆尚南道密阳、昌原等地，旱情持续加剧，农户纷纷申请紧急供水。畜牧场内，养殖户通过放置冰水、开启风扇等方式降温，尽量减少高温造成的损失。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建华。民间常说夏有三伏，热在中伏，目前我们就正处于一年中最为炎热的时段，上蒸下煮的体感也越发明显。4号到6号高温将主要分布在东西两片，西边的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天气干热，而东边的辽宁到福建一带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主打闷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7度以上，局地甚至超过40度，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都要外出劳作。与此同时，夜间的闷热感也将持续。4号到6号，从吉林西部、辽宁京津冀、黄淮到华南，最低气温普遍会超过25度。热力不减的同时，雨水也相当活跃。4号到5号，雨带狭长分布，重庆东部、贵州中东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建议各地提前疏通沟渠，确保排水畅通，防范局地强降水导致的田间自涝。最后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白海豚的后期走向不确定性大，预计6号之前对我国海区没有影响，未来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10: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35度。黄南小雨转晴，11到25度。突泉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遵义阵雨，22到28度。安庆晴转多云，27到36度。中卫晴，18到33度。林芝阴，13到25度。张家界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黄冈晴，27到36度。烟台晴转多云，24到36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邯郸阴转多云，25到35度。淮南晴转阴，26到36度。咸阳多云，19到29度。昭通多云，15到26度。
1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0: 央小满。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欢迎收看田野调查。随着人民群众对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养生产品备受市场青睐，药膳、中医调理、中医药养生成为了市场的热点。这原本是件好事，但是近期一些消费者反映，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的短视频打着农产品的幌子，号称养生，实际上售卖的却是一种受到国家严管、有剧毒的中药材附子和各种附子制品。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记者调查。记者根据消费者投诉信息进行了查阅，附子属于一种含有毒性的中药材，有散寒止痛等功效，其主要活性成分名为乌头碱，成年人口服乌头碱 0.2 毫克即可中毒，3-5毫克可致死。附子这种中药材必须经过专业炮制后方可入药，生附子更是被国家列入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进行专项管理。记者进一步对互联网上宣传附子的商家进行调查，发现在一些直播间里，商家更是假借葛根荷叶山楂茶的购物链接来变相兜售附子的炮制加工品。
1: 你去拍嘛，就这个170块钱，然后拍好之后给你备注刨的，然后600克的量哈，看到没？我公屏给你打的就是这个东西啊。
0: 虚假宣传诱导私下交易，套用茶饮链接，这些商家为了卖药材无视监管，向消费者兜售起附子或附子的多种制品。一些消费者就是受到网络和商家的不良营销宣传影响，竟然自行购买服用附子及附子制品，导致中毒或死亡事故的发生。2026年1月，上海一位35岁男子网购附子，自行熬制中药汤，服用后昏迷，经8天救治无效，不幸离世。3月，广州一位七旬老人因自行煎煮生附子不当，饮用后中毒，进入 ICU 抢救，险些丧命。5月，深圳一位33岁女性冲服生附子粉导致昏迷，经多日抢救脱离生命危险。那么这些含有剧毒的中药材附子究竟来自哪里？国家明文规定严控，为何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网络上被随意兜售呢？记者下单后发现，这些产品的发货地大多为安徽亳州。记者随即前往亳州展开调查，在亳州，记者走访了当地多个中药材批发市场，但从正常交易来看，市场上并没有附子这种毒性中药材的销售。随后，记者以中药材采购商的身份与多位商户熟络起来，这才得出了实情。
1: 你们自己买的话，暂时没有，只能找。
0: 这位商家告诉记者，因为深知附子属于国家严管的毒性药品，一些商家不会随意地摆设附子，更不会贸然向陌生人兜售。几番沟通后，对方放松警惕，并告诉记者，他可以帮着介绍购买附子。
1: 都给你问我，还有然后帮你找。
0: 商家一番联络之后，带着记者来到了市场外的一个停车场，等待销售附子的卖家。
1: 小在这儿。放车里边，别人要好的粉呢，你不认识，你搁里边找不到。
0: 不一会儿，约好的附子卖家来到车前，他告诉记者，他卖的正是毒性极强的生附片。
2: 这有毒，这个生的是有毒的，因为它没治，它是不能出、不能摆的，就是不能大名大量的卖，它就是毒麻一类的嘛。
0: 卖家告诉记者，根据附子的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受到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卖家对其使用方法和主要功效是全然不知。有人敢买，他们就敢卖。
2: 你像咱这只知道卖这个品种，但是它到底是治啥的嘞，俺也不懂。都是好多东西搭配在一起，他给他再混在一起治啥，
3: 就不管别人买来干啥。
2: 对，你想干啥干啥，反正我就是好货。
0: 随着交谈的深入，卖家渐渐放松了警惕。他告诉记者，在中药材市场，像他这样兜售附子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没有固定摊位，多以中药材代购批发市场代跑腿的名义在招揽生意，送货上门，业内人称他们为代购。随后，记者与多位当地代购取得联系，并顺利线下见面。
4: 你直接找我，你只能直接找我，直接给你发过去，他也不能摆在摊位上呀。有毒性的这些药材都不能摆放在摊位上，就是明面上不让你放在市场上，但。

0: 编织袋，向记者展示他带来的生麸片和刨麸片。
1: 这个是炮制过的，炮制过的它就直接可以喝，就直接可以给茶叶一样直接喝的。但是这种不行，这种如果是煮，很多人我们这边就煮羊肉。
2: 这个是
1: 生麸片。
0: 随后代购向记者展示多种产品的图片，记者发现外包装袋上产品类别却写着初级农产品。
1: 它我们这边写是属于农产品，但是您买的是中药呀。但是我们不能写你们那边没有证，就是没有经营这些中药的资质，然后你们那边也会麻烦，也会查。如果写了附子中药材的，你们那边会麻烦的，就是药监局啊，包括像你们那边会去查。
0: 不仅在包装袋上套用初级农产品的标识来做掩护，代购还向记者透露，为了方便客户线上付款和收货逃避监管，他们更是想出了一元链接的歪招。所谓的一元链接，就是定价为一元，但是产品是不固定的万能链接，这样即使监管部门来检查，也查不出任何信息。记者也发现，代购们设定的这个一元链接里，商品的详情页内没有任何的中药材图片，没有具体的中药品类介绍，只是强调10000多种中药材经营店，发货会按照顾客指定的货品发货，包装方式却显示为食用农产品。记者随意查了一下链接的销售量，销量高达60000多单。
1: 他这个就给我们买东西一样，就是对我们都公平，你知道吧？就是你收到货以后你可以确认付款，然后他也可以自动确认付款嘛。
2: 就是淘宝上你们有固定的一个店铺可以给我们发。
1: 对对，我们就是微信上谈好什么价格，然后怎么样沟通，然后完了以后你就直接拍嘛。
0: 就这样，通过线下的隐蔽交易，商家再以一元链接为掩护，最终将一些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销往全国各地。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记者发现，除了在市场上行踪不定、流窜销售的代购外，竟然有一类冷备药材店也在偷偷销售毒性中药材附子。这些被称为冷备的药材店，是指市场上专门销售冷门中药材的店铺。在知情人士带领下，记者果然在多家冷备药材店都顺利买到了附子。在这家四芝堂冷备店，店员一边强调生附子的毒性，一边以140元每公斤的价格向记者推销。
3: 你买回去看你怎么用，我意思你不要，也不要乱，
4: 不要乱用，乱用这有毒，
3: 这有毒。
5: 对，
3: 你确定要这个吗？
5: 这140。
0: 在这家迎春堂冷备店，店员一边念叨着生附子有毒，只卖熟客，一边麻利地为记者称重。
6: 平常买药的，我就嘱咐他这个有毒，你不让经营的，不让卖的。一般的药店啥的来这采购，不认识的不卖给他。
0: 在这家佑元堂冷备店，除了销售生附子，还在销售同样为毒性中药材的生半夏。
7: 有毒的，你说这个东西有毒的，你具体怎么用我们也不知道。
2: 你这是生的是不是？
3: 生的，不含
0: 农药。在多个中药材市场，记者对代购和商家手中肆意售卖的附子、半夏等毒性中药材的来源也进行了调查，但无一例外，销售者对货源渠道三缄其口，只是告诉记者自家的产品是产区直供，货源充足。难道真的像销售者所说，这类国家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在产地就可以随意买到吗？四川江油是公认的传统道地附子产区，因其悠久的附子种植历史以及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质，让江油附子先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全国中药饮片诚信品牌的称号。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前往江油进行调查，并以合作为由联系到了一家名为江油市绿野仙踪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商家。一见面，对方就带领记者到他们的种植地参观，并告诉记者，江油附子在药材市场久负盛名，是全国附子流通的重要源头。近年来，不少线上电商聚集于此，并成为他的客户。合作社根本不在意这些电商客户有没有经营毒性中药材的资质，医疗用毒性药品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的国家规定，在这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

0: 然后我跟你说，我在我们手里啊，电商啊，现在做电商做得很好，很多店都在我们手里拿货啊。那个有一个女孩子卖得特别好，我跟你讲，她在我们这里都卖了4年了。还有一个，她开始什么都不怎么懂，她要好的我都给她寄过去，她能卖给别人。从开始就是不懂嘛，慢慢越卖越好。
1: 绿野仙踪中药材种植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随着与电商的合作不断深入，他们早已形成了一套分工明确、流程完整的线上销售模式，在盈利的同时还能躲避监管。
0: 比如说啊，你今年你估计你能销个5吨的货啊，你就在我面前订5吨的货，订五吨货我就把给你这5吨货加工出来，加工在你可以放在我那里，也可以放在你那里，我比较安全嘛。很有可能比如说人家来查封你的话，比如说来查封我有没有货，你就是第一次的，还大不了把你这个平台给封了，你又重新开一个。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销售副词而账号被封是线上电商的家常便饭，因此他向记者强调，一定要在多个平台上建立多个账号，并且将身份设定为江油本地人，只有这样销售副词才能成为一个长期稳定的生意。
0: 我们这里租了你们很多外地的，就是在我们这里租的这些房子租电商，全是我们手里拿货。他们有啥资质啊？他们就是申请一个手机号，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很多平台上啊，他们就在上面卖得很好。他们就充当我们本地人啊。
1: 随着与多个种植户深入接触，记者发现大多数种植户对线上销售生副籽的违规行为是心知肚明，但为了销售药材快速挣钱，这些种植户还是愿意铤而走险。
2: 现在不能挂了，过年的时候上海有个那个人，他用那个生副片，他去泡水喝，泡水给他死去了。现在平台是在查这个，你要像合法合规卖这个肯定是没办法，任何人都没办法，除非要办这个毒马品那个证，但是那只有公司那些东西才做得出来，只是说那个东西挺贵的，没必要办。
1: 在这家长东父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记者以线上电商的身份参观了生产车间，厂区脏乱不堪，灰尘随处可见，大量的父子被随意地堆放在地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不仅销售生父子，还销售父子的各种制品，但是不管是哪种产品，他们都会以农产品对其包装销售。
3: 卖的话卖的是哪种？
2: 就是农产品嘛，咱们卖的就是农产品嘛。因为说白了，这个东西这个麸子啊，我们手上卖的是农产品，但是通过药企一包装一打上他们那个东西，它这就是一个药品。现在主要就是走的是农产品路线，把这个当农产品走的这个路线。
1: 就这样，这些商家把消费者的信任或者是知识上的盲区当作敛财的工具，漠视法律，躲避监管，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销售生副籽，谋取暴利，全然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抛之脑后。
4: 针对节目中曝光的问题，安徽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会同公安等部门成立调查组，开展全面调查，并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处理。四川江油也成立了由市场监管局、卫健局、农业农村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情况进行专项调查处理。但治理绝不能止于个案，必须要全链条发力，从商户到平台，从线上到线下，层层压实责任，织密监管之网，不容漏网之毒继续危害。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广大消费者，切勿轻信网络偏方，购买中药材务必要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或药店，守住自身的生命安全底线。感谢收看本期的田野调查，再见。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哎，
1: 好嘞。
2: 三鲜馅儿，
3: 来来来，里边请，欢迎欢迎啊！
2: 猪肉茄子馅儿，满口香系列包子。
4: 卢沟桥，嗯，这一座大桥，吃不吃不的，搬有搬不走，还要它干什么呀？
0: 来，好好好，来，
5: 是一个爱。

0: 这简直啊，就是小邓军嘛！
1: 哎，王主任评价的准确啊！哎呀，水灵啊！
2: 哎，
1: 看你给我们带来这么优美动听的歌曲，我们也没什么好表示的。
3: 这个呢，是我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进口化妆品，送给你。
1: 祝你永远年轻漂亮。
4: 对
5: 对，永远年轻漂亮。
6: 对。
2: 哎，东哥，这礼物我肯定是不能收的。你能来捧场，我已经很开心了，怎么能拿你东西呢？
1: 拿着。你要是不收下，我可就生气了啊。
7: 就收下吧。
2: 行，那我收下，谢谢东哥。
1: 你要是实在不好意思呀，你就给我们再唱一首。
2: 好，
1: 王主任，你来点一首吧。
0: 啊，好，此情此景啊，我看啊，甜蜜蜜最应景，是不是啊？
5: 是，这个好，甜蜜蜜。
1: 哎呀，王主任，这个是他最难受的。
2: 那我就以歌代酒，给大家献上一首《甜蜜蜜》。
0: 好。

0: 你干嘛？我过来敬大家一杯酒吗？这厨子怎么进来了？立冬，怎么回事啊？不好意思啊，王主，怎么回事？
1: 赶紧上包子！
0: 哎，你说你别推我呀！你说这么尊贵的客人，我不得敬杯酒吗？咋的？你是老板，我不是老板的？去，上大堂。 这妹子啊，脾气大。来，我敬大家一杯。
2: 来，立冬。哎，
3: 夫人。

0: 你懂规矩吗？人家客人正吃饭呢，你能进包间吗？
1: 我怎么不能进呢？
2: 我铁姑娘饭店老板，我进去敬杯酒不行吗？
0: 你什么老板呀？你就是一厨子。
1: 我就知道你一直拿我当厨子呢，我给你丢人了是吧？我今天就明告诉你，我就是看不惯，我看不惯你陪他们寻欢作乐，陪吃陪喝陪唱，到以后指不定陪啥呢。
0: 陪啥呀？我陪啥呀？你说。
1: 陪啥？
0: 你就可劲儿糟蹋我吧你。
2: 我为你好，你不懂这事儿吗？
1: 我这保护你呢，你不明白吗？
0: 你什么为我好呀？你就是醋坛子，别打着保护的旗号。
2: 我就醋坛子了。
3: 有完没完啊？就不能一人少说一句？
0: 姐，他总给我添乱，你还管不管了？
3: 我管，我咋能不管啊？
1: 你管啥呀？啊？你管让他唱歌是吧？
0: 你有愿意唱啊？你有愿意陪他们笑脸啊？我这么做不就是为了能让咱们饭店多卖两盘菜，多卖一瓶酒吗？我这腿站的都肿了，我容易吗我？
3: 水莲，是姐不好，姐没把你照顾好，姐不知道心疼你，姐错了啊，别生气。
0: 姐，你没有错，我也不怕累，我就是怕别人委屈我。我不干了，你干吧。
3: 哥，我知道你心疼水灵，你想保护水灵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你这么干咱饭店咋办呀？把客人全得罪光了咱靠啥挣钱呀？
1: 挣钱行，咱是不是得有个底线呢？马春秀，啊，你信不信为了水灵你这饭店我一把火给你点了？
3: 你这是啥话呀？

0: 吃俩。不生气了啊，是姐不好，姐没好好心疼你。嗯，往后姐不让你干累活了。要不这样，明天你在家歇一天，姐去替你，行不行？石莲，别生我个气啊，他这么干还不是因为心里有你吗？
1: 姐，我俩要有可能，我不早嫁给他了吗？

0: 孙玲，
1: 干啥？
0: 还生气呢？我知道错了。
1: 你进来说。
2: 孙玲，我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我越想越后悔。
3: 我也想了一个晚上，我知道你是为我好，这些年也一直都在保护我，特别担心我上当受骗被欺负。
2: 知道就行。
3: 可是啊哥，我已经长大了，我得自己去闯社会。以后能不管我了吗？
2: 不是，我也想过，我说别管你了，但是一到事儿上我就忍不住。
3: 我不是那没良心的人，说实话，你对我呀比我亲哥都好。以后我就是你亲妹妹，你就是我亲哥，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2: 我自己心甘情愿的，我不需要你报答。
3: 行，那咱俩算是说开了。时候不早了，你上班去吧。
2: 你不去啊？
3: 春秋姐让我休息一天。
2: 你打扮这么花枝招展的，你要去干啥去？
3: 你看你这又来了。我这约了跟立冬一会儿出去玩。
2: 这化妆品他给你买的？

0: 三位是吧？你们这谁是马经理？您是来吃饭还是来找人啊？我找马春秀。马经理，马经理，哎，有人找。哎，你好，我就是马春秀，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我吃饭，啊，吃饭啊，那是散台还是包间啊？包间，行，那咱就去一号包间，这边请，来，
2: 里边请。哎呀，
1: 这上过电视就是不一样哈，来了直接找包间。来看看想吃啥，还有这个是我们店新推出的满口香包子，味道很不错，你们也可以尝一尝。
2: 包子多便宜，谁吃包子？吃吗？我看看啊，哎，这个，啊，这个，嗯，这个，还有这个，
1: 好嘞，
2: 都不要，剩下的一样来一个。
1: 咱是不是就三个人吃饭呀？那点的菜有点多，能吃得完吗？喝酒吗？来几瓶呗。
3: 行，一人三瓶啤酒。哎，
2: 稍等啊，一会儿就来。来来来，松仁玉米，你们慢用啊。
3: 哎，小三，我说这于大河对象更能干的呀。
2: 论年轻漂亮，肯定不如你。一个是城市红玫瑰，一个是山沟苦菜花，这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可他就好那口。哎，你们说，我咋跟这大姐竞争啊？你跟他竞争什么呀？你直接把于大河拿下，不就行了？净说那废话。那要这么简单，我还找你俩干嘛？你说你俩都喝六瓶了，还没给我拿个主意呢。
1: 服务员，我们的菜还能不能上了？来来来来，来，鲍鱿鱼，咱们这儿的特色菜啊。那你们的菜就上齐了，慢用。
2: 这也太慢了。
1: 是，今天啊，我们大堂经理不在，人手不够，所以有点忙不过来，不好意思啊。
2: 再来三瓶啤酒。
1: 哎，好嘞。哎，
2: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着什么急啊？
1: 哎，那您说，
2: 把我说的。 那个，那个，那个，还有那个，都上。咱今天已经点了这么多菜了，我怕你们吃不完。你们先尝尝味道，如果觉得好的话，下次来再点。那咱尝个新鲜啊！你们先吃着。
4: 哎，小撒，我俩就纳闷了，你到底看上这于大河什么了？
5: 就是。
2: 你说你是不是吃错药了？才吃错药了呢！我这人怎么说呢？就比如这盘鲍鱼，我今天要是不吃到嘴里，我一宿都睡不着。走一个，
3: 来，干杯。
5: 这咖啡啊，本来就是苦的，我怕你喝不惯，专门给你加了糖跟奶，尝尝吧。这也太苦了吧，
4: 有股草药味儿。我喝咖啡啊，从来不加这些，喝的就是这股苦劲儿。对了，昨天。 马来宝的事儿，你别太在意啊。没事儿，
5: 你说你这么一个大美女，遇上我这么一个花花公子，别说他了，哥谁能放得下心啊？
4: 又没正形，摊上这么一个哥哥，你说咋办吧？
5: 雪玲，你可千万不能被束缚住啊！一定要趁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把握住一切机会。
4: 我不行。
1: 我就是跟春秀姐混口吃喝。
3: 我觉得你行，你看你能歌善舞的，论形象有形象，论能力有能力，现在缺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我觉得你在这儿一定能闯出一片新天地的。
1: 那东哥你得多帮我啊。
3: 我这不正帮着呢吗？
4: 服务员结账
5: 来了。吃的咋样啊？
0: 一共是41.2元，
5: 就收您41，以后多来捧场哈。
0: 行，记大河账上吗？
5: 大河？哪个大河呀？
0: 你认识几个大河呀？于大河。
5: 那您贵姓啊？
4: 哎，我是马老板。我们这能大老远的跑你这小饭馆吃饭，肯定是跟于大河关系不一般。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5: 我对象朋友是挺多的，但我没见过你们三位。也不能你们提一句于大河，我就直接给免单了吧？
0: 哎，马老板，可不是免单，是记于大河的账上，让他给。
5: 那于大河凭啥替你结账啊？
0: 他欠我。
5: 他欠你啥呀？
0: 行，你等着，我给他工地打电话，让他告诉你。
6: 喂，我于大河。
0: 于大河，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6: 小撒，怎么了？
0: 没怎么，我在铁姑娘饭店喝酒呢。
6: 啊？
0: 啊什么？赶紧过来给我结账。
6: 小撒，你是不是喝多了？
0: 讨厌，谁喝？
5: 喂，大河，是我。
6: 春秀，你听我跟你解释啊。
5: 你啥都别说了，赶紧过来吧。
7: 马经理。
5: 哎。
7: 来宝怎么没来啊？
5: 没来。
8: 舍令，如果我们两个早认识几年的话，我一定要把你捧成一个大明星。
9: 别逗了，东哥。
8: 我说真的，你在马春秀那个小饭店实在是太屈才了，不如你以后就别想着干了，跟着我吧。
9: 不行，我离不开春秀姐。

0: 跑这儿来了？
1: 人呢？有两个已经走了，另一个还在包间里呢，说是留下来抵债，已经喝多了都。
0: 这孩子怎么跑这儿来捣乱了？
1: 这人谁呀？
0: 我跟你说过呀，我师父高老板的女儿高小萨。
1: 你啥时候跟我说的呀？
0: 我咋没跟你说过？就是从小娇生惯养那个。
1: 那他咋也不跟我提一嘴呢？你说这……
0: 走走走走走啊！

0: 咋喝成这样了，小撒？能走吗？啊？能。你问他让我走吗？
1: 小撒，你咋不说你是高师傅的闺女呢？我就是想看看，于大河在你心里重不重要。那你现在看明白了吗？于大河，据我推断。
2: 你的名字在他心里啊，硬。
3: 哎呀，别瞎说了，赶紧回家吧啊，回家！
4: 给我结账。
5: 这单算我的啊，小撒，你赶紧回去吧。
2: 不，就让于大河结。
3: 行，我结，我结。
2: 多少？
3: 这是干啥呀？
0: 因为他欠我的。
3: 他欠你啥了？
2: 他欠
3: 我现在货款。
2: 他现在接手我师傅家公司。
0: 我欠了他3万多货款。
3: 哎，你不光欠我钱啊，你忘了？你……好，
2: 大小姐，我送你回家啊！走。
3: 嗯，
2: 走，
3: 这还差不多。

0: 应该问你自己，你在干嘛？
1: 我跳舞啊，我干啥？
0: 跳舞？
2: 你跳什么跳啊？
0: 冲着我们东哥来的是吧？
1: 啊，我看着了。

0: 都是宋立东的人是吧？
1: 废话，那是我哥。
0: 那正好，你去告诉宋立东，啊，就是我马来宝盯着他呢。他要是敢动水灵一下，我扒了他的皮。
2: 你小子想当护花使者啊？
0: 啊，咋的？
3: 让你当！让你当！

0: 马来宝，穿戴去。马来宝，马来宝。传菜，
1: 大哥，我提醒你一下啊，别忘了这是谁是老板。传菜去。

0: 马哥，
1: 刘科长，包咋样？
2: 哎呀，真不错，没想到啊！
3: 刘科长，您要是喜欢吃啊，欢迎您经常来咱们铁姑娘饭店。嗯，虽然呢店面不大，但绝对是吃着放心可口。
2: 下回啊，带我老母亲过来尝尝，她呀最喜欢吃包子了。
3: 还用那么麻烦呀？喜欢吃，那就一会儿您回家的时候拿两屉刚出锅的，让婶子先尝尝。
1: 还真是，哎
2: 呦，那就谢谢了啊，谢谢。
1: 陈秀，哎，刘科长啊，在背后一直帮我。来，咱们俩敬刘科长一杯。
3: 刘科长，敬您。
4: 是。
2: 你妈太客气了，大哥。我知道你的难处，又揭不开锅了是吧？
1: 还是您了解我？
2: 现在啊，情况是这样，咱下面呢四个民工队，该报上去的早报上去了，但是主管领导批给谁，不批给谁，我就无能为力了。
1: 明白，明白。
3: 刘科长，您自个儿家兄弟的事儿，您得多费点心啊。
2: 没说的。咱们一起努力嘛！哎，
1: 刘科长，来，咱哥俩喝一杯。
5: 这个饭店够火的呀，赚大钱了。
3: 托刘科长吉言，其实开业的时候啊没少投入，明年再看吧。
1: 刘科长，我的事儿就让您费心了。
2: 哎呀，老弟，咱俩没话说
1: 啊。谢谢刘科长。
3: 刘科长。这包子啊，您带回家慢慢吃，吃好了跟大河说，我们给您送。
1: 对，
5: 那谢谢了啊。
1: 好，
5: 走了啊，
3: 慢走。
1: 刘科长，慢走。
5: 走了，走了。
1: 这个刘科长，吃也吃了，喝也喝了，

0: 就是不办事儿啊！我也看出来了，早知道给他拿两瓶酒就好了。求人办事儿哪有咱想的那么简单啊？
1: 马经理，哎，一号包厢出事儿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中毒了。
1: 什么？哎，大河，咱去医院吧。
2: 哎，水灵呢？
1: 水灵呢？
3: 上厕所了。
1: 快去把水灵叫来。
4: 好好好，
1: 走走走，
2: 你走。走。
1: 你说，要真是食物中毒咋办呀？这厨房卫生不可能有问题啊！
2: 是不是进的货有什么问题？现在假冒伪劣东西太多，
1: 进货全是我一手把的关，不可能有问题。
2: 刚扭亏为盈就出这么档的事儿，饭店还干得下去吗？
1: 如果真出人命了，就得去坐牢。
2: 你先别着急啊，咱们等结果出来，还好都是熟人。
1: 不管是生人熟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那都得负责到底。
2: 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吃坏了什么东西？
5: 你们谁是失主啊？
1: 我是那个。
5: 这是我们宋主任，他跟你们说。
1: 宋主任你好，我是饭店的负责人。
6: 根据化验没有发现细菌感染，从个人症状来看，根据我多年临床判断，可能是有人投毒。
1: 投毒？
6: 这个毒就是巴豆，你们知道吗？
1: 知道。
6: 巴豆是一味中药材，量小致病，量大致命。
1: 那中毒的这些人现在咋样了？
6: 这七个人的中毒症状不一样，所以我们不会掉以轻心，因为不知道中毒量多少，所以我们在尽力偷偷抢救。
2: 现在需要我们做什么？
6: 我建议你们马上报警，第一时间找到投毒的人，知道了投毒量以后方便我们救治。
1: 谢谢啊。
2: 谢宋主任。师兄，我们现在去报警吧。
1: 报警？饭店关门不说，我哥就彻底完了。
7: 你说这事是来宝干的？
1: 是他干的。
7: 为啥呀？
1: 苏立东一来饭店吃饭就拉了水灵，又唱歌又跳舞，那我哥醋坛子打翻了呗。其实之前他闹过一次，但我没在意，谁成想他能
7: 害人害己。那现在咋办？
1: 先救人再说吧。

0: 小李。
1: 马哥，你怎么才来呀？
0: 这怎么停业了？
1: 出这么大事儿，你去哪儿了？
0: 我拉肚子，我回了趟家，咋了？
1: 啊，你也拉肚子了？
0: 啊，出啥事儿了？
1: 一号包厢，苏总他们全部都食物中毒，估计都出人命了。
0: 啊？那他们人呢？
1: 我送医院去了呗。马哥，你来正好，这钥匙给你，我回我舅舅家了啊。我走了。
0: 你不干了？
1: 周师傅说这店出了这么大事，肯定是干不下去了。走了。
2: 小李，一号包厢的汤好了。

0: 是人咋样了？牌子谁挂的？啊，肖丽拿出来的。摘了，继续说。
1: 马来宝，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必须得跟我实话实说。他们人咋样呢？都在抢救呢。宋主任说。
0: 这是巴豆，巴豆有毒，几颗就能要人命。是不是巴豆？说话！
2: 白宋觉得宋觉得该潘潘，我一个人担着。
0: 是人说的话吗？你有几条命？
2: 我求你了，行吗，哥？你赶紧说，医院等着救人呢。这话呀，是不是巴豆？
0: 你要不说清楚，就得报警，那麻烦就大了。说话呀！大豆说，哪个菜里？
2: 最后那个酸辣汤里。
0: 多少？
2: 一小包，多了人家也不卖。
1: 我去医院找宋医生，你在这儿替我看店。春秋，你要有心理准备啊，这是故意投毒。明天工商、卫生、防疫都要上门，派出所也会来人，后面的麻烦就更大了，中毒住院还有医疗赔偿。

0: 先别着急啊，要不我去给宋主任打个电话，省得咱们跑一趟了。
1: 我必须得亲自去一趟，否则我永远放不下这个心。
0: 你就

0: 护士。
1: 哎，你回来了，宋主任正等你呢。
0: 啊，那我就在这等他。
1: 好，我去叫他。
0: 宋主任，我问清楚了，是在一碗酸辣汤里下了一小包巴豆霜，是在药房买的。
2: 好，我知道了。
0: 现在那些病人咋样啊？我能进去看一眼吗？
3: 没问题，一会儿转到留观室再观察一晚上，基本上就没事。
1: 谢谢，谢谢。

0: 喝。
1: 还喝呀？我这一晚上都快喝饱了。
0: 你没听宋主任说呀，要想排毒快就得多喝凉水。
1: 我本来就已经五毒俱全了，再多一个毒也挺好的呀。
2: 水灵姐让你喝你就喝呗。
3: 喝呀，就是喝呀，喝呀，东哥，
1: 算了吧。行，我喝我喝我喝。
2: 你看水灵姐对你可真够好的呀。
4: 哎，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呀还真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在床边照顾我。
2: 那咱们替东哥谢谢水灵姐。
5: 谢谢水灵姐。
0: 你们别谢我，这事儿因我们饭店而起，说实话我这心里啊觉得特别对不起东哥，也特别对不起你们。
6: 水灵，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4: 有个事得嘱咐你们一下啊，也算是我求你们了，今天这事儿呢谁也别往外说，到此为止，听见没有啊？
7: 听见了。
4: 我跟你们说啊，春秀姐这个饭店开起来相当的不容易，这集体中毒要是抖了出去的话，饭店指定就黄了，搞不好还要受处罚呢。咱哥几个平时啊吃喝玩乐嘻嘻哈哈都没事，开心嘛，但遇到正事你们必须得给我支棱起来啊。今天呢就算你们跟我苏立东受了个委屈，我给你们赔个不是。这医疗费啊营养费还有精神损失费我给了。水灵，你帮我给大家发一下，一人一百啊。
7: 谢谢东哥。
8: 谢谢水灵姐。
9: 兄弟们，
0: 千你来了。哎，
9: 我来看看你们，给你们赔罪来了啊！
1: 别，姐，我刚跟兄弟们交代完，
4: 今天这事儿啊，就算是过去了啊。以后呢，您的饭店照常开业，等我们哥几个病好了，照常去给您捧场。
9: 哎呀，你这太让我过意不去了，咱一码归一码。你们在我的饭店出的事儿我得负责到底。
4: 姐，咱们都是自己人啊，你可千万别自责啊。
9: 不是自责呀，是我后怕。你说你们哥几个要真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这后半辈子还活不活了？
1: 我们能有什么三长两短呀？你看我们现在好好的吗？
10: 好着呢，没事。
9: 立东啊，这呢是姐的一点心意，你呢就替姐大家伙发一下哈。
0: 姐，立冬刚刚都给大家发过了。
9: 立冬啊，你说你这么做，你让我这当姐的，我应该找个地方钻进去。
4: 姐，你可千万别跟我客气啊，你的事儿呢就是我苏立冬的事儿，况且我这帮哥们儿啊对我的事儿那绝对是靠谱。
1: 就刚才在饭店的时候，他们捂着肚子呀都快拉裤兜里了，愣是没有一个人跟我抢厕所。
2: 我当时啊真拉裤兜子里了。哎，
1: 你怎么真拉裤兜里了？
11: 都这会儿了大家伙还能一块开玩笑。哎呀，看着你们这精神状态恢复得挺好，我也就放心了。
9: 那你们就好好养着，我先回去了哈。
0: 姐，那我送你。哎，
4: 你们哑了呀，懂不懂礼貌，跟姐说再见。
2: 姐再见。哎
10: 姐再见。哎
2: 叔叔姐再见。
0: 好，
1: 拜拜。
4: 姐，那拜拜。哎
9: 你现在身体咋样啊？
0: 我没啥事儿，姐，不严重。你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了吧？
9: 马来宝，
0: 他承认了。
9: 他往酸辣汤里下了爆豆霜。
0: 你说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呀？哎，
9: 让你也跟着受苦了。
0: 姐，我不苦，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就是咱们那饭店。
9: 是，我也以为出了这件事儿，咱这饭店肯定保不住了。没想到人家立冬这么大度，只要他不投诉，咱这道坎儿就算迈过去了，守住饭店没啥问题。
0: 那就好，姐，你先回去吧，这边我照顾他们，放心。
9: 那你自己也多注意点啊。
0: 那我先进去了啊。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知道小巴豆这事儿是我错了，但是为了保护你，我不想让那小子得逞。
2: 你这在保护我吗？你差点要了我的命，你知不知道？你不但害了我，你还害了饭店。
3: 依我看啊，你是真干不下去了，有可能啊，你还得坐牢。
4: 这是咱们家全部的家当，你配合人家处理。现在想保住饭店，解决后顾之忧，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去投案自首。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3: 滴滴好油，品味浓叶花生油，值得信赖。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网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8: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雪玲，你别在这守着了，躺会儿去吧。
1: 我不困，你睡吧。
0: 这么一个大美女守着我，我哪舍得睡啊？
1: 还嘴贫，没想到平时吊儿郎当的，关键时刻还挺男人。
0: 那为什么呀？还不是因为你吗？
1: 你别这么说，我特怕欠别人情。
0: 是吗？那你说说，马来宝怎么办呀？
1: 啥意思啊？
0: 水灵，咱们两个之间就没必要揣着明白装糊涂了，这事儿就是他干的。
1: 那你想咋办呀？东哥，他毕竟是春秋姐他哥，你看在春秋姐的面子上，就原谅他吧。
0: 水灵，投毒可不是小事儿，我没报警，没管你们要赔偿，我这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但我从来没说过会放过那小子。
1: 那你想报复他？
0: 我报复他？我活这么大，从来没有人敢这么整我。我就是想给他送进去，让他吃几年窝头，长长记性。
1: 东哥，算我求你了，他欠的债我还，我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行吗？

0: 我不说了啊！再跟你们强调最后一遍，这件事儿就当从来都没发生过，跟谁都不要再提啊！就四个大字儿，守口如瓶。
1: 好，
2: 那
3: 你不要放心吧，你一定不会说的。
0: 哎，水灵，你回去也嘱咐一下春秀姐，这件事不是个光彩事，让她也别往外说了。 包括我姐还有我爸妈啊！这件事谁要是泄露出去，别给我翻脸不认人啊！
4: 放心吧，东哥，不会的。
0: 是。哎，我这虚的呀，腿都发软了，我得赶紧回去休息几天了。你们给我听好了，把水灵安安全全的送回饭店啊，后面等我招呼，知道了吗？
5: 放心吧，农哥，交给我们。马经理，
6: 哎，
5: 我舅舅来看你了。
6: 哎呀，冯经理，真是好久没见到你了。是啊，你这出这么大事，我过来看看。
5: 行，那咱楼上办公室说吧。好，小李，看店。哦。
7: 您先坐啊，我给您沏杯茶。哎呀，
6: 马春秀啊，马春秀，我看你啊，真是名副其实的马大胆。
7: 嗨，昨天都差点出人命了，你今天居然还敢营业啊？哎，哪有您说的那么夸张啊？其实啊，事儿没多大。哎，来来来。
6: 林经理，
7: 您先喝杯茶。嗯，不是，我昨天听小李这么一说呀，我是一宿都没睡好。你看，让您爱跟着操心了，不好意思啊。嗯，
6: 多少人中毒啊？现在都怎么样了？
7: 没几个人，而且昨天晚上就都没事了。
6: 哦，那卫生法医站怎么说的？
7: 这不事小嘛，我就没报备。
6: 那可不行啊，马春秀。 你这是集体中毒，什么工伤啊、卫生防疫啊，还有公安局啊，你都得主动上报呀。
7: 要按您这么一说，我这饭店还干得下去吗？
6: 那得看人家的处理结果了。依我看啊，你是真干不下去了。其实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7: 不是是个人就能干饭店的，这对你啊也是个教训。教训肯定大，但好在呢，吃坏肚子的那几个人不是外人，是我的好兄弟。这老话不是说，民不举，官不究吗？
6: 马春秀，你可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啊！这人命关天的事情，你不主动上报，万一这一查，那可不是关门的事情啊。 有可能啊，你还得坐牢。冯经理啊，您看，您这大老远来的，您觉得我接下来应该咋办啊？哎，这饭店啊，当初是我一手干出来的。说实话，我对这饭店有感情，也不想眼看着败在你的手上。过去啊，饭店也出过事。
7: 这都是我摆平的，那您是咋摆平的呀？其实，
6: 就是私底下拿点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哎，不过你这事挺麻烦的，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啊，他们根本就不管。那您觉得，我应该拿多少钱才能摆平啊？
7: 都是老朋友了，没多少钱，就是打几圈麻将的钱。那不是，那你也得说个实数啊。

0: 我看我拿得起拿不起呀、
1: 啊。你这样，你先拿2万块，等事情处理完了再说。
0: 2万？
1: 小点声。2万还算多呀？主管咱饭店的那几个大家，都是吃过见过的主。你换作是别人啊，他最起码得跟你要这个数字。
0: 那彭经理啊，我要是拿不出来这2万块钱，接下来会咋样啊？
1: 那就等着处罚，关门。要不这样，你呢，再考虑考虑，我晚上再来。
0: 好。
1: 不过，这种事情越早处理越好，免得夜长梦多。走了。
0: 谢谢冯经理。

0: 慢走。
1: 好，走了。
0: 路上慢点啊！哎呦，
2: 你吓我一跳。
3: 雪玲，我一直想去看你，但是马春秀一直不让我去。你没事了吧？
0: 大难不死，
2: 谢谢手下留情啊！
3: 我也是忍无可忍了。如果不下巴豆，晚上指不定出啥事
2: 儿。你啥意思啊？
3: 又喝咖啡，又跳贴面舞。
2: 马来宝，你跟踪我是吗？你咋能这么对我呢？
3: 我知道下巴豆这事儿是我错了，但是为了保护你，我不想让那小子得逞。
2: 你这在保护我吗？你差点要了我的命，你知不知道？你不但害了我，你还害了饭店。要饭店没了，咱们什么都没了。
3: 如果你没了，我要饭店干啥？
2: 咱别站在饭店门口了，你到旁边，我跟你说两句。
4: 以前有些话我没好意思说，是因为我怕伤害你。
2: 但我现在看，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再不说清楚，准得出大事儿。
3: 你说。
4: 从小到大呢，你对我一直都特别好，比我亲哥对我都好。
2: 我也劝过我自己，不行就嫁给你算了。但我实在是过不去我心里那关，我不能委屈我自己，我认不了这个头。
3: 知道，我知道，自打苏立东出现以后，你就瞧不起我了。
2: 这事儿跟人家苏立东没关系。
3: 有关系。
2: 行。你说有关系就有关系，那以后你找你的媳妇儿就别管我了，行吗？
3: 行。那你以后和苏立东还联系吗？
2: 不是马来宝，我说了半天你咋就没明白我的意思呢？你想急死我呀？
4: 你为啥这次没被逮进去啊？咱饭店为啥没关门？
2: 都是因为人苏立东在帮我们，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人家不但没追究我们的责任，还替我们给了补偿。他做的够爷们儿，够仗义的了。
3: 他为啥要这么做呀？他那不还是给你看的吗？他在跟你演戏呢。

0: 你不明白吗？
1: 你太可笑了，
2: 人家干部子弟，年轻帅气又有钱，
1: 人家给我演啥呀？啊，我算个啥？
3: 他是干部子弟，我是土包子。

0: 听不懂话呢，这人。
1: 这不是敲诈吗？
2: 就是敲诈，可谁让咱有把柄攥在人家手里呢？咋弄啊？
3: 为了保饭店，这笔钱咱们得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我现在在想一个事儿啊，给钱容易，可是这个把柄永远在这冯经理的手里。如果他隔三差五就过来找我麻烦，那咱这个饭店还是干不下去啊。
1: 春秋，要不这个饭店咱别干了，你们几个跟我干建筑，咱们宁城一股绳，一定能干出一番名堂。
2: 大河，说句心里话，我们三个进城这四年不容易，吃了那么多苦，好不容易攒下这点钱，我不想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全都赔到饭店里去了。而且你说你那建筑队也刚刚有点起色，那我们三个一过去，这不是成了你的累赘了吗？如果你也垮了，那我最后的依靠都没了。
1: 那怎么办？
2: 其实我有一个办法，可是我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
1: 你说。
2: 送马来宝投案自首。
0: 姐，你说啥？你啥意思啊？你要给马来宝送进去？
2: 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断了冯经理的念想，保住咱们饭店。
0: 姐，马来宝要是进去，这辈子就完了。
2: 志腾，
1: 这个姓冯的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拿捏了咱们的要害，才敢狮子大张口。
0: 要不我找苏立东，让他去找冯经理聊聊。
2: 立东未必认识那姓冯的，不再惹事儿了好吗？
0: 姐，宁可咱饭店不干了，都不能给马来宝送进去啊。
1: 我也是这个意思。
2: 我也害怕饭店关门了，害怕挣不到钱，再也修不成观月楼了。但是我更怕我哥一辈子背着这个污点去生活。
0: 马来宝要是进去了，他这辈子咋娶媳妇儿啊？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的养父养母，对得起马爷爷吗？

0: 还能咋了？这一通折腾，着急上火，没倒下就不错了。
1: 月娇，进城这几年确实给你惹了不少事儿，但我一直也没往心里去。通过这个事儿，算是给我拍醒了。从今以后，我好好学手艺，帮你把饭店撑起来，我实现你的愿望。
2: 话说的不错，
3: 可是已经晚了。
1: 啥意思？
3: 冯经理找来了，敲诈勒索，要讹我们20000块钱。
1: 啥时候的事儿？
3: 就刚才的事儿。
1: 这是因我而起，我去找他去，我就跟他好好唠唠。
3: 别找了，找也没用，他好不容易咬住我们，怎么可能撒嘴呢？
0: 哥，送我回家吧，我想回去歇会儿。
1: 我去。
3: 春秋，还是我送你吧。
0: 不用，你陪着水灵在这照应着点，我闺女姓冯的很快就得来。
2: 他再来我们怎么办？
0: 没事哥，有我呢，我来对付他。出去吧，好些衣服，路上慢点啊。

0: 翠玲，那个姓黄的啥时候来的？
1: 说是晚上过来，放心吧，哥，他只要过来了，我就收拾他。
0: 你别小看这个姓佟的，他敢向我们下手，就说明他是有备而来。
1: 那你啥意思啊，哥？
0: 我们好好商量个对策。
1: 行，
0: 走进去说。
2: 林娟，你进屋歇着去。
3: 你要干啥去啊？
2: 姓冯的太不是东西了，给咱们来落井下石，我找他去。
4: 你找他，你说啥呀？
2: 他往死里逼咱们，他也别想活，整死他。
4: 那是气话，解决得了问题啊？跟我进来，快点。
2: 干啥呀？干啥？倒腾衣服干啥？
4: 我让你送我回来，就是有事要交代给你。
2: 啥事儿？
4: 现在想保住饭店，解决后顾之忧，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去投案自首。
2: 咋的？
4: 我想了很多，这是最好的办法。
2: 不行，绝对不行。
4: 哥，咱们饭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本身就不应该隐瞒，就应该主动报告给公安、工商或者是卫生防疫部门。
2: 那不是食物中毒，那不怨我吗？
4: 冯经理不就是抓住了这个把柄，所以才敢对咱敲诈勒索。现在只要我去自首了，一切问题全都解决了。
2: 你要去也是我去，你去干啥去？
4: 哥，我能忍心让你去吗？这是咱们家全部的家当，你配合人家处理，该交罚款交罚款，我也叮嘱过水灵了，他也会帮你，你俩帮我把铁姑娘守住了，别让饭店关门。那拿着，
2: 要是非要去的话，到时候我去。
4: 你别磨磨唧唧的，我得在冯经理之前赶到派出所。
2: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用你替我背锅。
4: 马来宝，你站住！我问你，你去了打算咋说？
2: 实话实说呗。苏立东欺负水灵，气不过给他下巴豆了。
4: 那哪能行啊？你这叫给顾客下毒，还能得了啊？
2: 那你说咋说？
4: 苏立东是咱们的朋友，是兄弟，所以呢，这是咱们自家人之间的矛盾。到时候我再让令荣姐给咱们做个证。明白吗？
2: 明白了。
4: 哥呀，你这次保住了饭店，将来我修路就有希望了。到时候全村的父老乡亲都得感谢你，明白吗？
2: 罪犯还成英雄了，真会说。

0: 咋了哥又
1: 马瑞秀，我差点让你给我绕进去。进来。
0: 不是，哎，不是马来宝，啥意思呀？你这不是你锁门干啥呀？
1: 马瑞秀，从小到大论胆量我不如你，但论心眼儿我不比你差。
0: 你这话啥意思呀？你害怕了吧？行，那你别去了，我去。
1: 别废话，进屋歇着去。
0: 马来宝，再这么拖下去咱饭店是要出大事的。

0: 哎，小李，
1: 舅舅，您来了。
0: 您马经理呢？啊，他临时有事回家了。哦。哎，我们水林经理在呢，要不？鹏哥。哎呦，鹏哥您来了。哎，
2: 水林。哎，
1: 里面请吧。哎，
0: 好。那这怎么没客人啊？哎呦，
1: 您不就是客人吗？来，请。
0: 好。
2: 来，鹏经理您请。哎。哎呦。
1: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又是美食，又是美女的。马经理特意吩咐了，让我今天好好陪你。他是不是躲着我？没有，是我让他回去的。哎，他
2: 怎么了？他身体不舒服，头疼。哟，沈迪，那你带我去看看他吧。不用，他一会儿就来了。他男朋友于大河在呢，要不然我让于大河过来陪陪您。哎，不用。
0: 那个咱俩啊，不是更熟？那个随便嘛。那请坐吧。哎，好。
1: 冯经理，您是知道的啊，我唱歌不喝酒，今天我就舍命陪君子，好好陪您喝一喝。
0: 沈凌啊，你这进步是够快的啊！我看你啊，是越来越像阿庆嫂了啊。<笑>
1: 有您这样的刁德一在，我能不进步吗？
0: 瞧瞧，你这张嘴啊，有你在呀，这饭店保证是生意兴隆啊！春秀姐跟我说了，昨天的事儿啊，还得仰仗您多帮忙。哎呀，我是真替你们担心呐。哎，马春秀她是不是去筹这个去了？
1: 有这可能，您是知道的，我们这饭店刚营业嘛。
0: 行。
3: 那我们先喝着啊，今天这菜呀，那是色香味俱全呐。马来宝，说句话行不行？你要是不敢去，那就让我去。你先让开。你不让开，我就翻墙了啊！
4: 翻？
3: 你去，你就是冒名顶替你罪加一等。我怎么罪加一等了？我是饭店承包责任人。
1: 我去也是应该的，
3: 你悄悄去啊！你干嘛让我送你啊？阿哲江，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本来就想让我去自首，然后不好意思说跟我演出戏？是不是？
1: 是，你猜对了，你真聪明，马来宝，我就是想让你去，你听我的吗？我让你去，你能去吗？ 从小到大就知道游手好闲，家里的大事小事你管过一件吗？你问没问过一句？哥呀，咱现在是在城里，出了事没人替咱担着，没人管咱了。你说能不能因为你犯的这件事儿，真让铁姑娘饭店关门了？能不能？老爷们儿，成天到晚磨磨唧唧，坐不敢当。
3: 终于说实话了啊，阿哲星，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也知道水灵瞧不起我。自打来了省城，我在你俩心里是个啥，我心里门清。
1: 你是我哥，
3: 哥，我告诉你是啥，我就是个一事无成的废物，我就是个天天给你俩蹬三轮的臭狐狸。
1: 这星，你要实在嫌弃我这个哥，好办，咱俩断绝关系，反正也没有血缘，咱俩以后井水不犯。说啥呢？
3: 马春秀，他打我，
1: 打了，我打的就是你。我告诉你，我今天来打你，我替爷爷打你。自打爷爷把我从怪物里捡回来，我就是爷爷的亲孙女，我就是爹妈的亲闺女。 他们待我不薄，疼我爱我，为我舍命。你只要认你是他们的儿子，咱俩就是兄妹，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马来宝，刚才你说的话，我再也不想听到了。明不明白？
5: 你就是老板是中国式，
3: 你就会窝里横。你有这本事，你去找苏立东啊。
1: 你打他去！
3: 我凭啥打人家？犯错的人是你。你还替他说话是吧？
0: 告诉你，兔子急了还咬人。看看，看看，
1: 这咋了？啊？
0: 他们三个打我一个。
1: 咋不告诉我？
0: 我怕给你添麻烦。你不保护水灵，我保护。

错怪你了。七哥，我也是走投无路了，我总不能让咱们永远有一个把柄在别人手里捏着吧，我总不能咱们一辈子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

0: 这半天呢，就我一人喝。冯哥啊，那我陪您喝一杯酒吧。
1: 怎么还喝呀？
0: 当年我们走投无路到您这儿吃白食儿，是你收留了我们。你说这杯酒我该不该敬你？
1: 该。我豁出去了。

0: 香经理，其实啊，我仰慕您很久了。你既成熟又有风度，比那些愣头青强多了。
1: 依我看啊，还是咱水灵有眼光。

0: 你说这男人啊，他就像一本书，那些年轻的小伙子还是短篇小说，你像我这种具有故事的男人啊，那他就是那个啥，长篇名著。
1: 哎呦，您真的是太有文化了。
2: 我从小啊就读书少，我一看见你这种有文化的人啊，我就心跳加速。
0: 雪婷啊，这读书少啊，你就得多读书。奶奶，你先把哥这本书啊，你好好读读。
2: 那你看，咱们是从哪一页开始读呢？
0: 那就从封面开始。跟我玩美人计，你们还愣着点？去，把马春秀给我叫过来。
3: 春秀她生病了，回家了。
0: 别跟我废话，赶紧把她给我叫过来。
4: 谁呀？在这吵吵呀？
5: 哎呦，冯经理，真是抱歉啊，我不知道您今天要过来。
0: 马春秀，你什么意思？我好心好意的帮你们，你们却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我今天要不狠狠地教训一下你们，我都对不起我这个胃。
5: 你是好心帮我，还是趁火打劫？你自个儿心里清楚。姓冯的，
4: 我马春秀今天把话放这儿了，就算是我饭店不开了，就算是我倾家荡产了，我也一定会陪你玩到底。
0: 你，好，那你们就等着，我现在就去报警。

0: 侦察同志，我带你们去后厨。
1: 饭店保住了，姓冯的再也不会找麻烦了。
2: 为了保住饭店，我把自己的哥哥送进去了。你说我是个什么东西？
1: 你保饭店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修那条拐路，
2: 那就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阿赫，你说我这么干值吗？
1: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2: 我哥会被办多久啊？
1: 睡莲，我去找苏立东了。苏立东作为受害者，只要他肯出面，我估计判不了多久。
2: 阿来宝从小到大没吃过任何苦，没受过任何罪，你说他现在在里边，他受得了吗？
1: 我记得马爷爷说过，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2: 你别跟我提爷爷了。

0: 进了城，吃了这么些苦，还没等成家立业呢，却先成了罪犯。让我咋面对我爷爷？
1: 接下来只能把饭店干得更好。

0: 靠不住。
1: 陈兄，我努力，等我成功了，就不会让你再累了。

0: 哎，姐哥，有消息了吗？挺好的，苏立东真够意思，替马来宝说了特别多好话。
1: 估计会办多久？
0: 民警说了，朋友之间开玩笑，不会太久的。太好了，水莲，姐，谢谢你啊。姐，咱俩之间还客气啥呀？对了，姐。
1: 立冬有一个朋友结婚，本来订了别的餐厅，我给拉咱们饭店了。好，哎，那你回头转告立冬，这场婚宴咱请了，
0: 那得不少钱呢。
1: 这会儿咱不在乎那点钱，本来我们应该好好感谢立冬，他帮了咱这么大一个忙，他自己又是个好面子的人，那就就着这场婚宴，对他算是个答谢。
0: 再一个，结婚是件喜事儿，我也想就着这场婚宴，给咱们饭店添添喜气。
2: 好，大难过后必有后福。

0: 各位贵宾，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两位新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对到场的各位来宾，
1: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咋样？好看吧？
2: 于大河给你买的，
3: 你下去看看吧，看看就知道好看不好看。
4: 于大河，
5: 既然你都已经看到了，他也都跟你坦白了，那我就走了，拜拜。
4: 于大河，你够能耐的呀，阴一套阳一套的，这要高下不来，我俩还被蒙在鼓里呢。
6: 你以后不许去马春秋的饭店，更不许去没事找事儿。
7: 要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俩赶紧结婚。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1: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了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非遗绝技，到江南水乡的龙舟竞渡，从田间地头的农耕嬉戏，到峡谷溪流的清凉冒险，每一项运动都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每一次竞技都传递着乡民的淳朴与热情。本期乡村趣味运动会，我们将带您走遍山河乡野，感受那些生长在田野间、流淌在血脉里的运动之魂。这里有铜梁龙舞的翻腾气势，有江西龙舟的劈波斩浪，有苗族独木龙舟的千年信仰，有赤水独竹漂的水上绝技，有土家玩牛的农耕之乐，有黄平斗牛的牛王争霸，有瑶族陀螺的旋转传承，有哥老族打灭鸡蛋的攻防智慧，还有开疆越野卡丁车的速度激情，水田钓虾的悠闲野趣，阴山漂流的清凉刺激。这是一场属于乡村、属于田野、属于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的欢乐盛会。

0: 现这是一期含龙量奇高的节目，
1: 对，
0: 随处都是龙，就连主持人都姓龙。泰老师好。
2: 泰老师好。
3: 我们同样龙舞啊，它有我们的大乳龙、金鸡龙、火龙、荷花龙、夜光龙，有20多个品种。
0: 我知道了，人家可以报菜名，你们可以报龙名。既然今天群龙聚首啊，各显其能，我们就向老师请教一下，给我们介绍三条最有特色的龙。
3: 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同样的大乳龙，还有我们的金鸡龙，还有我们的火龙。刚才我们演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大乳龙。这两条大乳龙呢是60米。大乳龙的特点呢就是大而长，刚毅而勇猛，大套路、大道具、大场面，展现了我们龙的那个大气势和它的大情怀。
0: 我刚刚看到有个蓝色的龙，我觉得特别漂亮，就还有那个喷水的、
3: 那个、对，那是我们另外的一个分支，叫我们的水云龙。它的特点就是它是一条科技感比较强的龙。哦，
0: 怎么说？
3: 第一在于它的龙身是防水的。哦，
0: 防水的啊。
2: 哦，防水的。
3: 第二呢就是我们在龙身里面呢就是按照我们的内光源，内光源和这个外在的光源一配合，它就变成了我们蓝色的效果。
0: 特别漂亮。 对， 对，那我想我们通过这个水云龙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铜梁人的一种创造，在龙文化里不断的在扩充它的内容。
4: 对对，
0: 这是最有科技感的。
4: 对对啊，
0: 刚刚说了最大最长的还有竞技龙
4: 了。对，
3: 它也是我们铜梁的功勋龙。
5: 功勋龙。
3: 对，它竞技龙的特点就是快，动作变换很猛，动作幅度大，然后它的难度很高。
2: 难度大。
3: 对，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竞技龙夺得了无数的冠军，无数的金牌。哇，
5: 冠军。我好想看看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夺取冠军的。
3: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哦，哎，坐肩了。
0: 哦，坐上去了。
3: 你看看到没有？
0: 哦，这个躺着的。
3: 对对，这个就是8字快舞。
0: 八字是哪里？
3: 那这样，这样舞就是8字快舞。
0: 这么舞的方法是8字。哎，
3: 对对对，我们变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它就是一个快速的连速左右螺旋跳龙模转。哦，
0: 这算基础。哎，
3: 我们还有一个难度最高的，就其他队伍基本做不了，是我们能做的这个动作，就是站肩单腿单侧快舞龙。
5: 我们在平地单脚都很难坚持这么长时间。
3: 你还站在肩上，你还要舞。
0: 太棒了，太棒了，真了不起。
3: 要不老师们有兴趣我们学一学。
0: 我们能学简单
3: 感受一下。
0: 对，
3: 让我想一下。
0: 他想了一下，我们铜梁龙舞就没有简单的动作。你这个问题有点难。
3: 咱们就学一个

0: 八字快舞龙啦。
1: 哦，对，八字。
0: 对，八字。嗯，加油加油，预备，走。对，看着前面，对对对，可以。对对对，哎呀，好有天赋，
1: 对吗？好有天赋啊！
0: 对，我们农老师很厉害，
1: 哎呀，真的，
0: 不愧是姓农的老师。
1: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鼓励我，
0: 对对对，
1: 老师教的好。
2: 好，快一点，
0: 加油，加油，加油！
1: 我看过不少的龙舞，但今天这样的表演真的是头一遭。
3: 是，嗯，
1: 传统的龙舞配上现代的表达，又古老又新潮的这种配合的体验，很妙。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龙舞，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独特的韵味，那么也透着我们中国人一往无前的精气神儿。龙舞同梁弄风云，腾跃神韵耀古今。
3: 我们赞美同梁龙舞，更不要忘记赞美同梁舞龙的人。
2: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太感谢，太感谢！哎呀，好激动，好激动！
4: 见识完同梁龙舞，靠着山间地势腾空起舞，气势十足。在四川木川的乡野田间，还有一条接地气的草编神龙。

0: 当地乡亲就地取材，拿秋收后的稻草搭配竹篾，亲手扎出长长的草笼，通体金黄，满是庄稼地里的烟火味儿。每逢节庆，全村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扛着草笼绕田埂，穿村落，舞步朴实厚重。老百姓舞草笼，不求声势震天，只盼来年雨水充沛，五谷满仓。
1: 你看

0: 而江西千里河湖碧波之上，另一场龙戏竞技正踏浪而来。古人临水而居，逐水而行，依托江河天然赛道，造就了延续千年的龙舟竞渡。一江一柔，一山一水，共绘华夏龙文化的山水长卷。
1: 太壮观了，滑得好快呀，就感觉像是一个人在滑。
2: 老师们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是来自中国国家龙舟队的陈灵芝，也是杭州亚运会的三块金牌的滑手。
1: 我们知道三冠王
3: 陈灵芝赫赫有名。
1: 对，哪三冠再给我们说说。
2: 女子500米、200米、1000米12人龙舟的金牌。哇，
1: 我们的骄傲。
4: 我刚才看你在打那个鼓点，跟传统的有什么区别呢？
2: 这是由我们的传统龙舟演变过来的。竞技龙舟分为6连鼓和3连鼓，传统龙舟是由4连鼓、双连鼓、慢3连鼓、快2连鼓那样子的。
3: 哦，那么多，
1: 说的都像通关密码。能给我们稍稍示范一下吗？
2: 好好好的，我来示范一下。
1: 各队注意，预备。What?

1: 这个节奏就变化了，有变化了。前面那个很匀称的鼓点是什么意思？
2: 四季龙舟比赛的话，它起航的话是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节奏，所以要给每个队员传达出来，我们要人桨合一。嗯，哦，
1: 这不是木船啊，
2: 木字的话，它吃水比较重。
1: 行走的时候，它的阻力就大。哦，划得慢，划得
2: 慢一点，人数比较多。钢化的话，它船体较轻，要比传统龙舟轻一半的重量。
3: 但是我瞧竞技龙舟还是有很多传统龙舟的。
2: 有的，龙头啊，龙尾啊，龙身的鱼鳞呐。
1: 是的。
0: 它的长度呢？
2: 由人数去改变的，12个人到22个人。哦。
1: 来，那我们就上船吧，
2: 演示一下。
1: 上船，上船。
2: 各队注意。
1: 预备，划！老师，你要看我，
2: 整齐划一跟住，哎，
1: 这个鼓点就是匀速划，
2: 行，可以了，休息一下，可以休息一下。哇，
1: 感觉今天就跟撸铁了一样，我觉得
2: 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我们的龙舟项目，
1: 对对对，
2: 我听到了排山倒海的声音，这就是我们传统龙的鼓点。我们刚才学的鼓点都是不断延续着我们的传统鼓点进行的。

0: 快啊，
1: 快，
0: 速度很快。这是我们的周老师，
2: 周老师好，周老师好，周老师好。
3: 大家好，我叫周斌，现在是江西省鹰潭市渔江区龙舟协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划手。
2: 在您心中，传统龙舟和竞技龙舟最大的不同在哪？
3: 我们传统龙呢，相对于国标的龙舟，我们古典比较花，还有一个我们多了一个锣的元素，更还原了古时游船的那种性质。
4: 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龙舟啊，过去都从资料上看，比如清代大家说最会玩的皇帝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其实他们每年端午的时候都在圆明园有龙舟赛，
3: 对，
2: 所以有个说法叫龙舟下水喜洋洋嘛，
4: 对
3: 对对对对。
2: 来到江西，我们才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含龙量极高的地方。
3: 龙舟在我们江西，它也有一个2000多年的历史了。传统龙舟在我们心中，现在不仅仅是一种运动，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去了，知道吧？
0: 我们每年端午期间啊，就在外务工的人也会回来划龙舟，好多那种传统龙舟都是自发举行的。
4: 听说是每年有几千艘龙舟从我们江西走出去。
3: 对对对，是的，在我们江西有一个材料叫沉山红星山，是我们江西独有的一个材料。它这个材料呢，耐腐性很好，它的树大节少，最适合做龙舟。它造出来的龙舟防水性比较好，质量轻，这是我们造的龙舟的天然的优势。
4: 这也走向世界吧？
3: 对对对对，有的
4: 是吧？
2: 所以有江西制造的龙舟在的地方，就有我们赛龙舟文化的输出。
3: 对对对，
2: 那也是一艘艘移动的名片啊。
3: 对对对。
2: 好，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不妨来一场友谊赛吧。
3: 体验一下我们的传统龙舟的竞技。
2: 这样，我们请陶虹老师当裁判。
3: 好，我也做裁判吧。
2: 跟着您学当裁判。
3: 可以。
2: 我和单老师上船，学着去当划手，好不好？走，加油！
5: 加油！
4: 好。
2: 走，院长。
6: 好。
3: 那个龙头过了这个球的时候，您可以就摇一下，他就已经赢了。看哪一个赢掉。
2: 侧过来了。不要紧吧？
6: 没关系，没事。
2: 打鼓的在后面。
6: 我觉得慢慢滑。哇哇！
3: 你滑过传统的是吧？
2: 没滑过，第一次。

0: 陈武叔叔，可以试哈。哦，刚刚是热身是吗？对。准备好了，直接开始。
1: 领先，龙舟的它魅力就在这里，一前一后竞争很激烈。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哇，赶上来了，领先了，赛过他们了。
0: 感觉太棒了！我跟院长都是第一次划龙舟，真的划。现在我们算不算可以是完全达标的龙的传人了？我们也上过龙船的人了。现在还不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哦。像我们小时候有一种船桨仪式，你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船桨，它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哇！
1: 天方夜谭。
0: 像我们有些船桨。 头常他印的是头头得胜，哦，第二窗他写的是奥龙西周，第三窗写的是三字登科，也是先辈对我们的一种祝福。嗯，如果要真正的成为龙的传人的话，现在也可以把这个桨传承给你们，
2: 就仿佛是一种薪火的相传，
0: 对吧？
1: 既有先辈对我们美好的祝愿，其实也是一种精神的传续，
0: 一种祝福嘛。
1: 谢谢，来，我们快举一下，千帆竞发。
3: 谢谢，龙舟竞渡，劈波斩浪，这是一场跨越了2000多年时光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也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我们今天有幸体验了龙舟赛事，也感受到了民俗文化与体育竞技的完美融合。这既是一场视觉的盛宴，也是一场精神的接力。
4: 为国争光，
5: 对，我们要为国争光。
4: 祝愿我们所有的健儿们都能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3: 赣沱江面龙船齐发，桨板并行，声势十足。顺着江水往西走，秭归的江上竞渡别有韵味。 当地龙船自带独特滑行节奏，本地乡亲轮番上阵，乡土氛围感拉满。放眼整片华夏水域，各地龙船各有特色。岭南船体敦实厚重，古典舒缓绵长；江浙小河龙船身形轻巧。 林里组队一同竞技，两湖地区水域开阔，水面船队成行，沿岸村民静静驻足观赏。各地水域龙船模样、划桨章法各不相同，声声鼓响，道道桨影，承载着大伙同心协力、期盼顺遂的心意。 江河奔涌不息，山水各有灵韵。如果说大江南北各是龙舟，是众桨齐乘、万众同心的水上交响，那么在贵州的深山河谷间，同样有一项与龙舟血脉相连却风格迥异的古老竞渡——苗族独木龙舟。

0: 苗族独木龙舟以整根巨木凿成舟身，舟首雕以昂首的龙头，舟身彩绘着古老的图腾纹样。它不以速度和竞技为唯一追求，而是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图腾记忆与精神信仰。每年农历五月，清水江畔鼓声震天，独木龙舟破浪而出，那是苗族先民对龙的崇拜，对水的敬畏，对丰收的祈愿。划手们身着民族盛装，在江面上划出一道道古老而庄严的弧线，这是独属于苗疆的水上史诗。而在贵州赤水，还有另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水上绝技——独竹漂。一人一竹，凌波而行，既有水上漂的轻盈，又有平衡术的精妙，堪称水中一绝。表演者脚踩一根楠竹，手持平衡竹竿，在水面上如履平地，或立或跪，或转身或劈叉，动作行云流水，气定神闲。这项源自古代先民渡江谋生的技能，如今已发展成为一项极具观赏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如果说龙舟是水上的交响乐，那独竹漂就是一曲独奏的古琴，各有千秋，各美其美。从团队协奏的龙舟到个人修为的独竹漂，贵州的水上文化呈现出别样的魅力，那是人与自然对话的独特方式，是山水间世代传承的生命律动。静水练平衡，激流利勇气。从古朴原生态的自然渡江到专业化的水上竞速，山水运动始终在迭代升级。告别赤水静水竹影，我们奔赴峡谷激流，解锁山野间最清凉奔放的水上狂欢，在自然河道的跌宕起伏中，感受山水竞速的鲜活乐趣。
1: 这环境真好啊！
2: 是，
1: 哎呀，真舒服这地方啊！
3: 我们这儿啊可是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你看我们这儿山特别多，是不是？
2: 对，所以你看山多，植被覆盖率就高。
1: 是是是是，
4: 对，已经达到了70%多了。
3: 负氧离子特别高啊！我们这儿都号称是天然氧吧。
1: 咱先别氧吧了，那个咱不是来漂流来了吗？
2: 接下来我们要去体验的这个叫做峡谷漂流赛。
1: 峡谷漂流赛啊，我这听着太刺激了，这个。
2: 这样，我们来兵分两队。不光是要体验漂流的刺激，还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记住我们漂流的每一个站点的名字，名字记得最多的那个组为获胜方，而且获胜方可以获得我们森小养
1: 小人哈。
2: 对，
1: 行了，规则明白了，
2: 来先分队吧。
1: 你们俩谁来过？
4: 我带朋友来玩过。
1: 你带朋友玩过？
3: 我也没来过，但是我一直很关注这里，所以对这儿也算是有一定的了解。
1: 我不信。那个有人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乐游队
2: 啊，这组上队了已经啊。
1: 对，他来过吗？
3: 来，我们俩一组。
2: 孙子，咱俩一组，乡村队。
3: 乡村队，
2: 亲爱的朋友们，看一看到底谁能够成功峡谷漂流勇者上
3: 来了。
1: 加油！
0: 毕生大峡谷漂流，河道蜿蜒曲折，河床错落分布，既有冲浪闯滩的刺激，又避免了大幅坠落的惊险。
4: 我们要去漂流啦！
5: 我要下水了！
4: 我下水了！

水道中水花四溅，尖叫不断，

0: 飘到终点，大家才想起还有任务在身，记住沿途景观。
1: 来了，
2: 思前洞、观音庙、龙须潭，
1: 来了，
2: 水帘洞、玉泉，没了。
1: 来了，来，准备好了吗？飘，水枪都准备住了。
3: 其实我去过很多地方漂流，而且我感觉到我们阴山的这个山特别的漂亮，空气特别好，整个飘下来，而且大家都特别的热情，我感觉有很多的游客朋友能和我们一起玩在一起。我强烈推荐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来到我们阴山来漂流。
0: 本次漂流任务分组记忆沿途八大景观名称，记住最多的队伍获胜，奖品为玩偶孙小雅。
3: 怎么样？
1: 啊，
3: 玩疯了，开不开心？
4: 开心
1: 啊。怎么
3: 醒醒。
1: 哦，到了，停了停了，真好玩，走吧走吧。
3: 哦，别走 啊， 啊，咱们还有任务呢，你忘了吗？
1: 啊，
5: 我们要记住沿途的景观指示牌。
1: 好，你记几个？
5: 全程没敢睁眼。
1: 不是，
3: 我们去的太多了，记住几个了？我们默默的就跟着这边说呀啊，我们有龙须。干什么？
1: 大方说呗，能咋的呀？
3: 我就告诉你，你可能也记不得。来，龙须潭、观音庙、玉泉、
5: 爱心石、
3: 思前洞。
4: 我们已经记住五个了，
3: 对，至少五个，总共八个，我们记了五个。
4: 嗯，哈，我来吧。
3: 在路边上还记得呢。
1: 我来吧。
3: 来，
1: 龙须潭。
3: 哎，一个。
1: 观音寺。
5: 爱心池。
1: 爱心池，还什么？他还说啥了？
5: 水帘洞。
1: 水帘洞有没有？水帘洞有没有？
3: 哎，有一个，确实有一个水帘洞。
1: 水帘洞有。
3: 只有这一个对了，现在。
1: 东海龙宫。
3: 没有，哪有东海龙宫？
1: 我还知道一个。伏牛饮水。
3: 哎，我想起来一个神龟潭。
6: 对，神龟潭，对对对，
3: 神龟潭加上水帘洞，我们现在已经想起
1: 了七个了。
4: 对对对。
3: 那你们还是不记得？
1: 那咋的吧？咋的吧？
3: 那这样吧，
1: 咋的吧？
3: 那
1: 我们再玩一圈行吗？哎，怎么着？
3: 那就开心的宣布，这一次的获胜是乡村队。然后呢，我们这次获胜方会获得我们的这个阴山的小玩偶，叫做孙小雅。来，哎呀，可爱的孙小雅送给你。
4: 这是我们的战鼓。
0: 山野漂流解锁了静水激流的松弛乐趣，而更具专业性、挑战性的极速竞速仍在继续。告别峡谷，悠然逐浪，我们奔赴湍急河道，解锁皮划艇硬核竞技，以人力御激流，以技巧破水波，感受山水竞速的热血突破。
7: 哇，太厉害了！湖面上的桨板非常拉风。
8: 桨板运动它不同于传统冲浪对海浪的依赖，一块桨板一只单桨，在湖面或河道就能解锁人与水的全新对话方式。它极致的包容性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挥动桨板乘风破浪，水花四溅，激情飞扬。这项超酷的水上运动让每一个体验者都活力满满。接下来乐游团就跟着教练开始解读这项潮流运动的体验攻略。
7: 欢迎陆教练。
9: 大家好，那我现在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装备。那手上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桨，它是分这个正面跟反面的，我们也叫波水面跟挡水面。掂起这个桨，朝上面的这一面是波水面，这一面的话呢就叫挡水面。我们再讲一下我们的这个板啊，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个绞绳，看到没？落水之后，这个时候我一拉这条绳子，这个板子就回到我身边来了。
3: 好科学啊，这个。
9: 明白吧？
6: 安全第一。
10: 教练，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说，一般落水的概率大不大？
9: 玩桨板的话呢，100个人会有100个人落水。如果说不落水，那不叫玩桨板，也不好

0: 往水里跳吗？这是，
1: 一点危险都没有，放心。
2: 教练，我们几个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桨板技巧了，能不能带我们下水试试？
3: 可以。
2: 好嘞。初学者上板要用跪姿跪在桨板的中心，绑好脚绳就可以入水体验了。哎，我出来了，
4: 哈
5: 哈，
4: 下水了。
5: 哎，左边右边两边推。
2: 哎呀，要撞船了。
6: 它不是声控的 ，A 不了。
5: 在往前滑直线的时候，那我们要向左边转弯，从前面扫到后面。
2: 哦。乐游团入水后，很快掌握了滑行拐弯的技巧。随后大家一致要求学习站姿滑行。
7: 教练，教教我们怎么站。
5: 好的，来，首先我们要做一个跪姿，跪姿之后，把我们的桨放在前端。把重心往前移，
8: 脚横在板上。
6: 对，
5: 然后呢，先起一个脚，做一个蹲姿。
9: 好。
5: 另外一个手拿起我们的这个桨，作为你的第三支撑点，慢慢的顺着这个桨，慢慢重心往上升。好，往前滑。
9: 教练，我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爱上这个运动了，
5: 是吧？
9: 真的，你要掌握好了。觉得有乘风破浪的感觉，
5: 是不是很好玩？
10: 接着做月。
0: 当你洋洋得意的时候，你就落一把水；当你觉得可以乘风破浪的时候，你就感受一下水的温度。
8: 看到了，加油都可以。
11: 多亏我按了暂停键，不然你就摔倒了。
12: 不不。
5: 游哪去了？这边，这边，码头在这边呢。
13: 他跑，他追，他插翅难飞。殊不知，再次相遇，他已是他的掌中之物。
2: 太爽了，朋友们！尤其是落水那一下，我觉得什么叫水中欢乐，玩水，玩水就是要落水。
8: 有一句话叫做酒是故乡醇，水是故乡甜，那一刻我尝到了咱们故乡非常清甜的水。
9: 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个桨板运动，没想到我是四个人里唯一没有落水的，这一点我今天非常的开心。
2: 经过教练的详细讲解和认真示范，乐游团逐渐掌握了桨板运动的技巧，大家决定分组来个小小的接力比赛，以这种方式来检验一下各自的学习成果。
0: 哇，还行吧？
2: 可以可以。
0: 对呀，游游，哎，你发现没？游游转了一个大圈，到时候咱们就绕个小圈，就哎，超过金道从这儿过去。
9: 哎，你们挡住我了。
10: 师傅师傅，咱没动。
0: 游游，你绕小圈。
2: 游游加油，力争
8: 上游。加油加油，马上就到岸了。
0: 出发吧，出发吧，
5: 可以站起来的，好，加油加油。
0: 乐乐，你滑远了。乐乐，回来回来。
5: 好，加油
0: 加油加油，小心小心。
2: 好，
0: 又是多少？
5: 2分45秒。
2: 开始。哦，现在梁老师很聪明啊，他记住的是现在的风的速度和风的角度，用大自然的力量在不断的前行。好的，50秒的时间
0: 已经过去了，
2: 梁老师还在浮标处徘徊、彷徨、踌躇、犹豫。哎，慢点，梁老师，你现在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9: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0: 好，
0: 回来了，我回来了啊！
2: 加油，继续冲！
10: 好，
5: 好，出发了！
2: 好，
14: 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
8: 这个浮标怎么还会走呢？
2: 村村现在有点晕头转向，最后的加速，用你的核心，腰马合一。
8: 我来了，
5: 加油，加油！
2: 哇！

0: 30秒，哇，我们赢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质品牌正大饲料，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

0: 告别江河碧波的水上竞技，我们登陆山野平地，青山环抱，阔野平铺，自然造就的平缓赛道，林间空地成为天然的竞速赛场，无需人工雕琢，依托山地地势，顺应山野格局，一场属于陆地的速度狂欢正式开启。
1: 川东地区开江却拥抱着一片难得的沃野平川，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农耕历史，让开江成了新晋农旅游网红打卡地，吸引无数游客来到开江感受田园魅力。
0: 第一站，农场里的速度与激情。别再说田园只有慢生活，开江还藏着让你一秒心跳加速的惊险挑战，准备好让你的肾上腺素狂飙了吗？
2: 帅哥你好，你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你看人家这个
2: 这装备啊，
3: 就像是那意思。
2: 还有对讲，
4: 对，我们的是专门是户外嘛，我们是露营基地，我们这里有个越野卡丁赛的一个趣味比赛，你们要不要有兴趣敢体验一下？
5: 可以可以，
2: 必须啊！
4: 车在这边呢，已经准备好了。哎呦，
3: 太好了！
2: 我想选这一辆，
4: 这一辆就是这个动力特别强，这辆越野性，人也好。
3: 我整个粉婶，
4: 要跟大家一起参加一下。
3: 你也参加？
4: 对啊，哎呦，我跟大家一起参加一下比赛一下。
2: 好。
4: 游戏规则就是让我们场地一圈，出场外之后啊，放上那个大足球我们就获胜了谁先撞到谁就获胜。
2: 来吧
3: 来吧，
2: 咱们戴上安全帽准备出发。

0: 哇！耶！哇！第一名，
1: 冠军，朋友们，哇！太有趣，太有挑战性，太刺激了。你看，我们要爬险坡，穿泥泞，然后最后不断的加速，碰到终点那个足球那一刻，肾上腺素不断的涌上心头，哇，这感觉太刺激了。
2: 对，
1: 身上的泥点就是越野的勋章。
2: 对对对对对，哎，挑战自己。
1: 哎，我那个两个小伙伴呢？
2: 他们跟丢了吗？
1: 这车呢？
3: 车停那儿了。
4: 车也有翻车的时候，有的小伙伴陷在泥里出不来了。
5: 那个裤都湿，有人没有啊？那个这过不去啊！他们哪去的？
1: 冠军，朋友们，哇！
5: 有人吗？我打出去啊！
2: 哎，
5: 咋样？背我哥？哦，你看了吗？还是咱开疆人好。
3: 你看这裤子弄的，你看看，
1: 嗯，
3: 这过不来了都。我天，那半天又没人救我俩，我回不来呀都。确实挺好玩。
1: 是，
3: 嗯，
1: 咱们整个越野，
3: 嗯，
1: 还是特别有挑战性的。
3: 是 是，
1: 有一定难度，
3: 嗯，
1: 也需要技巧。
3: 不是玩的，不就是这个感觉？
1: 玩的就是刺激，
3: 对 对，
1: 玩的就是真实。
4: 平川进驰骋，林间探野趣。告别旷野平地的速度狂飙，我们深入山林腹地，茂密林木造就天然穿梭赛道，错落林间，清幽山野孕育出更灵动更轻盈的丛林竞速，在山海林间解锁别样的山野活力。
6: 好了，我们现在装备都已经齐全了，大家说吧，我选个什么样的项目，高空、中空还是低空，选哪个？
1: 必须高空。
6: 确定吗？
1: 我确定，肯定，以及一定。
6: 去，向后转，蹦极去，起步，走走，来下去，
1: 走，别落下我呀！这。
6: 大家好，我们现在要出发了，我们的乐游队一定会特别特别的棒，给我们加油！
1: 乡村乡村，飞越丛林，定乾坤。
6: 走了，
7: 加油，
8: 出发！
7: 来，手扶着红线，来，
6: 手摸红线。
7: 对，手扶着红线，脚踩木头就可以了，大腿脚腕用力哈。
6: 这还可以，这没怎么样。
7: 哎。
6: 保持平衡啊！
7: 对，看前面就可以了。
6: 这是最简单的一关吗？
7: 这是第一关。
6: 哦，
7: 还算简单一点。
8: 哦，等一下，我先。
1: 这个得把东方青剑拿下来。
9: 东方青剑拿下来。
8: 我突然想起来了，三厘米。
6: 三厘米加上鞋跟，你得八厘米了吧？
8: 没有，五厘米。我1.76米嘛，加上这个1.81米。
1: 加油加油，
6: 你喊
1: 我给你鼓励。
6: 哎呦我的妈呀，出一身汗。当你站在那上面的时候，你才觉得自己的脚不是自己的脚，自己的手也不是自己的手，你想让它往东，它偏要往西。
1: 探险乐园也逐渐热闹起来，单位团建的，父母陪孩子玩的，学生和同学们自己组团来的，瞬间整个园区的各个线路都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勇士们，大家愉快地穿行于各个线路，享受着运动的快乐。乐游团解读蓝线游玩攻略的任务能顺利进行吗？
8: 飞越丛林，我笑哈哈，一起在这儿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我天哪，这能爬着过去吗？
10: 直接踩绿绳会好走一点。
1: 不是，我这鞋不太行。
10: 往下压。OK。
1: 然后呢？
10: 手借住。对，好。往前一步，跨一下，帮你踩着两边吧 ，OK。好，来，
6: 千万别看下面啊！
1: 哇，天哪！
10: 哇，好，来继续。
1: 不是我腿快支撑不住了呀！对我来说，在空中如履平地。
10: 来来，踩稳了啊！看准那个绿绳子，

0: 你别踩呀，教练！不是，我这鞋掉下去也不怪我呀，就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我当时一下踩空了，踩空了之后呢，教练说帮我一下，他就把那个绳子往下一踩，结果呢，我正好往上一抬，啪，鞋给掉了。
1: 我队友掉的不是鞋子，掉的是那2分钟。
2: 小心不要碰到脑袋啊！
3: 哦，这个相对来说还简单一点哈。
2: 对对对。
4: 哎，教练，我来个高难度的，是不是这样子？哎呀，撞到头了。
2: 这就是头盔的必要性了。
3: 一点儿都不难，特别简单。
5: 踩下钢丝。哎，
0: 有没有人掉过鞋？
5: 多了。
2: 对。直接踩这个圈，试一下，你脚这么长可以的。哎，对，这个圈好走一点，往下蹲。
1: 踩着那个圈。
5: 对，
1: 你踩那个
5: 手往前抓这个圈圈，踩过来。
0: 我有点抽筋儿，哎呦。
5: 先站起来一下。或是如果脚抽筋的话，可以直接跨过这个圈踩我这边的钢丝就可以了。
0: 不是，我现在因为没鞋，所以。
5: 哎，对，坐着也是一个省力的办法。
1: 要小心你的另一只鞋。
3: 乐乐，你太厉害了，鞋过去了，人没到。
0: 我谢谢你了。
5: OK，
6: 整个探险乐园已经到处是玩的不亦乐乎的孩子们了。他们行走在各个难度线路，用自信和勇敢向这项高空探险运动发起了挑战。那接下来乐游团能顺利完成游玩攻略的解读任务吗？
7: 这里是咱们南线的第一条溜索，接下来我会到对面去接你，等一下那个教练会帮你。
3: 哦，好的好的，
7: 你先坐下来。
3: 哇，你好帅啊，这个
8: 过去了。
3: 哦，这才叫丛林穿越，好刺激啊，这个我感觉不怕、
2: 啊、准备好没有？
3: 怎么准备啊？
5: 两个手抓好两条扁带，对、往下坐，坐下来。
3: 坐哪儿啊？
5: 坐在那个板
3: 凳上。
5: 对，好，来，准备好没有、啊、来走。
3: 啊！哎呀，完了！我这闭着眼睛过来没看，我刚才没看紧、哎。
4: 我的头盔，
3: 你睁着眼吧，游泳。
5: 好，把脚抬一下。OK。
3: 哇，我们到这儿为止，我们的乐游队已经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耶耶耶！
5: 好，来吧，准备一下。
0: 是，哎，我能申请这个？
9: 任何申请都不会通过的。
1: 他说这个是最放松的、啊、
7: 对，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项目，
1: 最简单的。
7: 你放松点，装备承重800斤，安全承重2斤的啊，放松，坐下吧。
0: 然后呢？
1: 然后他推你。
7: 推你坐下，放松点就可以了。
5: 好，来吧，
7: 张军，把脚抬起来。
0: 太吓人了，这个
5: 好，来走到这里。对，好了。
0: 啥感觉？
1: 很凉爽啊！这西霄山的风真不错。
0: 经过了15关的挑战，咱们顺利到达终点。嗯，
1: 真棒！
0: 你怎么这么不情愿呢？这不是事实吗？
3: 感谢两位教练一直陪伴着我们啊，走过了全线啊，太不容易了，就是看到我们那种状态，
7: 自己还是很棒的。
0: 对，玩得开心就好。
3: 这样，两位教练给我们评判一下吧，每队用时多长时间？
7: 乐游队的话呢，用时是41分啊，还是非常棒的。哇，
0: 咱们乡村队的话43分钟啊，
3: 不可能，咱们只比我们慢2分钟，不可能。
0: 这主要是怪我的鞋，哎，
2: 都很棒，咱们
0: 鞋给丢了。
3: 谢谢，太不容易了，我觉得你们也应该有个鼓励奖，来送你们一个。
10: 从山林的热血驰骋回归田园的农家水乡风光，乡野水田是山水滋养的沃土，也是天然的趣味赛场。整场活动全都依托本地农产品打造趣味运动，在一方水土之间开启一场考验耐心与心境的自然博弈。
1: 肖老板，
1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1: 欢迎欢迎欢迎。
1: 带了两个朋友过来体验一下钓虾。
12: 我们来了，你那个塘里的虾基本上就没了。我是钓虾大王，其实、啊、
0: 怎么钓啊？这什么讲究吗？
11: 要放到底，因为虾它在底层吃食啊，提上来的时候慢慢的往上面提啊，然后提出水面就用这个抄网，然后去接住它。哦，
0: 咱这个饲料是
11: 猪肝。
6: 这样吧，咱邀请两个游客一起来比个赛。
1: 好，可以。
12: 有没有哪个咱们在这儿钓虾的朋友，有没有愿意跟我们比赛的？
11: 有没有愿意参加比赛的？
12: 谁愿意参加？
6: 来，那美女，帅哥，帅哥过来。咱们说一下比赛规则。谁最先钓着虾，谁就获胜。
12: 行。
6: 如果同时钓到，看个头。
12: 行，
6: 让咱们肖大哥做裁判好不好？
12: 好，
11: 我做裁判。
6: 3、2、1，走你。
11: 要有耐心哦。
12: 搁里就不能动了是吧？
11: 和钓鱼差不了多少。
12: 我会钓，我忘了。
1: 他怎么样才能知道，才能感觉到他有没有上？
11: 有那个手感，还有你看你那个绳子，有时他会把它拖着走。哦，
12: 我这来了。
6: 你虚晃一下。
12: 不是，他走了。他说我是放他一马。
6: 平常像您钓虾的话，多长时间能钓到？
11: 平常啊，那个5到10分钟应该可以，因为你刚开始下去，他会把它吓走，闻到味道之后，他要过一会儿他才会过来。
1: 咱们这个塘里面虾最大有多大呀？
11: 我们今年起到最大的是1.27，那个就是小龙虾里面的泡头了。就是1.2以上就是泡头。
6: 我感觉我这有。
11: 来，网子，拿网子，
6: 投网虾，
11: 你胜利了。

0: 他何止加你？哎，睡好好的，他给我弄上来。
1: 抄？
2: 我不看啊，我不看。我们这虾都品质都好，意志坚定，不像你那似的看吃的就上。哎，
0: 刚才谁说是这个垂钓高手？
2: 谁呀？
3: 谁呀？
4: 我是钓虾大王。
2: 垂钓是有技巧的，
1: 是，
2: 对吧？
1: 要有耐心。
2: 一个是有耐心，第二个。得观察，还有位置很重要。我发现就是在这个植被的附近，虾可能就越多。
1: 虾它容易藏在那个植被下面。
2: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手感那个感觉，它和那个钓鱼不一样。
1: 钓鱼有浮漂，这个钓虾没有浮漂，
2: 而且还不能一下子拉上来，得慢慢的。
4: 哎呀，这什么？你看你那钓了，老苗，这个哎呀，太可惜了，钓了！快快快，钓哪了？快钓哪了？
5: 这里
4: 钓哪了？我看还吃吗？真可惜，真可惜。
2: 超啊，今天晚上啊，这饭你包圆了啊？
4: 为什么？
2: 我钓的，你把它给……
4: 我没扔啊，电视机前的观众看着了。哎呀，
6: 哎呀，
2: 哎，这叫什么？瞎说，
1: 瞎说，
2: 瞎说啊啊！
7: 钓上来的小龙虾个个生龙活虎，壳亮肉满，难怪成为游客来开江必体验的鲜货打卡项目。水田孕育烟火野趣，山林旷野滋养豪情竞技。重庆群峰峻岭交错，贵州高原地势雄浑，两地斗牛运动扎根乡土，流传千年。以旷野为赛场，以健牛为角逐，是山野间最豪迈、最质朴的传统民俗竞技。
8: 哎，太阳出来照四方，啊，鱿鱼来到了八中央，头上戴顶大凤冠哦，他身上披着黑纱。
7: 伴随着悠扬的山歌，一头牛来到了坝子中央。
9: 辛苦了，快让老师们先出来，辛苦了，辛苦了。
7: 令人惊讶的是，表演者竟是一只娘子军。
8: 哇，娘子军呐、啊，一水娘子军呐、啊，
10: 都是女士啊。
11: 于老师好，嗯，
12: 现在这个是我们的土家文化，
11: 嗯，
12: 有300年的历史，给人们这个种庄稼，
11: 嗯，
12: 给人们带来了。这个美好的生活，
11: 没错。
12: 所以现在我把这个牛传承下去。
9: 所以这项非遗是从田间地头长出来的。
12: 哎，对对对，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牛的习性嘛。牛本来就是犁田种庄稼，啊，吃草、喝水，打架。是啊，这个动作，
11: 咱俩要不要试试？你想试吗？
9: 我觉得这种事情绝对要把机会让给院长。
11: 我想跟单院长斗一下牛。
12: 哎，可以啊，
11: 您承认了？
10: 啊，好，行。

0: 刚才我们俩怎么样？太棒了，这个不带喘气儿，这个是大气喘不停。刚才你们二位的表现，生动的诠释了牛身上很多宝贵的品质和精神。 比如说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哇，那个横冲直撞，您就是啃吃苦吃苦耐劳的老黄牛精神啊！一直在耕耘，太棒了，太棒了啊！在这个玩牛这项非遗中，我们可以充分的感受到，玩牛那真不是玩的，也不是吹牛吹的，那是真得靠本事给他把它牛起来的。所以你们是顶牛，我们也相信这个顶牛顶牛最后会成为顶流，好不好？加油！
1: 重庆的斗牛多是观赏表演，贵州高原的斗牛是祖祖辈辈伴着农耕生活来的实打实较量。一山隔两地，虽说都有牛比拼，可地势风俗不一样，味道完全不同。看完重庆旷野热闹的观赏斗牛，咱们去往贵州高原，瞧瞧扎根农事原汁原味的民族农耕斗牛盛会。
2: 我们这一次六万三八三呢？
1: 是为了丰富黄陂、忻州地区。余光海被王超斌数次真诚邀请所打动，重新安排了自己的行程规划，来到了比赛现场。信心十足的杨通武，第一轮能否有个好结果呢？本次斗牛竞丰收活动根据牛的年龄和体重分为 A、B、C 三组比赛，为了公平公正，分组时需现场称体重。 通过牛角查看年龄，同时为了保证双方牛的安全，过肩的牛角会被打磨圆滑。C 组比赛即将开始，比赛要求年龄在7岁以下，体重不超过750公斤。比赛规则：打跑为止，先跑者输。

0: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刚开始比赛就有好多牛未战先退。几轮后，轮到杨通武的99号牛上场。
1: 这场地比较好，来的人牛也比较多，真的。今天绵牛太多了，也不好打。说实在的，不好打。争取进入好的名次吧。
2: 个性啊，来告诉那里诸位，往后排。

0: 杨通武紧紧关注着牛的动向，暗自给牛加油鼓劲儿。
1: 他一路上变呀，
2: 最后边
1: 怎么样？是想不是大牛的心不狠，要一起好来。
2: 今天给多洗脚。
0: 杨通武的牛胜出让他迎来了短暂的高兴，
3: 进级喂啊，喂那个水啊，还有那个饮料，这些提神啊。什么
4: 什么时候抽签
3: 啊？可能也快了。
0: 接下来的比赛，他的牛迎来了更强劲的对手，对家也是强强对抗，这一队可以说是进入第二轮比较有实力的一队了。
1: 对家也是强强对抗，这一队呢可以说是进入第二轮比较有实力的一队了。
0: 杨通武的牛一开始被对手压住了斗气，但很快稳住了身形，与对方对峙起来。
1: 由来自开平农场一号和第99号对家小牛王对黄平福利队和平站的77号牛王。
0: 杨通武的99号牛虽然被对方的77号牛步步紧逼，但在缓慢退步中似乎也在寻找反击机会。
1: 武力队牛王的主场心理优势非常强大，具有非常强的攻击性。
0: 两牛僵持不下，杨通武静静等在一边。
1: 2分41秒。
0: 经过2分41秒的对抗，杨通武的牛最终逃跑，输掉了比赛。
3: 我还今天状态还是不算很好。

0: 短暂中场休息后 ，B 组比赛开始。B 组要求牛的年龄不限，体重不超过690公斤，规则同样为打跑为止。
1: 观众朋友，比赛已经开始。
0: 最终来自黄平县古龙镇的七号牛赢得了 B 组冠军。最激烈的 A 组比赛随后上演， A 组年龄不限，体重不超过750公斤，

0: 程吉刚的五号牛上场，为了凸显气势，他给牛起了一个霸气的名字，东方孤狼。
1: 两位牛都想办法吃一下你们的牛，注意安全。
2: 打打。
3: 要打球吗？
0: 程吉刚担心东方孤狼会因为观众

0: 多而感到害怕，进而影响比赛表现。但一上场，东方孤狼就占据了绝对优势，免得对方满场跑。
1: 约好七谁是喵喵，注意啊注意啊，是喵喵，
2: 开心肯定是开心。
0: 短暂休息中，程启刚忙着给牛降温补充水分，迎接下一场比赛。接下来的比赛中，东方孤狼继续展现出强大实力。
3: 第二次项目打过人躺进嘛，他是人多了怕，多拿机会的这些人多的地方。
0: 赛场上 A 组比赛仍在紧张进行。最终 A 组的七号牛赢得了冠军。经过激烈角逐，斗牛庆丰收活动接近尾声，每组分别决出前三名，获得锦旗以及当地特色农产品猪腿、水鸭等。斗牛庆丰收活动已经落下帷幕，虽然杨通武、程启刚等人并未获得预期名次，但他们身上展现出的积极向上、勤奋自强的精神风貌，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民俗文化的传承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依然会勇敢无畏，继续成长和进步。高原阔野的热血争锋落幕，我们重回黔桂竹林山野。先民依托本土竹木物产，就地取材，巧手造物，将山间竹材化为竞技器械，在工坊跑动间演绎山野匠心与运动智慧。打灭鸡蛋是哥老族传统农事竞技，就地取材竹篾编彩球，田间空地就能组队对抗，靠手拍脚踢比拼得分，是代代相传的非遗民俗运动。

0: 打着了，这打着了。
1: 这是我们各乐族大明鸡蛋，
0: 不好吃。
1: 大明鸡蛋是我们各乐族一项民族传统体育游戏项目。哦，
2: 打灭鸡蛋。
3: 打灭鸡蛋。
0: 鸡蛋
1: 三位老师，我们一起来玩一下。我们周老师就参与白队，
2: 哦，白队。
1: 我们单院长就参加蓝队。
3: 我当裁判，
1: 打中一人就退场，哦，就出局。哦，
3: 打一个少一个，打一个少一个。这你打我，我就要躲是吧？
2: 要么躲，要么接。
1: 对，哦，来来来，
3: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这个。
1: 来，准备。出去了，
0: 我就下了。
2: 擒贼先擒王。
0: 我还赢过去，我以为要接呢。各老族呢，其实人口较少民族，但是在我们贵州的高原上是非常古朴、非常勇敢的一个民族。
3: 没错，
1: 这个族就是我们的先民，我们把它视作一种瑰宝，把我们各老族的这种体育游戏发扬光大，要把它传承下去。
4: 同样依托山野竹木就地取材，瑶族先民将山间硬木化为小小陀螺，以平地为场，以旋转为赛，方寸之间演绎千年山水传承的坚韧与从容。
5: 我们现在已经换好了队服，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比赛了。那您先来给我们讲一下比赛规则吧。
6: 两边六个人就比赛放陀螺，看哪边的陀螺旋胜的时间胜，就是意思转的时间长，才有那个选择那个权利。他说是进攻还是防守，由他说了算。
4: 比赛只计攻方分，不计守方分。攻方击中守方陀螺，并将其打出界，且自己还在界内，得四分。攻方击中守方陀螺，且同时在界内，则比旋转，旋胜得三分，旋平得两分，旋败得一分。攻方未击中守方陀螺不计分。攻方攻三轮后，攻守互换，六轮比分累计最高者为胜。
5: 哎，那谢老师，在比赛之前，咱们先给自己每个队起个响当当的队名怎么样？
6: 好，那咱们也商量一下啊。
5: 叫什么？我们队叫什么？
7: 豆奶队。
5: 豆奶队那是什么意思啊？瑶语吗？
6: 王之队。
5: 哦，王之队，然后翻译成瑶语是吧？豆奶队。哎，那你们这边打算叫什么名字？
8: 内涵队。
9: 必胜队。
5: 啊，怎么说？必胜队。
9: 对。
5: 然后用瑶语说是
9: 内涵队。
5: 那我们就是豆奶队对战内涵队。
6: 对。
5: 豆奶队，好吧。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
6: 好，加油！
4: 比赛正式开始，先比谁转的时间长来决定攻守权。
5: 如果是您，您一般选择进攻还是防守？
6: 是我先进攻了。
5: 先进攻。
6: 对，先打得过瘾啊。
5: 先打过瘾。
6: 来打头，打头，哪个都先打，不想放。
5: 哦，就是大家都想打是吧？现在这个
6: 现在一平了，
5: 一平了。哎呀哎呀哎呀，那就是我们队这个回合当中就得先让对方来选。
6: 对的，
10: 我们先进攻。
9: 进攻。
5: 那我们就先防守呗。
6: 好吧。
5: 好，那现在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请我们的一号队员先来发陀螺。
6: 哦，两分，两个同组两个死掉，两分。
5: 好吧。耶，美没打到。那现在就是您来发。
6: 一分哦，我的还转，你看。
5: 我们的还在转。
6: 我们还在转，那边还在转啊。一分啊。
4: 第一轮必胜队攻下三分，剩下两轮进攻，他们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吗？哎呦，
6: 不得分。
5: 不得分。来吧。
6: 打的顺序不乱啊，一二三，一二三的打啊。
5: 准备。走你。哎呀，那我这怎么自己就？
6: 那就放中间，人家打着就是四分了。啊，送分有点可惜啊！哎呀，
5: 打不中，
6: 打不中。
7: 来。
6: 哎呦，没打中。
5: 哎呦，差一点，差一点。谭希老师，哎。耶，又没打到。那他们就是第一轮得了三分，第二轮没得分。
6: 没得分吧。
5: 好，我们这次再来一次。
6: 还有一坨啊。
5: 哎，这是没打到吧？
6: 没打到，零分。
5: 零分。
6: 到你放了啊。
5: 到我放了。
6: 你不要放死陀螺，你不要放了，跑出来，等一下你一碰就到了。
5: 松你。我还在转，
6: 两个比转了，
5: 比转了。哎呀，加油，再冲一下！
6: 加油！
5: 撑住！
6: 加油！哎呀，
5: 那就是我们先停了，对吧？
6: 对。
4: 守方最后一次发陀螺，比分差距还会继续扩大吗？
5: 耶！
6: 没打中。
4: 前三局比赛，王之队作为防守方先失掉六分，同时队中还有小米这名业余选手，谢有明能够带领王之队突出重围，实现反超吗？
5: 这六分好追吗？
6: 这个有点压力了，
5: 有点压力。
6: 但是你们要尽力哦。
5: 好，那既然我们是王之队，我们就拿出陀螺王的气质。

0: 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不要怼一怼啊！
0: 包你！耶！两个比转，好紧张啊！
1: 加油，我们的加油！哎呦，我们应该是能拿三分，对吧？哎呀，停！等等等！哎呀，一分，把我们的一分。
0: 没事，一分也是分。
1: 一分也是分。
0: 好，下面到我出场了啊，放马过来吧！哎，等等等一下，谢老师，您先教我一下怎么打呢？哎，
1: 打的话就是跟放陀螺呢不一样，是用大背发力啊，不是这样丢，我说这个
0: 不是这样丢了，
1: 对，这样。
0: 打出去，然后这样去打它，是吧？
1: 打的话就是，打的话的那个绳子，你要你拿稳了，不要连绳子一起扔啊。哦，
0: 好嘞。
2: 行，这次放马过来吧。哦哟，好。哎呀，一分。
0: 没事，一分也是分。
2: 前两名队员只扳回两分。 谢有明能够打出高分吗？哎呀！输了，压力太大了。没想到陀螺王的第一次进攻竟以失败告终，这让全队的气势一下子弱了下来。哎呀！没打中，
0: 差一点，差一点。哼，看我的！
1: 我这个陀螺放太好了。
0: 打得转了，哎，还在转，不得分，好吧，好，这是我们的首方第二轮第三位，谢老师紧张吗？嗯，
1: 小一时，
0: 来吧。哦，打中了，那我们这还在转，
1: 四分，
0: 现在我们已经是6比6平了，但是还有最后一轮。
1: 那我们是不是躺赢了？稳赢呀，这个不是不一定，这个你们要有信心啊。
0: 有信心，
1: 打一分，如果你们俩，如果我们再打空的话，那就再不好了，是吧？
0: 有您肯定有信心啊。
1: 那你们两个也要尽力了，不要给所有的压力都放在我这了，是吧？
0: 好的，来吧，
1: 加油啊！
0: 好，最后一轮，
1: 打中了。哎呦，
0: 没事，
1: 这次你要想方怎么打中，打中一分我们就已经 KO 了啊！功率，打走他。
0: 哎，哎呀，还是最后的希望还在您身上。
1: 把压力给我。
0: 加油，谢老师。
1: 太远了。
0: 哦，赢了，赢了，太厉害了。那我们这是多少分？2分。那现在就是我们再加2分，也就是8分。那最后我们就是以6比8，然后我们获胜，我们。
2: 斗纳德一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您是当之无愧的陀螺王。这个呢，主要是我们三个呢团体合作，哎，是的，有一个默契，哎，
0: 一起努力，
1: 对，一起努力。
2: 陀螺从来都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团队的协作与荣光。小米的陀螺之旅告一段落，但瑶山陀螺王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小朋友们，你们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陀螺王。
2: 谁想当陀螺王啊？哎呦，差一点！哇，这是我们陀螺女王是不是？<笑>一代代瑶族人千百年的传承心，让原本由狩猎技能演变而来的瑶族陀螺得以完整保留。千百年的传承发展中，陀螺早已是他们融入血液、刻在骨髓里的记忆。 是勇敢坚毅，是不忘初心，也是一生所求。相信在未来，这枚小小陀螺能够转上更大的舞台，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它的魅力。走遍华夏山河，这场乡村趣味运动会扎根乡土山水，贴合农家生活，各类乡野运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以天地作赛场，以田园为底色，山筑气魄，水韵灵动，田生烟火，林郁生机。每一场趣味比拼，都是人与山野的和谐相融；每一次热闹角逐，都让乡土文脉代代鲜活。 这便是乡村运动独有的意义，以山水为画卷，以百姓热爱为笔墨，把祖辈传下的生活智慧、乡间淳朴温情融进每一轮竞速、每一场博弈。山水绵长，热爱常在， 丰富多彩的乡村文体活动与非遗民俗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在广袤华夏乡野生生不息。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 沃野千里，果蔬充盈，丰收啦！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卖不掉啊，市场太低迷，
1: 这个价格掉到最低谷了，
2: 他销不出去没办法嘛。
3: 哎呀，你还没遇着我。
4: 他在鲜花行业一扎就是16年，他究竟有何过人之处，敢在市场疲软之际挺身而出
5: 解决花农滞销这个问题？我不去试了，我不死心。
4: 行情遇冷，花田告急，种植户心急如焚，杨平能否顶住压力逆风翻盘，为滞销鲜花闯出一条破局之路？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正常的话嘛，就是9点到10点一定要过来了，都是为了抢一个好位置，没办法嘛。没人问你也没办法，一到天亮以后你就基本上都卖不掉了，
6: 不好卖，
7: 行情很不好，反正花太多了，
8: 花农今年亏钱是肯定的。
4: 5月底，春城昆明进入盛花期，可有些种植户已无心采花，更没了卖花的劲头。
2: 都卖不掉，不是卖不上，这种植人也多，他销不出去，你也没办法嘛。这两天气温又高，开得又快，你采出来一把的成本要5块，你拉去卖个2-3块嘛，浪费油钱啊、车钱啊、人工钱啊，这些钱嘛。
0: 没办法了，卖不掉啊，市场太低迷了，好多都挂1-2块、2-3块的那种，这种越卖的多越亏的多，就是一扎花包装成本加上人工加上采花要到3.5块左右，这个没法卖了。这个从5月17号开始到现在都不行了。
4: 520浪漫消费热潮退去，昆明鲜切花市场骤然降温，大片鲜花滞留田间，种植户陷入滞销困局。
0: 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变成粪草，心情肯定不好。
1: 最近这两天呢，就说其实这个价格掉到最低谷了，对于我们花农来说是最糟糕的几天了，最糟糕的，没有之一了。
2: 像管理小孩一样管理出来的东西，你知不知道拔这些花我的心有多痛啊？
9: 不好卖是吧？大白花质量是卖不掉，质量是只能买卖成白花，大白花都不要了，都拔了了我们。
3: 一路的都是啊。
9: 是的吗？
3: 哎呀，可惜了，可惜了。
5: 我叫杨平，我来自云南大理，今年是我做鲜花的第16年。
3: 这些都买不掉了吗？
9: 买不掉了。
3: 我告诉你个好方法。
9: 哪方？
3: 我可以在线上帮你买。我们还分两个品种，大白也可以买，葱白也可以买。葱白嘛，你可以高销点；大白嘛，可以低销点。
9: 给卖得出啊？我们都是拿到档了，卖个多少银，他们给他们去卖。
3: 哎呀，你还没遇着我。
5: 原来花农卖花呢，它只有2种模式，一种是有人去到他地里面去收花，然后一手交花，一手交钱；第二种呢，他自己解了花、理了花之后呢，拉去交易市场卖，排队再卖，卖了之后还要送货，送了之后还再去收钱，是非常非常累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线上交易呢，就是把它中间这些过程全部砍完掉了，让它在田间地头，在自己家里面就可以，你直接就把花卖给花店了。老板，好好的花你怎么就给它拔掉呢？
2: 卖不出去吗？这边拔完，去那边拔。
5: 那边什么情况呀？
2: 那边还有10多亩，应该是刚刚上花。
3: 哎呀，不要拔，不要拔，不要拔！我可以在线上帮你出呀，然后你自己作为店主，你自己定价，你直接跟花店进行交易。
2: 我很操心这个花，这个花它的花期，比如说是在你们那里卖，才了500扎。如果说你到个4-5天你发不过去，对不对？我也操心这个问题。
3: 我们是先卖后采，就是你先卖，卖了有订单了，你再去采，是这样一个模式。
4: 作为鲜花行业的先行者，杨平曾以科技之力撬动传统壁垒，让鲜花从种植基地直达线上市场。
3: 我选择了打通线上平台，当时的初衷就是解决花农的痛点，让他们有一步走进卖完花。
0: 如果说卖得出去的话，我辛辛苦苦种下去的，也不可能说把它扒了嘛。我真不相信你把我卖出去嘛。
4: 当下鲜花市场遇冷，花价低迷，杨平该如何逆势而上，打破滞销困局，重拾种植户的信心和希望？
5: 我们最近走访的草甸片区，这个片区呢，花农量大概在两三百家，两三千亩地，每天上花量大概在个三四十万只这个样子，但是滞销的情况每天大概在二十万只。当下这个局面应该怎么破局，解决花农滞销这个问题，这个任务很艰巨。
4: 为了让种植户从滞销中早日突围，杨平和团队扎进田间地头，走村入户，手把手进行实操指导。
3: 大哥，就是你看你那个花，你拿到大草机里面打个啥，太划不来了，
0: 卖不掉嘛，被他划了。
3: 那我们试试嘛，看看可以在手机上给花卖出去。你看，你先注册一个，然后你申请成为供货商。
0: 之前其他小平台倒是走过，但是还是不太理想。哎呦，本来打算是就是改一下行嘛，种点蔬菜之类的，看一下有没有一点那种回转的余地。
5: 我就给种玫瑰的这家一个建议，不要再像以前一样包传统花了，你把好一点的花挑出来，然后让好花卖好价，让丑花卖丑价，必须要分等级。如果不分等级的话，你的花永远都是卖地把价。
4: 然而线上这朵花摘起来也扎手，等级把关严，售后自己扛，这也难免让一些种植户打起了退堂鼓。
6: 你谁花买下来，自己是农用化肥钱都不干，你说

0: 小半天的话，你们尽量不要杀，不要说有个点，你就来说哦，这个有点了，我就要杀。能用你们尽量用，实在烂了用不成，你们再来喊花农杀，因为花农太难了。
1: 特别是新花农第一次交易的时候，就要注意把自己的品控弄好。再一点就是，我们滞销的情况之下，我们更要把好的花材挑选出来，吸引客户的粘性。第三一个点就是打自己的品牌，每一家自己的品牌都要独立出来。
2: 你喷的这些视频了嘛？都是一两分钟，而且哪个有心才来敲你的？我叫你喷
3: 啊！紫罗兰，浅紫色，花头好，花穗大于十二分，条子晶莹。
2: 你看我在教你个方法稿，你点这个秒杀，我发现你这个做花技术还是可以的。撒花两朵，底下有三朵花，上面有两个小狗朵，就是最标准的呀，这个了。如果你的花质量达到标准，非常好，直接就会把你推荐。
4: 我的总共是60多亩。你说我们上市场，虽然说人到了市场，人也挺矛盾的，总想着那今天晚上会不会好一点。
1: 没有哪家花农是一次就上架的，改变他传统交易习惯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算了一下，平均我们每家花农要跑2.5次他才会上架，而且是非常好的了，前期是很难的。
5: 16年前，尚未走出大学校园的杨平，便与未婚夫李海鑫一头扎进了昆明斗南的花市浪潮。
1: 因为我们家父母都是种花的，种了很多年，对这个鲜花越来越喜爱，然后不由自主的就想到斗南来。
6: 我被他就拐来了，拐来斗南市场，从事鲜花这个行业。
5: 两个计算机专业出身的年轻人，放下代码，拿起鲜花，从鲜花经纪人做起，一路摸爬滚打，该交的学费一样没少。
1: 我去买了花，他给我看的是非常好的，然后一装箱的时候，我才发现啊，里面都是些烂花、丑花，甚至有发臭的那个发霉的那个叶子在里面啊，给我急的。
6: 我记得有一次，给一个温州的客户发货，给他发了大概是7-8千块钱的货，客户说他收到货的质量跟他要求的质量不一样，就让我们全赔。
5: 昼夜颠倒的作息加上付出与回报的严重失衡，让原本热爱计算机的李海鑫一度想要放弃。
6: 我如果说去从事计算机这个行业了，那我的爱人怎么办？
1: 很多遗憾嘛，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希望我去支持他，不是他来支持我。
5: 可骨子里带着一股不服输韧劲的杨平和李海鑫，咬牙扛过几年历练后，终于在鲜花行业扎下了根。
1: 经验就越来越丰富了。买花的时候，你走过去拿个电头一照一看，你就知道这盆花是好花还是丑花。
2: 新手买花，同等级同类型的花材还是选价格高一点的去买。最简单的方式看它的叶片，叶片绿绿的亮亮的，那个花是很好的。如果叶片上有斑斑叠叠或者是颜色不均匀，那就先不要选。
5: 正是那段鲜花经纪人生涯，让杨平洞察行业的诸多痛点，也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改变的种子。
1: 花农他采花之后，他把这些花要拉来斗南花卉市场交易，他卖给生意人2块松的花，生意人要卖给我们这些发货的经纪人，他卖4块给我们，我们一般都是加1块，要卖给花店5块。不过其实最辛苦的还是花农，他是可以多卖。
5: 入行的第6个年头，杨平与合伙人打破传统交易模式，将鲜花交易从线下推向线上。
1: 我们的初创团队吧，志同道合的在一起，就做了这个线上的这个工作。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借鉴，真是摸着石头过河，让花农和花店两边碰撞一下，直接在线上面对面的交易一下，价格就上去了，花农也不要那么累。
5: 然而对于长久依赖传统方式售卖鲜花的种植户，面对线上新业态，最初也心存抵触。
1: 当时我们第一批上架的花农是很难的，很多花农还是持怀疑的态度，不相信手机能卖花，因为他们说这个像板砖一样的东西能卖钱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是我还是坚持上门，坚持上门，然后有一部分先行者，那一部分人他就相信了。
5: 线上撮合交易。

0: 从无到有，从边缘走向主流。杨平和团队用科技的力量，不仅让一朵花的旅程更快更远，也为种植户拓开了一条更宽的增收之路。
1: 今年是我们的第十年了，每天交易的花农数呢大概在1.2万家，那我们为花农户均增收2到3万元，累计为花农增收应该在11亿元。
2: 这是对的，好的，100个平方，这车
3: 啊，你们在哪？啊，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做花的，然后我们就是发给你们花农送花，地方我们是3个村的。交汇点了嘛？
3: 是了，
2: 我打算在这里盖个集合站。
3: 要不来，这个不安全。你叫我们拆一朵染一朵，染的不安全，不可以在这染。
0: 要依托线上交易解决滞销困局，除了引导种植户转型线上，打通订单远距离运输的堵点，是杨平的当务之急。
1: 其实花交易是一个很快速的过程，因为花期很短，花农种花它都在。斗南方圆200公里之内的地方，如果我们线上能够把这个距离缩短，只有我们自己去把这个花收回来，不让花农一家家的跑，节约花农的时间成本，所以我得要把这个集货站建到田间地头去。
0: 选址是杨平筹建新集货站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1: 建一个集货站，首先得要有离他们10分钟就能到达的一个点，大概就是2-3公里，很难找到一个集中的点。算上一个集货站，我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场地，我就在篮球场上集货，然后在那里做了1年以后，我那个点也被迫关闭了。
0: 一心要为种植户打通线上销路的杨平，几经周折，终于敲定了村里的一间闲置铺面。
2: 把花上面按区号分好。看区号，看区号。
4: 花田到这里多远呢？
5: 有个2公里吧，7-8分钟。
6: 我就在这里立的建，搞了，就送过来了。
1: 建一个集货站最低的成本就是在10来万。集货站建起来是否能够运转的下去？比如说巡店的集货站，当地的花农呢，他是习惯性的受拍卖市场进行交易，他觉得我们比较麻烦，又在线上开店铺，又在线上交易，然后我在那个地方呢就没有优势，所以我这个巡店的集货站是做了3个月以后就关掉了。
0: 新集货站总算赶在线上店铺开张之际投入使用，种植户的线上尝试又能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
2: 新花农啊，这个花农卖的少一点，只卖了10多个，你看，
7: 今天销量不是特别满意。
4: 总共今天一共卖多少张？
7: 40多张。
8: 如果再多一点就更好了，我们就没必要上市场。
6: 不是我的满意量，我的满意量至少一天要1000扎，因为我花太多了。
1: 我的目标是30万只每天，但是销量完全没有达到呀。其实我也想过有很多风险在里面，但是看了那么多滞销的花材，我感觉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我不去试，我不死心。
0: 这边鲜花滞销的困局依然棘手，另一边分拣中心的品控与售后又接连出现问题。
2: 它泡过水了，泡了2天了，这个花不行，这个要退货。看焦瘪了，花损很严重，头又弯又小又不直，白粉病很严重。哎，小刘，你们家的这个品牌甄选这个上面的这个橙色芭比，就是58号的一级花，这个不行呀，你过来换一下。
0: 线上交易的品控标准与售后规范，既是种植户需要跨过的关口，也不断给杨平抛出新难题。
1: 检查他的花质量的情况下会大吵大闹，会被他们骂呀，是经常发生的。
9: 赔什么赔呀？不能这样赔呀！你这样赔的话，我都说了，你这个花挑毛病很简单呀。这段时间活价也不高，400块钱买多少活，真是哟。
1: 花筒大了1厘米，1公分。客户就投诉他，让他赔400块。
5: 所赠花材符合等级，
1: 不接受售后投诉。
9: 亲自也帮忙处理，也帮忙，我们也教我们这个售后要怎么处理，然后就。

0: 里面要舒服一些。
1: 那每一家花农从开始的时候就重视自己的品牌意识，重视自己的质量，这个才能长远。
2: 去玉溪读房子那边，有一些老卖家反馈很多问题啊。
3: 这座位于玉溪市通海县的集货站，是杨平2020年带队筹建的。从那时起，他便同步推动当地种植户摆脱单一线下销路，转型线上。
4: 原来我们就是去斗南市场嘛，平时卖花的话，基本上都要是熬夜的。有的时候过节的时候都是要通宵在那里，
5: 有90来公里呗，反正一年差不多要跑个200多趟吧。
1: 自从大家加入到我们线上以后，其实这个片区的销量是非常不错的。第一年玉溪片区的交易额就突破了7000万，然后慢慢这两年玉溪片区的交易额已经破亿了。
3: 几年的线上历练，他们早已积攒了不少经验，可行情带来的压力还是让一些种植户感到力不从心。
1: 你们家这两天怎么样？
6: 我们这两天一天的话就是300多扎的样子。
1: 300多扎的样子。
6: 对
7: 啊，不行，这两天销量，今天只卖了2扎花嘛。
8: 我们家今天卖了50-60扎吧，
1: 也是不太好卖的。不好卖的，这几家我们反馈一下，就是大家说一下是什么原因不好卖。
3: 市场含义之下，依托线上渠道和集货站，当地种植户也在不断交流与学习实践中，持续精进着线上卖花的新技能。
1: 而且我们这个视频是当天传，它当天有效，第二天它就没效果了。
8: 每天都要抢，
1: 对，每天都传下，因为你每天的花都不一样。你传视频的时候，你就拍这个洛神颜色淡一点，其他的都挺好。
4: 假如说你的花好，特别好。花头好，颜色好，枝条好，你就可以在里面阐述一下。
1: 对，你就上高价格，
4: 价格就稍微上高一点。
1: 对对对，是不是？你学会了没有？
9: 找到，现在学会了。
1: 学会了，
4: 反正都是用手机在家里卖的，到集货的时间送货到这集货站就可以了。
10: 两个最起码的要不熬夜，第二个每一扎花应该能多卖出1块钱吧，1到2块钱。要增加个5-6万吧。
1: 我们线上是更新迭代是非常快的，但是我们这些老花农年纪有点大，我们每出一个新功能，他又得要重新接受一次。作为一个电商新农人，还是得要不断的去改变。我是不看好的。
11: 我想赌一把。
3: 为尽快打通线上销路，杨平还有哪些招数？他最终能否带种植户从滞销困局中成功突围？三农群英会精彩继续。
12: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3: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1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漂亮的花花，谢谢谢谢点赞。
17: 哇，这个是我姐种的花了，噶你们看一下啊。第一，我们家这个花了嘛，颜色特别蓝，第二的也不上点。花呢太熟了嘛，还是有1、2、3、4、5台花。那你们看，我觉得太好了啊。我以前我也别搞过这个脑子，还有点不好意思。
3: 田间地头化作天然直播间，杨平带团队现场指导种植户，借助直播拓宽线上销路。
18: 非常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大丽花奶油桃子的一个专场啊，它的一个花瓣的层次感是特别丰富的，颜值也特别的高。
19: 卖高一点了，对我们来说是肯定是比较好的。
20: 我们种花也不容易啊，多希望你们多多支持，多多下单啊！感谢感谢感谢你们的支持。
1: 花农他种花是一把好手，但是他在推广运营上面，他不清楚自己的这个花到 底该如何尝试跟客户去看，直播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不管它结果怎么样，我会不断的进行尝试。
0: 我们自己做的天母基地绿毛球还有墨西哥菊叶，这些价格都很低。
3: 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为挖掘鲜花销路新突破口，杨平与合伙人还将探索的脚步延伸至上游种植端。
0: 赵总，我们绿毛球拔掉了吗？
20: 对啊，拔掉了，我现在是要种风铃啊。
0: 那个风铃价格太低了，你怎么想的？
20: 确实现在风铃的价格太低了，
0: 太低了、啊、
20: 对，一两块钱。
0: 我觉得现在大飞叶啊、剑兰这些价格好。
3: 从优化调整花材品种入手，如何实现产销精准匹配，杨平又能否在种植端找到化解滞销的新思路？
20: 按照当前的这个价格，那绝对不能选，风险太大了，还不够苗钱的，种这个品种的人太少了。我觉得有时候做农业肯定要带点逆向思维，所以说我想赌一把。
0: 我是不看好的，我也觉得是不行，
1: 因为我觉得花农嘛还是保本。我们草地片区试运营的时候，滞销的情况还是存在。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成功了，可以把这个经验告诉广大的花农。
3: 线上卖花，试种新品，种植户们告别消极等待，积极耕耘花田新的芬芳。
11: 这个差不多是40块，新品种嘛，在试用，但种出的效果还是可以。
17: 现在嘛，我们的花推出去嘛，我太高兴了啊！
21: 要比你上斗南方便一点，价格也卖的要高一些。
3: 在为种植户铺稳线上销路之后，杨平又亮出了一招破局的杀手锏。
1: 借鉴我们自己基地的经验，当下就是市场比较低迷，然后又存在滞销，价格又卖不上去，这样的情况之下，出口这条路是非常正确的一条路。所以我又尝试把好的这些花材都整理出来，单独做成出口货，它不止量卖出去了，它的价格还卖得高。
20: 我们的销量一直在上升嘛，现在这个科技太好了，在地里就把全部花都销售了，
22: 还是涨了好多呢。因为我挂的价格也比较高，
23: 上货量也到，销量也到。
2: 辛苦了，辛苦了啊！这段时间感谢你主动备货。
1: 草地片区基本上是解决了滞销的问题，我看到花农的改变也在悄悄地发生，
24: 有收获的幸福的感觉，
25: 就是为我们的小家累病幸福着。
26: 花种好了，生活就会越来越好的。
1: 跟上我们的时代，用科技的手段去带动更多的花农，来一起把这个美丽的产业做得更大、更远、更幸福。
2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7: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7: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0: 不是光这事儿，还有别的事儿。嗯，
1: 还有什么事儿？
2: 啊，那个吃饭，就是那个想回去办了一个手续啊，复婚。
1: 你说什么？
2: 嗯，没说啥呀。
0: 啊，嗯，我跟你爸商量了，那啥，你要是有啥想法，我们。
3: 妈，我头一回见你这样式儿的。
0: 哪式儿的了？
3: 就这样式儿的。
0: 你看，我就说了，他得笑话咱们。我跟你说，你就是漏了风的小棉袄，你。
2: 像你这孩子，这我跟你妈在这跟你说正经事儿，你是干嘛呢？你是？
1: 那您说，
0: 你看，这没正经的，不说了，
2: 不说。
1: 哎呀，妈，别的，我正经还不行。
2: 那个什么，回去跟你妈办那个复婚的手续。
0: 对，
3: 爸妈，这事儿我早就知道。
0: 你婆婆告诉你的？
3: 天天告诉我的。我告诉你俩，因为这事儿我差点头昏。
2: 啊，
0: 你这
3: 妈，我是你的小棉袄，就我也不漏风。你们俩的事儿，我举双手同意。如果双手不够，我连脚也举上。天天说了，阿姨他们那么说都是故意的，其实就是想让你们俩和我们俩一起把婚结了。
2: 这是真的？
3: 哎，妈，你别哭啊。这是好事儿，你的眼泪留到我结婚那天再流吧，让他们知道你多舍不得我。
0: 谁舍不得你啊？早就想把你嫁出去。
3: 你要是这么说，我可不陪你们回东北了啊。
2: 嗯，这你说啥？
0: 嗯，怎么的？
3: 我公婆说了，让我和天天陪你们回东北省亲，我要为你们保驾护航。
0: 哎呀妈呀，我是哪辈子修来的这福气呀，你怎么不早点跟我俩说呢？
2: 是啊，
3: 那我一回来你们俩在这运气发功呢，我咋说呀？
0: 你看看柱子，赶紧的，咱俩去谢谢大妹子。
3: 哎，等会儿吧，这都啥时候了，明天上午咱们拍照拍全家福。妈，你不许哭啊。
0: 啊，
3: 爸，你纯精神点。
2: 哎，
0: 来，干一个。
4: 妈，您和我妈坐中间。
0: 你等会儿，你刚才叫我啥？
4: 妈，您和我妈坐中间。
0: 妥了。
5: 哎呀，把你乐的。
0: 当然了，我多个大儿子，我能不乐吗？
3: 我也高兴。
0: 坐。
3: 爸，你和我爸坐两边。
6: 哎，这两边，
7: 两边。
0: 快坐，快坐，
7: 来。
8: 哎，佳丽啊，看看这个爸帅不帅？
3: 爸帅。
2: 哎，是左边的帅还是右边的帅？
8: 你就别难为孩子了，那肯定是我帅。
2: 还是我帅啊？
8: 你看你，我帅。
3: 我俩爸都帅。
8: 你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准备了啊！
8: 来，
3: 听我指挥啊！三二一，
9: 起！
0: 就是这个味道啊，
10: 海蛎子味儿，
0: 还大酱味儿呢。你没闻出来这空气中满满的茶香吗？
10: 没闻出来啊，是昨天呢，我把这草通通给剪了一遍，草的芳香味儿。
0: 大柱子，你就不能有一点，哪怕一点点的浪漫吗？
2: 东北的黑土地上也不产那玩意儿啊，产这个。钢铁直男呢？
0: 行了，
3: 你俩咋不多睡会儿呢？
0: 睡啥呀？你爸自从东北回来，跟打了鸡血似的。
10: 人逢喜事儿精神爽啊！哎，闺女，天天跟我说要把那客房今天都给归置出来，咋的？不是说这几天不营业了吗？
5: 是不营业，但有人得来住。
0: 谁住啊？
5: 我和天天有个策划。嗯。
6: 阿娇啊，
7: 哎，
6: 阿娇，来来来，你快看看，看看，这够不够？
7: 不够。
6: 啊？还不够啊？
7: 两个小的，还有两个老的嘞。
6: 我就是按两对新人准备的呀。
7: 那我还请了村里面好多人过来帮忙嘞。
6: 哦，对对对对，哎呀，把帮忙的给忘了。嗯。哎呀，老婆呀。我一直梦想着呀，成为流水席的大厨，没想到今天梦想成真。
7: 哎，对了，那个全家福啊，已经弄好了，你一会儿别忘去取一下哈。
6: 我现在就去。
7: 不是不是，等一下，一共是四套，一套呢挂在那个院子里，剩下那三套嘞就一家一套哈。嗯，
6: 三家啊？
7: 对呀，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要跟谁合一家过啊？
6: 啊。哎呀，我总是说一家人一家人，哎呀，终究要分成三家呀。
7: 行了行了，没有时间感慨了，还有很多事要做嘞。哎，你这样，你去叫着天天一起。

0: 你们两个把那个喜字啊、拉花呀、啊、都拿回来哈。哎，对，还有我在那个殿下的酒厂订了一批那个米酒，你一会儿打个电话问他们什么时候送过来啊。
1: 好，哎，你等会儿。

0: 强哥，你请我喝茶就好好喝茶，在龙家院里多好，非要跑到这边来。哎呀，不过这茶真的不错。
1: 咱福鼎啊，就没有不好喝的茶。哎，林书记啊，等咱村子里有了钱，能不能把咱这祠堂好好修缮一下？
0: 修，肯定是要修的。哎，你怎么想到这些呢？搞得像是你要结婚一样，怎么还要给你来一个告别单身的聚会啊？
1: 哎呀，我找你来就是聊这个事儿，不是我要搞，是我儿子要搞，而且要到虞山岛大江那儿去搞。哎呀，我就跟他说，我说儿子，现在农家院这么忙，咱能不能不搞啊？你在家也帮帮我的忙。不行，不听，你说这儿子指得上不？
0: 儿子结婚，你情绪干嘛这么低落嘛？这可不像你庄大厨的风格啊！哎呀，儿子结婚还是在眼前嘛！
1: 快别在我眼前边晃悠，眼不见为净。
0: 哦，你这是病啊，抑郁症，得治哦。
1: 你才抑郁了呢！所以，
0: 我跟你讲哦，不承认自己有病，这本身就是病。
1: 我是觉得呀，我已经迈进人生的下一阶段了。
0: 我知道，啊，你是思想有病，我特别擅长治这个病的。
1: 行了行了，林大夫，你就别给我治病了，你就陪我聊会天就行了。
0: 这不是在跟你聊吗？边喝茶边聊吗？
1: 哎，别喝了，
0: 喝酒吧。那不行，我下午还要上班。
1: 没啥可聊的了，再见。
0: 哎，哎呀，你回去做菜，我下班之后来找你喝酒，边喝边聊，你想怎么聊就怎么聊。
1: 说准了啊，
0: 说准了，多做几个菜哦。哎呀，
1: 我等着你啊。天鹅，开灯。
2: 好家伙，真喜庆啊！哎呀，哎呀。
3: 你慢着点，老胳膊老腿再摔着呢。
2: 哎呀，我能行？
3: 行啥行？我告诉你要嘎了，我可不管你。
2: 你怎么说话老咒我呀？
3: 谁咒你了？行了，赶紧关上吧。
2: 看看看看看看，咱们这个布置这个灯讲究不讲究？
3: 哎呀妈，太好看了，你看。哎呀，行了行了，关了吧，费电。
1: 行行行，
4: 别关别关。
2: 哎呦，兄弟，看看咋样？
3: 不行，太费电了。哎呀，
1: 灯笼能费几个电呢？漂亮，好看。哎，这灯笼一挂，咱这小农家院喜气洋洋。不过大哥啊，以后这活啊得让天天他们干。哎，咱这得歇歇了。
3: 庄大厨啊，哎，你这拿的啥呀？
1: 下酒菜。我约了林书记，今天小酌两杯。
3: 那个，哎，
1: 那个，大姐啊，大哥。借给我一晚上吧。
3: 看你都说话了，我能不借吗？喝酒行，哎，不能多喝。你看上次跟你们战友，这家伙喝的。
2: 那次我有责任。
1: 对对对。这回主要是促膝谈心，哎，喝酒就是润润嗓子。
2: 对对对，
1: 是吧？咱少喝。
2: 对对对。
3: 行，喝啥酒我给你拿去。嗯，
2: 这事儿我们几个张罗就行了。
1: 对对对，
2: 我的意思吧。你跟闺女到那个董事长那看看是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1: 还真是，董事长还正找你呢。
3: 是啊，
1: 对你叫上天天。今天晚上老男人俱乐部，其他人等免进。
3: 行行，少喝啊！哎哎，你
2: 对对，记住了。
1: 好，我找。
0: 你这个农家院搞了这么久，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在这上边来喝酒。
1: 你这个人说话几个意思啊？啊，你是表扬自己清正廉洁，还是批评自己严重脱离群众啊？
0: 他是个病人呢，我不和他一般见识。
2: 你俩上辈子啊，肯定是互相欠了点啥玩意。
0: 肯定是我欠他的。啊，你看我好不容易来一次，哎呀，也不好好搞几个菜，真是的嘞。
1: 你凑合着吃吧，啊。过两天啊，你就是俩孩子的证婚人。

0: 你得坐主座的啊！今天老公公、老丈人一块陪着你喝酒啊，规格还不够啊？
1: 哎呀，这个规格肯定是够嘛！听强哥你这样一讲啊，我就更不跟他一般见识了。
0: 来吧，来吧，
2: 来来来来。
3: 哎呀，林书记，我得敬你一杯啊！谢谢你对我们农家院的关爱和关心啊，
1: 大周哥，你们是为于景村做出贡献的。
0: 哎，大周，大周，大周，你俩这说这话也太官方了。大哥呀，这是农家院，不是村委会，他现在也不是林书记，他是俩孩子的证婚人。哎，不用跟他说话这么客气。
1: 说得对呀，啊，来
2: 来来
0: 来，
2: 嗯。
3: 哎呀，上头了！哎
1: 呀，我来，我来，我来！哎呀，
3: 我这个人呐，嘴笨，也不会说个啥，但我是懂得感恩的，啊，感恩咱们村委会，感恩我兄弟啊。
1: 大周哥，你应该感谢你的女儿佳丽。
0: 哎，
1: 要不是她和天天走到一起，我们也没有机会相遇啊。
3: 啊，说的对，感谢你儿子，我，感谢你儿媳妇儿，我的姑爷了，
0: 这还得感谢咱们俩，嗯，哎，没有两个爹，哪有他们俩呀？
1: 嗯，哎呀，强哥，你又犯病了，
0: 我是病了，但是我不知道得的什么病。
1: 来，你这个病啊。我来给你诊断一下，
0: 你给我诊断诊断。嗯，
1: 你这个病是儿女结婚，父母失落、担心、紧张、焦虑综合症。最主要的症状啊，就是失眠、多梦、盗汗、焦虑。
3: 我好像得的就是这个病。
0: 哎呀，大哥呀，你可别听他胡说八道，他这叫啥呀？他这叫东北话讲叫忽悠。
1: 哎，大柱哥。他比我能忽悠多了，啊！当初要不是他忽悠我留下来，说不定我现在啊也是什么茶叶大王什么的。
3: 你俩上辈子肯定是冤家，
1: 肯定是冤家呀！就因为是冤家，这辈子又到一起了，啊！大柱哥，强哥，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啊！今天我就做你们两个的听众，你们把自己心底里最难听的话都讲出来。啊，婚礼的那天就只讲好话，今天可以哇哇大哭都行，但是婚礼那天就只许笑，好不好？来，谁先来？
3: 让我兄弟先说。
0: 哎呀，我可不能先说，让我先哭一会儿吧。大哥你先来。
3: 哎呀，我没有啥事可哭的啊。
4: 哎呀妈呀，呀，哎呀妈，这也太败家了！这点一宿啊，这得花多少钱呢？不行，我得给他毙了。哎呀，哎呀妈呀，怎么灯还亮着呢呀？
5: 这人嘞？
6: 爸，爸，
7: 爸，
6: 爸，
7: 爸。
1: 多了多了，哎呀！哎，大柱哥，哎，快快快，楼下喊了啊！强哥，强哥，快起来啦！
3: 喝多了吧？哎呀，
0: 再睡会儿嘛！哎呀，
1: 楼下喊你了！哎呀，快快快，起来起来！
3: 喊我了，
1: 快快快！
3: 你俩咋的了？
0: 没事，就是有点晕呢。
3: 啥？
0: 哎哎哎，来了！
3: 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哎呦呦呦呦！
3: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哎，哎呀，哎呀，来的这么早吗？
3: 是，
0: 好。
4: 王大壮，
0: 哦，大姐，今天可不怨大柱哥，
4: 怨谁？
0: 嗯，也不怨我。
4: 那怨谁？
0: 怨他。
1: 我还有个会。
0: 哎， 哎，林书记，林书记，哎，
2: 站！这是什么人？
4: 站着呢。
1: 说，喝了多少酒啊？
2: 没喝多少，就唠了一宿嗑。
0: 你光说话。
4: 那酒味儿，赶紧的，上去洗个澡，补个觉，脏衣服换下来，我给你洗了。你听着没有？快点的，走啊！快点的吧！哎呀，
0: 真好。哎呀，说一晚上话，口渴，喝点水去。哎呀，好啊，你打我干嘛？
5: 你看看，你把人家大素哥都给带坏了。
0: 我把他带坏了，你看人家多温柔，你就不能学学人家？
5: 可以呀、啊，学人家啊，可以、啊。哎呀，
8: 温不温柔？
5: 你赶紧上去也洗个澡，你闻闻你都臭掉了。
0: 好，那我也把脏衣服换下来。
5: 好的呀，
0: 你帮我洗洗。
5: 自己洗。
0: 谢谢你，董事长。
5: 赶快上去，洗完澡下来还要干活嘞。
0: 好好好。哎呀，
9: 你以后可不许这么喝酒啊。
10: 放心吧，我可没这样的能耐。
9: 怎么着，你要是有这个能耐你就这么喝啦？
10: 我不是这个意思。
9: 你紧张吗？
10: 我爸小名就不紧张了。
9: 别贫，我问你呢。
10: 我是我爸的儿子，有遗传。你呢？
9: 我有点小兴奋。
10: 兴奋？
9: 我特别期待叔看到那个大惊喜的样子。
10: 我还以为你是因为终于能嫁给我兴奋呢。
9: 去你的！你小臭美。

0: 换衣服啊？
1: 不高兴啊？
2: 没，我高兴还来不及嘞。阿强啊，
0: 哎，
2: 今天是个大日子。
0: 对，好日子。
2: 我们两个都高兴。
0: 对，咱全家都高兴。对了，阿娇，今天人多，你别太忙了，累着啊。
2: 你也是，少喝一点酒，别像那天似的。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爸妈，
4: 准备好了吗？
2: 儿子啊，有了自己的新家了，这肩上啊又多了一份责任。
4: 我明白，
0: 明白是一回事，能不能担起这份责任，又是另一回事。
4: 我能。
2: 好儿子。
5: 妈，你瞅啥？
6: 我姑娘真好看，你看看布灵布灵的。
7: 你可别惹我哭啊，哭花了可就不好看了。
6: 都准备好了，给。该哭就得哭，喜丧哭嫁这是传统，哪有新娘子离开家不哭两声呢？啊，
7: 我偏不哭。我爸呢？
6: 啊，你爸给你整饺子去了。我说我给你整。他说了，上车饺子下车面，非要亲自给你包，亲自给你煮。
8: 东北那嘎的饺子来喽。
6: 来来来来。
7: 爸，来来来，你别忙了，我不饿。
8: 这跟饿不饿可没关系啊。必须的。嗯。我跟你妈合计着要给你穿一身红衣服的，可咱得随人家的习俗，是不是？这第一个饺子，老话讲要爸爸喂。来，
6: 姑娘，以后想吃饺子跟妈说啊。
7: 会包。
6: 你会包啥？你会包？
8: 你包这个饺子能包出你妈这个味道吗？嗯，从今天开始啊，你跟天天就要做大事儿了。就是我跟你妈来张罗了，以后的日子要稳当的啊。
6: 对，姑娘稳稳当当的啊。
8: 哎呀，这大喜的日子都不许哭啊。
6: 对，不哭，
8: 不许哭。嗯，我把外边那喜几个喜字咱都给它贴上去啊。
6: 去吧去吧，快吃吧，一会儿就没工夫吃了，快吃。

0: 正吗？
1: 正正了正了正了，哎呀，真好看这照片。
2: 等会儿来。
3: 哎呀，很喜庆的嘞。
1: 哎呀，林书记啊，
4: 林书记来了。
1: 今天怎么下班那么早啊？
3: 没下班，我们今天啊就在你们农家院上班，我的人都会来啊，有什么尽管吩咐。
1: 谢谢谢谢。
3: 哎，这张全家福拍得漂亮了啊，很喜庆的嘞，你看全家人都是剪刀手。
1: 林书记，你这衣服挺特别呀。
3: 畲族的啊，我们的民族服装，好看吧？
5: 漂亮啊。
1: 对，好看好看。
6: 林书记，
3: 哎呦呦呦呦呦，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我评你为于景村最漂亮新娘子。
6: 谢谢林书记。林书记您歇会儿，我给您泡杯茶。
3: 可使不得的嘞啊，今天你什么都不要做，就乖乖的做你的新娘。
6: 林书记，我今天还有好多事要安排呢。
3: 什么事都不要安排啊，你就乖乖的待在屋里边，听到有鞭炮响那就是你的新郎来了。
1: 林书记，那庄大厨和大妹子啥时候到啊？
3: 一会就到。佳丽，你赶紧回屋去啊，不请你可不要出来啊。
6: 好。
3: 好，我出去张罗一下啊。
6: 好好好。三姑你慢点哈，
1: 歪着呢。
3: 哎，好了好了。
6: 大姐大哥，
7: 来
6: 慢一点。三姑啊，给您介绍一下哈，这个呀是佳丽的妈妈，这个呀是佳丽的爸爸
8: 王大柱。
1: 三姑啊，还记得我不？
9: 你是天鹅。
1: 哎呀，太棒了。
10: 哎呀，这恢复的太好了。
1: 这个是我们家那口子。
8: 三姑好。
9: 你是做肉片的。
10: 妈，他才是装腔，他才是做肉片的。
9: 我喜欢你做的肉片，我要吃肉片。你比他们做的好吃。
10: 你看看，
11: 你看。
9: 我要吃肉片。
3: 三嫂，他今天不做肉片，今天他的儿子天天结婚。
9: 我要吃肉片，我要吃米果。
10: 是是，三姑啊，今天他们要吃什么我做不了，儿子结婚，你吃什么我给你做什么。
6: 那给你做。
10: 三姑来，到那边坐，到那边坐啊。
6: 三姑
10: 你帮我呗。
6: 我就给您喝点茶哈。

0: 兄弟兄弟，你看看啊，三姑吧全给吃光了，事儿记不住，一点没剩。
1: 哎呦，一点没剩啊。
2: 可以可以，
1: 来看看。
3: 啥事儿？
1: 给你准备点粥。
3: 这是干啥？
1: 一会儿孩子结婚，哭了擦擦眼泪啊。
3: 我都哭过了。
2: 哎呀，你拿着吧，肯定有用，你听我的。哟，
0: 我过去了。
2: 你先去，你先去。

0: 各位，今天在咱们这个婚礼的现场啊，还有一对新人，他们是新郎王大柱，新娘高天泽。
1: 来来来，来来来，
2: 光喜临门。
3: 哎，好好好，
4: 说，哎，
3: 好好好，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来，夫妻对拜，
5: 拜拜拜，哎。
6: Thank you.

0: 哎呀，大哥，
1: 我送你这纸巾用上了吧？
0: 我没哭，但也不能临阵脱逃啊！大伙都等着喝交杯酒呢。哎，那你
1: 不去喝呀？
0: 我喝什么交杯酒啊？交杯酒得新郎喝，你是新郎啊？
1: 那你干啥呀？
0: 我在当会儿厨子，给三姑做碗肉片汤。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敬三姑过酒。
1: 等呀，你来吃些面
0: 儿啊！咱去那边转一下，
3: 好，
0: 去敬个酒啊，三姑。
4: 来，妹妹，来。
5: 你是大小姐。
0: 你好，都说你俩跳得好呢，
4: 哎呀，
0: 都表扬你俩呢。
6: 来来来，恭喜恭喜！
0: 哎呀，王总啊，你看你这么忙，哎呀，还来参加孩子们的婚礼，
6: 应该的应该的。
0: 谢谢了谢谢了，嗯，王总请坐，
7: 坐坐坐。
0: 哎呀，大海啊，
8: 庄叔，兰姨，哎，恭喜你们。
4: 大海呀，真的感谢你帮我们那么大的忙哎。
8: 应该的，兰姨。对，庄叔，哎，我今天我大伯没来，他有事儿，然后礼物我给搁屋里了。哎呀，再一次的恭喜你们，
0: 客气了，客气了。好，哎呀，谢谢，欢迎欢迎啊。嗯，哎呀，天天啊，佳丽，
9: 哎，
0: 哎，
9: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来，
4: 来，来赶紧给王总敬酒。
6: 王总，祝贺祝贺啊，祝你们早生贵子。
0: 哎，呀，来。哎呀，郑总、王总，哎呀，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大江啊，
10: 庄叔，
0: 哎呀，这姑娘你也来了，哎，这是什么情况啊？
4: 叔，你不知道吧？
0: 还叫叔，还叫叔，
4: 爸！
0: 哎，快赶紧给我说说。这俩孩子怎么情况？
4: 大江把人家姑娘骗到手了。
0: 看你听这话，还骗到手了，人家这叫征服，对不对？
4: 大江，什么时候和你们两个人的喜酒啊？
7: 到时候一定请你到岛上来，
4: 还有家里的爸爸妈妈，
7: 他们的节目太欢乐了。
4: 一定一定。
0: 哎呀，肚子哥。大姐，听见没有？表扬你们唱得好，跳得好呢。好，
5: 恭喜恭喜。
11: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为我们表演二人转的新郎新娘，好不好？
12: 我跟大家讲哈，我还是头一次看到我们北方的东北二人转
11: 在我们南方的畲族的隆重婚礼现场上出现，对不对？
12: 对。来，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
11: 哎，天天佳丽，来来来来来，
0: 快来快来，
4: 来来来来来，哎呀，
0: 欢迎大家啊，欢迎欢迎，
11: 各位，我今天啊还要宣布第三件喜事，
4: 还有，
12: 啊，我先跟大家讲哦，
11: 今天在我们的婚礼现场
12: 有我们市最大的茶企老板王总在现场，啊，
4: 欢迎王总，
11: 这样吧。我们的有奖竞猜的奖品，王总来赞助一下，好不好？
6: 没问题。
4: 好。
11: 这样吧，就由我们今天的新郎新娘
12: 来讲一下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也让他们来宣布这第三件喜事，怎么样？
3: 好。
12: 来，嘉丽，你先来。
10: 我代表天天，还有我爸妈，感谢各位长辈、各位乡亲、各位朋友来参加我和天天还有我爸妈的婚礼，谢谢大家。一年前呢，我来到咱们福鼎，那个时候福鼎对于我这个东北女孩来说就是天天的家，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后来我在咱们福鼎，在农家院跟着我婆婆学喝茶，跟着我公公学做菜。
0: 对对对，我宣布我家这儿媳妇儿会做福鼎肉片了。
10: 我婆婆说了，这喝茶呢是一辈子的事儿，我现在只是学了些皮毛，这做菜呢，我相信每个来咱们农家院的人都是想吃我们庄大厨做的菜，对不对？
0: 欢迎大家随时到我这儿来吃，我给大家做。
10: 我和天天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感谢我的爸爸妈妈们。爸妈，哎，谢谢你们。哎呀，谢不谢都是一家人了。
0: 对对对对，愿你们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啊。好孩子好孩子。
10: 爸妈，谢谢你们。
12: 你来讲。
5: 好，
13: 今天我来宣布这第三件喜事。
14: 今天是我们农家院开业的一周年纪念日。
15: 啊！忘了，看看这么大事怎么能忘呢？
0: 是是是，哎呀，这一忙都忙晕了。谢谢儿子，谢谢儿媳妇儿。哎呀，那个明天大家继续来，免费一天。
10: 爸，你先别激动，我们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0: 啥礼物？
15: 礼物呢？
16: 礼物就在楼上。
10: 对，
0: 那去看看啊。
10: 走啊，
15: 现在现在去吗？
10: 对，现在
13: 现在去。
0: 看看看看。哎呀，走，大家明天还来啊，马上回来啊。是，
12: 你们
0: 吃，
12: 你们去看啊。各位，吃得好，喝好。来来来来来。
17: 都困了大半天了。
18: 是
17: 啊，你们好。
19: 庄大厨，哎，开业一周年快乐。哎呀，
0: 谢谢谢谢，
20: 恭喜恭喜，
19: 恭喜恭喜，
20: 谢谢
19: 谢谢谢
20: 谢，恭喜恭喜啊。哎呀，
17: 我们这老战友啊又见面了。哎呦，
0: 你也来了。哎呀，
20: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庄总，你也过来了。
21: 恭喜恭喜！
0: 你这么忙，你也来了啊！感谢感谢！小宝贝儿，
22: 你是越来越可爱喽！
0: 欢迎！
23: 恭喜恭喜恭喜！
24: 高强，哎，真好！哎，
0: 谢谢谢谢！哎呀，
17: 张大厨，哎，祝福祝福！哎呀，
0: 这可是大师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

0: 真是没有想到啊！啊，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农家院，啊，我儿子，我儿媳妇儿今天结婚，啊，亲家，亲家两口子，我们两口子，全家都高兴了，啊，啥也不说了，嗯，亲家，哎，咱们全家给大家伙鞠个躬吧，
1: 好，
0: 好不好？来。谢谢大家。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乡村不仅承载着千年的农耕文明，更孕育了无数充满智慧与趣味的传统体育项目。从西南山间的非遗绝技，到江南水乡的龙舟竞渡，从田间地头的农耕嬉戏，到峡谷溪流的清凉冒险，每一项运动都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每一次竞技都传递着乡民的淳朴与热情。本期乡村趣味运动会，我们将带您走遍山河乡野，感受那些生长在田野间、流淌在血脉里的运动之魂。这里有铜梁龙舞的翻腾气势，有江西龙舟的劈波斩浪，有苗族独木龙舟的千年信仰，有赤水独竹漂的水上绝技，有土家玩牛的农耕之乐，有黄平斗牛的牛王争霸，有瑶族陀螺的旋转传承，有哥老族打灭鸡蛋的攻防智慧，还有开疆越野卡丁车的速度激情，水田钓虾的悠闲野趣，阴山漂流的清凉刺激。这是一场属于乡村、属于田野、属于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的欢乐盛会。

0: 发现这是一期含龙量奇高的节目，随处都是龙，就连主持人都姓龙。泰老师好。
1: 泰老师好。
2: 我们同样龙舞啊，它有我们的大乳龙、金鸡龙、火龙、荷花龙、夜光龙，有20多个品种。
0: 我知道了，人家可以报菜名，你们可以报龙名。既然今天群龙聚首啊，各显其能，我们就向老师请教一下，给我们介绍三条最有特色的龙。
2: 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同样的大乳龙，还有我们的金鸡龙，还有我们的火龙。刚才我们演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大乳龙。这两条大乳龙呢是60米。大乳龙的特点呢就是大而长，刚毅而勇猛，大套路，大道具，大场面，展现了我们龙的那个大气势和它的大情怀。
0: 我刚刚看到有个蓝色的龙，我觉得特别漂亮，就还有那个喷水的
2: 那个。对，那是我们另外的一个分支，叫我们的水云龙。它的特点就是它是一条科技感比较强的龙。哦，
0: 怎么说？
2: 第一在于它的龙身是防水的。哦，
0: 防水的啊。
1: 哦，防水的。
2: 第二呢，就是我们在龙身里面呢，就是按照我们的内光源，内光源和这个外在的光源一配合，它就变成了我们蓝色的效果。
0: 特别漂亮。 对，那我想我们通过这个水云龙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铜梁人的一种创造，在龙文化里不断的在扩充它的内容。
3: 对，
0: 这是最有科技感的。
3: 对，
0: 刚刚说了最大最长的还有竞技龙
3: 了。对，
2: 它也是我们铜梁的功勋龙。
4: 功勋龙。
2: 对，它竞技龙的特点就是快，动作变换很猛，动作幅度大，然后它的难度很高。
1: 难度大。
2: 对，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竞技龙夺得了无数的冠军，无数的金牌。哇，
5: 冠军。
4: 我好想看看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夺取冠军的。
2: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哎，坐肩了。
0: 哦，坐上去了。
2: 你看，看见没有？
0: 哦，这个躺着的。
2: 对对。这个就是八字块舞。
0: 八字是哪里？
2: 那这样，这样舞就是八字块舞。
0: 这么舞的方法是八字。哎，
2: 对对对，我们变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它就是一个快速的连速左右螺旋跳龙模转。哦。
0: 这算基础。哎，
2: 我们还有一个难度最高的，就其他队伍基本做不了，是我们能做的这个动作，就是站肩单腿单侧快舞龙。
4: 我们在平地单脚都很难坚持这么长时间。
2: 你还站在肩上，你还要舞。
0: 太棒了，太棒了，真了不起。
2: 要不老师们有兴趣我们学一学。
0: 我们能学简单
2: 感受一下。
0: 对，
2: 让我想一下。
0: 他想了一下，我们铜梁龙舞就没有简单的动作。你这个问题有点难。
2: 咱们就学一个八字快舞龙啦。哦，
0: 对，八字。
2: 对，八字。加油加油，预备走。对，看着前面。对对对，可以。对对对，哎呀，好有天赋。
4: 对吗？
0: 好有天赋啊。
2: 对，我们龙老师很厉害。
0: 哎呀，真的
2: 不愧是姓龙的老师。
0: 太好了，谢谢你鼓励我。老师教得好。
1: 好，快一点，
2: 加油加油加油。
4: 我看过不少的龙舞，但今天这样的表演真的是头一遭。
0: 是，
4: 传统的龙舞配上现代的表达，又古老又新潮的这种配合的体验，很妙。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龙舞，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独特的韵味，那么也透着我们中国人一往无前的精气神儿。龙舞铜梁弄风云。腾跃神韵耀古今，
0: 我们赞美铜梁龙舞，更不要忘记赞美铜梁舞龙的人。
2: 好，谢谢谢谢谢谢，太感谢太感谢。哎呀，好激动好激动。
6: 见识完铜梁龙舞，靠着山间地势腾空起舞，气势十足。在四川木川的乡野田间， 还有一条接地气的草编神龙。

当地乡亲就地取材，拿秋收后的稻草搭配竹篾，亲手扎出长长的草笼，通体金黄，满是庄稼地里的烟火味儿。每逢节庆，全村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扛着草笼绕田埂，穿村落，舞步朴实厚重。老百姓舞草笼，不求声势震天，只盼来年雨水充沛，五谷满仓。

0: 而江西千里河湖碧波之上，另一场龙戏竞技正踏浪而来。古人临水而居，逐水而行，依托江河天然赛道，造就了延续千年的龙舟竞渡。一江一柔，一山一水，共绘华夏龙文化的山水长卷。
1: 太壮观了，滑得好快呀，就感觉像是一个人在滑。
2: 老师们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是来自中国国家龙舟队的陈林芝，也是杭州亚运会的三块金牌的滑手。
1: 我们知道三冠王
3: 陈林芝赫赫有名。
1: 对，哪三冠再给我们说说。
2: 女子500米、200米、1000米12人龙舟的金牌。哇，
1: 我们的骄傲。
4: 我刚才看你在打那个鼓点，跟传统的有什么区别呢？
2: 这是由我们的传统龙舟演变过来的。竞技龙舟分为6连鼓和3连鼓，传统龙舟是由4连鼓、双连鼓、慢3连鼓、快2连鼓那样子的。
3: 哦，那么多，
1: 说的都像通关密码。能给我们稍稍示范一下吗？
2: 好好好的，我来示范一下。各队注意，
1: 花

0: 节奏就变化了，
1: 有变化了。前面那个很匀称的舞点是什么意思？
2: 四级龙舟比赛的话，它起航的话是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节奏，所以要给每个队员传达出来，我们要人桨合一。
1: 嗯，哦，这不是木船啊，
2: 木字的话它吃水比较重，行走的时候它的阻力就大，
1: 划得慢，
2: 划得慢一点，人数比较多。钢化的话，它船体较轻，要比传统龙舟轻一半的重量。
3: 但是我瞧竞技龙舟还是有很多传统龙舟的，
2: 有的有的有的，
3: 龙头啊、龙尾啊、龙身的鱼鳞
2: 的，是的。
1: 它的长度呢，
2: 由人数去改变的，12个人到22个人。哦，
1: 来，那我们就上船吧，
2: 演示一下，
1: 上船上船。
2: 各队注意，预备，预备，划。老师，你要看我，整齐划一根柱，哎。
1: 这个鼓点就是匀速滑，
2: 匀速滑，快一点是。行，可以了，休息一下，可以休息一下。哇，
0: 感觉今天就跟撸铁了一样，我觉得
2: 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我们的龙舟项目。
0: 对对对。
1: 我听到了排山倒海的声音。
2: 对，这就是我们传统龙的鼓点。我们刚才学的鼓点都是不断延续着我们的传统鼓点进行的。

0: 很快啊，
1: 快，
0: 速度很快。
1: 这是我们的周老师，
0: 周老师好，
2: 周老师好，
0: 周老师好。
3: 大家好，我叫周斌，现在是江西省鹰潭市渔江区龙舟协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划手。
0: 在您心中，传统龙舟和竞技龙舟最大的不同在哪？
3: 我们传统龙呢，相对于国标的龙舟，我们古典比较花，还有一个我们多了一个螺的元素，更还原了古时游船的那种性质。
4: 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龙舟啊，过去都从资料上看，比如清代大家说最会玩的皇帝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其实他们每年端午的时候都在圆明园有龙舟赛，
3: 对，
0: 所以有个说法叫龙舟驾水喜洋洋嘛，
3: 对，
0: 来到江西我们才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含龙量极高的地方。
3: 龙舟在我们江西它也有一个2000多年的历史了，传统龙舟在我们心中现在不仅仅是一种运动，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去了，知道吧？
5: 我们每年端午期间啊，就在外务工的人也会回来划龙舟，好多那种传统龙舟都是自发举行的。
4: 听说是每年有几千艘龙舟从我们江西走出去。
3: 对，是的，在我们江西有一个材料叫沉山红星山，是我们江西独有的一个材料。它这个材料呢，耐腐性很好，它的树大节少，最适合做龙舟。它造出来的龙舟防水性比较好，质量轻，这是我们造的龙舟的天然的优势。
4: 得也走向世界吧？
3: 对，有的
4: 是吧？
0: 所以有江西制造的龙舟在的地方，就有我们赛龙舟文化的输出。
3: 对，
0: 那也是一艘艘移动的名片啊。
3: 对。
0: 好，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不妨来一场友谊赛吧。
3: 体验一下我们的传统龙舟的竞技。
0: 这样，我们请陶虹老师当裁判。
3: 好，我也做裁判吧。
0: 他跟着您学当裁判。
3: 可以。
0: 我和单老师上船，学着去当滑手，好不好？走，加油！
6: 加油！
4: 好。
0: 走，院长。
7: 好。

0: 那个龙头过了这个球的时候，您可以就咬一下，他就已经赢了。看哪一个赢掉？
1: 哎，侧过来了，不要紧吧？
2: 没关系，没事，没事。
1: 打鼓的在后面。
2: 我觉得刚刚好。哇！哇！
3: 没划过团总是吧？
1: 没划过，第一次。
0: 江湖叔叔 ，K 四号。
1: 哦，刚刚是热身是吗？对。
0: 准备好了，直接开始。
4: 显得领先，
0: 龙舟的它魅力就在这里，一前一后就竞争很激烈。加油！
4: 哇，赶上来了，领先了，赛过他们了。
1: 体验感觉太棒了，我跟月亮都是第一次划龙舟，真的划。现在我们算不算可以是完全达标的龙的传人了？我们也上过龙船的人了。
0: 现在还不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哦。像我们小时候有一种船桨仪式，你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船桨，它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哇，
1: 天方进发。
0: 像我们有些船桨头窗它印的是头头得胜哦，第二窗它写的是二龙戏珠，第三窗写的是三子登科，也是先辈对我们的一种祝福。如果要真正的成为龙的传人的话，现在也可以把这个奖传承给你们，
1: 就仿佛是一种星火的相传，
0: 对吧？
1: 既有先辈对我们美好的祝愿，其实也是一种精神的传续，
0: 一种祝福嘛。
1: 谢谢，来，我们快举一下，千帆竞发。谢谢，
5: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龙舟竞渡，劈波斩浪，这是一场跨越了2000多年时光、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也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我们今天有幸体验了龙舟赛事，也感受到了民俗文化与体育竞技的完美融合。这既是一场视觉的盛宴，也是一场精神的接力，
6: 为国争光。
4: 对，我们要为国争光，
1: 祝愿我们所有的健儿们都能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7: 赣婆江面龙船齐发，桨板并行，声势十足。顺着江水往西走，秭归的江上竞渡别有韵味。当地龙船自带独特滑行节奏，本地乡亲轮番上阵，乡土氛围感拉满。放眼整片华夏水域，各地龙船各有特色，岭南船体敦实厚重，古典舒缓绵长，江浙小河龙船身形轻巧，邻里组队一同竞技，两湖地区水域开阔，水面船队成行，沿岸村民静静驻足观赏。各地水域龙船模样、划桨章法各不相同，声声鼓响，道道。

响应，承载着大伙同心协力期盼顺遂的心意。江河奔涌不息，山水各有灵韵。如果说

0: 手的龙头，周身彩绘着古老的图腾纹样。它不以速度和竞技为唯一追求，而是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图腾记忆与精神信仰。每年农历五月，清水江畔鼓声震天，独木龙舟破浪而出，那是苗族先民对龙的崇拜，对水的敬畏，对丰收的祈愿。划手们身着民族盛装，在江面上划出一道道古老而庄严的弧线，这是独属于苗疆的水上史诗。而在贵州赤水，还有另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水上绝技独竹漂。一人一竹凌波而行，既有水上漂的轻盈，又有平衡术的精妙，堪称水中一绝。表演者脚踩一根楠竹，手持平衡竹竿，在水面上如履平地，或立或跪，或转身或劈叉，动作行云流水，气定神闲。这项源自古代先民渡江谋生的技能，如今已发展成为一项极具观赏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如果说龙舟是水上的交响乐，那独竹漂就是一曲独奏的古琴，各有千秋，各美其美。从团队协奏的龙舟到个人修为的独竹漂，贵州的水上文化呈现出别样的魅力，那是人与自然对话的独特方式，是山水间世代传承的生命律动。静水练平衡，激流利勇气。从古朴原生态的自然渡江，到专业化的水上竞速，山水运动始终在迭代升级。告别赤水静水竹影，我们奔赴峡谷激流，解锁山野间最清凉奔放的水上狂欢，在自然河道的跌宕起伏中，感受山水竞速的鲜活乐趣。
1: 这环境真好啊！
2: 是，
1: 哎呀，真舒服这地方啊！
3: 我们这儿啊可是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你看我们这儿山特别多，是不是？
2: 对，所以你看山多，植被覆盖率就高。
4: 对，已经达到了70%多了。
3: 负氧离子特别高啊！我们这儿都号称是天然氧吧。
1: 咱先别氧吧了，那个咱不是来漂流来了吧？
2: 接下来我们要去体验的这个叫做峡谷漂流赛。
1: 峡谷漂流赛啊，我这听着太刺激了，这个。
2: 这样，我们来兵分两队。不光是要体验漂流的刺激，还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记住我们漂流的每一个站点的名字，名字记得最多的那个组为获胜方，而且获胜方可以获得我们森小养
1: 小人儿哈。
2: 对，
1: 行了，规则明白了，来，
2: 我们先分队吧。
1: 你们俩谁来过？
4: 我带朋友来玩过。
1: 你带朋友玩过？
3: 我也没来过，但是我一直很关注这里，所以对这儿也算是有一定的了解。
1: 我不信，我不信。那个有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漂流队。
2: 这组上队了已经。
1: 对，他来过吗？
3: 来，我们俩一组。
2: 孙子，咱俩一组，乡村队。
3: 乡村队，
2: 亲爱的朋友们，看一看到底谁能够成功峡谷漂流，勇者上
3: 加油！加油！
0: 毕生大峡谷漂流，河道蜿蜒曲折，河床错落分布。既有冲浪闯滩的刺激，又避免了大幅坠落的惊险。
5: 我们要去漂流啦！
6: 我要下水了！
5: 我下水了！

0: 飘到终点，大家才想起还有任务在身，记住沿途景观。
1: 思前洞、观音庙、龙须潭、水帘洞、玉泉，没了。
2: 来，准备好了吗？飘，水枪都准备住了。啊，
3: 其实我去过很多地方漂流，而且我感觉到我们阴山的这个山特别的漂亮，空气特别好，整个飘下来，而且大家都特别的热情，我感觉有很多的游客朋友能和我们一起玩在一起，我强烈推荐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来到我们阴山来漂流。
0: 本次漂流任务分组记忆沿途八大景观名称，记住最多的队伍获胜，奖品为玩偶孙小雅。
3: 怎么样？啊，玩疯了，开不开心？
4: 开心啊。走吧，
3: 醒醒。
4: 哦，到了。停吧，真好玩。走吧走吧，
3: 哇，别走 啊，咱们还有任务呢，你忘了吗？
4: 啊，啥任务？
5: 我们要记住沿途的景观指示牌。
4: 好，你记几个？
5: 全程没敢睁眼。
4: 不是，
3: 我们去的太多了，记住几个了？啊，我们默默的就跟着这边说呀。啊，我们有龙须，干什么？
4: 大方说呗，能咋的呀？
3: 我就告诉你，你可能也记不得。来，龙须潭、观音庙、玉泉、
5: 爱心石、
3: 思前洞。
4: 我们已经记住五个了，
3: 对，至少五个，总共八个，我们记了五个。嗯，
4: 哈，我来吧。
3: 在目标上还记得呢。
4: 我来吧。
3: 来，
4: 龙须潭。
3: 哎，一个。
4: 是观音寺。
5: 爱心池。
4: 哎，爱心池，还什么？他还说啥了？
5: 水帘洞。
4: 水帘洞有没有？水帘洞有没有？
3: 哎，有一个，确实有一个水帘洞。
4: 有。
6: 水帘洞有。
4: 有。
3: 只有这一个队了，现在。
4: 东海龙宫。
3: 没有，哪有东海龙宫？
6: 我还知道一个。伏牛饮水。
3: 哎，我想起来一个神龟潭。
7: 神龟潭，对对对，
3: 神龟潭加上水帘洞，我们现在已经想起
4: 七个
3: 了。
4: 对对对。
3: 哎，你们还是不记得？
6: 那打的吧，打的吧。
3: 那这样吧，
6: 打的吧，我们再玩一圈行不？哎，怎么着？
3: 那就开心的宣布，这次的获胜是乡村队。然后呢，我们这次获胜方会获得我们的这个阴山的小玩偶，叫做孙小雅。
4: 这是我们的战鼓。
0: 山野漂流解锁了静水激流的松弛乐趣，而更具专业性挑战性的急速竞速仍在继续。告别峡谷，悠然逐浪，我们奔赴湍急河道，解锁皮划艇硬核竞技，以人力御激流，以技巧破水波，感受山水竞速的热血突破。哇，
8: 太厉害了！湖面上的桨板非常拉风。
9: 桨板运动它不同于传统冲浪对海浪的依赖，一块桨板一只单桨，在湖面或河道就能解锁人与水的全新对话方式。它极致的包容性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挥动桨板乘风破浪，水花四溅，激情飞扬。这项超酷的水上运动让每一个体验者都活力满满。接下来乐游团就跟着教练开始解读这项潮流运动的体验攻略。
8: 欢迎陆教练。
10: 大家好，那我现在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装备。那手上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桨，它是分这个正面跟反面的，我们也叫波水面跟挡水面。掂起这个桨，朝上面的这一面是波水面，这一面的话呢就叫挡水面。我们再讲一下我们的这个板啊，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脚绳，看到没？落水之后，这个时候我一拉这条绳子，这个板子就回到我身边来了。
3: 好科学啊，这个
10: 明白吧？
11: 安全第一。
3: 教练，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说，一般落水的概率大不大？
10: 玩桨板的话呢，100个人会有100个人落水。如果说不落水，那不叫玩桨板，也不好玩。
3: 导演，这是准备让我往水里跳吗？这是，
12: 一点危险都没有，放心。
8: 教练，我们几个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桨板技巧了，能不能带我们下水试试？
10: 可以。
8: 好嘞。
9: 初学者上板要用跪姿跪在桨板的中心，绑好脚绳就可以入水体验了。
8: 哎，我出来了，
10: 哈哈，哎，左边右边两边推。
8: 哎呀，要撞船了。
10: 它不是声控的，挨不了。在往前滑直线的时候，那我们要向左边转弯，从前面扫到后面。哦。
9: 乐游团入水后，很快掌握了滑行拐弯的技巧。随后，大家一致要求学习站姿滑行。
8: 教练，教教我们怎么站。
10: 好的，来，首先我们要做一个跪姿，跪姿之后，把我们的桨放在前端。把重心往前移，
6: 脚横在板上。
8: 对，
10: 然后呢，先起一个脚，做一个蹲姿。
5: 好。
10: 另外一个手拿起我们的这个桨，作为你的第三支撑点，慢慢的顺着这个桨，慢慢重心往上升。好，往前滑。
5: 教练，我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爱上这个运动了，
10: 是吧？
5: 真的，你要掌握好了。觉得有乘风破浪的感觉，
10: 是不是很好玩？
7: 接着坐月。
5: 当你洋洋得意的时候，你就落一把水；当你觉得可以乘风破浪的时候，你就感受一下水的温度。
6: 太好了，加油都可以。
11: 多亏我按了暂停键，不然你就摔倒了。哇
10: 哇！游哪去了？这边，这边，码头在这边呢。
0: 哦，他跑，他追，他插翅难飞。殊不知，再次相遇，他已是他的掌中之物。
8: 太爽了，朋友们！尤其是落水那一下，我觉得什么叫水中欢乐，玩水，玩水就是要落水。
6: 一句话叫做“酒是故乡醇，水是故乡甜”。那一刻，我尝到了咱们故乡非常清甜的水。
5: 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个桨板运动，没想到我是四个人里唯一没有落水的，这一点我今天非常的开心。
9: 经过教练的详细讲解和认真示范。乐游团逐渐掌握了桨板运动的技巧，大家决定分组来个小小的接力比赛，以这种方式来检验一下各自的学习成果。
5: 哇，还行啊，
8: 可以可以。
5: 哎呀，游游，哎，你发现没？游游转了一个大圈，当时咱们就绕个小圈，就哎，差不多心跳从这儿过去。
13: 哎，你们挡住我了。
7: 师傅师傅，咱没动。
5: 游游，你绕小圈。
6: 加油，加油！马上就到岸了，
5: 走，出发吧，出发吧，
10: 可以站起来的，好，加油，加油！
5: 乐乐，你滑远了，乐乐，回来，回来，
10: 好，加油，
5: 加油，加油，小心，小心，
8: 好，好
5: 嘞，又是多少？
10: 2分45秒，
8: 开始。哦，现在梁老师很聪明啊，他记住的是现在的风的速度和风的角度，用大自然的力量在不断的前行。好的，50秒的时间
13: 已经过去了，
8: 梁老师还在浮标处徘徊、彷徨、踌躇、犹豫。哎，慢点，梁老师，你现在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5: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7: 好，
5: 回来了，我回来了啊！
8: 继续冲！
7: 好，好，出发了。这浮标怎么还会走呢？
8: 村村现在有点晕头转向，最后的加速，用你的核心，腰马合一。
6: 我来了，
10: 加油，加油！哇！3分30秒，
8: 哇，我们赢了。
0: 告别江河碧波的水上竞技，我们登陆山野平地，青山环抱，阔野平铺，自然造就的平缓赛道，林间空地， 成为天然的竞速赛场，无需人工雕琢，依托山地地势，顺应山野格局，一场属于陆地的速度狂欢正式开启。
9: 川东地区开疆却拥抱着一片难得的沃野平川，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农耕历史让开疆成了新晋农旅游网红打卡地，吸引无数游客来到开疆感受田园魅力。
0: 第一站，农场里的速度与激情。别再说田园只有慢生活，开疆还藏着让你一秒心跳加速的惊险挑战，准备好让你的肾上腺素狂飙了吗？
8: 帅哥你好，你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4: 你看人家是这个
8: 这装备啊，
14: 就像是那意思。
8: 还有对讲，
15: 对，我们的是专门是户外嘛，我们是露营基地，我们这里有个越野卡丁赛的一个趣味比赛，你们要不要有兴趣敢体验一下？
16: 可以可以，
8: 必须啊。
15: 车在这边呢，已经准备好了。哎呦，
14: 太好了。哎，
8: 我想选这一辆，这个
15: 哦，这一辆就是这个动力特别强，这辆越野性，
14: 对吧？
15: 人也好，
14: 我整个粉婶，
15: 要跟大家一起参加一下，
14: 你也参加？
15: 对啊，哎呦，我要跟大家一起参加一下比赛一下。
8: 好，
15: 游戏规则就是让我们场地一圈，出场外之后啊，撞上那个大足球我们就获胜了谁先撞到谁就获胜。
8: 来吧，
14: 来吧，
8: 咱们戴上安全帽，准备出发。

身上的泥点就是越野的勋章。越野赛道兼具难度与趣味性，考验驾驶技巧，

0: 冠军，朋友们，哇，太有趣，太有挑战性，太刺激了。你看，我们要爬险坡，穿泥泞，然后最后不断的加速，碰到终点，那个足球那一刻，肾上腺素不断的涌上心头，哇，这感觉太刺激了。
1: 对，
0: 身上的泥点就是越野的勋章。
1: 对对对对对，哎，挑战自己。
0: 哎，我那个两个小伙伴呢？
1: 他们跟丢了吗？
0: 这车呢？
2: 车停那儿了。
3: 赛车也有翻车的时候，有的小伙伴陷在泥里出不来了。
0: 那个裤都湿，有人没有啊？那个这过不去啊，他们咋去的？冠军，朋友们，哇，有人吗？我咋出去啊？哎，咋样？背我哥？你看了吗？还是咱开疆人好。
2: 你看这裤子弄的，你看看，这过不来了都。我天，那半天要没人救我俩，我回不来呀都。确实挺好玩。
0: 是，咱们整个越野，还是特别有挑战性的。
2: 是是，
0: 有一定难度，也需要技巧。
2: 不是玩的，不就是这个感觉？
0: 玩的就是刺激，
2: 对对，
0: 玩的就是真实。
3: 平川进驰骋，林间探野趣，告别旷野平地的速度狂飙，我们深入山林腹地，茂密林木造就天然穿梭赛道，错落林间，清幽山野，孕育出更灵动、更轻盈的丛林竞速，在山海林间解锁别样的山野活力。
4: 好了，我们现在装备都已经齐全了，大家说吧，我选个什么样的项目？高空、中空还是低空？选哪个？
0: 必须高空。
4: 确定吗？
0: 我确定、肯定以及一定。
4: 去，向后转，蹦极去，起步，走走，来下去，来走，来下去，来下
0: 去，别落下我呀！这。
4: 大家好，我们现在要出发了，我们的乐游队一定会特别特别的棒，给我们加油！
0: 乡村乡村，飞越丛林，定乾坤。
4: 走了，
5: 加油，
6: 出发！
5: 来，手扶着红线，来，
4: 手摸红线、
5: 啊。对，手扶着红线，脚踩木头就可以了，大腿脚腕用力哈。
4: 这还可以，这没怎么样。
5: 可以。
4: 保持平衡啊！
5: 对，看前面就可以了。
4: 这是最简单的一关吗？
5: 这是第一关。哦，还算简单一点。
0: 哦，等一下，我先。这个得把东方鞋垫拿下来，
7: 东方鞋垫拿下来。
0: 我突然想起来了，三厘米。
4: 三厘米加上鞋跟，你得八厘米了吧？
0: 没有没有，五厘米。我1.76米嘛，加上这个1.81米。
8: 加油加油，
4: 你喊
8: 给你鼓励。
4: 哎呦我的妈呀，出一身汗。当你站在那上面的时候，你才觉得自己的脚不是自己的脚，自己的手也不是自己的手，你想让它往东，它偏要往西。
0: 探险乐园也逐渐热闹起来，单位团建的，父母陪孩子玩的，学生和同学们自己组团来的，瞬间整个园区的各个线路都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勇士们，大家愉快地穿行于各个线路，享受着运动的快乐。乐游团解读蓝线游玩攻略的任务能顺利进行吗？飞越丛林，我笑哈哈，一起在这儿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我天哪，这能爬着过去吗？
9: 直接踩绿绳会好走一点。
0: 不是，我这鞋不太行。
9: 往下压。OK。
0: 然后呢？
9: 手借住。对，好。往前一步，跨一下，帮你踩着两边吧 ，OK。好，来，
4: 千万别看下面啊！
0: 哇，天哪！
9: 哇，好，来，继续。
0: 不是，我腿快支撑不住了呀。对我来说，在空中如履平地。
9: 来来，踩稳了啊！看准那个绿绳子。
0: 不怪我呀，就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我当时一下踩空了，踩空了之后呢，教练说帮我一下，他就把那个绳子往下一踩， 结果呢，我正好往上一抬，啪，鞋给掉了。
4: 我队友掉的不是鞋子，掉的是那两分钟。
6: 小心不要碰到脑袋啊。哦，
10: 这个相对来说还简单一点啊。
6: 对对对。
11: 哎，教练，我来个高难度的，是不是这样子？哎呀，撞到头了。
6: 这就是头盔的必要性了。
10: 一点都不难，特别简单。
9: 踩下钢丝。哎，
0: 有没有人掉过鞋？
9: 多了。对。直接踩这个圈试一下，你脚这么长可以的。哎，对，这个圈好走一点，往下蹲。
4: 踩着那个圈。
9: 对，你手
4: 踩那个
9: 手往前抓这个圈圈，踩过来。
0: 我有点抽筋儿，哎呦。
9: 先站起来一下。或是如果脚抽筋的话，可以直接跨过这个圈踩我这边的钢丝就可以了。
0: 不是，我现在因为没鞋，所以。
9: 哎，对，坐着也是一个使能力的棒。
4: 要小心你的另一只鞋。
10: 乐乐，你太厉害了，你鞋过去了，人没到。
0: 我谢谢你。整个探险乐园已经到处是玩的不亦乐乎的孩子们了，他们行走在各个难度线路，用自信和勇敢向这项高空探险运动发起了挑战。那接下来乐游团能顺利完成游玩攻略的解读任务吗？
12: 这里是咱们南线的第一条溜索，接下来我会到对面去接你，等一下那个教练会帮你的。
10: 哦，好的好的，
12: 你看坐下来。
10: 哇，这好帅啊，这个
13: 过去了。
10: 哇，这才叫丛林穿越，好刺激啊，这个我感觉不怕。
9: 准备好没有？
10: 怎么准备啊？
9: 两个手抓好，两条扁带，对，往下坐，坐下来。
10: 坐哪儿啊？
9: 坐在一个板凳上。
10: 凳子上。
9: 对，

0: 好，来，准备好没有？来，走。
1: 哎呀，完了！我这闭着眼睛过来没看，我刚才没看清。哎、
2: 我的头盔，
1: 你睁着眼吧，游泳。
0: 好，把脚抬一下。OK。
1: 哇，我们到这儿为止，我们的乐游队已经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耶耶耶！
0: 好，来吧，准备一下。
3: 不是，哎，我能申请这个？
4: 任何申请都不会通过的。
5: 他说这个是最放松的，
3: 对，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项目，
5: 最简单的。
3: 你放松一点，装备承重800斤，安全带承重2斤的啊，放松，坐下吧。
6: 然后呢？
1: 然后他推你，
3: 推你坐下，放松点就可以了。
0: 好，来吧，
3: 小地方把脚抬起来。
0: 太吓人了，这个。好，来
1: 好玩嘞！
0: 对，好了，
6: 啥感觉？
1: 很凉爽啊！这西霄山的风真不错。
6: 经过了15关的挑战，咱们顺利到达终点。
1: 嗯，真棒！
6: 你怎么这么不情愿呢？这不是事实吗？
1: 感谢两位教练一直陪伴着我们啊，走过了全线啊，太不容易了，就是看到我们那种状态，
3: 自己还是很棒的，
6: 对，玩得开心就好。
1: 这样，两位教练给我们评判一下吧，每队用时多长时间？
3: 乐游队的话呢，用时是41分啊，还是非常棒的。
6: 哇，咱们乡村队的话43分钟啊，
1: 不可能，怎么只比我们慢2分钟？不可能，
6: 这到底多少时间？主要是怪我的鞋，哎，
0: 都很棒，咱们都
6: 鞋给丢了。
1: 谢谢，
6: 来，给你们颁发一下奖励啊，
1: 谢谢，恭喜，太不容易了，我觉得你们也应该有个鼓励奖来送你们一个。
7: 从山林的热血驰骋回归田园的农家水乡风光，乡野水田是山水滋养的沃土，也是天然的趣味赛场。整场活动全都依托本地农产品打造趣味运动，在一方水土之间开启一场考验耐心与心境的自然博弈。
1: 肖老板，
8: 哎，你好。
6: 哎，您好，您好，
8: 欢迎欢迎欢迎。
1: 带了两个朋友过来体验一下钓虾。
9: 我们来了，你那个塘里的虾基本上就没了。我是钓虾大王，其实。
6: 怎么钓啊？这什么讲究吗？
8: 要放到底，因为虾它在底层吃食啊，提上来的时候慢慢的往上面提啊，然后提出水面就用这个抄网，然后去接住它。哦，
6: 咱这个饲料是
8: 猪肝。
6: 这样吧，咱邀请两个游客一起来比个赛。
1: 好，可以。
9: 有没有哪个咱们在这儿钓虾的朋友，有没有愿意跟我们比赛的？
8: 有没有愿意参加比赛的？
9: 谁愿意参加？
6: 来，那美女，帅哥，帅哥过来。啊啊，咱们说一下比赛规则。谁最先钓着虾，谁就获胜。
9: 行。
6: 如果同时钓到，看个头。
9: 行，
6: 让咱们肖大哥做裁判好不好？
9: 好，
8: 我做裁判。
6: 3、2、1，走你。
8: 要有耐心哦。
9: 搁里就不能动了是吧？
8: 和钓鱼差不了多少。
9: 我会钓，我忘了。
5: 他怎么样才能知道，才能感觉到他有没有上？
8: 有那个手感，还有你看你那个绳子，有时候他会把它拖着走。哦。
9: 我这来了。
6: 你虚晃一枪。
9: 不是，他走了，他说我是放他一马。
6: 平常像您钓虾的话多长时间能钓到？
8: 平常啊，那个5到10分钟应该可以，因为你刚开始下去他会把它吓走，闻到味道之后他要过一会儿他才会过来。
5: 咱们这个塘里面虾最大有多大呀？
8: 我们今年起到最大的是1.27，那个就是小龙虾里面的炮头了。就是1两以上就是炮头。哎，
6: 我感觉我这有，哇！
8: 哎，来，网子，拿网子，
6: 投网虾，
8: 你胜利了。

0: 他喝着虾，你
1: 睡好好的，他给我弄上来。
2: 瞧，我不看啊，
1: 我们虾都品质都好，意志坚定，不像你那似的看吃的就上。哎，刚才谁说是这个垂钓高手？
2: 谁呀？
3: 谁呀？
1: 我是钓虾大王。垂钓是有技巧的，
2: 是，
1: 对吧？
2: 要有耐心。
1: 一个是有耐心，第二个得观察，还有位置很重要。我发现就是在这个。
2: 植被的附近，虾可能就越多。
1: 虾它容易藏在那个植被下面。
2: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手感那个感觉，它和那个钓鱼不一样。
1: 钓鱼有浮漂，这个钓虾没有浮漂，
2: 而且还不能一下子拉上来，得慢慢的。
1: 哎呀，这什么？你看你那钓了，老苗，这个哎呀，太可惜了，钓了。快快快，钓哪了？快钓哪了？
3: 这里
1: 钓哪了？我看还吃吗？真可惜，
2: 真可惜。
1: 超啊，今天晚上啊，这饭你包圆了啊？
4: 为什么？
2: 我钓的，你把它给……
1: 我没扔啊，电视机前的观众看着了。哎呀，哎呀！哎，
2: 这叫什么？瞎说，
1: 瞎说，
2: 瞎说啊！
4: 哇，哎，飞上来了！钓上来的小龙虾个个生龙活虎，壳亮肉满。 难怪成为游客来开疆辟体验的鲜活打卡项目。水田孕育烟火野趣，山林旷野滋养豪情竞技。重庆群峰峻岭交错，贵州高原地势雄浑，两地斗牛运动扎根乡土流传千年，以旷野为赛场，以健牛为角逐，是山野间最豪迈、最质朴的传统民俗竞技。
5: 快让老师们先出来，辛苦了，辛苦了！令人惊讶的是，表演者竟是一只娘子军。哇，娘子军呐、啊，一对儿娘子军呐、啊，
6: 都是女士啊。
5: 于老师好，嗯，现在这个是我们的土家文化，嗯，有300年的历史，给人们这个种庄稼，嗯，给人们带来了。 这个美好的生活，
6: 没错。
5: 所以现在我把这个牛传承下去。
6: 所以这项非遗是从田间地头长出来的。
5: 哎，对对对，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牛的习性嘛，牛本来就是犁田种庄稼，啊，吃草、喝水，嗯，打架，是吧？这个动作，
6: 咱俩要不要试试？你想试吗？
5: 我觉得这种事情绝对要把机会让给院长。我想跟单院长斗一下牛。
6: 哎，可以啊，
5: 您承认了？
7: 哦，好，对，啊。

0: 哎呀，这个不带喘气儿，这个是大事喘不停。刚才你们二位的表现，生动地诠释了牛身上很多宝贵的品质和精神。
1: 比如说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哇，那个横冲直撞，您就是啃吃苦吃苦耐劳的老黄牛精神啊，一直在耕耘，太棒了，太棒了啊！在这个玩牛这项非遗中，我们可以充分的感受到玩牛那真不是玩的，也不是吹牛吹的，那是真得靠本事给他把它牛起来的。所以你们是顶牛，我们也相信这个顶牛顶牛最后会成为顶流，好不好？加油！重庆的斗牛多是观赏表演，贵州高原的斗牛是祖祖辈辈伴着农耕生活来的实打实较量，一山隔两地。虽说都有牛比拼，可地势风俗不一样，味道完全不同。看完重庆旷野热闹的观赏斗牛，咱们去往贵州高原瞧瞧扎根农事袁之原味的民族农耕斗牛盛会。
2: 我们这一次牛啊跟马三呢，是为了丰富旷地新州地区。余光海被王超斌数次真诚
0: 本次斗牛庆丰收活动根据牛的年龄和体重分为 ABC 三组比赛，为了公平公正，分组时需现场称体重，通过牛角查看年龄，同时为了保证双方牛的安全，过肩的牛角会被打磨圆滑。 C 组比赛即将开始，比赛要求年龄在7岁以下，体重不超过750公斤，比赛规则打跑为止，先跑者输。

0: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刚开始比赛就有好多牛未战先退。几轮后，轮到杨通武的99号牛上场。
1: 这场地比较好，来斗的牛也比较多。今天绵牛太多了，也不好打。说实在的，不好打。最近进入好的名次吧。
0: 杨通武紧紧关注着牛的动向，暗自给牛加油鼓劲儿。
2: 所以何便成了
0: 杨通武的牛胜出，让他迎来了短暂的高兴。
1: 啊，晋级喂啊，喂那个水啊，还有那个饮料这些提神啊。什么？
3: 什么时候抽签呀？
1: 可能也快了。
0: 接下来的比赛，他的牛迎来了更强劲的对手。对家也是强强对抗，这一队可以说是进入第二轮比较有实力的一队了。
4: 对家也是强强对抗，这一队呢可以说是进入第二轮比较有实力的一队了。
0: 杨通武的牛一开始被对手压住了斗气，但很快稳住了身形，与对方对峙起来。
4: 由来自开平农场一号的99号，对家小牛王。

0: 皇帝不立碑，货品价里77号牛啊。
1: 杨同武的99号牛虽然被对方的77号牛步步紧逼，但在缓慢退步中似乎也在寻找反击机会。
0: 武力的牛王呢，主场心理优势，背上强打，具有背上强的攻击性。
1: 两牛僵持不下，杨同武静静等在一边。
0: 2分41秒。
1: 经过2分41秒的对抗，杨同武的牛最终逃跑，输掉了比赛。
2: 我看今天状态还是不算很好。

0: 短暂中场休息后 ，B 组比赛开始。B 组要求牛的年龄不限，体重不超过690公斤，规则同样为打跑为止。
1: 观众朋友，比赛已经开始。

0: 是谁？
1: 最终，来自黄平县古龙镇的七号牛赢得了 B 组冠军。最激烈的 A 组比赛随后上演。A 组年龄不限，体重不超过750公斤。

0: 程吉刚的五号牛上场，为了凸显气势，他给牛起了一个霸气的名字，东方孤狼。
1: 两位牛主想办法吃一下你们的牛，对呀，姐。
2: 打打。
3: 要打行吗？
0: 程吉刚担心东方孤狼会因为观众众多而感到害怕，进而影响比赛表现，但一上场，东方孤狼就占据了绝对优势，免得对方满场跑。
1: 如何取胜是两分，
4: 开心肯定是开心。
0: 短暂休息中，程吉刚忙着给牛降温补充水分，迎接下一场比赛。接下来的比赛中，东方孤狼继续展现出强大实力。
5: 两只想被打过人烫醒了，他说人多了怕，多拿机会那些人多的地方。
0: 赛场上 A 组比赛仍在紧张进行。

最终 A 组的七号牛赢得了冠军。经过激烈角逐，斗牛庆丰收活动接近尾声，每组分别决出前三名，获得锦旗以及当地特色农产品猪腿、水鸭等。斗牛庆丰收活动已经落下帷幕，虽然杨通武、程启刚等人并未获得预期名次，但他们身上展现出的积极向上、勤奋自强的精神风貌，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民俗文化的传承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依然会勇敢无畏，继续成长和进步。高原阔野的热血争锋落幕，我们重回黔桂竹林山野。先民依托本土竹木物产，就地取材，巧手造物，将山间竹材化为竞技器械，在工坊跑动间演绎山野匠心与运动智慧。打灭鸡蛋是哥老族传统农事竞技，就地取材竹篾编彩球，田间空地就能组队对抗，靠手拍脚踢比拼得分，是代代相传的非遗民俗运动。

0: 人啊！
1: 啊，打着了，这打着了。
2: 这是我们仡佬族大明鸡蛋。
1: 老师，
2: 大明鸡蛋是我们仡佬族一项民族传统体育游戏项目。哦，
0: 打灭鸡蛋。
3: 打灭鸡蛋。
1: 鸡蛋
2: 三位老师，我们一起来玩一下。我们邱老师就参与白队，
0: 哦，白队。
2: 我们夏院长就参加蓝队。
3: 我当裁判，
2: 打中一人就退场，哦，就出局。哦，
3: 打一个少一个，打一个少一个。这你打我，我就要躲是吧？
0: 要么躲，要么接。
2: 对，哦，来来来，
3: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这个。
2: 来，准备。出去了，
1: 我就下了。
0: 擒贼先擒王。
1: 我还赢过去，我以为要接他。仡佬族呢，其实人口较少民族，但是在我们贵州的高原上是非常古朴、非常勇敢的一个民族。
3: 没错，
2: 这个族就是我们的先民，我们把它视作一种瑰宝，把我们仡佬族的这种体育游戏发扬光大，要把它传承下去。
4: 同样依托山野竹木就地取材，瑶族先民将山间硬木化为小小陀螺，以平地为场，以旋转为赛，方寸之间演绎千年山水传承的坚韧与从容。
5: 我们现在已经换好了队服，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比赛了。那您先来给我们讲一下比赛规则吧。
6: 两边六个人就比赛放陀螺，看哪边的陀螺旋转的时间胜，就是意思转的时间长，他有谁有那个选择那个权利，他说是进攻还是防守，由他说了算。
4: 比赛只计攻方分，不计守方分。攻方击中守方陀螺，并将其打出界，且自己还在界内，得四分。攻方击中守方陀螺且同时在界内，则比旋转，旋胜得三分，旋平得两分，旋败得一分。攻方未击中守方陀螺不计分。攻方攻三轮后，攻守互换，六轮比分累计最高者为胜。
5: 哎，那谢老师，在比赛之前，咱们先给自己每个队起个响当当的队名怎么样？
6: 好，那咱们也商量一下啊。
5: 叫什么？我们队叫什么？
7: 都那得，
5: 都那得，那是什么？

0: 意思啊？姚宇吗？
1: 王之队。
0: 哦，王之队，然后翻译成姚宇是吧？豆纳德。哎，那你们这边打算叫什么名字？
2: 内涵仔。
3: 必胜队。
0: 啊，怎么说？必胜队。
3: 对。
0: 然后用姚宇说是
2: 内涵仔。
0: 那我们就是豆纳德对战内哈德。
4: 对。
0: 豆纳德，好吧。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
1: 好，
2: 加油！
5: 比赛正式开始，先比谁转的时间长来决定攻守权。
0: 如果是您，您一般选择进攻还是防守？
4: 是我先进攻了。
0: 先进攻。
4: 对，先打得过瘾啊。
0: 先打过瘾。
4: 来打头，打头，哪个都先打，不想放。
0: 哦，就是大家都想打是吧？现在这个我们。
4: 现在一平了。
0: 一平了。哎呀哎呀哎呀，那就是我们队这个回合当中就得先让对方来选了。
4: 对的，
6: 我们先进攻。
2: 进攻。
0: 先进攻，那我们就先防守呗。
4: 好吧。
0: 好，那现在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请我们的一号队员先来发陀螺。哦。
4: 两分，两个
0: 同时
4: 两个死掉，两分。
0: 好吧。耶。那现在就是您来罚。哎呀，
4: 我们有一分了，我的还在，你看。
0: 哦，我们的还在转。
4: 我们还在转，那边还在转啊，一分啊。
5: 第一轮必胜队攻下三分，剩下两轮进攻，他们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吗？哎
4: 呀，不得分，
0: 不得分。来吧。
4: 打的顺序不乱啊，一二三，一二三的打啊。
0: 准备。揍你！哎呀，那我这怎么自己就……
4: 这个石头就放中间，人家打着就是四分了，啊，送分有点可惜啊。哎呀，
0: 打不中，
4: 打不中。
1: 来，哎呦，没打到，哎
0: 呦，可惜，哎呦，差一点，差一点。
4: 到我，
0: 谭希老师，哎，哦，耶，又没打到。那他们就是第一轮得了三分，第二轮没得分，
4: 没得分吧。
0: 好，我们这次再来一次。
4: 还有一坨啊。
0: 哎，这是没打到吧？
4: 没打到，零分。
0: 零分。
4: 到你放了啊。
0: 到我放了。
4: 你不要放死陀螺，你不要放了，跑出来，等一下人家碰都差不多。
0: 送你。我还在转，
4: 两个比转了，
0: 比转了，比转了。哎呀，加油，加油，再撑一下！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撑住啊！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呀，
0: 那就是我们先停了，对吧？
4: 对。
5: 守方最后一次发陀螺，比分差距还会继续扩大吗？前三局比赛，王之队作为防守方先失掉六分，同时队中还有小米这名业余选手，谢有明能够带领王之队突出重围，实现反超吗？
0: 这六分好追吗？
4: 这个有点压力了，
0: 有点压力。
4: 但是你们要养要尽力哦。
0: 好，那既然我们是王之队，我们就拿出陀螺王的气质，好吧？
4: 好，
0: 加油，
4: 加油，
0: 加油，加油。
1: 聊
0: 准一点
1: 啊，
0: 走你，耶，
4: 两个比转，
0: 好紧张啊，啊，不要
4: 哦，加油，我们能加油，哎呦，
0: 我们应该是能拿三分对吧？
4: 哎呀，我们的一分，
0: 没事，一分也是分，
4: 一分也是分。
0: 好，下面到我出场了啊，放马过来吧。哎，等一下，谢老师，您先教我一下怎么打呢？哎，
4: 打的话就是跟放陀螺的不一样，是用大背发力啊，不是这样丢出去。
0: 不是这样丢了。
4: 对，这样打出去，
0: 然后这样去打它是吧？
4: 对，打的话就是打的话的那个绳子你拿稳了，不要连绳子一起扔啊。
0: 哦，好嘞。
4: 好，就可以
0: 了。行，这次放马过来吧。
4: 分
0: 没事，一分也是分，
4: 一分
0: 一分。
5: 前两名队员只扳回两分，谢有明能够打出高分吗？

0: 失误了，压力太大了。没想到陀螺王的第一次进攻竟以失败告终，这让全队的气势一下子弱了下来。
1: 看一点，看一点，哼，看我的！哦，
2: 这个陀螺放太好了！哎呀，哟，打得转了！哎，还在转，
3: 不得分，不得分，
1: 不得分，
2: 好吧。
1: 好，
2: 这是我们的首方第二轮第三位，
1: 谢老师紧张吗？
2: 小一时，
1: 来吧。
2: 哦，打中了，那我们这还在转。
1: 4分，现在我们已经是6-6平了，还有，但是还有最后一轮，那我们是不是躺赢了？稳赢呀，这个不是不一定，这个你们要有信心啊。
2: 有信心啊！
1: 如果你们俩，如果我们再打空的话，那就再不好了，是吧？
2: 有您肯定有信心啊。
1: 那你们也两个也要尽力了，不要给所有的压力都放在我这了，是吧？
2: 好的，好的，来吧，
1: 加油啊！
2: 好，最后一轮，
1: 打中了。
2: 哎呦，没事没事，这次你要想方怎么打中，打中1分我们就已经
1: KO
2: 了啊！功率，
1: 打走他。哎，没打中，还是最后的希望还在您身上。把压力给我啊！
2: 加油，谢老师。
1: 太远了。
2: 哇，赢了赢了，太厉害了！那我们这是多少分？2分。
0: 那现在就是我们再加2分，也就是8分。那最后我们就是以6-8，然后我们获胜，我们倒拿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您是当之无愧的陀螺王。
1: 这个呢，主要是我们三个呢团体合作，哎，
2: 是的，
1: 有一个默契，哎，
2: 一起努力，
1: 对，一起努力。
0: 陀螺从来都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团队的协作与荣光。小米的陀螺之旅告一段落。
2: 但瑶山陀螺王的故事还在继续。小朋友们，你们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陀螺王。谁想当陀螺王啊？
4: 哎呦，差一点！哇，
2: 这是我们陀螺女王是不是？一代代瑶族人千百年的传承心。
0: 让原本由狩猎技能演变而来的瑶族陀螺得以完整保留。千百年的传承发展中，陀螺早已是他们融入血液、刻在骨髓里的记忆，是勇敢坚毅，是不忘初心，也是一生所求。相信在未来，这枚小小陀螺能够转上更大的舞台，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它的魅力。 走遍华夏山河，这场乡村趣味运动会扎根乡土山水，贴合农家生活，各类乡野运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天地做赛场，以田园为底色，山筑气魄，水韵灵动，田生烟火，林郁生机。每一场趣味比拼都是人与山野的和谐相融，每一次热闹角逐都让乡土文脉 代代鲜活，这便是乡村运动独有的意义。以山水为画卷，以百姓热爱为笔墨，把祖辈传下的生活智慧，乡间淳朴温情，融进每一轮竞速、每一场博弈。山水绵长，热爱常在。 丰富多彩的乡村文体活动与非遗民俗，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在广袤华夏乡野生生不息。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就

0: 越呼吸。
1: 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2: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3: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4: 办桑蚕，扛雷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謇定不负众望，
6: 中岁永不停止。

0: 卖不掉啊，市场太低迷了。
1: 这个价格掉到最低谷了。他销不出去，没办法嘛。哎呀，你好嘛，宇宙哦。他在鲜花行业一扎就是16年，他究竟有何过人之处，敢在市场疲软之际挺身而出？
2: 解决花农滞销这个问题，我不去试了，我不死心。
0: 行情遇冷，花田告急，种植户心急如焚。杨平能否顶住压力，逆风翻盘，为滞销鲜花闯出一条破局之路？
3: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正常的话嘛，就是9点到10点你要过来了，都是为了抢一个好位置，没办法嘛。没人问你也没办法，一到天亮以后，你就基本上都卖不掉了。
0: 不好卖，行情很不好，反正花太多了。花农今年亏钱是肯定的。5月底，春城昆明进入盛花期，可有些种植户已无心采花，更没了卖花的劲头。都卖不掉，
3: 不是卖不上，种植量也多。 他销不出去，你也没办法嘛。这两天气温又高，开的又快。你采出来一把的成本要5块，你拉去卖个2-3块嘛，浪费油钱啊、车钱啊、人工钱啊，这些钱嘛。
2: 没办法了，卖不掉啊，市场太低迷了，好多都挂1-2块、2-3块的那种，这种越卖的多，越亏的多。
0: 就是一扎花，包装成本加上人工加上采花，要到3块5左右，
2: 这个没法卖，这个从5月17号开始到现在都不行了。520浪漫消费热潮退去，昆明鲜切花市场骤然降温，大片鲜花滞留田间，种植户陷入滞销困局，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变成粪草。
4: 心情肯定不好。最近这2天呢，就说，其实这个价格掉到最低谷了，对于我们花农来说是最糟糕的几天了，最糟糕的，没有之一了。
5: 像管理小孩一样管理出来的东西，你知不知道拔这些花，我的心有多痛啊？
4: 哎呀呀，老板，你在哪呀？你个花溜达。 不好卖是吧？打板花质量就是卖不掉，质量是真的卖不掉，成板花打板花都不要了，都爆料了嘛。一路都是啊。
6: 是的嘛。
4: 哎呀，可惜了，可惜了。我叫杨平，我来自云南大理，今年是我做鲜花的第16年。
6: 这些都卖不掉了吗？
4: 卖不掉了。我告诉你个好方法。
6: 那方法？
4: 我可以在线上把你卖，我们还分2个品种，打板也可以卖，葱板也可以卖。 葱板嘛，你可以搞一小点，打板嘛可以低一小点，
6: 都卖了车哦。
4: 我们都是拿到那买个多少银的嘛，给他们去卖。哎呀，你好嘛，宇宙哦。原来花农卖花呢，他只有2种模式，一种是有人去到他地里面去收花，然后一手交花，一手交钱；第二种呢，他自己解了花，理了花之后呢，拉去交易市场卖，排队再卖，卖了之后还要送货，送了之后还要再去收钱，是非常非常累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线上交易呢，就是把他中间这些过程全部砍完掉了，让他在田间地头，在自己家里面就可以，你直接就把花卖给花店了。

0: 我就给他拔掉了，卖不出去吗？这边拔完，去那边拔。那边什么情况呀？那边还有十多亩，应该是刚刚上花。哎呀，不要拔，不要拔，不要拔！我可以在线上帮你出呀、啊。然后你自己作为店主，你自己定价，你直接跟花店进行交易。
1: 我很操心这个花，这个花它的花期，比如说是在你们那里卖，才了500扎。
0: 如果说你到个4-5天你发不过去，对不对？我也操心这个问题。
2: 我们是先卖后采，就是你先卖，卖了有订单了，你再去采，是这样一个模式。
3: 作为鲜花行业的先行者，杨平曾以科技之力撬动传统壁垒，让鲜花从种植基地直达线上市场。
4: 我选择了打通线上平台，当时的初衷就是解决花农的痛点，让他们用一部手机卖完花。
1: 如果说卖得出去的话，我辛辛苦苦种下去的也不可能说把它扒了嘛。我真不相信你把我卖出去吗？
3: 当下鲜花市场遇冷，花价低迷，杨平该如何逆势而上，打破滞销困局，重拾种植户的信心和希望？
4: 我们最近走访的草甸片区，这个片区呢，花农量大概在200-300家，2-3千亩地，每天上花量大概在个30-40万只这个样子，但是滞销的情况每天大概在20万只。当下这个局面，应该怎么破局，解决花农滞销这个问题？这个任务很艰巨。
3: 为了让种植户从滞销中早日突围，杨平和团队扎进田间地头，走村入户，手把手进行实操指导。
2: 大哥，就是你看你那个花，你拿到大草机里面打个啥，太划不来了。
5: 卖不掉嘛，给他发了。
2: 那我们试试嘛，看看可以在手机上给花卖出去。你看，你先注册一个，然后你申请成为供货商。
5: 之前其他小平台倒是走过，但是还是不太理想。哎呦，本来打算是就是改一下行嘛，种点蔬菜之类的，看一下有没有一点那种回转的余地。
4: 我就给种玫瑰的这家一个建议，不要再像以前一样包传统花了，你把好一点的花挑出来，然后让好花卖好价，让丑花卖丑价，必须要分等级。如果不分等级的话，你的花永远都是卖地把价。
3: 然而线上这朵花摘起来也扎手，等级把关严，售后自己扛，这也难免让一些种植户打起了退堂鼓。
6: 你水货买下来，自己是农药化肥钱都不干，你说小半天的话你们尽量不要噻，不要说有个点你进来说哦这个有点了我介绍，能用你们尽量用，实在烂了用不成你们再来喊花农噻，因为花农太难了。
4: 特别是新花农第一次交易的时候就要注意把自己的品控弄好，再一点就是我们滞销的情况之下，我们更要把好的花材挑选出来，吸引客户的粘性。第三一个点就是打自己的品牌，每一家自己的品牌都要独立出来。
2: 你拍的这些视频了吗？都是一两分钟，而且哪个有心才来敲你的？我叫你拍啊！
7: 紫罗兰，浅紫色，花头好，花穗大于12分，条子晶莹。
2: 你看我在教你个方法稿，你点这个秒杀，我发现你这个种花技术还是可以的。三花两朵，底下有三朵花，上面有两个小骨朵，就是最标准的呀几个了。如果你的花质量达到标准，非常好，直接就会把你推荐。
8: 我的总共是60多亩，你说我们上市场，虽然说人到了市场，人也挺矛盾的。总想着那今天晚上会不会好一点？
4: 没有哪家花农是一次就上架的，改变他传统交易习惯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算了一下，平均我们每家花农要跑2.5次，他才会上架，而且是非常好的了，前期是很难的。
3: 16年前，尚未走出大学校园的杨平，便与未婚夫李海星一头扎进了昆明斗南的花市浪潮。
4: 因为我们家父母都是种花的，种了很多年，对这个鲜花越来越喜爱，然后不由自主的就想到斗南来。
9: 我被他就拐来了，拐来斗南市场从事鲜花这个行业。
3: 两个计算机专业出身的年轻人放下代码，拿起鲜花，从鲜花经纪人做起，一路摸爬滚打，该交的学费一样没少。
4: 我去买了花，他给我看的是非常好的， 然后一装箱的时候我才发现啊，里面都是些烂花虫花，甚至有发臭的那个发霉的那个叶子在里面啊，给我急的。
9: 我记得有一次给一个温州的客户发货，给他发了大概是七八千块钱的货，客户说他收到货的质量跟他要求的质量不一样，就让我们全赔。
3: 昼夜颠倒的作息加上付出与回报的严重失衡，让原本热爱计算机的李海星一度想要放弃。
9: 我如果说去从事计算机这个行业了，那我的爱人怎么办？
4: 很多遗憾嘛，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希望我去支持他，不是他来支持我。
3: 可骨子里带着一股不服输韧劲的杨平和李海星，咬牙扛过几年历练后，终于在鲜花行业扎下了根。
4: 经验就越来越丰富了，买花的时候你走过去拿个电筒一照一看，你就知道这盆花是好花还是丑花。
10: 新手买花，同等级同类型的花材还是选价格高一点的去买。最简单的方式看它的叶片，叶片绿绿的亮亮的，那个花是很好的。如果叶片上有斑斑叠叠或者是颜色不均匀，那就先不要选。
3: 正是那段鲜花经纪人生涯，让杨平洞察行业的诸多痛点，也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改变的种子。
4: 花农他采花之后，他把这些花要拉来斗南花卉市场交易，他卖给生意人2块松豆花，生意人要卖给我们这些发货的经纪人，他卖4块给我们，我们一般都是加1块，要卖给花店5块。不过其实最辛苦的还是花农，他是可以多卖。
3: 入行的第6个年头，杨平与合伙人打破传统交易模式，将鲜花交易从线下推向线上。
4: 我们的初创团队吧，志同道合的在一起，就做了这个线上的这个工作。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借鉴，真是摸着石头过河，让花农和花店两边碰撞一下，直接在线上面对面的交易一下，价格就上去了，花农也不要那么累。
3: 然而对于长久依赖传统方式售卖鲜花的种植户，面对线上新业态，最初也心存抵触。
4: 当时我们第一批上架的花农是很难的，很多花农还是持怀疑的态度，不相信手机能卖花，因为他们说这个像板砖一样的东西能卖钱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是我还是坚持上门，坚持上门，然后有一部分先行者，那一部分人他就相信了。
3: 线上撮合交易从无到有，从边缘走向主流，杨平和团队用科技的力量，不仅让一朵花的旅程更快更远，也为种植户拓开了一条更宽的增收之路。
4: 今年是我们的第10年了，每天交易的花农数呢大概在1.2万家，那我们为花农户均增收2到3万元，累计为花农增收应该在11亿元。就是这种好的100个平方，这车。
0: 你们在哪？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做花的，然后我们就是发遍你们花农送花地方，我们是3个村的交汇点了嘛。
0: 是了。
4: 我打算在这里盖个集合站。
0: 要不来，这个不安全。你叫我们拆一朵让一朵，站都不安全，不可以在这站。
3: 要依托线上交易解决滞销困局，除了引导种植户转型线上，打通订单远距离运输的堵点是杨平的当务之急。
4: 鲜花交易是一个很快速的过程，因为花期很短，花农种花它都在斗南方圆200公里之内的地方，如果我们线上能够把这个距离缩短，只有我们自己去把这个花收回来，不让花农一家家的跑，节约花农的时间成本。所以我得要把这个集货站借到田间地头去。
3: 选址是杨平筹建新集货站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4: 建一个集货站，首先得要有离他们10分钟就能到达的一个点，大概就是2-3公里，很难找到一个集中的点，算上一个集货站。我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场地，我就在篮球场上集货，然后在那里做了1年以后，我那个点也被迫关闭了。
3: 一心要为种植户打通线上销路的杨平，几经周折，终于敲定了村里的一间闲置铺面。
4: 把花上面按区号分好。
0: 好。
4: 看区号，看区号。
11: 花田到这多远呢？
7: 有个两公里嘛，七八分钟。
12: 我就在这里立的建，搞了就送过来了。
4: 建一个集货站最低的成本就是在个10来万。集货站建起来是否能够运转的下去？比如说巡店的集货站，当地的花农呢，他是习惯性的受拍卖市场进行交易，他觉得我们比较麻烦，又在线上开店铺，又在线上交易，然后我在那个地方呢就没有优势，所以我这个巡店的集货站是做了3个月以后就关掉了。
3: 新集货站总算赶在线上店铺开张之际投入使用，种植户的线上尝试又能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
10: 新花农这个花农卖的少一点，只卖了10多个，你看
13: 今天销量不是特别满意。
11: 总共今天一共买多少张？
13: 40多张。
14: 如果再多一点就更好了，我们就没必要上市场了。
12: 不是我的满意量，我的满意量至少一天要1000扎，因为我花太多了。
4: 我的目标是30万只每天，但是销量完全没有达到呀。其实我也想过有很多风险在里面，但是看了那么多滞销的花材，我感觉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我不去试的，我不死心。
3: 这边鲜花滞销的困局依然棘手，另一边分拣中心的品控与售后又接连出现问题。
10: 它泡过水了，泡了2天了，这个花不行，这个要退货。
6: 看焦瘪了，花损很严重，头又弯又小又不直，白粉病很严重。哎，小刘，你们家的这个品牌甄选这个上面的这个橙色芭比就是58号的一级花，这个不行呀，你过来换一下。
3: 线上交易的品控标准与售后规范，既是种植户需要跨过的关口，也不断给杨平抛出新难题。
4: 检查它的花质量的情况下会大吵大闹，会被他们骂呀，是经常发生的。
15: 赔什么赔呀，不能这样赔呀，你这样赔的话我都说了，这个花挑毛病很简单呀，这段时间活脚也不高，400块钱买多少活，真是哟。
4: 花筒大了1厘米1公分，客户就投诉他，让他赔400块。
15: 所售花材符合等级，
6: 不接受售后投诉。
15: 亲自也帮忙处理，也帮忙我们，也教我们这个售后要怎么处理，然后就心里面要舒服一些。
4: 让每一家花农从开始的时候就重视自己的品牌意识，重视自己的质量，这个才能长远。
10: 去玉溪读房子那边，有一些老卖家反馈很多问题啊。
3: 这座位于玉溪市通海县的集货站，是杨平2020年带队筹建的。从那时起，他便同步推动当地种植户摆脱单一线下销路，转型线上。
6: 原来我们就是去斗南市场嘛，平时卖花的话，基本上都要是熬夜的。有的时候过节的时候都是要通宵在那里，
16: 有90来公里呗，反正一年差不多要跑个200多趟吧。
4: 自从大家加入到我们线上以后，其实这个片区的销量是非常不错的。第一年玉溪片区的交易额就突破了7000万，然后慢慢这两年玉溪片区的交易额已经破亿了。
3: 几年的线上历练，他们早已积攒了不少经验。可行情带来的压力还是让一些种植户感到力不从心。
6: 你们家这2天怎么样？
17: 我们这2天一天的话就是300多扎的样子。
6: 300多扎的样子
17: 啊。
12: 不行，第2天销量，今天只卖了2扎花嘛。
6: 我们家今天卖了50-60扎吧，
4: 也是不太好卖的。不好卖的这几家我们反馈一下，就是大家说一下是什么原因不好卖。
3: 市场含义之下，依托线上渠道和集货站，当地种植户也在不断交流与学习实践中，持续精进着线上卖花的新技能。
4: 而且我们这个视频是当天传，它当天有效，第二天它就没效果了。
6: 每天都要传，
4: 对，每天都传下，因为你每天的花都不一样。你传视频的时候，你就拍这个洛神颜色淡一点，其他的都挺好。
6: 假如说你的花好，特别好。花头好，颜色好，枝条好，你就可以在里面阐述一下。
4: 对，你就上个高价格。

0: 啊，价格就稍微上高一点。
1: 对对对，是不是？你学会了没有？
2: 知道，现在学会了。
1: 学会了。
0: 反正都是用手机在家里卖的，到集货的时间送货到这集货站就可以了。
3: 这样的话，最起码的要不熬夜，第二个每一早发应该能多卖出1块钱吧，1到2块钱，要增加个5-6万吧。
1: 我们线上是更新迭代是非常快的，但是我们这些老花农年纪有点大，我们每出一个新功能他又得要重新接受一次，作为一个电商新农人还是得要不断的去改变，我是不看好的。
4: 我想赌一把。
5: 为尽快打通线上销路，杨平还有哪些招数？他最终能否带种植户从滞销困局中成功突围？三农群英会精彩继续。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步履有雄力，舒适更康健。种地选好种，我选 LH598 玉米种。广州京福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8: 实力赢得信赖，品牌成就未来。
6: 好种子放心种，金博士780玉米种，品质如一，品味自然。开红糖蜜窑荷叶烤鸡，荷香鲜嫩，地道风味。广东中维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9: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美极宝床上用品。
10: 坚守卓越品质，好品牌值得信赖。
1: 漂亮的花花，谢谢谢谢点赞。
11: 哇，这个是我姐种的花了，嘎，你们看一下啊。第一，我们家这个花了嘛，颜色特别蓝，第二的也不上点。花呢，台数了嘛，还是有1、2、3、4、5台花。那你们看，我觉得太好了啊。我以前我也别搞过这个篮子，还有点不好意思。
5: 田间地头化作天然直播间，杨平带团队现场指导种植户，借助直播拓宽线上销路。
12: 非常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大丽花奶油桃子的一个专场啊，它的一个花瓣的层次感是特别丰富的，颜值也特别的高。
13: 卖高一点了，对我们来说是肯定是比较好的。
14: 我们种花也不容易啊，多希望你们多多支持，多多下单啊！感谢感谢感谢你们的支持。
1: 花农他种花是一把好手，但是他在推广运营上面，他不清楚自己的这个花到底该如何展示给客户去看。直播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不管他结果怎么样，我会不断的进行尝试。我们自己种的千亩基地绿毛球还有墨西哥菊叶，这些价格都很低。
5: 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为挖掘鲜花销路新突破口，杨平与合伙人还将探索的脚步延伸至上游种植端。
1: 赵总，我们绿毛球拔掉了吗？
14: 对啊，拔掉了。我现在是要种风铃啊。
1: 那个风铃价格太低了，你怎么想的？
14: 确实，现在风铃的价格太低了，
1: 太低了，
14: 对，1-2块钱。
1: 我觉得现在大飞叶啊、剑兰这些价格好。
5: 从优化调整花材品种入手，如何实现产销精准匹配？杨平又能否在种植端找到化解滞销的新思路？
14: 按照当前的这个价格，那绝对不能选，风险太大了，还不够苗钱的，种这个品种的人太少了。我觉得有时候做农业肯定要带点逆向思维，所以说我想赌一把。
1: 我是不看好的，我也觉得是不行，因为我觉得花农嘛还是保本。我们草地片区试运营的时候，滞销的情况还是存在。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成功了，可以把这个经验告诉

0: 上卖花，试种新品，种植户们告别消极等待，积极耕耘花田新的芬芳。
1: 这个差不多是40块，新品种嘛，在试用，但种出的效果还是可以。
2: 谢谢了嘛，我们的花推出去了嘛，我太高兴了啊！
3: 要比你上斗南方便一点，价格也卖的要高一些。
0: 在为种植户铺稳线上销路之后，杨平又亮出了一招破局的杀手锏。
2: 借鉴我们自己基地的经验，当下就是市场比较低迷，然后又存在滞销，价格又卖不上去，这样的情况之下，出口这条路是非常正确的一条路。所以我又尝试把好的这些花材都整理出来，单独做成出口货，它不止量卖出去了，它的价格还卖得高。
4: 我的销量一直在上升嘛，现在这个科技太好了，在地里就把全部花都销售了，
5: 还是涨了好多呢。因为我挂的价格也比较高，
6: 上货量也到，销量也到。
7: 辛苦了，辛苦了啊！这段时间感谢你主动备货。
2: 草甸片区基本上是解决了滞销的问题，我看到花农的改变也在悄悄地发生，
8: 有收获的幸福的感觉，
9: 就是为我们小家累病幸福着。
10: 花种好了，生活就会越来越好的。
2: 跟上我们的时代，用科技的手段去带动更多的花农，来一起把这个美丽的产业做得更大、更远、更幸福。
11: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坚持好食材，本味湖南菜，聚红楼。匠心制造，遵选铝材，品牌之选。
12: 好肥料，我选丽华中天山东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11: 专注品质，爱家之选，不可多家居郑州有限公司。
13: 飞天风，自然领先。
14: 抚明山甄选好茶，绵柔醇香，好喝又实惠。
13: 用心服务，诚信为本。
11: 专注石英砂，匠心造好料。
15: 匠心制作，不负所愿，深刻一元。
13: 海塑风，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16: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17: 玉农269，好麦种，放心种。
11: 让行走成为享受，广州萨马驰。
13: 专注鲜果批发，严选优质果品，匠心铸品，值得信赖。河南果链供应链有限公司，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久，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知道吧？知道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

界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扫虫用对凯，轻松除虫，保护作物。老院长对凯。北纬35度的甜，山西临沂。易解年中品激光治疗仪，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守成白，匠心品质，专做白茶。镇齐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0: 老实点，别动。
1: 哎，咋回事啊？
2: 松林，你三叔是阿灵娃呢。啊！
3: 哎呦，松林，松林，救我！
4: 不是，怎么回事啊，同志？
1: 宋喜悦，
5: 师兄，
1: 行了，散了吧，散了吧，没事啊。欢迎啊！哎呦，欢迎来到我们瑜伽屋警务室。
3: 我就轻轻搂了一下腰，他就咔咔给我一顿臂。你看看我这手腕都快断了。哎呦喂！
5: 实在抱歉啊，我条件反射，我们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1: 行了，我做个介绍啊，我们村新来的反诈宣传员宋喜悦，我警校的师妹。三叔啊，你这闲着没事，你摸人喜悦干嘛呀？
3: 哎，听着听着，

0: 不是你慢点啊，
1: 净瞎耽误。
0: 不是你从这边下，
1: 接口网络危险的大事。
2: 三叔，你胳膊没事了？
0: 我这三叔啊，没比我大几岁，是我们家老大难了。他这岁数，在我们村没结婚的只有他了。我奶奶已经不催他，开始催我了都。

0: 哎，小荣，你怎么不回我信息啊？您是不是走错路了呀？
1: 没错呀。

0: 好，张总。
1: 我姓马。
0: 哦，那我加错人了。
1: 加错了也是一种缘分。你是做什么？
0: 不好意思，打扰你了。
1: 不打扰，不打扰。既然这样，不如交个朋友啊。
0: 好吧，我一般不加陌生人的哦。
2: 流氓，看人家朋友圈就要和人交朋友，这可不是我强迫你的啊。哎，行吧，让我们趁热打铁吧。
0: 哥哥，没想到你这么风趣幽默。
1: 我也没想到你这么性感迷人啊。
0: 幸亏那天加错了人。
1: 这几天聊下来，我觉得咱俩很对脾气。小柔，给哥哥发张你的照片呗。
0: 哥哥，你先发吧。啊，好 man 哦。
2: 老光棍一个，没什么钱，但也不能太少。
3: 虽然我没钱，但是我以暖男啊，我温暖死你。
2: 给你自尊马杀鸡，知你心底起涟漪。别着急呀，大兄弟，咱都得按剧本走。下一步，若即若离，亮着你。
1: 小柔，你在吗？小柔，三哥想你了。哎，小柔，咱俩奔现呗。小柔，哎，小柔，你怎么不理我了呀？小柔，你干嘛呢？
2: 小哥，此刻当疯狂分泌的多巴胺突出荷尔蒙，脑中相结合，打开一些雷达通道，俗称你上头了。
4: 三哥呀，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1: 小柔，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啊？
2: 你当然做的不够好，你得付出啊，三哥。
0: 三哥，
1: 今天心情好吗？
0: 不好，今天逛街看中一个口红都没舍得买，不开心。
1: 很贵吗？
0: 400多呢。
1: 我给你发红包。
0: 三哥，你真好。三哥，我们明年春天一起去海边吧。
1: 好啊，好啊。
0: 我还想看日出。
1: 好啊，好啊。
0: 那我们见面吧，明天我去找你。
1: 那，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0: 干嘛呀，大侄子？我说过了，我不吃，我等小荣呢啊！别耽误事。
1: 说他去等他什么小柔？
2: 三叔不会被骗了吧？
1: 今天我给你接风，咱去吃个好吃的，走。
2: 可是我感觉三叔真的被骗了。
1: 哦、他精着呢，走走走、嗯。我们家羊汤巨好喝。
3: 再精明的人都逃不过人性的弱点。经过我的反复示好和打压，正如这忽明忽暗的煤油灯，慢慢将你耗竭。是时候了，小柔，该收网了。

0: 三哥，我妈出车祸了，十万火急，能不能往这个卡里打50000块钱啊？
1: 哎，你看看，你看看，我就说小柔肯定碰上事了。
2: 哎，小柔，我卡里的钱好像不太够啊。
0: 有多少先转过来。
2: 哎，小柔，我卡里就20000块了，我立马去转给你啊。
0: 三哥，能不能再想想办法？这可是你未来的丈母娘啊！
1: 哎，对对对，这可是大事儿啊！
3: 好吃，
4: 我才不吃我的钱。
1: 哎哎，松林，松林，
4: 哎，三叔，
1: 有钱吗？先借我3万。啊？
3: 小柔让你打钱？
1: 你先别管，先借我。
4: 咋了？
1: 我丈母娘出车祸了，人命关天。
4: 哪来的丈母娘？
1: 我说你俩，我找董林借去。
3: 哎，三叔，冷静。哎呀，哎呀，
1: 松林，松林，松林，救我！
5: 哎呀，不用看了，小柔怎么可能是骗子？我们在一块都5个月了，怎么可能会是骗子？
4: 出车祸，这是哪年的剧本了？这都能骗你？
6: 拖住，我去联系银行冻结他的卡号。
1: 行，
6: 就是这个卡号，赶紧冻结，这是诈骗犯的卡。
0: 三哥，钱有了吗？我这很着急。
4: 我是你三哥的大侄子啊，我们这边呢想知道一下阿姨在哪一家医院，然后到时候我们好去探望一下。
0: 我等着交钱呢，能先让三哥把钱打过来吗？
4: 我们得知
5: 道，别耽误事了，手机给我。
1: 不是，大侄子，你还是个警察是吧？
7: 你谁啊？
1: 哎，你谁呀？
7: 我是你的小柔啊，你来找我呀。
4: 我告诉你，你不要太猖狂，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把你绳之以法。说话。

0: 哎呀，没事的，三叔，钱不是追回来了吗？媳妇儿没了可以再找嘛。三叔，你那么闷。
1: 喜悦啊，咱们村需要你，需要反诈宣传员。以后有需要三叔的地方，你言语啊。
0: 那太好了，三叔。那就把你被骗的经历给大家伙讲讲，我正好做一个反诈小视频，让更多人知道。
1: 老铁们，你看我这惨痛的教训啊，咱们以后在网上聊天呀，可真得长点心，别像哥似的，以为给人家聊得来，就想好好谈场恋爱，可谁成想，是咱拿人家当未婚妻，人家拿咱呢，当提款机呀。
2: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

0: 场，冲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使劲吹，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
1: 怎么还从脖子那溜啊？
4: 哎呀，吓人，
1: 非常的费力气啊！马上呢，就过了八米。哎呀，一直在鼻子上飞。哇！
5: 处是舞台，
4: 齐天号角
5: 吹起来，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
6: 丰收集结号。
4: 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灵宝市的函谷关。
5: 哎，这函谷关啊，可是历史上建制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兵家必争之地。
4: 哎，雄关通古今，丰收聚南北。今天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和丰收故事齐聚于此。
5: 我们在这里呢，将共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共享丰收喜悦，展示丰收成果。
6: 丰收臭臭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1: 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河南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丰收推荐官傅玉龙。
4: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小米。
7: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郭金杰。
8: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白哥。
1: 哎呀，小米啊，你看今天呢来到了咱们灵宝啊，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4: 我知道这种感觉一定是被我们灵宝的灵气充满了电。
1: 哎，说得太对了，我们这是人杰地灵藏龙虎，物华天宝聚乾坤，所以说咱灵宝才有这个美称。
4: 没错，而且今天我们齐聚在这样一个福地宝地，就是为了给我们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推荐丰收的节目。
1: 哎，咱们还是老规矩，咱们四个人就分成两队啊，分别带领我们的达人来推荐我们的丰收成果，好不好？自然分队，我跟白哥一队。
4: 那我和金杰哥一队。
1: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好了，那我们闲言少叙，就进入我们两队第一轮选手的比拼。
9: 我叫谢德胜，来自广东潮汕，自小喜欢看武打片，荧幕上李小龙各种经典又帅气的精彩画面，在我幼小的心里埋下了武术的梦。作为一名自小热爱中国武术的青年，我在父老乡亲的支持下取得了双截棍世界冠军的荣誉，创造了多项双截棍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我要带着我的双截棍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10: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1: 大家好，我叫史振霄，我今年4岁了，我来自四川成都。
12: 我叫刘佳一，今年8岁了。
13: 我叫蓝翔科，今年9岁了。
14: 我叫陈周阳，今年14岁，我获得5项世界纪录，大家看到我都叫我蜘蛛侠。
15: 别看我们年纪小，但是我们本领大，我们每个人都有独门绝技。今天我们要带着家乡的丰收特产和我们各自的本领，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和

0: 绍一下你的丰收特产。
1: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汕头的特产，红场镇的土山茶，雷岭镇的荔枝，还有我们的油柑，请龙哥品尝一下。哎呀
0: 哎呀，着急了，哎，
2: 先来个荔枝吧。
1: 超甜的，超甜，
2: 日啖荔枝300颗了。
0: 对，来自岭南的荔枝非常甜，让小朋友吃好不好？给，扒开翅膀啊！
3: 你看这荔枝里边这个核有多小，
1: 特别小，
3: 果肉特别多，味道特别甜。我再喝杯茶，
1: 这是汕头红场镇的漕南区的功夫茶啊，
2: 功夫茶。
1: 愿茶香绕丰年，杯满收成甜，岁岁皆如意，家家庆有余。
2: 哎，说挺好啊。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有藤椒、辣椒和芒果。我们家乡还有好多好吃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做客，我们请你们吃好吃的。
2: 好，
3: 介绍的这么好家乡特产，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今天在丰收的舞台上带来了什么样的节目。我跟你说，我这边派出我们14岁的陈周阳，目前为止陈周阳保持了5项世界纪录，
1: 我也保持了很多项的吉尼世界纪录。
2: 那谁先来？
0: 既然你们这么自信，要不你们先来呢？
3: 行，周阳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3: 那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就是川剧的魅力呀、啊！别看孩子们年纪小，举手一投足那个认真劲儿啊，真好。
1: 不得不说，这个节目很有新意、嗯，就是它既有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变脸，同时还有柔术，这属于是混搭节目吧？
0: 改良新版啊、
1: 哦！刚刚我看到你喷火，你觉得危险吗？
2: 危险？
1: 不危险。练了多久啊？
2: 一年多。
0: 你这样。今天呢，机会多好啊！你让你小米姐姐现场学学，尝试尝试，教教她喷火，好不好？
1: 我这从来没上过手的，能学吗？
3: 可以，可以。
0: 小米，你小心啊！
1: 这会儿吓唬我了。
4: 龙哥是担心什么？
0: 对，
4: 小米吧，本来肤色就比我们黑。
0: 对。
4: 如果说这喷火没喷明白，再熏得更黑。嗯、
0: 对。
4: 这个男化妆师嘛，
5: 小米是咱们几个里边最适合喷火的。
0: 对，
5: 因为他烧不烧，他都一个色。
3: 拿着喷火小道具戴在嘴上，对。只能用鼻吸气，嘴吐气，然后你就对着这个火苗吹就可以了。身体往前，不要
0: 深呼吸，
3: 往后靠。吹，
5: 使劲吹！哇，哎呀！哇，
0: 哎呀！我跟你说，你吹这个千万要带看方向，你这边是下
5: 边能烧了你，
0: 很容易打到脸。
5: 你在这儿没事，风是往那边来的，就在这儿往前吹。吹我，
0: 那
5: 边烧我吗？你上这边来，
0: 往那边吹就
5: 烧富玉龙。你上我这边，那正烧火。
0: 来吧，吹吧。
3: 别躲，别躲，再吹，吹长一点。
5: 哎呀，不行了！
2: 你别躲呀、啊！
5: 烧手还不躲，烧我手了！别，
4: 我都闻着巧毛的味道了。
0: 我看看这个凤爪怎么样，还行。
1: 我觉得需要水，这你还要拍？受伤了，你知道拍了。
4: 虽然说小宝贝儿他们那个小，但是他们练的久啊。
0: 你们宝贝儿，人家知道哪边是上风口，哪边下风口，是不是？喷这个得找上风口、下风口。
3: 对，是的，是的。
0: 你看人这智商啊，人跟人差距就那么大。
1: 你别搁那事后诸葛，刚怎么不说？
0: 我刚说了，不就提前不说我错？

0: 吹吹。哎呀，不疼了。
1: 小朋友一闻都有熟肉的味道。
2: 那个，我看完他们这个节目之后啊，我还是觉得拿金箍棒这个小朋友厉害。
1: 我们是练柔术的陈周阳，周阳，咱们那个记录证书带着没有？
0: 带了，带了。
1: 来，把证书上来。来，周阳
3: 跟大家说说，展示给大家。
0: 我五项世界纪录有：一分钟下腰雕花最多，无支撑下腰雕花最低，和一分钟无支撑下腰雕花最多，胸着地翻滚20米用时最短，一分钟胸着地翻滚次数最多。
4: 光看呢是觉得很厉害，但是听吧有很多专业术语有点听不明白，能不能现场给展示一下？
1: 你这样吧，周阳，咱们就先给他来一个刚才你说的那个下腰雕花，好不好？
0: 好，
1: 来上道具。好，现在呢开始我们陈周阳的下腰雕花。他的下腰雕花呢分为有支撑下腰雕花和无支撑下腰雕花。有支撑就是说现在用手可以扶着腿，增加难度啊！我把椅子撤掉，那大概呢又会往下30-40公分的这个距离。来，开始挑战。
4: 我的妈呀！天哪！
1: 好，
4: 我他整个身体都下去了，我了他怎么又上来了？
1: 对，这身体的协调性和柔韧性啊。周阳，咱们能不能来一个无支撑的？
0: 可以，
1: 双手不扶腿了，来开始挑战。这都是算热热身。他原来有一个就是叫下腰雕花一分钟多少个记录？
0: 1分钟22只。
1: 那今天咱们能不能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咱们挑战一下？
0: 好的。
1: 好的。陈周阳呢是在2023年创造的1分钟下腰雕花22只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今天我们看看他能不能打破。准备好了告诉我好吗？好，3、2、1，计时开始。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七根，八根，九根，加油！在我们灵宝还有自己创造了新的吉尼斯纪录，24根，
4: 厉害厉害厉害。
1: 刚才呢小周阳是自己挑战自己的吉尼斯纪录，那接下来呢如果掌声欢呼声热烈，小周阳将挑战其他人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要不要？
4: 什么样的挑战呢？
0: 20米下腰走路最快。
1: 这个20米下腰走路最快呢，目前世界纪录是10.5秒。周阳，咱就在这儿先告诉他什么叫下腰走路，然后咱们20米。哦。哎，好，停，撞桌子上。他这个4轮驱动，但是没有刹车。来，上道具。
4: 我们挑战马上开始了，请周阳做好准备。

0: 挑战开始。
1: 停停停，摔倒了，停，没事吧？他这个上面都是水，都是湿的，
2: 有点紧张，害怕自己打破不了，深呼吸，然后想想自己之前每天都在努力的练习，肯定是不会辜负的。
0: 好，来，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周洋到底能不能突破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开始。
1: 陈周洋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创造了新的纪录，
0: 恭喜周洋！
1: 8秒31，我们将拿着这个成绩和刚才的录像视频，要交给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总部，经过他们的审定和通过。
0: 虽然我确实看到了一个新纪录的诞生，但是有没有机会再挑战一下自己？
3: 有
0: 啊，真的吗？
3: 真的。
0: 你想挑战什么？
3: 3分钟后桥次数最多，目前的记录是58个。
1: 好，什么叫后桥？来一下啊，来一下。哦，就这样，就这样不断的是吧？
0: 翻跟斗。
1: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超越58个的这个记录啊？
0: 可以。
1: 现场的朋友们啊，继续掌声、欢呼声、呐喊声，在你们的见证下，新的记录能否产生就靠你们了。
0: 加油！
4: 来，三、二、一，
1: 挑战。开始。
0: 一、二、三，
1: 掌声欢呼声。
0: 四、五，
1: 加油！加油！
0: 八、九、十、十一。
1: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过了30秒。
0: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1: 现在的时间整整1分钟。
0: 25 26 27，
1: 加油！
0: 28 29 30 31 32 33 34 35，36，
1: 1分半钟，
0: 37，38，39，40，41，42，43，44，45，46，
1: 加油！
0: 47，48。49，
1: 2分钟，
0: 50 51 52 53 54，
4: 58个就破了记录了。
0: 55 56，
4: 加油！
0: 57 58，
1: 恐吓！59，时间还没到。
0: 60 61，
1: 2分半钟，
0: 62 63 64 65 66，
1: 最后20秒，
0: 67 68 69 70，
1: 最后10秒，
0: 71 72 73 74，
1: 时间到。
0: 74个，晕不晕？难受吗？
1: 现在我们按国际惯例，

0: 姐妹约的。好，这个新的记录又产生了。今天呢，周洋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已经连闯三关。
1: 其实我想问一下周洋，你是一直在练柔术对不对？
2: 对，从7岁开始练的，到今年有7年了。
0: 好，周洋，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我想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组个团，来扮演小熊猫，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四川的特色美食，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欢迎各位来我们四川来耍哈！
0: 摇不摇人？
1: 我觉得到现在我特别感动，就是这种坚持，这种突破，这种不断的创新，我觉得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也感觉很温暖。谢谢周洋。
0: 虽然小周洋小，但是小宇宙爆发得很厉害，是不是把你们都给镇住了？
1: 确实镇住了啊！但是呢，咱们德胜他也是我们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那接下来我们一看看德胜哥哥怎么样，好不好？好的。
0: 好，再次感谢小周洋。
1: 谢谢，谢谢周洋。

0: 店，沙店的烟味你们可以试过数万，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短，叫群找武士老板烈铁沙沙耍呀加枪，印尼的空腹最擅长金铜造铁五三，他们自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写上去很难送上学校里跟武当，
1: 怎么该怎么该
0: 呼吸吐纳心自在，
1: 怎么该怎么该
0: 七尺难辨手心开，
1: 怎么该怎么该
0: 日行千里心下来，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嘿干嘛不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一去惹毛我的人有一

0: 双截棍啊，其实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奇门武器。你别看它看着短小精悍哈，威力可不小。
1: 那可不。
2: 那个德胜，练这个双截棍练了多少年了，才练成如此炉火纯青？
3: 最开始的爱好到热爱，现在有15年了，只把它放在床头边，当做我的内心的这个依靠。
0: 周扬是五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对不对？
2: 对啊。
0: 我告诉各位，德胜是20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给大家介绍介绍，这20项大概有哪些？
3: 用双截棍打蜡烛是我的第一项，后来用双截棍打乒乓球，然后呢，又是用双截棍打扑克牌、点火柴，然后用双截棍换手，1分钟就是李小龙最经典的动作，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还有一个是一推扫灭28根蜡烛。
0: 那今天现场能展现个什么呢？让他们开开眼。
3: 双截棍点火柴，
1: 来吧，来吧！
3: 我看到朋友们太热情了，我也需要你们的帮助，所以说需要一位配合者。
1: 哦，需要一位观众来配合。
4: 现场找一位，
1: 来，
4: 小伙伴上
1: 来
4: 了，
1: 太热情了。
2: 来，咱们说一说怎么配合。
3: 那个动作呢很简单啊，嘴上叼着一个火柴，
2: 嘴上叼一根火柴，
3: 然后在挥动之间把它点燃。
2: 叼几根啊？往里面
0: 咬。我跟你说，这个烫伤了，可疼了，我可知道。
1: 不是烫伤，
4: 不是烫伤，他们用双截棍给打着了。小伙子，我先问问你，后悔没？
2: 不后悔。我跟你说，表演这个节目也有奖品，你知道是啥吗？表演完之后，你的嘴成了香肠嘴。一次打，一次遭三针。哎呀，哎呦，这太危险了，这个啊，我都不敢看。你看看，就在不经意之间，你的嘴火了。
0: 我也想火。
4: 来，让他来试。
0: 不了不了，
4: 来试一把。
2: 试一下，
0: 不用了，
2: 试一下，
0: 试一下，
4: 试一下。
2: 挑战一下，
4: 来，掌声，掌声。小米必须试一下，让小米
2: 挑战一下。
4: 他竟然主动的要求。

0: 火柴呢？哎，
1: 没了，朋友们没了。
2: 来，咱俩再拿一盒过来。
0: 德胜，你得看小米这高度是不是有点高啊？是不是有点蹲下点？
2: 不让你蹲下没用，快起来，起来，起来！
0: 来，来啊，我看看，嘿，你得咬住，得咬住，
2: 咬紧。
0: OK
2: OK， 行，还行了，好了，
0: 咬住，
2: 好的，漂亮，
0: 好，顶住，
2: 来，
0: 蹲下来，
2: 别说话了啊，
0: 马步，
2: 好，
0: 没事的，你放心，
3: 好，看着我的眼睛，相信我。
0: 别歪，你那个那火柴怎么七上八下的？
2: 对，
0: 那弄平，要不然会真的打你嘴。好，别动了啊！
2: 别动了，
0: 不要往下。哎呦，
2: 对，哎、
0: 好，不要动了啊！
2: 你别老动，
0: 见证奇迹的时刻。好，大家看啊，他们俩能否擦出火花？哎呀，一直在鼻子上飞，哇！
2: 不行，大伙儿都普遍反映说太快了，没看清，再来一次。
1: 哎，可以，没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度啊，我确实觉得一点危险系数都没有。
0: 好了，挑战合格，不错不错不错，非常精彩啊！那今天能不能在咱们这个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你再创造个什么新的记录？
3: 我要用36秒打开10个啤酒瓶盖。
1: 上一次这个记录的时间是
3: 36秒，
0: 来上道具。来，现在呢，我们现场就看一看谢德胜。能不能突破用双节棍打开10个酒瓶盖的记录，短于36秒他就成功了。
2: 来，我计时，
0: 来啊，我来喊口令，好了吗？准备好啊，调整呼吸，好，3、2、1，挑战。

0: 谢谢我们十位帅哥，你们的勇敢才成就了刚才德胜的挑战，谢谢各位。
1: 我跟那个德胜啊，多多少少有点私交，我对他是相当的了解。今天其实他还有一个可以挑战的，就是双节棍打蜡烛，但是这个场地的限制，在现场不行。
0: 换一现场。
2: 那姐你去看看呗，
3: 我这么好信儿，我肯定得去呀。
2: 行，那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
3: 那我去，
2: 加油，德胜。
4: 现在我们已经转场来到了另一个场地了，桌子上都已经摆好了蜡烛，现在整整是103个蜡烛，对吧？那您之前的记录是什么呢？
5: 一分钟打灭102根蜡烛。哦，
4: 所以今天要挑战103根。
5: 对的。
4: 听着只是多了一根，但实际上呢，这个难度还是增加很大的。
5: 每一次挑战在增加我的数量的时候，我在叠加我的难度，也在挑战我的极限，
4: 所以还是有点压力的哈。
5: 对，也希望我能把全场的蜡烛打灭。
4: 好，希望你能够成功啊。
5: 好，
4: 那咱们工作人员帮忙把蜡烛点上，开始你的挑战。
5: 好的。
4: 已经准备就绪了，是不是？
5: 哎，
4: 准备开始。哇，天哪，这速度太快了。
5: 没有之前的状态好，很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蜡烛完成这个数量，我又怕打到，在那一刻是很慌乱的。
4: 准备开始。哇，这速度吹过蜡烛就知道，其实这个挺难吹灭的，我们正常吹也得几次才能吹灭，你看它几乎是每一个蜡烛只打一次，这真是技术，你看它能把这个火苗灭掉，但是蜡烛丝毫未动，准确性非常高。哇，一下灭了3根。

0: 在有一根打了两三次都没打灭的时候，我特别想打灭，但是我又觉得我要在纠结这一根的时候，我可能会浪费了我五六根的机会。
1: 可尚，你抓紧时间进入倒计时了，快，那后置这还有三根呢，五、四、三，行，go！
0: 喊到那个最后的尾数的时候，我的这个状态没有一开始那么稳定，体力快耗完了，那我只能就是拼尽最后一口气了。
1: 我都忘了，这他不是我们队人，我太激动了，不行不行，太不容易了。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回到主现场，把这个兴奋的、令人开心的好消息告诉大家。
0: 没问题，
1: 走
2: 走，好不好？真功夫，歌声。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0: 练习这么多年的双截棍，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双截棍拍一部电影来致敬李小龙。我希望我的取景地在我们广东潮汕，拍我们的美食美景，好吃好玩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的家乡旅游。
3: 谢谢谢谢德胜，那我们下场稍事休息。 好谢谢
2: 谢谢。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那接下来呢，有请第二轮选手登场。
4: 大家好，我是牟连伟，生于湖北利川，这里是世界西都，富硒土壤孕育出醇香的红茶，丰收是利川人用双手编织的幸福，也是我要带上舞台的家乡味道。用绝技致敬丰收，让世界看见利川，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山泉月亮，神采飞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的街舞跳绳新势力。
6: 走，
7: 学姐，我好多还没说完。跟我。
5: 在这座火辣的城市里，我们用汗水浇筑热爱，用神迹演绎山泉少年特有的热与燃。我们想带着这份热辣辣的重庆 style 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请为我们这支神气十足的队伍加油助威吧！
2: 瞧瞧我们这边帅哥靓妹们，介绍一下你们带来的家乡特产。
8: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城重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火辣辣的红辣椒，有香有麻的青花椒。
9: 还有灵魂担当火锅底料，
10: 等会儿两位老师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肯定巴适。
2: 要得要得要得要得，把他们队员吓得都不敢登场了。
3: 什么叫不敢登场
2: 呢？
3: 朋友们，我怕人出来了之后给您吓得目瞪口呆。
2: 你故弄玄虚。什么啊？哎呀！哎呦我的天哪！
3: 怎么样？哎呀，
2: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3: 让某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丰收特产好不好？
4: 我是土家族，一到丰收的时候啊，土家儿女都是唱起我们土家的歌曲，还有就是土家的舞蹈白手舞。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丰收特产呢，是我们利川的纯菜，还有我们利川的红茶。
2: 我先替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品一品，
4: 味道可甜呐，回味无穷。
2: 利川红果然行。小米啊，我这边四员大将，你那边是单枪匹马呀。
3: 我们虽然是孤军奋战，但是某老师给大家表演的节目真的会让大家惊掉下巴，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哎呦，
2: 那这样你们队先来。
3: 那必须我们队先来，行吗？某老师
4: 可以的，没问题。
2: 好，那就请牟连伟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的表演。

0: 传说中的缩骨功，属于中国传统杂技，是以人体极致柔韧性完成的高难度表演。
1: 这咋可能啊？
0: 据我所知啊，成年男性肩宽平均为38至44厘米，而某

0: 关键的时刻到了啊，他整个身体能否完全钻过去呢？成败在此一举。
1: 成功，掌声鼓励。
2: 这不是刚才丰收展台上那个玻璃箱吗？妈呀，他不会是要钻进去吧？
3: 没错，牟大哥呢是身高1.65米，体重106斤。那这个玻璃箱的尺寸是45×45厘米，他要把自己整个身体缩进去，并且把玻璃箱的盖子盖上。
2: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关上房门，你真不知道人家在家练啥呢。

0: 害了，为毛连伟鼓掌，好不好？
1: 龙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缩骨功，是不是？
0: 缩骨功
2: 厉害吧？这缩骨功的意思是，它的肌肉可以随意的收缩，同时骨骼它也能够错位，是不是？
3: 练的时候要把肌肉要收缩，柔韧度要达到极限，才能够放进这个玻璃箱里面。啊，
4: 其实就是让那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缩小那个间隙。然后呢，这个才能够达到这种表演。
5: 我们这个毛连伟啊，刚才给大伙展示的这一段啊，只是他绝活里边的热身，真正见证奇迹的时刻在后边。
4: 还有，
5: 他在他们当地有一个外号，人称
6: 骨架肚皮王，
2: 他的肚皮非常的厉害。今天在现场让大家开开眼，好不好？有多厉害？哎
4: 呦，我看看，这不就是普通的肚皮吗？
3: 其实说实话，我这个肚皮跟大家的肚皮几乎差不多，没什么两样，
4: 都是肉的。
3: 我这个肚皮运气它就不一样了。
4: 你的肚皮都能完成什么？
3: 我这个肚皮啊，它可以把这个碗牢牢的吸在这个肚皮上。嗯，啊，这个吸在肚皮上这还不说，我这个肚皮它还会吹气啊，不但会吹气，它还可以飞针。
4: 哦，能把针吹出去？
3: 我不但可以飞针，还可以通过这个气流把这个飞针呢推出去，可以精准的扎破气球。
4: 你这不是吹针啊，你这是真吹啊。
1: 那咱们可以验证的是不是吹牛？
4: 对，验证验证。
3: 首先我们来一个吹针吧。
4: 吹针，
3: 拿几个气球。
4: 真是关起门来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家练什么。

0: 什么？
1: 我手都麻了。
2: 针在哪儿呢？针
3: 在这里。
2: 他吹了俩针呢，我在这捡了一个。他吹俩，你搁那演啥呢？搁那儿？哎呦我天哪，演的太像了，他搁那。哎
0: 呦，掌声掌声！你说你不是亲眼所见，想象都无法想象，怎么在这儿还能有气儿，还能穿气球？
2: 哎，我觉得太厉害了，真的。
3: 但是我跟你说，连伟哥这个只是。

0: 想挑几个就挑几个吧。
1: 那你这样吧，就刚才咱们的那个队员小帅哥小美女，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来请上来。我跟白哥我们六个人，
2: 我们怎么扶您？
3: 他抓住我，
4: 就是我们人多力量大，怕把他本人拽过来。
1: 对，
4: 你们帮控制一点。
3: 你就是搂着我的腰，我就相当于一棵树。
1: 哎，现在开始调气息了啊，看，哎，看他都肚皮，
4: 对，
1: 看肚皮，一会儿肚皮就能鼓起个球。哎呦，哇，哦呦，我的天，哎呦。哦，
2: 真空了，
1: 吸上了，吸上了，哎，吸上了，
2: 吸稳了吗？
1: 吸得很紧，
3: 可以了吗？可以了，我就运气了。
1: 你运啥气啊？
3: 那不得扶着我吗？
4: 我们给他力量。哎呦，在装相这一块，杰哥还是不错的。哎

0: 斤啊？
1: 我的体重只有106斤。
0: 106斤，让我
1: 轻松的拎起来了。
2: 可以证明一点，都拎起来了，可见人吸的得多牢啊！
0: 人家这个都没掉。
3: 那您就说服不服吧？
2: 不服。哎，就这都不服？
0: 不是，这嘴也太硬了。
4: 不是不服。
0: 我们就说对他刚才的表现还是基本满意的，还有没有更让我们叹为观止的大活？
1: 这样吧，我现在把这个难度再提升一点。
2: 好，
1: 拉这个皮卡车行不行？
0: 用肚皮拉皮卡车，吹牛，走，换个场地。
2: 走走。
0: 好，王连文已经准备好了。这样，咱们能不能再上点人行吗？
5: 已经2吨多了，还要往上装人呢？
0: 那必须挑战吗？
5: 再上人的话，咱还能整动物？
1: 挑战一下，挑战一下，试一下，应该是没问题。挑战一下吧，
0: 没问题。
1: 能装多少装多少，
0: 能装多少人装多少人。来上人，谁想上的？体重重的大老爷们上
5: 来，
2: 信心满满。
0: 两位准备好了吗？好，我们现在加上车的自重，再加上站板车的所有朋友们，王连伟体重106斤，然后用肚皮拉车，从车轮胎的位置到自己的脚下，这是5米的距离。嗯，如果你能够达到5米，就已经算挑战成功了。如果能够超越5米，那就是给我们意外惊喜了，好不好？
2: 好，
0: 来，开始你的挑战。
6: 关键能够把这个碗扣在肚皮上。而且一点都不能漏气，
2: 对，而且天气还热，有汗。
0: 关键他体重才
2: 106斤，他还不是拉，是拿肚皮的吸力。
0: 对，就是拿肚皮来牵引。哎呦我的天哪，这就是像一只小蚂蚁和大象的那感觉。
2: 对，
0: 来，挑战无处不在。

0: 因为这个地面好像这边有点上坡的状态。
1: 对。
2: 哦，好。
1: 好。
0: 好。
2: 我的天！
0: 好，马上就达到了5米的距离。如果能够到达5米呢，就视为挑战成功了。如果

0: 越五米的话，今天就是已经意外的收获。
1: 哦，差那么
0: 差一点点，
1: 点点。
0: 有没有纸？有没有纸？给他点。出汗，肚皮太滑了，
2: 主要是太热了，肚皮上有汗水，啊，汗水太多，这个碗它都吸不住。漏气了，但是没关系，我还是要挑战，我争取把它挑战成功。其实说实话，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0: 来，准备，欢迎呼声呐喊声，鼓励一下。哇，走，完事，超过五米了，
1: 五米，
0: 超过五米了。刚才我们说了，只要轮胎能够到达五米的距离，就已经挑战成功了，
3: 超越了。
0: 还在朝前走，还在朝前走，还在朝前走，六米，
1: 还有可能吗？
0: 哎呦，六米，现在马上七米，
1: 七米，
0: 马上七米，非常的费力气啊！马上呢，就过了八米，八米，最后。九米，
3: 哇，漂亮，非常不容易啊！
0: 挑战成功，不愧为主家肚王
3: 一王。
0: 我看那肚皮，哎呦，你看看，红紫红紫的。
2: 肚皮什么颜色不重要，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只想挑战成功。我要让全国观众认识我，我是土家肚皮王。
0: 果然厉害啊，天伟。如果你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想把我们家乡利川的土家文化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带过来，在丰碗的舞台上面给大家展示绝活，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连伟，我们下场稍事休息。
0: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jazzy one.

0: 哎，龙哥，这个节目我太喜欢了。
1: 你看，青春靓丽啊，他不光有跳绳那个利落劲儿，而且呢，他还能够把街舞哎那种炫酷啊，咔咔咔给融进去，真好。
0: 谁挑的节目呢？
1: 咱们呗。
2: 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跟这个结缘的呢？
3: 因为我们从小就是练习跳绳的，最开始我们是跳的竞技的跳绳，就比如说网上常见的那个速度跳绳。然后后面呢，我们自己在玩的过程中，突然间发现可以加入一些舞蹈啊，然后力量动作啊这些，我们就尝试了一下，然后呢就拍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有很多的观众们都很喜欢，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的家乡。
4: 这跳绳的过程当中融入了好多这个街舞的元素，有几个就是比较能代表这个街舞动作的，
3: 里面有一些爵士舞蹈的动作就比较柔美一点的，还有一些比较 hiphop 的动作，就是手上和脚上都有。然后刚刚我们在跳的里面的动作特别多的就是那个地板舞的脚步动作，还有一些是体操力量动作。
4: 这么多元素在里边啊。
5: 我还看到有一个臀部动作，
6: 其实这个动作还挺特别的，因为确实你坐在地上不好发力，这个动作是怎么练的呢？
7: 这个动作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腰腹核心力量，你要主动的去收紧，把你的整个下肢腾空往上，你才能够跳得起。
6: 你一般跳多少？

0: 一般30秒能跳50左右吧。
1: 那今天30秒挑战60个，行吗？
0: 行。
1: 好，那我们准备一下倒计时喽，3、2、1，挑战开始。
2: 开始。
1: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6、20。

0: 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我看咱是不是还有一个倒立跳绳，能跳多少个？
2: 30秒跳20来个，来，
3: 咱就看他们展示一下，
1: 来，加油！准备好了吗？好，3、2、1，挑战开始。
0: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8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71
3: 害厉害。
2: 好，
1: 那如果你们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4: 带上我们一起教过的小朋友，然后一起登上舞台，编排一个非常炫酷的跳绳表演，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跳绳的魅力。
2: 好，谢谢苏菲。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5: 大家好，我叫孔龙，来自山东济宁汶上，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在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核桃，现在正是核桃丰收的季节，今年这核桃又是一个大丰收。

0: 我是胡瑞天，是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南行庄的。今天我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我现在的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1: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今天这一刻我已经等了很久。我知道梦想不是凭空出来的，汗水流进眼睛的时候，舞台的灯光就在眼前闪烁。我相信只要今天的我比昨天进步一点点，终有一天我能用最完美的动作向世界证明，胡瑞天，你就是最棒的。
0: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好，瑞天，那介绍一下今天你带来的是什么家乡特产呢？
0: 今天带来的是家乡金银花和这个山楂。金银花降火，山楂开胃。
2: 呀，你看多好。
3: 那我这边是山东大汉，来，龙哥，你给介绍介绍自己。
4: 我今天带来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寒山核桃，皮儿薄肉大，嘎嘎好吃，好客山东欢迎你。哎
2: 呀，有点山东大汉这个意思。两位，今天咱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比拼的节目？
4: 我带了自己的绝活，旋转的。哎，
2: 那巧了，我的兄弟，哎，也是旋转的。
4: 你用啥转？
0: 我的旋转可是带魔法的哦。
2: 你看这样，那天咱先热热身，来一个小小一点的，好不好？
0: 没问题。
2: 来，嘿，
3: 水晶球。
4: 你还会点儿的？
0: 我会的多了，可不是一点啊。来，咱看看吧。
4: 有。
2: 哎呦，哇，出神入化。哎呀，眼花缭乱。哎呦，
3: 好漂亮啊。哎，
2: 人球合一。哎呀，太棒了，掌声。
4: 哇
2: 哇，那恐龙都吓得哇。
3: 你别哇呀、啊、
4: 我哇不了一点，我的眼睛猛。
3: 我们是万物皆可转，对不对？
4: 没毛病。
2: 好，恐龙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那就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我就不上那个大舞台了，这就是我的舞台，
2: 就在这儿演。
4: 哎，对，
2: 来，演吧。
4: 哎，展示，
2: 展示，
4: 再来个简单点的，
2: 我看他能演啥。哦，就这个，就这个。
3: 什么叫就这个呀？啊
2: 来，好，上个托盘。哎呦，增加难度了啊！
3: 掌声的朋友们，
2: 不锈钢大托盘。哎呦，哥哥，哎呦，来来，继续，继续挑战，挑战。哎呦，大米，这玩意儿软乎乎也能转。我看看啊，
3: 什么都能转。
2: 哎，走。哎呦，好，哎哎，这也行。要！看那个狂妄的样，万物皆可转是吧？
3: 皆可转。
2: 你等着。哎，万物皆可转。
3: 您随便挑，随便选。
2: 来，大哥，椅子借我用一下。
3: 你怎么让人大哥站起来了呢？
2: 你不万物皆可转吗？这很难啊。哎，
3: 我的天哪！
2: 哎呀，行，
3: 行，龙哥，
2: 咱得哎，
5: 不用他嚣张，
3: 来，
2: 够意思。
3: 怎么样？
2: 把后厨的家伙事都端过来，
6: 不是够意思，白
3: 这个太损了。
6: 嗯，他让我跟他一块把盆抬上来，没必要难为我们队的队员啊！这什么人呢？
5: 这是难为吗？这是让他展示。
6: 哪有你这么整的呀，白哥？
3: 叛徒，
6: 你就是个叛徒！
3: 过来，大哥，
6: 他都给我气迷糊了。他，
4: 我先转个小的吧，
2: 转个小的。
3: 哎哎哎哎哎，
2: 小盆一个，一个就可以了。
3: 我们掌声越强烈，我们转的就越大。
4: 这些就别转了，没啥意思。
2: 你的意思直接干一大的，来看一看。
3: 哇！哎呦！哎呦！哎呦！
2: 我刚反应过来，越大越好转，越小越有难度。来，
3: 那个有点危险，
2: 危险，躲得远一点。
4: 那好吧，既然你们把菜刀给我拿过来了，我不光能转，我还能蒙眼睛转。
3: 先证明一下，咱的刀是真的刀。
2: 哎呀，非常锋利，
6: 真刀真刀真刀。
3: 这
7: 看到。
5: 其实我也检查过了，
7: 对对对，
5: 看不着。
7: 这是我们组的队员，我和小米呢，我们两个得避嫌，你俩在旁边保护一下。
5: 我觉得没问题。你看啊，哎呦我的天！哎
2: 呀，你小心把你小鼻子尖削掉，我跟你说啊。哎，怎么还从脖子那儿溜啊？啊，
3: 好吓人！啊，好危险！哎呦
2: 我的天哪！
3: 朋友们，掌声不停，他不停，欢呼声在哪里？
2: 啊！哎呀！太嚣张了！
3: 咱们是不是有点嚣张的这个资本？
2: 嗯，还可以。
5: 该说不说啊，真赚的还不错。
2: 对，
4: 一会儿给你们搞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项目啊，一心两用的，大家看一看。
3: 我觉得别一会儿了，我觉得这个舞台呀、啊，多多少少有点限制你，咱直接上的大舞台行不行？
2: 来，
4: 没问题。
2: 好，来吧，恐龙。哎，
3: 他是篮球。哎呦，
2: 嘿。
3: 哎呦，接球！
2: 这挑战我们的水晶球呢，这是。哎，
3: 你看看，哎呦，转是不是？哎
2: 呦，还有书法呀？
3: 何止是书法？
2: 这是啥意思？我
5: 看甩在了一身墨呀！
2: 我看啊，哦，这样写字。哎，哦，呵，一心二用。

0: 可以。
1: 哎，你别看他胖，他怎么那么灵活呀？像一个行走的小肉丸子。
0: 这是灵活的胖子。
2: 漂亮。
3: 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一心二用，展示一下啊！大丰收，啊，能转着球，还能写毛笔字。
3: 如果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我们的家乡带来什么？
4: 我如果登上了丰碗的舞台，我会借用我的才艺宣传我的家乡山东济宁汶上。我们那边风景优美，有美食，欢迎大家来山东做客。

0: 好客山东，欢迎你，风里雨里看山等你。
1: 好，掌声送给恐龙。
2: 还别说啊，他们这个恐龙的确是出手不凡，
3: 没两下子能挑到我们队做选手。
1: 就是，
2: 但是哦，我们队的瑞天，那也是万里挑一。
3: 那就让你们瑞天赶紧胡演一个。
2: 他叫胡瑞天，
3: 所以让他胡演一个。
2: 来，有请瑞天。

0: 么样？
1: 小敏啊，看了我们那天的表演，你是不是感觉到压力山大？
0: 我觉得压力山大先往边上放一放。我就是想问一问瑞天，做动作的时候特别漂亮，很飘逸，特别的浪漫，但是我一看它的材质是个大铁环。
1: 对呀、啊、
0: 这个有多重啊？
2: 这个有30斤重。
3: 这就叫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0: 确实确实，
2: 我杂耍到现在整整20年的，我的梦想就是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让全世界人看到咱农村出来的孩子也能把杂技玩成艺术。
1: 好，那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会给家乡带来什么？
2: 我会把家乡的好吃的好玩的特色让更多人看到，最重要一点是我让更多人看到咱们河南人的真善美。
1: 说得太好了，
0: 而且从他身上真的能感受到这种农家孩子的朴实真诚，真的能感受到他确确实实做到了把热爱成为光。哎，
1: 我们河南小伙一中不中？
0: 中。咱们也不知道最后的投票结果会怎么样，但是也希望瑞天能够站上我们丰碗的舞台。
1: 好，稍事休息。
3: 好，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有请最后一轮选手登场。

0: 姓名就叫青鸭王，是陕北叔叔非遗传承人。
1: 宝塔山下有故事，南泥湾里好风光。新天游伴着说书声，把陕北的古景都烙进这木板梆梆响。作为陕北叔叔非遗传承人，我要让全世界都听见咱们黄土地上的热辣滚烫。
2: 大家好，我叫邓飞虎，我玩弹弓40多年了，大家都叫我弹弓王，
3: 现在用弹弓在脸谱。

0: 这个距离是30公里，挑战一下。我玩弹弓这么久，还没有我想打打不到的。丰收集结号，
1: 丰收集结号，
0: 我来了，
1: 等着我。
2: 好了，那到了最后一轮了。

0: 我可得派我最得力的干将登场了。飞虎兄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家乡特产？
1: 我今天带来的风车特产就是我们的太空莲，它曾三次上过太空培育，它的品质和口感远远超于一般的莲蓬。哎，
0: 太空莲，我先帮大家尝一尝。
2: 尝一尝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有种飞起来的感觉。
2: 我们这边的丰收特产也上过太空，是不是乔大哥？跟大家介绍介绍。
3: 我带来的呢是我们家乡的一叶苹果。一叶苹果呢非常不简单，他九次登上了太空，大家说厉害不厉害？
2: 哎，你看看这光从丰收特产上咱们就较上劲儿了，都上过太空。但是最重要的是这节目准备的怎么样呢？乔大哥，
3: 我们准备了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叔叔，我将要带上我的两位搭档这位老兄义军高挺。
1: 俗话说丰收靠双手，我为大家展示的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弹弓技艺。
0: 好，那接下来将由我们一队首先来登上舞台，好不好？
2: 没问题。
0: 好，飞虎兄，请您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您的表演。咱们先来一段什么？
1: 同大大小，一个个的打中，
0: 逐一击破。你用的家伙事呢？
1: 我用的，
0: 我看看你那用的什么弹丸？
1: 钢珠。
3: 钢珠，
4: 钢珠，
0: 几个的？
1: 九毫米的。
0: 咱躲他身后吧，好不好？
2: 可以，没问题。
4: 离远处可能看不清啊。啊，这个是易拉罐，乒乓球。
0: 乒乓球。
4: 这是黄豆，
0: 这是颗绿豆，
4: 这还有一个绿豆。
0: 小心，咱们挑战开始，来走起。哦，
2: 哎呀，
0: 漂亮。哎呀，
4: 第二个
0: 乒乓球。
4: 乒乓球。
0: 哇，乒乓球已经打碎了，
4: 打上了，
0: 已经打碎了。
4: 黄豆啊，
0: 绿豆更小了，就我这眼神我都看不着，
4: 我也看不着绿豆。
0: 差一点，它就是那个在桌子面有一小点儿。哎呦，擦，那绿豆边过去了。我从我这个角度看看，我看看飞虎兄怎么瞄的。啊！哎，那小绿豆啪就飞了，好不好？
2: 段大哥确实非常厉害，是不是还能更小一点呀？嗯，
0: 还小，
4: 绿豆都打爆了，还要小？你想什么呢？你
0: 那比绿。还小，你自己照一样东西。
5: 妈呀，我揪根我的头发丝儿，你这有点难为人了吗？这根能打吗？
0: 你怎么打？我看都看不见。哎呀，
1: 把头丝上面系一个荔枝或者是其他的部件。
0: 哦，头发上面拴个东西，来导演拴拴。大家看啊，无弹弓架，直接用手，这个难度更大。
2: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挑战。开始。
0: 好，大家看到了啊，这个荔枝呢是晃动的啊，因为一个头发悬挂的，你想那头发丝儿那得多细呀、啊、它有风，它这个荔枝就会晃。
1: 在10米远的位置打中头发丝难度还是很大的，而且现场有风，它一直在晃动，打击会产生偏差，很不好打。

0: 绝对没打到荔枝上，你看到没有？而真是打到头发上了，不愧为大厨王。
1: 哥，我服了，你服不服吧？
2: 我肯定不服啊！我觉得可以再加一点难度，
1: 还
2: 能不能再把这个再升级一下？还有更厉害的、更绝的吗？
1: 那这头发丝打完了，只能打你头皮了。
2: 你打我头皮干什么？咱得听人飞虎大哥，还有更绝的没有？
0: 来，
3: 两个钢珠同时打出去，同时击中两个目标。
2: 哎呦！大哥，你不能学傅玉龙，你学他吹牛这个没啥意思。
4: 柯俊杰，如果飞虎大哥挑战成功，你在这规规矩矩的说一句话
2: 啊？说什么？
4: 飞虎大哥，我服您了，
2: 没有问题，
0: 好不好？
1: 行，
0: 来，挑战开始。

0: 挑战一下吗？
1: 三个的，试。
0: 挑战一下三颗弹丸，踢三个乒乓球。来，放乒乓球。
2: 太精彩了！
0: 来啊，现在呢，我们开始挑战了。两个，差一个，这第一次了啊，第二次挑战，来，我们看看飞虎大哥，第二次挑战，啊，漂亮，三颗弹丸，一声大飞，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来，飞虎哥，如果能够登上风晚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如果能登上丰晚的舞台，我将为我的家乡做更多的宣传。
2: 谢谢飞虎哥，虽然语言很质朴，但确确实实通过自己的实际的力量为家乡做这样的宣传。
0: 好的，加紧休息。
2: 暂时休息。

0: 陕北说书是九腔十八调，而且也是我们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不好听？哎，
1: 据说咱们这个陕北说书有3000多年历史了，是吧？
2: 是啊，是啊。哎，
1: 你看呢，通俗易懂，张嘴一唱，你就能听到浓郁的陕北味道。
0: 而且咱们陕北的说书是咱们的民间艺术的瑰宝，其实还有很多的乡土文化能人，其实各有各的绝活，每一个都藏着咱老百姓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丰收的那种期盼。
3: 比如就是像我们这个东北的地方戏，也是有很多我们这个老百姓都特别喜欢。
0: 是的，
1: 今天呢，咱们录制所在地呢是在咱们河南省的灵宝市。啊，我们河南那你说这个豫剧，家喻户晓吧？
0: 对，
1: 而且河南豫剧有很多经典的唱段，你比如《朝阳沟》里边有那个亲家母那段，哎，咱们能不能就把《朝阳沟》那一段啊互动互动？
0: 唱豫剧呀，
1: 唱豫剧。
3: 那咱光互动不行，咱得有点创新。
1: 那怎么创新？
0: 我觉得正好呢，有豫剧。

0: 的，这个傅老师能唱，对不对？咱们这边呢，陕北的，咱们都知道朝阳沟吧？用陕北的这个说书的方式唱下一段，然后呢，正好东北二人转。
1: 咱们都用自己的这个地方的戏曲来演绎一下朝阳沟。朝阳沟来，
2: 停下不能坐下，咱们说说知心话。
3: 请家母你坐下，咱妈说说心里话。
2: 好听好听，二人转二人转
1: 二人转二人转。
0: 请家母您老快坐下呀，
1: 咱俩说心里话呀。
2: 其实这个一点都不见怪，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2: 好多戏曲都可以移植到不同的剧种当中去唱。
0: 是，对，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全国各地的乡土文化能人们的这样的表演哈。那如果咱们能登上丰碗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3: 我想带着我们更多的合作伙伴，把最原汁原味的陕北说书文化带给大家。
2: 好，谢谢。经过激烈的角逐呢，我们八组选手的竞演呢都已经全部结束了，有请八组选手登场。接下来我们将开启最终的投票环节，
0: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投给自己喜欢的节目，
4: 喜欢谁，觉得谁好，谁应该登上丰碗的舞台就投给谁。
2: 是的，
0: 这边是4串，周洋那儿多
2: 9、10、11、12串。好，那接下来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是我们4位可爱的孩子。
0: 恭喜恭喜他们，同时也要给所有的选手们点赞。那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人员频道进行转播，欢迎大家也为他们点赞分享，同时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弘扬我们的乡土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5: 作为土家儿女，能够把家乡利川推荐给全国各地，
6: 我们家乡的特产白石盘山核桃找丰收集结号吧，
7: 欢迎大家来乐至平买石，
8: 丰收集结号，
9: 丰收集结号，
8: 我来了
9: 我来了。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本期丰收集结号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10: 集结号角。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0: 奇
1: 趣观赛。
0: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0: 一起看，
2: 还有趣。
0: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0: 卖不掉啊，市场太低了，
1: 这个价格掉到最低谷了，
2: 他销不出去没办法嘛。
3: 哎呀，你还没遇着我。
4: 他在鲜花行业一扎就是16年，他究竟有何过人之处，敢在市场疲软之际挺身而出
5: 解决花农滞销这个问题？我不去试了，我不死心。
4: 行情遇冷，花田告急，种植户心急如焚，杨平能否顶住压力逆风翻盘，为滞销鲜花闯出一条破局之路？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正常的话嘛，就是9点到10点一定要过来了，都是为了抢一个好位置，没办法嘛。没人问你也没办法，一到天亮以后你就基本上都卖不掉了，
6: 不好卖，
7: 行情很不好，反正花太多了，
8: 花农今年亏钱是肯定的。
4: 5月底，春城昆明进入盛花期，可有些种植户已无心采花，更没了卖花的劲头。
2: 都卖不掉，不是卖不上，这种植人也多，他销不出去，你也没办法嘛。这两天气温又高，开得又快，你采出来一把的成本要5块，你拉去卖个2-3块嘛，浪费油钱呀、车钱呀、人工钱呀，是这些钱吗？
0: 没办法了，卖不掉啊，市场太低迷了，好多都挂1-2块、2-3块的那种，这种越卖的多越亏的多，就是一扎花包装成本加上人工加上采花要到3.5块左右，这个没法卖。这个从5月17号开始到现在都不行了。
4: 520浪漫消费热潮退去，昆明鲜切花市场骤然降温，大片鲜花滞留田间，种植户陷入滞销困局。
0: 自己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东西变成粪草，心情肯定不好。
1: 最近这两天呢，就说其实这个价格掉到最低谷了，对于我们花农来说是最糟糕的几天了，最糟糕的，没有之一了。
2: 像管理小孩一样管理出来的东西，你知不知道拔这些花我的心有多痛啊？
9: 不好卖是吧？大白花质量是卖不掉，质量是只能买卖长白花，大白花都不要了，都拔了了我们。
3: 一路的都是啊。
9: 是的吗？
3: 哎呀，可惜了，可惜了。
5: 我叫杨平，我来自云南大理，今年是我做鲜花的第16年。
3: 这些都买不掉了吗？
9: 买不掉了。
3: 我告诉你个好方法。
9: 哪法？
3: 我可以在线上帮你买。我们还分2个品种，大白也可以买，长白也可以买。从白嘛，你可以高销点；大白嘛，可以低销点。
9: 跟卖的差啊！我们都是拿到档呢，卖个多少银，他们给他们去卖。
3: 哎呀，你还没遇着我。
5: 原来花农卖花呢，它只有2种模式，一种是有人去到他地里面去收花，然后一手交花，一手交钱；第二种呢，他自己解了花、理了花之后呢，拉去交易市场卖，排队再卖，卖了之后还要送货，送了之后还要再去收钱，是非常非常累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线上交易呢，就是把它中间这些过程全部砍完掉了，让它在田间地头，在自己家里面就可以，你直接就把花卖给花店了。老板，好好的花你怎么就给它拔掉呢？
2: 卖不出去吗？这边拔完去那边拔。
5: 那边什么情况呀？
2: 那边还有10多亩，应该是刚刚上花。
3: 哎呀，不要拔，不要。

0: 包不要包，我可以在线上帮你出啊，然后你自己作为店主，你自己定价，你直接跟花店进行交易。
1: 我很操心这个花，这个花它的花期，比如说是在你们那里卖，采了500扎，如果说你到个4-5天你发不过去，对不对？我也操心这个问题。
0: 我们是先卖后采。就是你先卖，卖了有订单了，你再去采，是这样一个模式。
2: 作为鲜花行业的先行者，杨平曾以科技之力撬动传统壁垒，让鲜花从种植基地直达线上市场。
3: 我选择了打通线上平台，当时的初衷就是解决花农的痛点，让他们有一步走进卖完花。
0: 如果说卖得出去的话，我辛辛苦苦种下去的，也不可能说把它扒了嘛。我真不相信你把我卖出去吗？
2: 当下鲜花市场遇冷，花价低迷，杨平该如何逆势而上，打破滞销困局，重拾种植户的信心和希望？
3: 我们最近走访的草甸片区，这个片区呢，花农量大概在200-300家，2-3千亩地，每天上花量大概在个30-40万只这个样子，但是滞销的情况每天大概在20万只。当下这个局面，应该怎么破局，解决花农滞销这个问题？这个任务很艰巨。
2: 为了让种植户从滞销中早日突围，杨平和团队扎进田间地头，走村入户，手把手进行实操指导。
0: 大哥，就是你看你那个花，你拿到大草机里面打个啥，它花不来了。
4: 来不掉嘛，给它发了。
0: 那我们试试嘛，看看可以在手机上给花卖出去。你看，你先注册一个，然后你申请成为供货商。
4: 之前其他小平台倒是走过，但是还是不太理想。哎呦，本来打算是就是改一下行嘛，种点蔬菜之类的，看一下有没有一点那种回转的余地。
3: 我就给种玫瑰的这家一个建议，不要再像以前一样包传统花了，你把好一点的花挑出来，然后让好花卖好价，让丑花卖丑价，必须要分等级。如果不分等级的话，你的花永远都是卖地板价。
2: 然而线上这朵花摘起来也扎手，等级把关严，售后自己扛，这也难免让一些种植户打起了退堂鼓。
5: 你水货买下来，自己是农药化肥钱都不够，你说小半天的话你们尽量不要噻，不要说有个点你就来说哦这个有点了我就噻，能用你们尽量用，实在烂了用不成你们再来喊花农噻，因为花农太难了。
3: 特别是新花农第一次交易的时候就要注意把自己的品控弄好，再一点就是我们滞销的情况之下，我们更要把好的花材挑选出来，吸引客户的粘性。第三一个点就是打自己的品牌，每一家自己的品牌都要独立出来。
0: 你拍的这些视频了嘛，都是1-2分钟，而且哪个有心才来敲你的视频，我叫你拍呀。啊，
6: 紫罗兰，浅紫色，花头好，花穗大于12分，条子晶莹。
0: 你看我在教你个方法稿，你点这个秒杀，我发现你这个种花技术还是可以的。3花2朵，底下有3朵花，上面有2个小骨朵，就是最标准的呀几个了。如果你的花质量达到标准，非常好，直接就会把你推荐。
7: 我的总共是60多亩。你说我们上市场，虽然说人到了市场，人也挺矛盾的，总想着那今天晚上会不会好一点。
3: 没有哪家花农是一次就上架的，改变他传统交易习惯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算了一下，平均我们每家花农要跑2.5次他才会上架，而且是非常好的了，前期是很难的。
2: 16年前，尚未走出大学校园的杨平便与未婚夫李海星一头扎进了昆明斗南的花市浪潮。
3: 因为我们家父母都是种花的，种了很多年，对这个鲜花越来越喜爱，然后不由自主的就想到斗南来。
8: 我被他就拐来了，拐来斗南市场从事鲜花这个行业。
2: 两个计算机专业出身的年轻人放下代码，拿起鲜花，从鲜花经纪人做起，一路摸爬滚打，该交的学费一样没少。
3: 我去买了花，他给我看的是非常好的，然后一装箱的时候我才发现啊，里面都是些烂花丑花，甚至有发臭的那个发霉的那个叶子在里面。

0: 里面啊，给我急的。我记得有一次，给一个温州的客户发货，给他发了大概是七八千块钱的货，客户说他收到货的质量跟他要求的质量不一样，就让我们全赔。昼夜颠倒的作息，加上付出与回报的严重失衡，让原本热爱计算机的李海星一度想要放弃。
1: 我如果说去从事计算机这个行业了，那我的爱人怎么办？哎，
2: 很多遗憾嘛。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希望，我去支持他，不是他来支持我。
0: 可骨子里带着一股不服输、韧劲的杨平和李海星，咬牙扛过几年历练后，终于在鲜花行业扎下了根。
3: 经验就越来越丰富了。买花的时候，你走过去拿个电头，一照一看，你就知道这盆花是好花还是丑花。
4: 新手买花，同等级、同类型的花材，还是选价格高一点的去买。最简单的方式，看它的叶片，叶片绿绿的、亮亮的，那个花是很好的。如果叶片上有斑斑点点，或者是颜色不均匀，那就先不要选。
0: 正是那段鲜花经纪人生涯，让杨平洞察行业的诸多痛点，也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改变的种子。
5: 花农他采花之后，他把这些花要拉来斗南花卉市场交易，他卖给生意人2块送到华，生意人要卖给我们这些发货的经纪人，
0: 他卖4块给我们，我们一般都是加1块，要卖给花店5块。
1: 如果其实最辛苦的还是花农，
0: 他是可以多卖。
5: 入行的第6个年头，杨平与合伙人打破传统交易模式，将鲜花交易从线下推向线上。
0: 我们的初创团队吧，志同道合的在一起，就做了这个线上的这个工作。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借鉴，真是摸着石头过河，让花农和花店两边碰撞一下，直接在线上面对面的交易一下，价格就上去了，花农也不要那么累。
5: 然而，对于长久依赖传统方式售卖鲜花的种植户，面对线上新业态，最初也心存抵触。当时我们第一批上架的花农是很难的，很多花农还是持怀疑的态度，不相信手机能卖花，因为他们说这个像板砖一样的东西能卖钱，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但是我还是坚持上门，然后，有一部分先行者，那一部分人他就相信了。
0: 线上撮合交易从无到有，从边缘走向主流。杨平和团队用科技的力量，不仅让一朵花的旅程更快更远，也为种植户拓开了一条更宽的增收之路。
6: 今年是我们的第10年了，每天交易的花农数量大概在1.2万家。
5: 那我们为花农户均增收2到3万元，累计为花农增收应该在11亿元。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是做花农，然后我们就是发别人你们花农送花，地方那么是啥个村的，交回跌了嘛？
6: 是了。
0: 我打算在这里盖个集货站。
6: 要不来，这个不安全，你想嘛，差1多站1都，站都不安全，不可以在这站。
5: 要依托线上交易解决滞销困局，除了引导种植户转型线上，打通订单远距离运输的堵点，是杨平的当务之急。
0: 鲜花交易是一个很快速的过程，因为花期很短，花农种花它都在，斗南方圆200公里之内的地方。如果我们线上能够把这个距离缩短。
5: 只有我们自己去把这个花收回来，不让花农一家家的跑，节约花农的时间成本。所以我得要把这个集货站建到田间地头去。
1: 选址是杨平筹建新集货站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0: 建一个集货站，首先得要有离他们10分钟就能到达的一个点，大概就是2-3公里，很难找到一个集中的点，3算1个集货站。
5: 我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场地，我就在廊桥场上集货，然后在那里做了1年以后，我那个点也被迫关闭了。
7: 一心要为种植户打通线上销路的杨平，几经周折，终于敲定了村里的一间闲置铺面。
8: 把花上面按区号分好。
7: 哦，
8: 看区号，看区号。花田到这里多远呢？有个
7: 2公里嘛，7-8分钟。
8: 我就在这里立了件，搞了。

0: 就送过来了。
1: 建一个集货站最低的成本就是在个10来万，集货站建起来是否能够运转的下去？比如说巡店的集货站，当地的花农呢，他是习惯性的受拍卖市场进行交易，他觉得我们比较麻烦，又在线上开店铺，又在线上交易，然后我在那个地方呢就没有优势，所以我这个巡店的集货站是做了3个月以后就关掉了。
2: 新集货站总算赶在线上店铺开张之际投入使用，种植户的线上尝试又能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
1: 新花农这个花农卖的少一点，只卖了10多个，你看
3: 今天销量不是特别满意。
4: 总共今天一共买多少张？
3: 40多张。
5: 如果再多一点就更好了，我们就没必要上市场。
0: 不是我的满意量，我的满意量至少一天要1000张，因为我花太多了。
1: 我的目标是30万只每天，但是销量完全没有达到呀。其实我也想过有很多风险在里面，但是看了那么多滞销的花材，我感觉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我不去试的，我不死心。
2: 这边鲜花滞销的困局依然棘手，另一边分拣中心的品控与售后又接连出现问题。
1: 它泡过水了，泡了2天了，这个花不行，这个要退货。看焦瘪了，花损很严重，头又弯又小又不直，白粉病很严重。哎，小刘，你们家的这个品牌甄选这个上面的这个橙色芭比就是58号的一级花，这个不行呀，你过来换一下。
2: 线上交易的品控标准与售后规范，既是种植户需要跨过的关口，也不断给杨平抛出新难题。
1: 检查它的花质量的情况下会大吵大闹，会被他们骂呀，是经常发生的。
6: 赔什么赔呀，不能这样赔呀，你这样赔的话我都说了，这个花家毛病很简单呀，这段时间活价也不高，400块钱买多少活，真是哟。
1: 花头大了1厘米1公分，客户就投诉他，让他赔400块。
6: 所售花材符合等级，
1: 不接受售后投诉。
6: 亲自也帮忙处理，也帮忙，我们也教我们这个售后要怎么处理，然后就心里面要舒服一些。
1: 让每一家花农从开始的时候就重视自己的品牌意识，重视自己的质量，这个才能长远。
7: 去玉溪读房子那边，有一些老卖家反馈很多问题啊。
2: 这座位于玉溪市通海县的集货站，是杨平2020年带队筹建的。从那时起，他便同步推动当地种植户摆脱单一线下销路，转型线上。
8: 原来我们就是去斗南市场嘛，平时卖花的话，基本上都要是熬夜的。有的时候过节的时候都是要通宵在那里，
9: 有90来公里呗，反正一年差不多要跑个200多趟吧。
1: 自从大家加入到我们线上以后，其实这个片区的销量是非常不错的。第一年玉溪片区的交易额就突破了7000万，然后慢慢这两年玉溪片区的交易额已经破亿了。
2: 几年的线上历练，他们早已积攒了不少经验。可行情带来的压力还是让一些种植户感到力不从心。
1: 你们家这两天怎么样？
10: 我们这两天一天的话就是300多张的样子。
1: 300多张的样子
10: 啊。
0: 不行，这两天销量，今天只卖了2扎花嘛。
8: 我们家今天卖了50-60扎吧，
1: 也是不太好卖的。不好卖的这几家我们反馈一下，就是大家说一下是什么原因不好卖。
2: 市场含义之下，依托线上渠道和集货站，当地种植户也在不断交流与学习实践中，持续精进着线上卖花的新技能。
1: 而且我们这个视频是当天传，它当天有效，第二天它就没效果了。
8: 每天都要传，
1: 对，每天都传下，因为你每天的花都不一样。你传视频的时候，你就拍这个洛神颜色淡一点，其他的都挺好。
8: 假如说你的花好，特别好。花头好，颜色好，枝条好，你就可以在里面阐述一下。
1: 对，你就上高价格啊，
8: 价格就稍微上高一点。
1: 对对对，是不是啊？你学会了没有？
10: 知道，现在学会了。
1: 学会了，
8: 反正都是用手机在家里卖的，到集货的时间送货到这集货站就可以了。

我们线上是

0: 平还有哪些招数？他最终能否带种植户从滞销困局中成功突围？三农群英会精彩继续。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漂亮的花花，谢谢谢谢点赞。
3: 哇，这个是我姐种的花了，嘎，你们看一下啊。第一，我们家这个花了嘛，颜色特别蓝，第二的也不上点。花呢太熟了嘛，还是有一二三四五台花，那你们看，我觉得太好了啊！我以前我也别搞过这个脑子，还有点不好意思。
4: 田间地头化作天然直播间，杨平带团队现场指导种植户，借助直播拓宽线上销路。
5: 非常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大丽花奶油桃子的一个专场啊，它的一个花瓣的层次感是特别丰富的，颜值也特别的高。
6: 卖高一点了，对我们来说是肯定是比较好的。
7: 我们种花也不容易啊，多希望你们多多支持，多多下单啊！感谢感谢感谢你们的支持。
2: 花农他种花是一把好手，但是他在推广运营上面，他不清楚自己的这个花到底该如何展示给客户去看。直播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不管他结果怎么样，我会不断的进行尝试。我们自己种的千亩基地绿毛球还有墨西哥菊叶，这些价格都很低。
4: 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为挖掘鲜花销路新突破口，杨平与合伙人还将探索的脚步延伸至上游种植端。
2: 赵总，我们绿毛球拔掉了吗？
7: 对啊，是拔掉了，我现在是要种风铃啊。
2: 那个风铃价格太低了，你怎么想的？
7: 确实现在风铃的价格太低了，
2: 太低了、啊、
7: 对，一两块钱。
2: 我觉得现在大飞叶啊、剑兰这些价格好。
4: 从优化调整花材品种入手，如何实现产销精准匹配，杨平又能否在种植端找到化解滞销的新思路？
7: 按照当前的这个价格，那绝对不能选，风险太大了，还不够苗钱的，种这个品种的人太少了。我觉得有时候做农业肯定要带点逆向思维，所以说我想赌一把。
2: 我是不看好的，我也觉得是不行，因为我觉得花农嘛还是保本。我们草地片区试运营的时候滞销的情况还是存在，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成功了，可以把这个经验告诉广大的花农。
4: 线上卖花，试种新品，种植户们告别消极等待，积极耕耘花田新的芬芳。
8: 这个差不多是40块，新品种嘛，在试用，但种出的效果还是可以。
3: 现在嘛，我们的花推出去了嘛，我太高兴了啊！
9: 要比你上斗南方便一点，价格也卖的要高一些。
4: 在为种植户铺稳

0: 线上销路之后，杨平又亮出了一招破局的杀手锏。
1: 借鉴我们自己基地的经验，当下就是市场比较低迷，然后又存在滞销，价格又卖不上去，这样的情况之下，出口这条路是非常正确的一条路，所以我又尝试把好的这些花材都整理出来，单独做成出口货。它不止量卖出去了，它的价格还卖得高。
2: 我的销量一直在上升嘛，
3: 现在这个科技太好了，在地里就把全部花都销售了，
4: 还是涨了好多呢。因为我挂的价格也比较高，
5: 上货量也到，销量也到。
6: 辛苦了，辛苦了啊！这段时间感谢你主动备货。
1: 草地片区基本上是解决了滞销的问题，我看到花农的改变也在悄悄地发生，
7: 有收获的幸福的感觉，
8: 就是为我们小家累病幸福着。
9: 花种好了，生活就会越来越好的。
1: 跟上我们的时代，用科技的手段去带动更多的花农，来一起把这个美丽的产业做得更大、更远、更幸福。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慢来谷红糖，匠心品质，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匠心品质，品牌俱全，值得信赖。好种出好粮，代卖316，值得信赖。河北众创农业有限公司。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登四川牛背山，品迎金鱼子酱，千泽壁炉，匠心制作，值得信赖。